0: 年有涨过，就是那咱最统一个股东一乐功能，负责个叫雅虎哦。啊，那啊啊去给个乐尼能啊啊米能给个
1: 米能
0: 啊米能给个有那个乐尼一乐能给个忘掉是慢慢能退去是吧？那时候我香龙再去了，只有闹一个啊。古等伊啊，伊乐伊乌伊个脏的啊啊，去到中伊做乐伊嘞，乌你机子乌是一个啊个碎片化呢，有一个啊，今天可能要你乌啊，今天要个乌冬，忘记要个乌冬，那伊做
1: 翅膀伊翅膀伊那个他在热区里当个翅膀做个乌冬，我是当古生。
0: 但是但是，跟冷子伊个是在是找去播着，大姑拿着送茶吧，咱能把伊忙播乌吧，鸡仔伊个啊乌王吧，小王乌吧，那伊嘞乌又不是啊，可伊个热区的工作人员可是。因为这些日户找 K 级的，那上个给是啊，还个取一个固定一个啊技术，还要注意一个来设备，还要一台户的用用一个资质。那上个任你户对办的任务，这个啊去啊任你状态啊。也不够，能在生意个非对取一个问题，能上过这个热区啊有个信息，咋能找家具这个问题？今年要是关西西吃，不敢闹正的啊！那户那户户呀，那一个一楼一个王的给我给砸了呢。香龙
1: 的闹正的那户户呀，一楼给抗奖
0: 啊。但是那上过几了？哎，如果哎我你可不可以去搞要了你给阿子大爷的工作给来带货，得给堵了嘞，累我死呢，是吧？在接着给有挂去多种一个阿子的工作给。子女不如找内务吃，挖掘给来肉里给子女给给骨折。那啥不？
1: 但是两个内务你空大又是空大，
0: 啊、
1: 是吧？是不能够得给药吃给修，那多也是个最好又是个。
0: 对对对，给家护医啊，给来护医，给家去多种啊，要一个即将杀来都来你把屋来死给个老爸给养吧啊，养屋给个人丈夫给护妻，谁能给运动啊？仙女呢？什么忙那家事哦？最终呢是啊，等子把屋吧，那啥不？给个屋多。小谁啊喝？我整个乌多啊喝，有几只的啊？有这个
1: 阿仔，
0: 大概一个脚腿啊啊去这群呢又住了几个蒙些盖着几个池子啊，对人帮给找白雾震动啊，只大概一个样板的一个乌多小谁啊，池塘一个一乐屋正的盖着对
1: 生
0: 啊正的啊盖着对生工人啊工人啊盖着一个。古人多讲的热区啊，只有这个人你能这个小屋里来在家吧，可以个私交吧，也同意嘞在地吧
1: 啊，盖子的，
0: 但是要不给你啊，谁老虎的盖盖子么？
1: 另外一个，我要盖盖的火这边有些人要给本身是给屋多，屋多给修你给当要卧室是打把的，给空间呢，这你要盖子是修你付弄吃嘞。
0: 对对对对，
1: 要过山耶，记得耶，老的话这个要的话慢慢看的，让我养把多种我要修要
0: 要要要对对对，
1: 给要看的要。互动的要依靠的，知道吧？
0: 是是，也有点功能区域啊，装一个浴火米给谁老虎一个盖子，那上个发生给嘞自筹给嘞谁死，老虎一个空格给瓦匠做布置一个功能一个对吧？
1: 对是。
0: 那么一吐一个遇上盖子一个技术呢，还给嘞巨蟒人力那个啊，搏斗了那个那个乌龟一砸啊，正中的带一个啊，去多中的人力那个古脚的一乐的视角啊，可以要一个搏斗，让上个哈哈在。达到你的这个养法的这个卧室呢啊，又是隔壁的这个空大的那个脚腿呢
1: 啊，只空架只能让脚上累哟，跟你这是行到那你屋子大嗯破干的往的，
0: 是是是是，
1: 我你几亩多种过过行到给配置过，只有空架，这屋子啊只空的，
0: 对，
1: 哎呀，你当过江姑娘比行到给加上啊，你靠得公寓吧，跟上个结婚，真是过又是过我你过到家没给行到嘞哈，大概得火得给钥匙，
0: 那个钥匙呢，
1: 一等一宿你是火的，另外给你当个娃子你。你那空大概么子？你该愿意和你知道吧？
0: 嗯，
1: 日天不多我，你下得给你，因为那扩大扩大越扩越越是。
0: 但是
1: 有这然后有货那
0: 有
1: 货
0: 那有的那对。那上过给你说给盖着多种啊，要行到上市扩的。陪着我去工厂买就得买啊，中上亚一老你给要在接的给个人你能给在一个自筹的三五块小娃私交。
1: 嗯，
0: 如果地造店子别种户给个人你能给个最多
1: 啊，该也讲。
0: 对，给你给个阿当啊，负责过你帮着黑的阿当，给是谁派人你能给个差注意。
1: 是
0: 的，啊，我要买那套地做这个用于种，均衡，
1: 种啊，
0: 种啊， 嘎还该有的给你回吃给你们的负责行业给非女友给
1: 有的我根本是一等遇不遇见了你们的
0: 先我来干然后给可以家具给人家能走啊那刚没吃哇有猛吃吃是吧有给你吃你超可吃有能一做鬼谷
1: 对啊那我给你公国给当过行都不注意啊你们说啊当个主你反吃给啊当主人呢一个要走路货币给吃货币
0: 没有要
1: 的我多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你要么行都一个个人一个热闹啊要么都能让上过要了还给还给无休
1: 有的过吧啊对对对给
0: 你
1: 无休
0: 啊你不能做吃呢
1: 有的我多给说你给那把火呢
0: 对到老一到老五无经验给那个通的这次都是都
1: 给
0: 你给你可以火逼给找到老一啊找到老五那给我
1: 给你看我你屋里做小连一个行都是自私给说给谁是要的空间你给屋里上次有的过根本是非常大的应该是的都也都能做做谁做做
0: 对对对对
1: 该不是我付费了你呢
0: 这是给
1: 你你屋里大不家行都走一走龙军国
0: 打
1: 谁空我一会儿呢都是
0: 对对对对对那上过长得给个人你能给啥子费一直都给那上过给个这货你可以既然路外外走我行都得是给你功能啊给我行都空架的给房价房区呢可以要按你上楼给自雄赛吧供你给雷豆户给那个雷豆火
1: 爆不要
0: 雷豆呀反正给个以太户给到 K 级自筹给扩一给雷列吧上雷给四德吧还有工业给雷豆户吧还有大姑娘找你消息吧都以户给个无误会出给个雷火
1: 但是
0: 给帮一个恶国账给个雷火给个向龙这一区所以该那个日鬼哈给到一个去多中给人你那个要上一个去此啊今天我们下个月就过得高兴

0: 拘捕凹玉顽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是屋。
4: 御酒屋。
2: 哎，那啥神楼菜，同你管我的御酒屋外啊，是不是？今天就没看到共产管你啊。
5: 西国该是俺们家大爷，国是帮的郎。
2: 阿伦
5: 啊，
2: 一伦嘛。
5: 啊对啊，谢谢啊，这该子帮又是我呢火车米的嘛。
2: 哎哎，
5: 啊是吧郎？我给你当过，我给该是俺老给都加。
2: 啊
5: 啊！
2: 就你都干，
5: 这个干哪？这个都干我，你普通都叫的羽扇纶巾
2: 嘛。哦，那是
5: 啊，还是我给要一个都浪都给都干，该没发生你非忙做，你该有这个古王都中要一个都纶巾的，我女就啊是要都
2: 干将，
5: 哎是西西干将啊，这个非都早有是吧？我给你没当过人家的方纷纷的纷
2: 啊，绞丝旁写个分，
5: 哎是一个名字行都的意思，
2: 哎放放嘛。
5: 啊，纷繁
2: 啊，纷繁啊，
5: 日系啊，日系啊，放嘛，
2: 嗯，
5: 往后面这样你日鬼啊，你放放
2: 啊，叫放，
5: 叫放啊，哎呀，有节律放放哎，有那意思啊，该是俺回头的，
2: 嗯，
5: 往后该是贼，
2: 贼
5: 啊，又是我你贼，哎，
2: 啊，约给贼嘛，
5: 这个约给贼，该面的也该又是我你公哥把约给贼贼寂寞，知道吧？所以个都贼哎，贼一大本哎，
2: 哎，
5: 我天，队伍呢，还给铺吃呢，五日贼动。
2: 啊，就地上全是指头，有时候还跟过年的。
5: 该姓张外他对我他是弄呢，遇不着这种
2: 啊，
5: 不要来把麦子堵贼呀，
2: 对对对对对，
5: 啊贼！我给你是岳武史上忘记的一个棘手，配着个一贼空王。
2: 啊，一纸空文。
5: 哎，是。
2: 嗯，
5: 贼你我你讲一声，宇宙多重要啊，别个抖的。
2: 啊牛，啊嘎贼。
5: 贼念。
2: 贼念是指人。
5: 哎，贼念贼就有指折成的各种图案，就贼念啊，贼念，
2: 嗯
5: 啊，贼念个兄妹呀，分忙到给个个贼念啊，还哄啊吃不得，有时候个个贼念
2: 东西多吧，个些歌吧咋的？
5: 贼把
2: 啊，纸板，
5: 个贼把又是瓦楞纸
2: 啊，是给是给
5: 啊，贼把，我你个讲一声就个，我天，个贼把要啊，贼
2: 贼把呢，妈呀，
5: 贼把多来起来，贼把行
2: 啊，对对对，
5: 那个讲一声我约一下个贼把行，那个小卡的也是些啊，贼把红
2: 啊，纸板盒，
5: 哎，是些是些是些，贼棚，
2: 贼棚，
5: 哎，
2: 纸棚。
5: 纸棚，纸棚是给叫那得车走女的，我给叫那贼，给叫你，给叫多你从行者之一哦，给叫贼棚你的，这就是我你干对的，车贼。
2: 哦，车贼。
5: 就贼棚，要这贼棚要车贼要连脚的，要叫塞特来的。
2: 哎呀，塞特来的。
5: 要叫那边推车来的。我给那。你不不要那个对这个贼的得车管吧，会吃呀，给叫那。
2: 大众晓得给叫干棚子。
5: 贼棚。
2: 有叫车贼吗？
5: 车贼是车贼，不是。
2: 很粗糙的纸的，要当于那个。
5: 车子是只给一路样，我觉得车子，车子做做我要死，我要我要死掉。你根本原来我也给觉得这贼蹦。
2: 懂懂，
5: 晓得。多年时候找我，你把你呀早餐火药那个你，我你我家给根本是摆出个贼蹦波。他给个贼波做波做贼。
2: 那个。
5: 贼蹦波是西，贼蹦波来没来个早早多年时候那早餐让那个我是来朋友啊，你。
2: 对呀对呀对呀。
5: 来个那么多来朋友，我让你你早餐比如鱼啊给讲。白折给讲，一讲啊，他这波那波子，一秒接我这块的那咋了子？啊，扔啥？那一起？
2: 是不是还给中亚吧？
5: 中亚人我不贼。
2: 啥都是。
5: 啊。
2: 哦，你几个月这波有没有大概有中亚走嘞？
5: 是是是，中亚那个我是我不贼哦。啊，多年从中亚是不是还是贼蹦蹦啊？反正贼蹦蹦，只能去西极养一只鸡上山，又是过年那个月给
2: 装，
5: 啊是。那这里当反正有得事可以走个贼了。
2: 晓得吧？嗯。
5: 哎是。
2: 嗯。
5: 王
2: 王
5: 哎
2: 你要给王啊
5: 有啥过四把给王
2: 哦脚四把写个文
5: 虎王
2: 啊花纹
5: 哎是一般最跟我一样水给叫虎这个虎王好吧我给你浪背负一买给叫那王
2: 啊文

0: 皱纹
1: 啊，皱纹，
0: 哎，是西啊，那买个那我要给么子叫指纹
1: 啊，指纹，
0: 哎，是给给是许多嘎达给么
1: 带给，
0: 嗯，我给你是绿，轮，
1: 哦，轮，
0: 啊，轮么，轮没有是轮，
1: 还是给啊，东外么，
0: 东外，啊，轮啊。我念那个国给当过五国就六百国
1: 啊，阿胶呢？
0: 阿胶呢？绿皮胶了，龙龙啊，正式过我你们要养上的
1: 啊？哎，啊你是
0: 龙？你本身是我你给动脉龙？
1: 动脉龙啊？
0: 那个你我阿子啊你我是电动的电动车，就是电蹦车呢？
1: 电蹦车啊？哎，是
0: 劳动车，是是那个你哎你那个找着你给你指龙？
1: 那个哥哥啊？
0: 你弄得要逗你那个外开玩笑的，
1: 叫那
0: 个戏称那龙，
1: 该该蛮有意思，该蛮有意思。
0: 龙，小电驴么？我你普通话不这个小电驴啊？
1: 小电驴是小电驴，当时给你电驴。
0: 俺妈这，
1: 你个轮腾那是很夸张，电动爱子子轮。
0: 那时候我给那个那俺妈嘞不要管，俺妈这时候给你提示还是你给你开轮啊？
1: 哦，
0: 你给你开轮啊，开车啊？
1: 轮，懂吧懂吧懂。
0: 给国师蛮有意思，
1: 国师蛮有意思，哎，是
0: 给
1: 是。
0: 给讲一声，来吧，要得超过要过，
1: 要过，
0: 哎，给你啊，讲一万俺妈学那个王干的，
1: 懂吧？
0: 你还开轮哎？
1: 懂吧懂吧。
0: 俺妈给你，你再坐坐，那我能把。我给你轮，
1: 晓得吧？
0: 轮啊，我有的地方找可以，是这意思啊。
1: 懂吧？嗯。
0: 好，噶另外概念我念啊，西湖大哥那个“
1: 一”，
0: 现在的“现”
1: 啊，
0: 一
1: 别一嘛，嗯。
0: 啊，你别一好不好？哎，是西，该没该没当过是一区意思啊，现出来了
1: 啊，
0: 还是个一区？哎，你给你一区吧。
1: 啊，你就是你出现了，
0: 你出现了，是当过啊？我你不是是个区一，是个一区，
1: 一区啊，
0: 哎，是西。我给你当过意思在石油的多日有要给一江
1: 啊，现金有的那港
0: 衣服啊，
1: 一江哦，你给我还可以搓辫子吧？
0: 一江的，一江啊，我你老那过现金的
1: 啊，这个这个过一江一江
0: 一江衣服
1: 衣服现货，
0: 哎，过一人物。
1: 县城话有个阿谀奉承要领导一个故事。
0: 县城话那过一人物了，是给我脑壳你刚说过一人物。
1: 过一人物吗？
0: 不是阿谀奉承。
1: 更下地吧，更下地吧。
0: 啊，过阿谀奉承刀架的啊。
1: 啊
0: 啊过一人物，有时你没有参与。
1: 没有参与。
0: 是个面你还你把过。
1: 哎呀，我那个要给那那那那那子那个谁。
0: 好吧，没关系的，你反正大概意思你得改个想法了，咱这不是那个意思的。啊，是吧？
1: 啊，
0: 人家我脑脚啊。啊，然你然牛的人叫艺人，要给那个然牛那个过客贵哦，你要搞如果过艺人
1: 啊，
0: 是给吧？喊你艺人我过客，
1: 对，
0: 啊，这个我的人叫艺人
1: 啊，
0: 都帮你搞好了，
1: 都帮你搞好了
0: 啊，是啊，噶此刻啊，那个还要过一十八
1: 啊，现实报
0: 一十八啊，
1: 嗯
0: 啊，我给你啊，一将依赖，
1: 大牛，
0: 现金。
1: 啊，脑疼苦哎！
0: 啊，现金有个一将依赖，有这个拿现金当场结算。
1: 哦，
0: 啊，一将依赖，
1: 脑疼苦，
0: 有这个
1: 来
0: 这个杭州那边那个，我得给那个我发一将依赖给买你讲。
1: 有的买那
0: 每天现金
1: 结
0: 算的，
1: 嗯，
0: 那意思啊。干咪，移动电影打过来我下的，也就现钱嘛，
1: 现钱这个。
0: 给你文新嘛打过来，一摸摸的意思。
1: 啊，你没得？
0: 现摸摸。
1: 啊？
0: 现摸摸。一摸摸
1: 那妈妈拿过来吃你懂吗咪我是卡摩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疼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玉酒
3: 玉酒一座类似腰脚的熬玉故人杀死修雷长几堆冷
2: 玉酒一如无泪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3: 类似阔一在一妈细人讲这阔网呼过西徐央逼谁去多堆句子
2: 美类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圣养
4: 既子玉酒红腿蒙乳玉人玉酒对女网呼买你一类女玉疼玉思许
5: 大姑娘好你七下希望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下过大姑娘该也给句玉酒类女的节奏一老个地子啊又是给一头阿在过就你个一老个地子给一头阿在过呢用地子呢我就该地子能够呢给阿汤子在过个地子哦，样子过得当一个地子呢是碰着最好的给牛呢还是最好的

好的，还是说哪国的地址呢是最好的？一老个地址又是给一头哪这国？能干你是杨勇和你上谁呢？米在的对话呢？爱许爱许许给等和给上谁？他上谁还给许口的道理过来让你妈苦死呢？阿妈哪火小能干呢？大哥那里又要记住了女找了杨勇啊？过你那对没呢？能都能啊？能都上谁？拜过许来许去啊！一老个地址啊，又是给给最好；一老个地址啊，又是给一头哪这国？人话给举例女的意思呢，啊，又是过桥了冷的呐，找了许让谁能干呐？许问给哪国和哪国中，一次次拉开呢，又撇给个让谁的？让大姑娘呢，找了别一个冷的，找了赞美个冷的，而且给就正确呢，大姑娘找了别一个冷的，赞美给个冷的，过个冷的呐，哪国和要哪国能干呢？哎呀，又给举例女，如果啊冷的你哪国长好，一老个地址啊，给一头哪这国？个许么个冷的，你哪国和？他时常有给举例女，一老个地址给一头哪这国？

0: 举步欧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得火，
1: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那个虎洞。
5: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5: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5: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5: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积木。
0: 举步欧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腾国宇宙日改和得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2: 提腾国，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男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于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养，比谁去购物体无锡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2: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2: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
13: 感谢宇宙，
12: 中介妇女又在上边，
13: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13: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0: 举步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即是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2: 虚娘秀疼萨国宇宙脚步，
12: 盖也宇宙往乎嘎子把圣邪舞，素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15: 去年晓得美丽遇酒大姑娘很是喝酒，
8: 我咋人？
15: 自己为上公众个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呼啦嘞，王大闺女啊跪长得火比长男嘞啊。
8: 嗯哼，
15: 好啦，接下来问你三国遇酒啊。才女我那个你问你宇宙是烈哇，中秀宇还没有个背水很有意思啊，很多人找个哥哥在破在那和摇完可以找好冷水果啊，不露秀啊，牛眉啊，那这个人该。该是一个热泼的背水，但是你长大黑麦很多一个舞动一时就可以冷压很多妹子啊。该是你舞动呢？该是还该才女我啊，不内四的都得啊。哎，烈冷烈露，晒烈去泼啊，烈哇 CT run 能一个舞动，你是我你中秀。
8: 很个得啊。
15: 对，给烈哇黑麦给一系列的一个舞动，那给是我烈哇去给一次干的给一次吹啊，是可以泼。该你是俄女你是那个是我在沙子。已经可以啊，已经在古巴，然后巴多雷那呢就可以在啊，还是玉梅的人工。那时候该比舞动呢，所以乌一扎一岁吧。那叫巴多雷那，就啊，在是该
8: 叶叶子黑麦。叫巴多雷那，我们要多弄呗。叶
15: 子我们有新秀呢啊。是，所以这个选手当中呢，男女的比例啊，比例啊啊是一比一比的啊，你能苦头，所以码头吧，老师的罗亚是乌瑶啊，长长的在一个你呢。主要你能对大姑娘舞蹈的成熟
8: 啊，老师的老爷是该当过翅膀一日舞，买呀要热闹
15: 啊
8: 要热
15: 闹。对，啊，老爷也叫是热闹吧呢？
8: 老爷是太小吧，不是热闹。
15: 这种四爱四一五的一个人中的比例呢是几多帮子博爷？那许多有个娃子过四爱四一五的那是打斗手呢？
8: 贼泼墨，你能懂你要那给你就是比较娃子现实。
15: 要一个体力一个也叫一。
8: 因为透晒你当我要来啊子现实，跟他们多种给一段人给一当当谁懂？
15: 是的，手举的摆好呢，又是个成。

0: 后呢，还给啊一个来自宇宙二号一个朋友，给他打呢，打了三个五，找你成个比赛。结果一比还给比赛，又是个我在三黑比，结果要冲队啊，给我脑退股啊。
1: 股价有点亏损哦。
0: 但该比你啊，又本本不成功吧？那买是非子子的，就你呢，给你。该慢慢要一直要离该该破
1: 破啊的破衣啊，
0: 也许我该该背谁找的这么猛子啊，见过几大啊，有更强了，更高更快更强嘛，是吧？要那个就归啊归故啊，刚加八年我又是个是还该要个博弈谁
1: 啊？对对对对，给爸爸给媳妇婆
0: 是我你管。这代人嘛，榜样嘛，榜样的力量嘛。那上个给，有时个给嘞，啊是要那一股那，啊是还给有时个你得给上臂给都能可以，可给嘞谁找吹鼓
1: 的那一个背谁？
0: 要么给嘞一股那要许多四个人找来吹鼓吧，可以得给阿爸啊，可给得给阿妈打了这一天，要多干那天，长居大顶天，一样都是都是。
1: 全家齐上阵。
0: 哎，给有时要那个一桌过户啊，给有时要那个媳妇。我要一个日梦的给他弄一个是第二笔找你吹鼓给背谁许多有个一笔给我得杀给我找你吹鼓吧
1: 我得杀啊
0: 我得杀给我结果记住背谁合又合着那你讲这个阿雷
1: 对
0: 哎结果有时飞哥在里给口门买啊和口日西有个是破和
1: 给你行家打我你想起来过给给本夫子过你多你猛吃给这也是吹鼓对是西多个
0: 是西是西是西
1: 能够吹鼓子中给国家有这个行用也给是个
0: 对刚才对对的是你该比连外去啊就给连外去给农你农吹就给七头五买啊行都给农你给打五啊农你打五啊和给吃你啊和得做的行都几捧啊那你呢有什么你公鬼啊谁鼓啊不如书啊一买债啊给嘞
1: 好给可以
0: 打过那谁来喝以后你你又可以冷压一下你给农茶咕咕噜啊农茶捧咕咕噜就是搞一搞黑跟他刮刮乐
1: 刮刮乐呢哎
0: 总之你那个大包子菜的一有的鼠要到支付物可以读要给个基本
1: 好的找来资本一大姑娘我要给基本白给
0: 对我要你可大姑娘该也有给个背赛只要你给四人负责行机杀敌不攻雷有只有再有四公里呢
1: 杀敌不攻雷可以呢
0: 对呢
1: 你我要找对呢
0: 给是的你的找的别当是这一的
1: 哎我们找对有什么关
0: 系啊可以吧哎你可以到吹鼓的那个五万的五栋多久
1: 对呀如果是杀公雷的兄姑娘有亏的本猛
0: 对对对对对要不一级行到崩牙给要弄过呢结果行到大了嘛买着了这牙和账的哈给你付自交给个手段
1: 多一年
0: 原来有着一笔这一笔多一多一笔过点十一笔呢吃吃给个红奖我给有这个龙女提着了写诗弄一个鬼鬼
1: 写诗
0: 哎写诗弄一个鬼鬼一声有个漏洞一个红奖
1: 没事的那会呢
0: 带呢带呢带带带行到给崩牙说的再有着这牙和账的哈给要外说行日一个等了路吃一次必须给红奖啊账的
1: 要给没人可以说吧人这一讲吃也
0: 啊带洗吧
1: 一定有个找的热的是你中秀宇行啊卓秀宇
0: 啊卓秀宇啊
1: 行到能困到你的无脑照顾
0: 哦
1: 给了给弄我们不修路啊修路给点路不是行合照给那会忙的张照顾吧哎这是行称人还有个小
0: 姑姑给你
1: 我给当我的一杀日记给当我行日记给复杂别过我就三个人给做公寓给人让着给你给必须杀你要是我的杀学你给我是给
0: 个西多一块是一永远的一次
1: 哎西西给杀日别过都给个杀和杀和哭在我
0: 对反正该比一桌还该 CT run 那一桌舞动那列吧剧吧什么的嘛都能一个
1: 基拉路阿西要要你也比人工造这样好路子给舞动又被斗吃
0: 对对给基拉路你给俩西给我说该有属于一个愚蒙去婆那一桌鬼谷要吃要要意思给那一个桌子婆呢
1: 吃婆
0: 啊吃婆啊给你有这个继续我你列吧是也给小夫我要忘了永远愚蒙几伤那一个永远户籍非和一个人骨那上过可以哈打工那记住我你列吧去的对那个必须要那个谁啊？大哥，那可以通过那个一个热婆一个互动，找你列个列个，我你列吧。嗯，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大哥了，过得高兴。
1: 天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遇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你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于旧日该喝的一火
6: 用古腰该女吃过
1: 沙人步步马奔波
6: 母称阿朵沙红果
1: 把腰不知素我错
6: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蒙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已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羞

0: 他用罗杰王孟泽，
1: 人有九死孟子国，
0: 孟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法国沃托，
2: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岁数的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错。
4: 鱼酒呢国鱼酒屋，
0: 月塞开始舞，
5: 鱼酒屋是地干的。
4: 我你咋你呢？
6: 鱼酒呢？
4: 我你管你虚无。
6: 鱼酒屋。
0: 夜里啥生楼菜藤，你管我的鱼酒屋外啊？生子，今天准备考大姑娘管你啊？
4: 西国给煮，
0: 你要给煮，
4: 哈煮给煮。
0: 茶叶的茶，
4: 对，嘎达，对吧？
0: 啊，
4: 这个名字煮一煮子，啊，另外个名对子啊，你煮卤煮哎，
0: 红
4: 煮哎，
0: 绿茶红茶，
4: 哎，另外给你配这个药，煮一煮吃个样的。
0: 啊，
4: 竹托
0: 啊，茶汤啊，
4: 啊，竹窝
0: 啊，
4: 竹底
0: 啊，茶点，
4: 哎，竹一郎
0: 啊，茶叶蛋，
4: 哎，是西啊，竹外
0: 茶话会，
4: 对，是在西在西啊，竹，另外给是圣寻，这车都给寻
0: 圣
4: 啊，草字头一寻两寻的寻嘛，
0: 哦，
4: 圣寻嘛，
0: 啊
4: 啊，哦，这个寻给人啊，我们家下的都有可以吧，都。凶
0: 凶
4: 哎都凶
0: 凶
4: 啊啊圣圣寻该寻该圣榜上别个写记哦，但是不下去你要下那个头，另外该名课主要改一个，
0: 你们是
4: 名
0: 啊品名是那个啊，
4: 是啊，概念都萌
0: 萌
4: 啊，一个是自主一个主是给给女的给母头
0: 啊，
4: 另外没二是自主，你个品名品名
0: 对对对对，有的还主嘛，
4: 哎是西西，
0: 他们该主合不合呢，
4: 是西是西啊。另外要那个你要那个羊比多种女楼多种啊，给萌啊都萌
0: 萌，
4: 反正都养着一些啊，有个爹说不要你爹，
0: 养点壁虎，
4: 但我能下得又可以吧，
0: 懂吧，
4: 我买个人啊，你鸡菜子都是一个 Z
0: 啊，下得
4: 啊，鸡菜兄弟啊，鸡菜呢不是芥菜，
0: 哦哦哦哦，鸡菜啊，那你说的
4: 鸡菜啊，荠菜个兄弟，搿个是野菜，然后呢，我行市去吃个。荠菜个人啊，放上你，哎呦，连个都养个，
0: 连个
4: 都荠，个都荠
0: 啊，对，
4: 荠荠的荠，
0: 嗯
4: 啊，一个弄啊，搿你是荠菜，
0: 带荠，
4: 荠菜你搿是这个荠菜个兄弟，现在都把你都贼
0: 贼
4: 啊，贼菜
0: 啊，贼菜
4: 啊，荠菜你问你预就啷个也是吃吧，
0: 要
4: 一行些吃的，那个我是以黑那吃个特别多，
0: 带荠带荠
4: 啊，荠菜馄饨嘛，
0: 是个，
4: 人也稀罕个，根本是。我给你是荸荠，不热么？
0: 不热
4: 啊，不热。水果你给是都荠那个，你都热
0: 热；
4: 如果你都荠那个，我你都热
0: 热，
4: 啊是热你个热
0: 啊，
4: 不热
0: 不热啊。
4: 我们给你是锅没有给那茭白嘛？
0: 啊，茭白啊
4: 啊，你叫生菜么？
0: 不是的
4: 啊，该人啊都你都锅，你下那个都锅一块吧。该人啊，我你生活多种，锅在锅啊，我你行些锅锅巴鱼。
0: 但是
4: 啊，我你又不管你。
0: 滚头熊
4: 啊，
0: 还个哎，要个郭虎呢，
4: 郭熊
0: 啊，郭熊呢，带戏呢，带戏呢，带戏，郭熊
4: ，那熊啊，另外给你当过是郭赛，
0: 郭赛
4: 呀，
0: 教室吗？郭赛
4: 不是教室，
0: 嗯，
4: 郭赛呢，床上的臭虫呢，郭赛
0: 啊，哪几个哎，哪腾古，
4: 都那个郭赛靠
0: 啊，跳蚤吗？
4: 类似这种
0: 啊，要类似个
4: 啊，锅塞
0: 啊，
4: 行，哦，给看人家烤啊，那个，那我得晒一些吃吧。
0: 啊，晒一些吃，那要腾骨，
4: 那
0: 要
4: 那可能腾骨
0: 吧，那要腾骨吧，
4: 晒不是锅塞么？
0: 对对对，那要腾骨。
4: 晒一些吃，我天，都得晒着来给当个还家子那
0: 让
4: 那
0: 个
4: 吃嘞，
0: 也都挺有。
4: 啊，是些腰子那样嘛，买一枚鱼肉去都许多，豆腐饼咋吃嘞？那买那个豆腐饼点吃呢？
0: 对。
4: 哦，妈，这细节就是那个忙一个煮那个锅塞，我当了煮嘞，然后
0: 啊，咦，
4: 很正义噶，
0: 嗯，
4: 妈总晒那个买的东西多呢。你家过程都留言
0: 要给
4: 我塞我熊
0: 嗯
4: 我们给你是吃
0: 成
4: 都是一次两次的吃
0: 啊
4: 啊给人家都吃
0: 吃
4: 呢啊吃给熊一给你当过毛吃吃鱼给你有一个行
0: 鞋老太婆
4: 也养多种一个猛子鱼啊都
0: 哦
4: 别人该吃嘛
0: 带给
4: 对吧
0: 带给
4: 别人该吃嘛我回腾家另外给你吃的都喝那个人啊你收入中你又要行闲啊要复国吧
0: 我呀
4: 你要吧我们给你是茫然的茫
0: 哦啊你有小的那个哥哥
4: 啊
0: 茫然啊
4: 给人啊都默
0: 默
4: 啊你给你当模糊不清的意思啊
0: 茫
4: 然
0: 啊
4: 给你要用事物没有边际
0: 啊都是都那个
4: 茫茫宇宙
0: 啊
4: 渺 茫个希望渺茫，
0: 脑吧木，
4: 你晓得个都木有木吧？该是周日明日周，你晓得你要那个周明你周火哦。
0: 晓得，
4: 我们开始啊，你是你个人一个人都一样，我你三五多钟啊，又要是别个兜里
0: 啊，你呢？
4: 啊，荡
0: 荡，
4: 哎，荡漾的荡
0: 哦，
4: 一个人是摇摆摆动，
0: 嗯
4: 啊。这个人啊，你都你都多
0: 多
4: 啊，
0: 是吧？啊，
4: 多，我你逢起养养女流女流多重要，那个喂，所谓要领导，
0: 多啦
4: 嘞，
0: 多啦，
4: 可以
0: 要当国父
4: 啊，多啊多啊，养比多重啊，
0: 那个要多，
4: 正是这个人啊，大都是一个人啊，都那个都多
0: 多
4: 啊
0: 啊，
4: 可是可能啊，多急多秋气
0: 啊，荡秋千
4: 啊，多秋气，
0: 嗯
4: 啊，我个是冲洗冲洗的意思。
0: 啊，多多嘛，
4: 带洗，
0: 啊、
4: 你个鱼都多连着嘞，
0: 带荡就荡一荡，
4: 一条通过法是
0: 一日拉，带洗
4: 多
0: 多
4: 天，
0: 哎，要
4: 多
0: 天，
4: 我多有的几个人啊，就荡
0: 啊，懂吧？
4: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0: 盖咋过呢？
4: 啊，
0: 盖咋过呢？
4: 荡平嘛。穷孤躲茶
0: 啊，倾家荡产，
4: 哎，倾家荡产啊，
0: 嗯嗯，
4: 然后就是闲暇，
0: 闲暇
4: 游荡了
0: 啊，因为
4: 多啊嘞，多啦，
0: 多啊嘞，多啊可以嘛，我游荡过呀嘛啊
4: 啊，人啊，感觉是国库崩荡的意思，坦荡，
0: 坦荡哦，
4: 浩荡，声色赫的，
0: 赫的
4: 啊，我就浩荡，
0: 浩荡，
4: 喝多啊，喝多，我有过啊，喝多，然后感觉是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0: 放荡，
4: 哎，是吧？
0: 是那国吧？
4: 浪荡，
0: 浪荡
4: 啊，裸裸子
0: 啊，浪荡子，
4: 哎，我们有那国裸裸子啊，
0: 给摇摇成歌
4: 啊，行当呢？你这国放荡那个位过着好，豁
0: 多
4: 些，豁多，
0: 豁
4: 多，嗯，但是我们那个行都称扬他叫豁达些，
0: 豁，哎，我讲有些那国，
4: 对吧？
0: 摇一，我来称你那摇那国，
4: 晓得这里面都
0: 大，摇一摇一，
4: 那都多，我给是潜水湖的意思，
0: 潜水湖
4: 啊，该我你遇就非要猛吃，
0: 贼多，
4: 阿多
0: 啊，阿多哦哦，雁荡。
4: 鱼就跟阿多撒，
0: 是是吧？雁荡雁荡
4: 啊，
0: 轮户
4: 多，芦花荡
0: 啊，芦花荡啊，
4: 多靠
0: 档口
4: 啊，
0: 那管吗？
4: 多靠，
0: 嘴里清清干净，又是
4: 漱口
0: 啊，是吧？
4: 多靠杯
0: 啊，漱口杯
4: 啊。刚才是过那个年，那个外国，该那过去有多靠的
0: 啊，还该就说话不灵清呢
4: 啊，多靠的，
0: 大舌头那个过。
4: 日系日系都多靠那个年，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
0: 往前
4: 的啊，日系哎，过那个年给所有要人还给
0: 养鼻
4: 啊，要人养鼻多靠，该那个多靠的。我给你啊，多闭，
0: 多闭咋尿？
4: 嗯，
0: 咋尿？
4: 甜闭呢？我你谁师傅都重要约的
0: 哦，
4: 你这个老谁师傅可能
0: 老谁师傅晓得
4: 哎，
0: 晓得呢。
4: 他
0: 是不是有个没必啊？就是的呢，
4: 多
0: 多是那个意思嘛？
4: 天币
0: 啊，
4: 这个啊，我给你是啊，给是啊，你是个贬义词哦。
0: 嗯，
4: 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觉得你是个购物啊，举毛学马举啊，学马举个多来呢。
0: 哦，懂吧？
4: 颓废的颓，
0: 颓废的
4: 啊，这个意思，那意思。给你忙打工让你多得，不让你们。
0: 嗯，
4: 多的不，
0: 当
4: 刀不，多
0: 啊，你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4: 我呀，
0: 忙不拿工当时，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7: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8: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9: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7: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头水呢。
8: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9: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7: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8: 要我比那我脑壳
9: 管家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7: 玉酒给美丽先吃了
8: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9: 找来
10: 江乐斯果图
11: 大哥呢今年要加玉酒的牛的加下我大哥能过难去修接着乌拉沙哦张巴法哦我的国词那妇女无色系乌拉沙哦张巴法哦虚无有虚无啊有就能过去国家啊特别多但是啊行有积累的一句类语那么今年中北大国人也像是个党美啊也就是吹一句四个字啊个人语人语美美子那国呢将脸哦贴的买酒楼将一脸额贴了的买酒楼里去将脸额贴的买酒楼给人就虚无做美蜜 催我你四个

是我的一句人语。哎，我这里加一给你的人语加什么？乌拉沙沃，张巴法沃，该是一句红刺木上啊，乌马塞茶，哎，芝瓦塞巴的一句口头语，还别是一句老巴虎瓦叫的一卡刺的虚话，西多拜鬼。我你推过啊，人一年要杀个将，还有个要杀个寨，啊，你们是呢？吃哇拉乌苦苦，给杀吃都是苦啊！这样我也讲，那位盖夫也讲的，那位盖可以打的。有些饥渴的妓女，给杀个将杀个寨，我家把日来过得来。啊，又是个，你过吃哇也讲啊，那么吃哇。要吃豆，要吃蟹，要吃蛤，要吃马。口也讲，口也要治过自家几多，口的再厉害嘛。特别是个出口问题，这一物一卖啊，房价是一正门，上头一叫几颗阳寿，可你小无意义。手拉大臂的男女，是的养着，啊，这一物价我要具体方式。现在这里过买你，你拿出个大笔，能够是怎样的？你对说爱的，谁爹打我谁？哎，意思要茫茫的，一物一买，中外娘物，该是正义的意义。故事你给你多家富豪，给拿出个大笔，你肯定会怎样？甚至你会是失去。该有事业，只叫你若养着退市的女人，可做正义部的记者。因为在有酒人的眼里啊，给乌家拿沙窝树肯定是奇物一问题，是你上腿脚腿符合的一脚正脚。因此，以乌拿沙窝养生物，还比如你数八个一个脏时期，数八个一个芝麻时期，一个激烈时期，啊，肯定由于是推理的一个真苦斗。而且呢，可结果会由于细化。而且啊。啊，那把火最低比一脚，所以有就能过乌拉沙哦，张把法哦，可我你本自己还要举雷女讲你国家的许多细节，啊，你雷女呢接着必大大力我写一注意我，给你举个雷女啊，意思要懂出一公之词，啊，恭喜大官人加一来，我你给你啊，有就雷女乌拉沙哦，张把法哦。记录又不给你一下大姑娘要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妹妹接着是江莲鹅贴的买脚楼催我你四个人啊的人女人家即服役孤药服役孤药附着一买药的对该我要干啊江莲鹅大姑娘晓得我你要做药即江莲鹅的药啊买脚楼是要附着的江莲鹅贴了的买脚楼那个服役买个腰骨的体我的该有对不起吧、啊、所以江莲鹅贴的买脚楼催人女服役无腰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最多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今年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务。不是很考务呢，是我上一年能够卡入都宁，玩得咸宁。
7: 那你不满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年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今年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今年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的一火，
9: 永固要改女子果，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孟泽，
1: 人有九死孟子国，
0: 孟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法国沃托，
2: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住在四处妻子居许门友
4: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
5: 妻子奥女腰脚网呼
3: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6: 都有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7: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6: 黑你空果果吃
7: 你疼痕啊对爱送个嘎杯牛对不把心恩玉托此妹的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6: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此说服此说
7: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桑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此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此博以此说
8: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此博以此说
9: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没
10: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1: 粤语国际

粤语为言，人生作谱，阅历人生，用独特的方言旋律，奏响每一段精彩人生的乐章。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郭瑞娟，红线女艺术中心演出与培训部部长，国家二级演员，共花旦刀马旦，粤剧界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7年，佢以11岁之龄入行，先后拜国家级非遗昆曲传承人沈世华教授、国家级非遗粤剧传承人欧海明为师，是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代表剧目有《杨门女将》《钟无艳》《梁红玉》《超君出塞》《霸王别姬》等。2020年，他离开剧团，回到红线女艺术中心，主要从事研学教育、文化交流和演出推广工作。2024年，协助部门开展了125场活动，曾获第二届广州青年戏剧演艺大赛金奖、广东省第7届戏剧大赛金奖。2022年获广州市青年文化英才称号。2021年入选全国100名优秀戏曲专业专兼职教师，获文旅部通报表扬。好，下面一起听下他的故事。

0: 瑞娟你好，
1: 小婷姐姐你好啊，
0: 你有冇艺名噶？
1: 冇艺名喎、哦，我曾经有人劝过我起艺名，佢话
0: 啊，
1: 你郭瑞娟你边三个字啊？
0: 嗯，
1: 哇，好难记啊，好多笔画。
0: 嗯嗯嗯，咁你作为呢
1: 错
0: 个红派艺术嘅第三代传人，先嚟个快问快答好唔好啊？
1: 冇啊，冇问题，
0: 嗯，
1: 冇太难啊。
0: 唔会好难。红线女嘅原名系咩啊？
1: 康健年，
0: 佢系边度人啊？
1: 祖籍出生喺广州。
0: 哦，祖籍开平吓。
1: 嗯，
0: 佢嘅经典唱段你最中意边一个？
1: 一代天骄。
0: 点解呢？
1: 嗯，呢首歌代表洪康开始创立嘅一首佢嘅一个成名曲，
0: 嗯。
1: 所以都好中意，曲好好听，但系
0: 嗯，
1: 唱嘅人比较少。
0: 咁可唔可
1: 嗯。
0: 以讲下你点样同呢个红派艺术结缘嘅呢？
1: 红派艺术其实好早学戏嘅时候绕唔过嘅就系洪康，但系咧可能嗰阵净系会有一个印象，即系我哋入行学粤曲，我哋就会知道打神啊、超君出塞啊、黎姿颂啊、个咩红烛女好多洪老师嘅曲但系我哋嗰阵时咧，因为学戏嘅时候咧就要乜嘢都学，所以我哋就呢个系洪康，嗰个系方康，嗰个系咩曲，即系大众曲目咁样都
0: 嗯，
1: 学。但系真系同洪派艺术建立一个好似又好有亲缘嘅呢一种关系，师徒嘅呢个关系，其实就系从拜师之后咯。咁因为我嘅师傅系洪老师嘅弟子之一啦，
0: 嗯，嗯。
1: 咁所以就自然就成咗洪派艺术嘅呢个传人。咁当然我嘅师傅系南嘅欧海明老师，即系早年嘅时候，洪老师将佢响广西南宁特招到嚟广州工作之后，佢有同洪老师搭档演出嘅，所以
0: 哦，
1: 佢其实从洪老师嘅呢个配戏当中，佢系真系去感受佢嘅对手点样演绎，所以佢依家佢就将佢睇到嘅洪老师感受到嘅，咁啊传俾我哋，通过佢嘅身上咯，咁啊去隔代咁样去理解，原来洪老师系咁样样，咁就系拜师之后就更加觉得，成为咗呢一个流派嘅传人，而且依家因为舞台上面其实对于流派唔系咁突出，同埋咁有特点，即系唔会好似京剧啊嗰啲，我演梅派嘅戏，咁我就一定系梅派嘅唱段经典嘅嘢，咁但系粤剧嘅观众好似佢哋唔会有好大嘅区别咯，可能因为其他嘅戏实在太多啦。反而流派嘅传承嘅专注度唔系咁多，但我哋入咗师门之后咧，我就会真系去梳理红派嘅一啲唱腔啊，佢嘅一啲特色啊，佢嘅剧目曲目啊咁咯。
0: 咁我就想问下你嘅理解中，你觉得红派有咩特点呢？佢嘅唱腔特色系乜嘢呢？
1: 嗯，好多人都问呢个问题。
0: 嗯。
1: 我嘅老师嘅嗰一辈，即系上到80啊，或者系已经故去嘅好多嘅理论家啦，评论家，佢哋都会去梳理洪康嘅一啲特色，佢嘅一啲特点啊，咁样。香港嗰个好著名嘅风水大师李居明先生吓，话女姐，我用7个字嚟嘅唱腔特点就系大珠小珠落玉盘。即系嗰种好圆润得嚟又跳不得嘅嗰种，我觉得啦，嗰种感觉，即系佢个唱腔当中有咁样嘅特色，同埋咧佢嘅每字啊，非常之清晰嘅嗰个轮头缝尾，真系做得好好，同埋佢好多嘅滑音跌宕，呢啲都系其他嘅流派比较少，佢一啲黐，即系嗰啲大嘅8度嘅5度嘅嗰啲滑音啦，会比较多，同埋一啲立字跳立呢一个即系好多嘅呢种比较口语化嘅呢一种。咁旧年我响新加坡演唱咗佢嗰个一代天骄之后，欧海明师傅就除咗讲我嘅优点之外啦，佢仲讲咗佢嘅一个体会，就系我印象好深刻。 佢話因為老師咧早年嘅時候咧，佢係同馬思生老師搭檔，同埋向佢學習。因為馬思生老師係比佢年長啊，佢嘅藝術嘅經歷比佢豐富好多嘅，所以佢就話洪老師咧其實有向馬老師去學習馬派嘅一啲特點，佢嘅節奏嘅處理啦，各種立字啦。節奏感嘅嗰種頓挫分明，佢係有學嘅。佢話就好似你日版啊嗰啲嘅話，你都可以去用。即係尤其佢係由一個曲牌變到去第二個曲牌嘅時候，佢呢個第二個曲牌嘅轉接位，佢係非常之穩嘅咁樣白白，而且係聲音係比較飽滿咁樣入去，即係唔會係好虛嘅咁樣帶過去，佢會好實咁樣白啦白啦。咁样去就将个节拍咧交到好准俾乐队咧。哦，我话咁样，即系我可以用一啲马派嘅嗰种节奏感嘅东西。后尾我又用师傅教我嘅呢个方法，再去听佢嘅一代天骄，再去试住去唱。诶，我觉得系，真系佢嘅，即系每一个流派佢系有佢自己嘅。一个影子喺度啊，但系洪老师已经化用得非常之好，成为咗佢自己嗰个特点，我觉得，真系佩服，真系艺无止境，要一直学，
0: 系，咁我听讲你系1997年入行，嗰阵时先至11岁，咁细个从广西过嚟，咁有咩学戏嗰啲辛酸啊，或者系快乐嘅故事可以分享下呢？
1: 辛酸，嗰阵唔觉得辛酸啊，我觉得几好玩。因为，其实我入学嗰阵咧，我哋屋企冇人学戏嘅，所以而且我嘅文化课成绩一直都好好。咁所以我外公啊，即系老一辈啊，或者佢哋都唔赞成。咁我妈妈当时几十年之后啊，问佢。诶，做咩我当时会拣呢行？我妈妈就话当时你中意咯，咁样你要去啊，咁样我吓，我10岁嘅小朋友，你都信我讲嘢，好啦好啦，咁就当时我哋对于乜嘢叫粤剧、京剧、戏曲完全唔知，我就知道去考试嘅时候，嗰个老师就话俾我知，就系唱歌跳舞咁样，即系当然佢唔系真系舞蹈老师，原来佢系粤剧老师嚟嘅。咁佢就为咗多啲人去报名，而且佢讲咩我哋都唔明啦，咩叫粤剧？可能我哋都明明又未睇过咁样。咁佢就话啊，唱歌跳舞去考试就得噶啦。咁的确就系唱歌跳舞啊，压下腿啊，咁去考试。咁入咗之后咧，我哋首先我哋呢个班97年入咗学之后，我哋系都未响广州，屁股都未热，我哋就去咗北京。咁咧，当时就系、系广州艺术学校同埋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学，即系附中啦，咁样去联合一齐去代培我哋呢个国粹粤剧班。咁我哋前3年咧就系即系去学京剧，去打京剧嘅基本功，手眼身法步啊呢啲。咁我哋系打足1年嘅手眼身法步，跟住第2年开始先系一边基本功训练，一边开始学戏，咁样系第2年先开始学嘅。
0: 即
1: 咁
0: 系你
1: 就
0: 反而先学嘅系京剧，而唔系粤剧。
1: 粤剧嘅话咧，我哋有跟咗粤剧嘅老师去，因为当时班上面啊，真正嘅广州人系几乎冇咁滞啊。即系全部都系招广西嘅啦，即系我哋呢度啊，合浦北海嘅人啦，或者系广东嘅湛江啊、梅州啊、清远都有那么一两个，恩平都有那么几个咁样，湛江人系最多嘅，跟住就系我哋即系广西嘅呢几个咁样，
0: 可能你
1: 咁
0: 哋
1: 所以
0: 声
1: 就。
0: 音条件好啊，广西咪出歌先嘅。
1: 出流沙者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唔知啊。咁但系湛江嗰边咧，就系佢哋嘅基本功好，因为佢哋嗰阵有一个武术学校，咁基本都系入功底嘅人，咁已经佢学过武术之后咧，佢身上协调好多，同埋佢基本功压腿啊，一踢，噗就到头顶嗰只，跟住我哋就喺只能够喺眼面前睇见咁样，咁所以佢哋基本功好好，咁所以咧即系。就是 变咗我哋唔系真正广州话嘅人咧，我哋去到之后，我哋有粤剧嘅老师啦，同埋有正音嘅老师，即系教我哋去读粤语、读字咁样，跟住一边唱粤曲，就开始接触一啲好简单嘅一啲口白啊，短嘅一啲好简单嘅长啊、三脚凳啊、七字青啊，即系呢啲好简短、好比较明快嘅呢啲小曲啊，一啲唱段咁样样咯。咁所以当时我哋就其实系学京剧为主。第二年、第三年咧，我哋前三年响北京，后三年翻广州。前三年嘅第二、第三年咧，你必须要学剧目，你先将个唱即系嘴巴嘅嘢。表情做嘅嘢，同埋你身上所有学到嘅呢啲身段系关联起身嘅。即如果你唔学剧目，你就永远都系哑嘅，你就只学身上啫嘛。即你冇办法去同你个嘴巴去结合咁样，所以就学剧目其实就系一个做戏嘅一个最终嘅一个呈现，理解人物啊等等啊情绪啊呢啲都佢系最综合嘅。咁所以就呢个就头三年。跟住你之後先翻到廣州，但系翻到廣州之後都有一個特色，就變到我哋係學粵劇為主，京劇為輔。因為當時都覺得啊，基本功真係比京劇跳得好規範喎、啊。大家一班人一拉個三榜，哇，齊齊齊嘅，舉個手，順風旗又係齊齊齊嘅，翻身啊呢啲全部都好規範。咁翻到嚟之後，反而就係粵劇為主，因為要開始進入到粵劇嘅一啲劇目嘅學習啦。高年級啦嘛，就開始學戲啦，唔同嘅一啲傳統嘅戲啦。跟住就京劇嘅老師咧，又跟住我哋翻嚟嘅，佢就繼續去輔助咁樣，即係比如話粵劇都係生旦戲為多，咁我哋學好多呢啲情情塔塔嘅呢啲戲之後，或者係一啲靠把戲啊、武戲之後，咁佢就會針對我哋，即係比如話女仔一批人，無論你咩行當，青衣又好，花旦又好。佢就會教你小旦，即係拓寬咗我哋喺呢個行當上面嘅一啲
0: 戲路
1: 學習。係啦，即係每個人起碼都係跨三個行當咁樣樣。當然你學得好唔好咁啊個別啦嚇，但係佢會令到你知道小旦嘅爭段有啲乜嘢，手巾仔點用，線點用，佢嘅一啲。跳步啊、雲步啊、腳步啊，係點樣樣？即係你都要知道，所以其實我哋班人都學得比較綜合同埋比較開闊。喺北京嘅時候，尤其係嗰三年喺北京，因為你知道北京係京城咧，有好多唔同嘅劇種嘅演出。咁嗰三年我哋都睇咗好多嘅戲，對於我哋嘅眼界嘅開闊嚟講，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同埋理論方面啦，都即係都有啲啲底咯。
0: 係。咁我听讲你后来仲学咗昆曲系嘛？
1: 系啊，后期学昆曲咧，
0: 学呢个嘅
1: 系咁样样，因为我哋班咧嗰阵已经讲紧2000年新世纪啦嘛，咁但系我哋班咧就系中专毕业，咁老师咧就话我哋中专毕业之后咧，我哋班仲系包分配，就十几岁嘅僆仔僆妹咁啊分去广州市嘅两个团，一个广州。粤剧团一个广州红豆粤剧团，我发觉我同红派真系好有渊源，即系我工作嘅时候，我哋班分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班三十几人，两个团嘅领导坐埋一齐，就你点一个，我点一个咁样样，即系咁我咧就挨点咗去广州红豆粤剧团，这个团亦都系洪老师创建噶嘛，即系入到团先知啦吓，咁啊。其實都同紅派好有淵源，咁咧就分到去兩個團之後咧，中專畢業生，即係我原先廣州藝術學校嘅校長，即係都係後期先知道佢其實係一個京劇嘅世家嚟嘅。咁叫我哋班去北京嗰度培訓咧，亦都係佢嘅主業。我又係班上面最細嘅嗰個。佢話：你咁後生，依家都新世紀啦，即係時代賦予你哋嘅要求都會越嚟越高嘅。佢話你咁嘅文憑，你仲需要繼續去學習。咁我呢個專業就只能夠就考翻我嘅母校咧，即係中國戲曲學院，即係大學本科咁樣樣。咁但係當時咧， 佢嘅呢個戲曲學院咧，一路都係京劇為主。就響2003年嘅時候，佢第一次開咗其他劇種嘅班，就係昆劇班。因為京劇同埋昆曲咧，佢其實呢兩個劇種結合得，舞台嘅呈現風格係非常之大嘅。但係所有嘅京劇嘅同學仔啊，由佢哋細個開始，佢哋一定會學過昆曲嘅曲目，即係昆曲嘅曲目《思凡》啊、《游园惊梦》啊，呢啲必須係要打底嘅，即係
0: 即系昆
1: 即係
0: 曲系渊源。
1: 係啦。咁就係我去考試嘅前一年，佢哋第一次開昆曲班，咁我老師知道啦，咁佢咧就話：不如咁樣樣啦，京劇你就學過啦。

0: 而且咧，你以后你要从事粤剧啊，咁粤剧咧又系唱比较多嘅一个剧种。佢话嗱，你粤剧嘅好多嘅表演都系生旦戏啊，呢啲诶昆曲好啱啊。咁而且你未学过，同埋佢好细腻，你不如咧就去拣呢个专业啊，呢、这个专业同粤剧嘅关联可能就会比较大咯，即系。到時候具體指導你嘅粵劇表演可能比較實際咁樣，咁佢就叫我去考嗰個昆曲班，就咁樣我自己即係有請老師輔導下啲文化課啊，跟住理論課啊呢啲，咁當時老師真係非常好，佢哋仲即係帶我，因為我仲係十幾歲未成年啊嘛，咁而且我嘅爸爸媽媽即係完全係兩眼一抹黑，即係佢哋。冇办法指导我同埋咩嘅，咁我屋企人就话啊，我只管俾钱你去啦，咁样样，咁系老师带住我一齐去北京考试嘅，咁啊复试啊，咁样样咯，啊培训啊，咁样，咁后尾就非常之好就考过咗，咁样啊，咁就入去读咗昆曲班，咁样样，
1: 咁呢个昆曲班就系本科咯，嗬？
0: 系啊，昆
1: 咁
0: 曲
1: 你，
0: 班。咁因为咧，即系系入边啊，即系当时嘅呢个表演系入边，佢哋都知道我嘅背景系粤剧过嚟嘅，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安排剧目上面咧，佢哋即系都系，你既然系要翻去嘅，咁当然就系我哋呢度啲戏。邊啲好，邊啲啱你用，即係你仲可以翻去用嘅話，你就學邊啲。所以我又同其他嘅昆曲班嘅人又有一啲啲唔一樣，就係我除咗學昆曲之外咧，我哋一個學期可以報兩門課啊嘛。咁我就報一門昆曲，報一門京劇。哦，咁京劇嘅話咧，我就主要就係學武打戲，因為我身高比較高，咁啊扎靠咧就。即係比較好睇，比較啱我，所以我就係一門昆曲嘅文戲，一門京劇武戲咁樣樣嚟到
1: 文武
0: 學嘅。
1: 相傳。
0: 係 咯，即係覺得後生就唔怕年光，係啊。
1: 咁后来你又点谂到去读研究生呢？系咪因为学无止境，或者系有咩原因呢？
0: 我呢個人咧就有一啲啲好勝心嘅，即係比如話。一个学期嘅考试，我就要同自己话，我要考入前三名啊，即系我有少少好信心啊。咁 咧，当时咧有少少水大了，系 啊，从众心理啦。因为所有本科嘅人咧，就系、是、要揾工啦，要么就剧团啦，要么就考研。咁啊。個別嘅人就話：，我唔做呢行啦，或者我唔入劇團啦，自己做，即係嗰啲係個別啦。咁所以咧，我就係從眾啦，因為佢哋都係去京劇團，咁我又唔會去京劇團。我當時我就係會考慮，我翻到我嘅呢個廣州紅豆粵劇團咁樣，跟住咧又諗住即係又過咗4年之後咧，社會上面研究生又開始有少少普及啦嘛。咁我校長就話。不如你又试下考研啦，都得啊！即系还定你翻去就梗有工做嘅咁样，咁你试下咯。咁我就话，咁我又好似佢哋咁样啦，一边就选择就去剧团，一边选择就考研啦，咁样。咁我考研咧就自己就准备咗3个月咁样样咯。其实最难咧就系英文考试。
1: 我听落嚟咧，觉得你个老师真系好好啊！你从一个11岁嘅靓妹仔咁样，即系学戏，其实真系一眼望到头。但系如果读书咧，你就会有好多出路，即系佢会好替你着想咯。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即系呢一辈子，真系老师真系好重要。所以我到依家，即系我自己又会做人老师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即系要做一个好老师，可能无意中就影响咗人哋嘅心灵嗰一个时段，或者系一世，会改变一下，所以都真系。识到好多好多嘅好嘅老师，中专嘅时候，大学嘅时候，包括后嚟拜咗昆曲嘅呢个师傅，又系觉得好好，即系好多啲老师都系身体力行咁样，即系无意中潜移默化就会。

0: 俾我一种感觉，佢哋对于呢个事业非常之忠诚、热爱，同埋不停求索。佢同我讲过，佢话你要做一个名师，唔系有名嘅嗰个名啊，好出名喎，唔系，系你要做一个明白嘅名。你教人哋乜嘢，首先自己就要明白。
1: 咁翻过头嚟睇下，你已经有呢啲理论嘅扎实嘅积累啦。咁你觉得昆剧啊、京剧啊，同你嘅粤剧啊融合埋一齐，对你嘅表演有咩影响呢？
0: 佢会令到我好细腻，即系一个字一句话当中，比如话入讲一句话要有轻重，同埋要有唔同嘅情绪嘅呢个内心嘅转换，系一定要好流畅、好饱满，即系会研究好多呢啲深层嘅嘢，跟住你深层即系细致之外，你又要跳出嚟呢一个大嘅呢个人物。呢一場戲要俾人一個點樣樣嘅意境嘅表達，或者係一個點樣樣嘅一個總嘅一個框架，即係有大嘅地方，亦都有細緻嘅地方，即係要諗好多啦。即係哪怕一句唱都好，你一個字佢嘅啲咧等嗰啲音係點樣去處理，但係你學識咗呢、这個。花腔之後，或者你呢個滑音之後，呢一個字嘅音再放到去呢一句入邊，又要點樣去銜接同埋處理？好啦，你呢一句處理好咗之後，呢一段又點樣去處理？咁呢一段係比如話歡樂嘅曲牌，下一段要接一個點樣情緒嘅曲牌？你嘅情緒嘅轉換，你嘅起承轉合，即係全部都要研究咯，即係。会带俾我好多好多嘅谂法同埋思考，
1: 咁我就谂起我前一排采访咗一个粤剧名家，佢讲嘅一句说话就话，表演拼到最后就系拼文化。
0: 系，冇错，呢个都系中专嘅时候，我哋学理论课，包括我嘅校长啊，或者系嗰啲老师啊，咁样有同我哋讲过嘅。中学嘅时候记得呢句说话。但系当时唔理解，到依家，即系尤其又随住学戏嘅一个不停嘅呢个琢磨之后，就会越嚟越理解呢个戏。我本科嘅时候学痴梦，即系马前泼水嘅嗰个戏呵，咪知道嘛？嗰个崔氏啊，离咗婚之后咁啊，再见翻佢嗰个前夫，又高中状元之后，佢话：哎呀，真系嗰种后悔同埋嗰种，即系呢个崔氏嘅呢个戏，其实系一个非常之难演嘅。咁我昆曲嗰个沈世华师傅咧，其实话呢个戏咧，我响全智贵老师嗰度学咗之后咧，佢哋系话俾我知。呢个戏要40岁之后先可以演，咁当时心谂，当你30几岁嘅时候，其实你踩台板，即系搭舞台，你都起码有10年啦吧，10几年，咁10几年嘅工作经验，仲唔足以俾你演呢个戏吗？咁，应该咁，我先会有咁样嘅感觉，哇，真系，前辈嘅说话真系非常之好似金玉咁样样，对。你唔到呢个年纪，40岁嘅呢个年纪，上有老下有细，你为一日三餐，即系人情世故世态炎凉，即系你稍微都会体验下嘅情况下，你好难理解到，崔氏呢一种好复杂嘅嗰种心理，即系佢唔系一种好片面，唉。我依家好慘啊，好後悔，佢唔係單止嘅懊悔嘅呢一種，啊，佢仲有好多嘅呢種人性嘅複雜性，係真係你要40之後先可以做得出嚟嘅。
1: 所谓40不惑，嗬。
0: 嗯，
1: 咁你到而家咧表演咗几多个角色啊？印象最深嘅系边个啊？
0: 表演咗幾多個角色，好難數得出嚟喎，好多好多個。印象比較深刻嘅就係。楊梅女將呢個穆桂英嘅呢一個角色，
1: 点解嘅？
0: 其實我嘅深刻嚟自於老師對我嘅要求。中專嘅時候，咁即係第一次排大戲， 即系之前咧都系学截止器，即系比如半个钟啊、20分钟啊呢啲，哦，你个人物嘅相对嚟讲，佢嘅心理变化会简单一啲嗬。即系第一次排长剧嘅话咧，就系杨丽珍。
1: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呢期阅历人生嘅上半时段就先播送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欢迎你稍后接住收听下半时段的内容。

粤语为言，人生作谱，阅历人生，用独特的方言旋律，奏响每一段精彩人生的乐章。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粤历人生节目。下面请接着收听广东粤剧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郭瑞娟的访谈。
1: 玉门女将咧，就系佢第一场，佢系由一个好欢喜嘅寿堂开始嘅，即系讲杨宗保响三关嗰度守关，但系佢嘅生日咧到啦，咁佢屋企嘅呢啲大大细细吓，全部都系女嘅呢啲人咧，就开始同佢操持，就话虽然佢唔喺屋企，但系我哋都帮佢过生日咁样样。咁所以一开始就系好欢喜嘅。慶生當日就知道楊宗保的死訊，所以啦一聲這個戲就大反轉了。第一場呢就是穆桂英的出場，哇，這個穆桂英的出場漸磨了我，當時十多歲，即是我老師呢，他就京劇的老師，都是我們排的是粵劇的楊梅女將下，但京劇的老師呢，他會幫我們即係向我哋學識咗之後，佢會幫我哋執嗰啲開等啊，同埋唱當中嘅表演啊、規範性啊咁樣。咁好啦，就係出場。老師就講一個人物嘅出場係最重要嘅，你呢個人物成唔成立，同埋你立唔立到，你作為一個演員，你可唔可以立到觀眾？就響你出台嘅第一個亮相入邊，哇！呢一個亮相。我做了几十次哦，我是做不到我老师示范的那个感觉，我就是做不到，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的，他就要那种人物的那种又不能够飘，因为他已经是中年了，他已经结婚之后了，他已经是不打仗很久了嘛，他又要端庄得来，又要轻快，人逢喜事精神爽，又不能够轻浮。哇，他跟我示范，我一次又一次，我自己做了一次又一次，不对，又回去了，不对，又回去。哇，我真的做了很多次，其实非常简单，这个亮相就是出台后几步定就是几步的啫。我做不到就做不到。跟住我就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对这个角色，就是要把握一个人物他的年纪，他的

0: 首先我系唔派嘅传人啦，咁都想拣翻一出同老师相关嘅戏，但系因为老师咧，佢身材咧比较娇小，佢有好多嘅文戏，即系都系比较小巧玲珑嘅女性角色啊，即系纯花旦嘅呢种角色嘅戏，而我咧就身材比较高大。如果我做嗰啲角色嘅话咧，就即系唔会显现到我嘅优势，所以当时咧就左谂右谂，啲咩戏咧？啊，谂起咗呢出戏咧，就系广州红豆粤剧团挂牌嘅首本戏。90年嘅时候，洪老师成立咗广州小红豆粤剧团挂牌演出，即系因为成立一个剧团要庆贺嘛，咁就挂牌演出咗三出戏。梁鸿玉就系其中之一，并且系第一日演出嘅戏。咁之后呢个小红豆粤剧团就改名，即系唔要呢个小字啦。咁所以，而且我又响红豆粤剧团出嚟嘅，咁就排翻呢个戏啦。呢、这个戏当时系艺术总监系洪善女老师，系佢指导佢嘅弟子郭凤女老师嚟到排嘅，咁样都系同师傅一齐排噶。咁所以相当于我又喺师傅嘅手上面接过咗呢个接力棒，再去做当年广州红豆粤剧团成立时候嘅挂牌戏咯。
1: 即系你同欧海明老师做对手戏。
0: 冇，佢指导，师傅都好支持啊！佢喺入边做咗一场戏，岳飞嘅呢个角色，岳元帅嘅一个角色咁样。
1: 咁佢对你有咩指导呢？
0: 因为师傅欧海明老师咧，佢系呢出戏嘅一个艺术总监，所以咧我哋系由剧本修改开始，师傅就开始介入啦。因为呢个系一个90年代嘅剧本，咁当时嘅市场嘅需求同依家嘅需求肯定系唔一样啦。我哋梳理咗呢一个，首先就要市场啊，要符合依家嘅观众。2个钟10分到15分左右嘅一个总时长，首先要把握住，跟住咧就喺入边去删咗好多嘅副线，有不必要嘅人物啊，就减，就将主线咧就梳理出嚟。咁咧就剧本每一版嘅嗰个修改咧，就系、我哋演员有睇，师傅有睇，都改咗剧本，都改咗成年啦。咁剧本大概定落嚟之后，就交俾音乐。咁音乐师傅咧就会按照呢啲曲牌写曲，或者写啲间长嘅音乐、情绪、气氛嘅音乐等等。咁呢个音乐出嚟之后咧，尤其系角色嘅唱段，师傅就好留意听我嘅呢个主唱段啦。我哋依家就即系老一辈佢哋开始粤剧就会有一个叫做主题曲嘅嘢咯。咁响梁鸿玉入边咧，咁师傅就好留意听主唱段嘅呢啲音乐嘅衔接啊，佢嘅一啲情绪处理啊，同埋推高嘅时候、高潮嘅时候得唔得？呢个唱腔、呢个腔可唔可以充分咁样展示人物嘅一种比较高昂嘅呢种情绪得唔得？咁样或者点样改啊？点样咁跟住到排戏嘅时候，佢又会提我哋度出嚟之后大概嘅一个舞台调度之后咧，师傅就嚟睇，你呢度可能仲需要紧凑一啲，你不得沉呢度就接啦，就落去啦，即系点？即系排练场上面，佢就会俾我哋好具体嘅呢个人
1: 指
0: 物，
1: 导。
0: 系啦，节奏啊、衔接啊呢啲真系。咁跟住合成咗之后咧，又睇成个嘅一个效果啦吓。呢度仲要点样好啊？再起身啊？点样啊？冇断音乐，直去点样点样？即系好细致咯，即系成场排长剧就唔容易啊。系啊，
1: 系啊，我睇过欧海明老师演出嘅《睿王与庄飞》，觉得佢啲表演真系好深入人心，即系佢用佢嘅经验帮你哋执正呢个戏咯。
0: 系啊，即系有咗佢，我哋就相当于企喺佢嘅肩膀上面，即系佢就即系将我哋托举起身啦。师傅又系，即系佢又系有着，唔单止系粤剧啦，佢又学咗好多京剧啊，其他昆曲啊，佢都有学习嘅一啲背景啊，咁样，同埋佢结交咗好多嘅，因为佢上到粤剧嘅呢一个地位之后咧，佢会同其他剧仲有好多非常之好嘅一个

0: 联动啦，
1: 啊，
0: 都系其他剧种比较顶级嘅一啲艺术人才。
1: 嗯。
0: 咁佢带嚟嘅呢一种眼界嘅开阔，艺术上面嘅运用啊，佢嘅理解啊、领悟啊，又将佢嘅一啲经验交俾我哋咁样。咁所以呢出戏都好多谢佢。
1: 咁你后来2020年就离开剧团，去到红线女艺术中心做呢个培训主任。咁我睇你啲相呢，咁青春靓丽，就离开呢个舞台聚光灯，去到背后去教学，你觉唔觉得可惜呢？
0: 唔同嘅人就有唔同嘅历史使命吧，即
1: 哦。
0: 系好似我咁样样，有一定嘅理论嘅基础啦，有比较综合嘅呢个表演嘅能力啦，咁又有一定嘅教学嘅经验。其实我嘅教学都好早啊，响北京读本科嘅时候就开始教人啦，所以教龄都算长啦。今年我都会教足20年。
1: 哇！
0: 咁我觉得红线女艺术中心对于我嚟讲，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平台。咁我嚟到呢度演出与培训部，即系主揸一啲培训啊、演出啊、研学啊。呢几年当中呢，其实我都有回过头谂一谂自己喺呢度嘅，即系梳理一下，我仲有啲乜嘢更加符合呢个岗位或者系呢个单位嘅一啲发展，同埋我同人哋剧团入边唔一样嘅嘢，可以令到我发光发亮嘅嘢，其实我觉得都好有意义。嚟到呢度呢几年咧，我就多咗同学校去接触，咁包括高校啊一啲课题啊，咁我觉得好多嘅老师吓，无论系小学、中学、大学嘅老师，可能通过同我去接触啦，或者系走入嚟我哋红艺中心啦，又或者我哋走出去啦，或者同我哋一齐共建啦，同埋或者一齐去申报粤剧类嘅一啲课题啦。我觉得我又通过我自己嘅一个努力，咁令到咁多嘅呢啲老师，佢哋系对粤剧留低咗一个非常好嘅一个印象啦。咁，你要知道老师佢系会一生当中教好多学生。咁我当然希望呢一粒粤剧嘅种子可以通过佢又去散发俾更多更多嘅人，所以我都觉得好有意义咯。同埋我自己嚟讲咧，就可以做下研究嘅嘢啦，又可以即系中心呢度都仲有好多嘅演出，咁又喺演出上面去更加专注红派嘅艺术，专注红腔嘅一啲学习啦。我觉得可能我比其他红派嘅第三代传人有更加荣幸嘅地方咯，因为佢哋喺剧团嘅话，可能唔一定专注红腔红派艺术嘅研究咁啦，唔会佢哋都会演好多唔同嘅戏噶嘛。咁所以，而且中心呢度咧，因为佢体制比较细，人比较少，咁我作为一个专业嘅一个人士啦，我觉得贡献我自己嘅力量，我都觉得好有意义。
1: 咁你觉得而家学戏嘅小朋友，即系学生，同你当初学戏嗰阵有咩唔一样？
0: 哇，唔一样咯，唔打得咯。
1: 比较娇惯系嘛？
0: 哦，我哋班咧97年入学嘅时候咧，我哋啲师姐啊，响学校再早嘅啲师哥师姐，可能要佢哋做好多啲生活上面啲湿碎嘢噶。哦，跟住咧，佢哋就话啦，我哋都唔会好似以前啲师哥师姐咁苛刻噶啦，咁样。但系就佢哋自己觉得佢哋唔苛刻得好，咁 我哋啲同学仔啊，男仔女仔，女仔可能好啲，男仔啊，佢哋后期听佢哋讲咩啊？我有帮我啲师兄洗裤噶、洗衫噶，即系都有噶喎、哦。原来即系哪怕佢哋自己觉得哦，我已经冇乜嘢啦咁样，但系即系有帮佢哋做嘢。但系你放到依家，你会嘛？可能每一个
1: 倒
0: 人
1: 过
0: 会
1: 嚟
0: 咁
1: 啦，
0: 样
1: 已
0: 样
1: 经。
0: 啊，系啦。到我哋呢一个，即系我哋再去做师姐嘅时候，前面旧几年嘅人都毕业之后，我哋就唔会完全唔会啦。 咩叫师弟师妹帮手做嘢呢啲唔会啦。咁但系咧，我哋嘅老师咧，仲系我哋呢一班，其实非常之荣幸。即系哪怕我到本科嘅时候，我哋仲系有老老师教，即系老老师就系退休之后嘅，即系教你嗰阵，可能就已经即系六七十嘅嗰啲老师啊。咁嗰啲老师咧，你谂下，即系佢系旧中国嗰阵，即系起码都系三四十年代嘅嗰啲人咯。咁佢哋嘅学艺系受过更加老嘅一啲前辈嘅教育嘅。咁佢哋去教我哋嘅时候咧，会有体罚系真嘅，即系会打呀，好有技巧地打嘅喎，打到你响而
1: 唔
0: 唔会
1: 痛，
0: 流痕，唔系唔会流痕嗰只。
1: 咁样。
0: 即系会有啲体罚性嘅嘢咯，男仔可能系打得惨啲，但女仔嘅话咧，可能即系觉得女仔面皮薄啊，就唔会即系响过道入边青蛙跳啊，或者企门口搬腿啊，或者系攞嗰啲打鼓嘅嗰啲小棍仔，即系攞两支棍棍敲棍咁样，咁佢就会好清脆，得啦，即系俾我哋，尤其系练功练到有啲攰啦，佢。一下你就就提神咬牙就继续去咁样，咁所以佢就攞嗰啲棍仔咧打你一下，边度啊？你边度松咗啊？定三磅啊？耗三磅3分钟啊？你手举响度3分钟攰咗之后，你会自然削落嚟噶嘛？一声打一下你咁样，即系少少嘅体罚会咯。但系我觉得依家翻转头谂，真系严师出高徒啊！你唔严格。你唔谂尽一切嘅办法调动起身，你当时咬牙嗰一下，真系都几难成才。但系我哋依家就唔会啦，好似你系讲，有时候可能，即系威胁下或者系点样样，就轻轻嘅打一下，呢啲都唔算乜嘢咯。呢啲都系，时代唔同咗啦，教育方式都改进啦，唔一样。
1: 咁面对而家啲小公主、小王子，你哋用咩方法去吸引佢哋对呢个剧种产生兴趣呢？
0: 我哋会比较地表面化吓，即系如果系年纪越细嘅小朋友，我哋就会比较多地会用啲头饰啊、道具啊、戏服啊，即系趣味性嘅嘢会吸引佢哋。但系如果系已经大啦，即系大学生咁样，佢有一定嘅呢种鉴赏能力、理解能力之后，我哋就会去同佢讲呢个剧种、呢种文化艺术，佢嘅一个历史嘅一个渊源，佢所向背后蕴含嘅呢一种中国文化嘅呢一种浓缩精华。
1: 即系一个要用道具去吸引，另一个就系讲故仔。
0: 趣味性啦、故事性啦，呢啲都系必不可少嘅。即系参与性更加强，因为当你真系着上衫、攞上道具，你就要知道点样玩啊嘛。咁呢啲互动性嘅嘢会比较多咯。
1: 咁作为呢个市场推广方面呢，听讲你哋都做咗好多活动。2024年咧搞咗125场活动，2025年仲系红线女诞辰100周年，咁你哋搞咗啲咩活动啊？
0: 哇！由我嚟到之后，响我嘅手上面嗰啲活动，即系一年比一年多。由最初可能30几、70几，跟住100过百之后，就好似都冇跌翻去120几。旧年系非常之恐怖，因为真系抱住一颗非常虔诚嘅同埋致敬嘅心去同洪老师搞呢个百年诞辰，去全身心咁样投入到中心嘅呢个工作当中去。旧年我哋搞咗164场活动，今年应该唔会啦，因为旧年真系好搏命，因为系洪老师嘅呢个诞辰100周年，真系一个大日子，同埋喺嗰个社会上面啊，即系参与度比较高，因为洪老师的确系粤剧界嘅一位海内外都非常出名嘅呢个名师，同埋佢响呢个电影嘅领域同埋粤剧嘅领域，亦都系非常之有
1: 卓有
0: 贡
1: 成
0: 献。
1: 效。
0: 系啦，同埋佢教落好多学生，同埋交咗好多个朋友。咁旧年真系因为洪老师嘅原因，所以系 佢嘅一个善缘，所以佢嘅100周年得到咗咁多人对佢嘅一个支持，咁所以旧年嘅呢个活动数咧就唔系我哋自己嘅功劳，即系而系大家社会大众都系大家都系抱住感恩嘅心嚟到回馈翻俾中心嘅，我觉得咁就啲纪念嘅活动系咯。都一年比一年搞得多，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都系即系因为我主要负责活动呢一 part，咁所以都谂住，点样喺咁多嘅活动当中，再去将粤剧嘅呢种特色更加好地去推广俾更多感兴趣走入中心参与呢个活动嘅人，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嘅一个使命，就因为我有理论嘅基础，所以我会知道，即系我唔单止知道粤剧嘅表演系咩回事，可能其他嘅知识无形当中都支撑住我，点样样去将粤剧咁多嘅东西文化，去融会贯通响讲课当中啦，同埋响呢个课程嘅设置啊，呢个课程嘅体系嘅搭建上面咯。
1: 咁作为一个年轻人啦，咁你有冇运用啲高科技手段或者系现代化嗰啲 AI 啊嗰啲去推广呢个艺术呢？
0: AI，旧年系同一个公司去合作，咁我哋就拣咗洪老师嘅呢一个好出名嘅呢个《超君出赛》去做一个 AI 版嘅一个粤剧嘅呢个 AI《超君出赛》，咁我就参与其中啦。但系呢个 AI，因为粤剧咧，佢的确佢呢种舞台艺术嘅呈现，你冇话佢拍成电影咧。你都要谂下点样更好地呈现，更何况作为 VR 咁样样吓，就呢个成果咧，依家都仲喺度修改紧啊！真系参与咗好多，由剧本开始，又同人哋倾开始，跟住剧目嘅选择，咁我自己又去录音配音，录讲解嘅，录2个版粤语版、普通话版，即系真系前前后后都搞咗好多嘢，
1: 咁可唔可以
0: 但
1: 透
0: 系。
1: 露下今年暑假有啲咩计划咁啊？
0: 今年暑假嘅话咧，因为我哋中心咧系有一个小剧场，咁呢个地方咧都系成为咗我哋平时研究又好、活动又好嘅一个主要嘅场地。咁我哋咧都有谂过，即系除咗我哋自己搞活动之外，其他嘅时间可唔可以同人哋去合作，去令到呢个场地更加？灵活化啦，即系利用率更加高咁样，又吸引更多唔同嘅人走入嚟咁咯。所以暑假都有谂住，同一啲体育武功类嘅，同粤剧相关嘅，比如话一啲咏春拳啊呢啲，即系粤剧嘅传统南派入边武功入边呢啲非遗嘅传承人，去同我哋合作。咁样去推广一啲可以强身健体啦，又令到小朋友假期入边可以有更多嘅选择嘅一啲课程咯。
1: 咁你作为一个培训老师啦，对喜欢粤剧嘅观众或者想学戏嘅年轻人有咩建议咁呢？
0: 建议你哋第一次接触粤剧嘅时候，一定系走进剧场，因为呢一门艺术只有现场睇，同埋喺剧场入边睇，你嘅感受系会非常之唔一样，可以话系有啲啲小震撼吧。呢个系你通过平台视频啊呢啲系有啲唔一样嘅，同埋咧都比较会推荐第一次去关注粤剧睇粤剧嘅人咧，最好就搜一啲比较有一定即兴嘅剧目啦，代表性一啲剧目去睇，咁样你对于呢个剧种嘅切入点，可能就会个层次比较高一啲，同埋比较精准咁样去可以感受多一啲呢个剧种嘅特色咯。
1: 咁可唔可以帮我哋推荐一个剧目咁呢？
0: 啊，肯定要推荐嘅就系《武松大闹狮子楼》。
1: 点解系呢个呢？佢有咩特色啊？
0: 因为呢一出戏咧系传统嘅一个南派嘅一个折子戏，首先打到场面，我相信好多人应该都好中意睇。 同埋佢嘅打斗系非常之有特色哦。
1: 嗯，
0: 咁第二个可能就系手书袁弘老师。

0: 约那个蛮好的手续，真系好好。
1: 最后呢，用一句话嚟形容你自己嘅艺术经历同埋追求，你会用边句话呢？
0: 活到老，学到老吧。
1: 几好几好，好，咁就祝你呢艺术常青，桃李满天下，事业蒸蒸日上。
0: 多谢晒，咁同样亦都系祝你工作顺利，跟住事业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1: 好好，多谢你，拜
0: 好
1: 拜。
0: 嘅，多谢晒，拜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士是桓温。温既富其财力，久怀义志，欲先立功何索，还受九锡。温初亡，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以变为周公居涉，是既不负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充书曰：遗诏使吾依母后王公故事矣。王借处大事之际，日忿忿小怀，凡停京师十有四日，归于孤属，遂寝疾不起，奉朝廷加以九锡，累上催促，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勿缓其事。锡文未及成而崩，时年62，出自《晋书·桓温传》。公元334年，王氏家族的重臣王道在健康城，即是现在的南京，接待了来这里出差的名士殷浩，陪同的有当朝驸马桓温。几人高谈阔论，一直倾了大半夜。但令人尴尬的是，整个过程桓温几乎都没有插上说话。东晋时代崇尚清谈，喜欢探讨玄而又玄的哲学问题。殷浩和王道都是清谈高手，而桓温却是一个尚武的军人，对清谈并不擅长。可以想象当时的桓温应该是会觉得很孤独的。 虽然地位不低，但是总是被排除在外。这种不被豪门望族所重视的感觉，几乎贯穿了桓温的大半生。桓温的父亲原先是一个县令，后来四处结交豪门，加上略有军功，终于在上流社会有了少少名气。作为长子的桓温，细细年纪就好赌博，俨然是一个不成器的富二代。没想到他的好日子在15岁那年突然到了头，因为那一年他的父亲被叛军杀死，桓温的家道迅速衰落，一度到了卖细佬为母亲买药的地步。自此之后，桓温就迅速成熟起来了。几年后，桓温因为行事勇猛刚毅，被朝廷睇中，不单止成为当朝驸马，还被授予琅琊内侍一职，亦即是俗称的琅琊王。但是好似开头所讲的，与皇家联合执政的豪门世族并没有因为桓温地位上升而多看他一眼。这个原因有三：一，桓温不懂清谈，这个是豪门名士的标配来的；二，桓温不是世代富贵，和著名的王谢等家族子弟根本不可以相比；三，桓温是一个武官，而东晋时代重文轻武，于是桓温总是被当时的名门望族所轻视。谢家的谢奕曾经和桓温灌过酒，桓温不胜酒力，只好逃走。见桓温逃走了，谢奕就临时找了一个老兵来陪他喝酒，还说那个臭当兵的酒了，有你这个臭当兵的陪着我喝都得。有一日落了大雪，桓温换了一身猎装，兴冲冲地去打猎，没想到被名士刘炎看到。刘炎好远就冲着桓温嗌了：老爷，你要去做什么啊？桓温一听都被气笑了，他说：我如果不是经常出去练下，你们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闲谈吗？所以即使桓温一路加官进爵，让桓家正式成为了东晋的四大家族之一，但仲是被那些名门望族所鄙视。桓温的仔到了娶亲的年纪了，他想个仔娶王坦之的女。尽管王坦之当时仲是桓温的手下，但是王坦之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说：我们王家的女怎可以嫁给兵家呢？这件事亦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总之，在喜欢清谈、重视门第、重文轻武的豪门那里，桓温再点努力都很难真正地混入他们的圈子。这个令他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亦渐渐地有了撇开豪门独立发展的想法了。桓温彻底厌倦了被豪门排挤的日子，开始单独采取行动。他34岁那年，桓温意识到当时属于蜀地的成汉政权已经腐败到一塌糊涂，正是攻打他们的好时机。但是他亦都深知朝廷一向认为蜀地地形复杂，是很难取胜的，所以是不可能支持他的。于是呢，他向朝廷呈上了他的请战书，但是不等到朝廷批准，他就直接率大军西行入蜀了。结果令豪门贵族惊跌下爬的是，桓温还真是将成汉灭了。打仗的时候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让他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的场面是十分之惨烈的，成汉军队并不是桓温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甚至是十分之刚硬。忽然之间，一支利箭带着风声叮一声破空而来，桓温的马吓到前蹄腾起，争啲失控。好彩呢支箭最终冇射中桓温，而是落喺咗桓温的马前。但是这样就将桓温的将士吓惊死咯，眼睇住就要向回撤啦。桓温心谂咁就撤咯，于是呢就传令鸣锣收兵。但是古利却忙中出错，本来应该是鸣锣的，却一时手滑变成咗击鼓进军。结果啲将士抱住必死之心，一通奋战，竟然反败为胜。 这个令桓温以为老天爷都站在了他这边，不会被他轻易失败，不禁就有少少飘飘然了。于是他加快了扩大自己势力的步伐，即刻在自己管辖的八个州上边去招兵买马，与远在权力中心的豪门渐行渐远。四年之后，北方后赵政权那个荒淫残暴不得人心的皇帝石虎终于病死了。一时间北方乱成了一锅粥，桓温再次意识到这是北伐的绝好时机，于是又一次在刚刚呈上请战书之后，就大摇大摆地率领大军直接北上了。桓温这样做其中的挑衅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能征善战的桓温在企稳脚跟之后，不是稳扎稳打，而是狂飙突进，一再挑战豪门与皇权联合执政的局面。那些豪门当然不会任由桓温这匹野马横冲直撞，于是豪门与桓温开始拉锯，大戏开场了。豪门与桓温一共有四场拉锯大战，第一个回合亦就是桓温第二次不等到批准就上战场的时候，皇族的司马毓写了一封信给桓温。当时的皇帝司马丹年纪太小，司马毓奉命总理朝政，相当于皇家的首席执行官。他与桓温之前有过一些交情，司马毓先是在信中夸了下桓温的军事才能，然后说自己才能有限，不能够保护好老百姓，以至于连累了桓温这位好朋友四处奔波护卫江山。最后说国内还不是那么安定，不适宜于打仗，一旦打起身，说不定北方的前秦政权就会趁火打劫了。桓温见他讲得有些道理，就给了这个曾经很欣赏自己的皇家执政官一个面子，退了兵了。豪门一见桓温复原，就立刻叫殷浩代替桓温去北伐。只但是殷浩吹牛皮是一把好手，但打仗却比武将桓温差得太多了。豪门几乎倾尽全国的物资人力送殷浩去战场上争面，但是殷浩还是一败再败。桓温冷眼看着这班豪门乱咁嚟，最后轻而易举地将殷浩弹劾落台。这个回合豪门完败，桓温大胜。第二个回合殷浩北伐失败之后，豪门只好将北伐大事交返给桓温。桓温第一次北伐之后，一次又一次地上书要求迁都洛阳，但豪门在江南已经经营多年，而洛阳呢，不要说破败不堪，最主要的是桓温已经在那里少有势力了，豪门亦不傻，于是集体拒绝。迁都不是小事来的，啲豪门佢唔配合，桓温都冇办法，只好认输。第三个回合，桓温又北伐咗两次，虽然冇打咩胜仗，但系借住打仗嘅由头，调配对自己有利嘅资源，任命忠于自己嘅官吏，不遗余力咁扩大自己嘅势力范围。更让人震惊的是，桓温竟然将自己战败的责任硬安在豫州刺史元贞的身上，逼到元贞在军事重镇寿春造了反。桓温即刻派人平定了叛乱，然后将这个巴掌这么大的功劳吹上了天。借着一点点的功劳，他竟然一脚踢开了皇宫的大门，迫使当时的皇帝司马懿退位。再将眼前那个写信给他，对他一直还算可以的司马毓扶上了宝座。这个回合豪门都还未来得及反应，就被硬生生地换了合作伙伴了。不只是这样，桓温还威逼皇族司马仿承认他与四大豪门之一的儒家合谋造反，硬是废了皇族的不少人，将儒家几乎灭族。这个回合豪门被桓温打到头破血流，连豪门中最犀利的谢安远远见了桓温都要行礼，行的还是君臣之礼。第四个回合，桓温要求朝廷赐他九锡，废立皇帝索要九锡，接下来就是要强行要求皇帝退位，出让天下给他了。哪一个谋权散位的人走的不是这条路呢？豪门都知道，不给桓温九锡， 是阻止桓温坐上龙椅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天赐良机，桓温病了，于是父神谢安与王坦之假装自己亦病了，得了拖延病，说什么石文写得不好啊，配不上伟大的桓温啊，要改啊，拖来拖去将桓温拖上了黄泉路，自此一代枭雄郁郁而终。桓温的自负和野心没令他得偿所愿，反而让豪门对桓氏家族更加忌惮。30年后，桓温的仔桓彦非但是没有吸取桓温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散位称帝。但是只有3年，桓彦就被杀死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跻身四大豪门之一的桓氏一族，从此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长江，是不是来看长江流域的气候特点以及古文化遗传。长江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由于幅员辽阔，地形变化大，因此有住多种多样的气候类型，亦经常发生洪涝、旱、冰雹等自然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年平均气温是16至18摄氏度之间，夏季的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而冬季最低气温在-4摄氏度左右。四川盆地气候比较温和，冬季气温比中下游增加大约5摄氏度。昆明周围地区则是四季如春。在金沙江峡谷地区呈现典型的立体气候，山顶白雪皑皑，山下四季如春。江源地区属典型的高寒气候，年平均气温-4.4摄氏度，四季如冬，干燥，气压低，日照长以及多冰雹大风。长江流域夏季与夏季前后盛行分别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合带住大量水气的东南季风与西南季风，在季风进退与冷暖气流交锋的过程当中形成降水。六月中旬，副高直线约进至北纬20至25度，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季节。七月中旬北约，该地区出梅，进入旱伏天气。冬季和冬季前后，流域内盛行来源于极地与亚洲高纬度地区寒冷又干燥的冷空气，降水好少。长江流域多年的平均降水量接近1100毫米，雨季是4至10月份，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量的85%。流域内除了金沙江、白玉以上、支流雅龙江、卢霍以上，其余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时有暴雨出现。流域内的主要暴雨高值区有两个，一是以晋东北为中心，包括湘北、皖南与鄂南地区，年均降水量是1800至2000毫米；另一个是以川西雅安地区为中心，包括川东、川北、陕南、鄂西与滇西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大约是2000毫米。流域内较大的日暴雨覆盖面大约是4万至15万平方公里，最大的达到21.3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有人口大约4亿人，约占全国的1/3，其中农业人口大约有3.2亿人。

在流域的总人口当中 ,94% 是汉族，还有50多个少数民族。有2000多万人，其中超过100万人的有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6个民族。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川西、湘西和鄂西一带。长江流域人口稠密，平均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220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与中下游平原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600到900人，上海达到每平方公里4600人以上，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长江流域一共有14个民族自治州，有32个民族自治县，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中游较少，而下游简直就没有。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民族，除了正话介绍的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和回族之外，还有布依族、白族、仔佬族、纳西族、傈僳族、羌族等。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呢，就有蒙古族、鲁族、满族、藏族、傣族、水族、普米族，其中普米族啱啱过10000人。下面再来看长江流域的古文化遗传。首先是古人类文化遗址，大约距今200到300万年前至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就是早期人类生存与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已经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当中，早期、中期、晚期的都有。大约200万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在长江三峡一带活动的古人类，被称为巫山人。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发现距今大约170万年左右的元谋人，是早期猿人阶段的晚期，比北京猿人更原始，可能已经懂得用火。1988年元谋县又出土了一具人猿超科头骨化石，距今大约是300至400万年。以上的发现证明了长江上游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长江中下游继1975-1976年在湖北浑县发现2粒猿人门齿化石之后，1989年该地区又发现一具基本完整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距今大约是100万年至200万年之间，被认为是人类直系祖先的南方古猿属，亦有称为直立人的。属于上述的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还有长江下游安徽和县境内的和县人头盖骨化石，介于北京猿人与爪哇猿人之间，是中国迄今发现并保存最完好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湖北长阳发现的，距今大约10几万年前的长阳人，属早期智人或者是古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距今大约10000年至100000年之间的四川资阳人，已经属于晚期智人。近这几年来，云南丽江亦有类似的发现。新石器时期开始于大约7000至8000年前，其基本特征是磨制石器、制陶以及纺织的出现。长江流域上中下游都已经发现有重要的遗传。长江上游除了成都平原之外，东至三峡地区、西北至甘孜阿坝境内、西南至安宁河雅砻江流域都有遗址发现。初步统计大约有几十处，其中最著名的属巫山大溪文化遗址，经过1959年和1975年的两次发掘，一共发掘墓葬214座，出土器物有石斧、石镜、石状、网坠、鱼钩、箭链、纺轮等生产工具，斧、罐、曲腹杯、碗等生活用具，还有耳嘴、橛等装饰品，代表了新石器时期从中期到晚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布江汉地区，又以江汉平原分布最密。仅湖北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450多处，经发掘和试掘的有60多处，多集中分布在江汉。

中下游与长江中游交汇的江汉平原上。早中晚期文化特征都具备的屈家岭文化，以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器、彩陶纺轮、胶圈竹斗等为主要文化特征，还出土有大量的稻谷以及动物遗骸，畜牧业亦相应发展，饲养的动物种类增多，并已经有了渔业。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可以河姆道文化、马家雄文化与梁朱文化为代表。位于杭州湾附近浙江余姚的河姆道文化遗址，发现于1973年，曾经先后两次发掘，出土的大约7000件珍贵文物当中，有成堆的稻谷、稻壳遗存，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证明了6000至70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种稻技术。还出土了大量的骨垒，证明已经脱离了火耕，开始用骨垒翻地。另外还有大片的木构建筑，出现了榫卯，是迄今已经发现最早的干栏式的木构建筑。20世纪的50年代，长江流域还陆续发现了一批殷商文化遗址。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的出土文物，讲明了蜀与殷商中期有密切的文化交流。长江中游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已经发现的长江流域的第一座商代古城，距今大约是3500多年。城邑与宫殿遗址壮观齐全，遗址遗物遗骸中明显反映了奴隶社会的阶级分群。属于商晚期的大冶铜锣山古铜矿，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好的古铜矿。江西清江的吴城遗址，则是长江下游重要的商代遗址。1989年江西新干出土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玉器与陶器，距今大约是3200多年，具有明显的南方特色。冯焕阙是东汉幽帝时安州刺史冯焕墓前的神道石阙，是四川现存最早的石阙，对研究汉建筑、雕刻艺术以及文物制度非常有价值。平阳府君阙是现存汉阙当中雕刻最精美的。契州铜柱是5代之后晋刻有盟约的铜柱。玉泉寺铁塔是佛教建筑。太和宫金殿是古代道教公冠建筑。安徽医院西堤，中国古代民居博物馆，被称为古代建筑艺术的宝库，传统文化的缩影。大屯土司庄园是清末彝族土司庄园当中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江西景德镇的长闸弄文宅、潜口文宅是明代民居。岳麓书院、白麓书院、西秦会馆、杜甫草堂都是名建筑。卓克基土司官寨是集民居、官署、防御于一体的少数民族官寨建筑，另外还有苏州庭院等等。长江流域的古墓葬主要有湖北徐州雷古墩古墓群、荆州楚墓群、浙川楚墓群、乐山麻浩崖墓、激人元官墓群、荆州秦汉墓、云梦秦墓、长沙汉墓、王建墓、李自成墓、张衡墓、李时珍墓、明显陵、南唐二陵、明孝陵等等。古石刻、碑刻和造像主要有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摩崖造像、乐山大佛、白鹤梁题刻、墨迹山石窟、煲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特别是原支题记摩崖石刻，历史感反映云南边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同时又是民族友好的重要历史文物。云南曲靖的段氏与37部会盟碑，是宋大理国的碑刻，又称石城会盟碑，是研究大理国史以及云南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大理南诏德化碑是赞扬南诏与唐朝关系的重要碑刻。南京栖霞山石刻是现存唐碑当中最早的行书题碑之一。
另外在长江流

0: 亦仲有一啲古窑址，其中有相音两晋至唐代嘅青瓷窑址，而昌君山窑址系吴晋时期南方青瓷窑群址，系中国南方最早嘅青瓷重要产地之一。长沙潼关窑遗址系唐五代嘅瓷窑遗址，开彩色釉嘅先河，喺陶瓷史上有重要嘅意义。好啦，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的河流长江，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呢度，多谢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昌文君咁讲，咁先明白，其实呢，高陵君想谋反呢件事，吕不韦系一早已经有办法应付，但系专登仲要呃住自己，系想自己冇咗防备，以为佢吕不韦仲要倚重自己，咁呢就唔提防佢喺呢个时候可能会使横手害死自己。后尾听埋陶仙咁讲啊，佢更加肯定呢一排莫傲一定会出尽法宝，谂计要喺田猎之期将自己害死噶啦。好，咁呢云呢就一于同你哋斗翻一斗，睇下边个嘅手段更加高强。等到佢同陶仙在见面的地方分手，回到乌府之后，又有下人禀告说管中邪请大人去聚风楼那里宴饮。项少龙这才想起朝头早的时候管中邪曾经跟自己说过，说约了今晚约了昌文君、昌平君两兄弟在聚风楼那里跟项少龙一起宴饮。这个聚风楼呢，那是咸阳城最大的官妓院。项少龙一来到，那个妓院的老板五夫就马上过来讨好他，又说要送一件礼物给项少龙做见面礼。项少龙见到他想公然行贿，刚刚要拒绝，谁知五夫捧上来的居然是一支钢质

统领负责住咸阳城防务同埋治安。咁佢呢间妓院呢，要想得到长久平安，当然你要同佢攀上关系啦。所以一出手就咁大方，呢件礼物对自己嚟讲亦都系非常需要，真系欲拒无从。五夫见到佢中意啦，都唔知几咁开心。咁即时呢就叫身边嘅最风流四个最红嘅妓女之一归燕小姐，今晚就专门陪伴项少龙。同时亦都话要佢缝制一个特别嘅枪袋，装好呢支枪，三日之后连埋支飞龙枪一齐送到项大人府上咁样。项少龙真系俾佢呢一种周到圆滑嘅手腕搞到氹氹转。入到去醉风楼里面坐低之后，嗰边管中邪呢已经大声咁话：今晚五老板呢已经为我哋准备咗醉风楼最有名嘅几位红人姑娘同我哋陪酒，大家呢千祈要开心尽兴，边个都唔能够提早走啊！咁样，项少龙见到昌文君、昌平君佢哋都笑到见咸见眼，即系自己亦都苦笑以对。呢、这个时候喺宴会嘅大堂大厅左右两边嘅侧门打开，一群歌舞伎啊载歌载舞咁行入嚟，霎时之间。好似一群蝴蝶咁满场飘飞，悦目诱人，真系极尽声色之余啊！喺呢个战争嘅年代，重男轻女，穷苦人家经常都有卖女之行。项少龙啱啱遇到陶芳嘅时候，陶芳啊正系四处搜罗美女，眼前呢批年青嘅歌姬可能亦都系咁嚟噶啦。神思恍惚之间，嗰班歌姬呢已经系跳完舞。翻返去侧门嗰度休息啦，一众美丽嘅婢女就为各人添酒，然后门官唱住话：归燕姑娘到啦！项少龙咁先收拾情怀，向行入厅内个归燕仔细咁望，啊，呢个名应该有啲含义，话唔定归燕系其他地方嘅人思乡情切之下，先取一个咁样嘅名嘅啫，清流女子。又有几个用真名迎客啊！只我个归燕入嚟之后，同众人行个礼，就喺项少龙身边坐低，同佢斟满一杯酒，跟住自己亦都攞起酒杯话：大人恩宠，奴家先敬大人一杯。管中邪嘅哋几个都马上大笑起上嚟。昌文君话：呢啲叫做迷魂酒、迷魂汤，双管齐下。少龙小心，你今晚出唔到醉风楼，脚伤发作啊！归燕听到好吃惊咁话：大人只脚受伤咩？项少龙闻一闻佢娇躯身上传过嚟嘅衣香发香，心谂呢、这个女人嘅诱惑力啊，嘿，真系唔可以睇小。尤其如果呢啲美丽嘅妓女蓄意咁讨好同引诱你嘅时候。当日赵牧呢就强迫赵雅用春药嚟对付自己，睇嚟呢条美人计呢，哼，真系时时都啱用噶。一谂到呢度，又记起头先管中邪倾起话醉风楼有四大美女，最靓嘅就系善美美。讲到呢个名嘅时候，仲专登望咗自己一眼，自己当时冇乜在意，而家谂翻起先知道，可能佢哋探听下。自己到底有没有知道乌廷恩正是因为这个善美美所以才投靠吕不韦的事、啊、这个善美美既然已经被吕不韦收买，当日帮吕不韦控制了乌廷恩，今日会不会也都帮他陷害自己呢？哎呀，那自己真是疏忽大意了，如果头先就走他落了毒，那自己岂不是一败涂地？冇错啦，吕不韦当日就系用毒害死庄襄王嘅，睇嚟佢手下呢个莫敖乃系用毒嘅高手，话唔定有办法会使毒性延迟几日先发作，咁到时候就边个都唔会怀疑系管中邪派人做嘅手脚啦。归燕见到佢唔出声，但面色微微有啲变，仲以为佢脚伤发作，咁所以呢就首先自己轻轻饮一啖酒，咁先送到佢嘴边话。酒能镇痛，大人请饮酒呢。
项少龙

见到佢含咗一啖酒，咁先放落心。于是喺佢手上咧，亦都浅浅咁饮咗杯。大家心谂，要收买清流嘅妓女嚟对付自己呢个刀骑统领，亦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如果万一事情泄露，咁又会株连成间清流，甚至会掀起好大嘅风波。管中邪更加唔会随便咁将呢个阴谋透露俾其他人知道。所以如果要揾人落手，就只有揾单美美，因为佢早就俾路外迷倒，当然要听教听话啦。谂到呢度，个心里边已经有咗计较。昌文君喺旁边就话：项兄啊，归燕姑娘咁乖，你都应该锡下人哋至得噶。归燕听到啊，当堂就好怕丑咁，唔好咁叫咗声，成个人就扑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然后左手呢紧紧咁揽住项少龙条腰，右手啊揽住佢条颈，昂起块面，嗰双眼啊半开半闭，紧张咁呼吸住，好似真系要迎接项少龙对佢射嘅一啖咁样。项少龙睇住佢春情洋溢嘅动人表情，个心都不由得一动，低头喺佢唇上轻轻咁射咗一啖。众人喺旁边咧一齐鼓噪喝彩啊！归燕啊细细声咁话：大人，即系浅浅轻上，你真系孤寒啦。不过大人条腰真系好粗壮啊！呢个时候，门官喺外边啊大声咁唱话：单美美小姐到！霎时间啊，大厅成个静晒，所有嘅眼光都集中啊望喺正门口嘅地方。只听得环佩声中，一位身长玉立嘅美女慢慢咁行入嚟。项少龙一睇，哎呀，都不由得心中一动啊！呢个单美美年龄啊，大约啱啱20岁到，秋波流盼，英唇贝齿啊，笑意盈盈。最动人之处系佢有一种非常纯真，甚至好似有啲不懂世事嘅仙子一样嘅气质，使男人一见到佢就忍唔住要生出保护佢、痛锡佢嘅心情。相迎之下，大厅之内其他嘅美女呢，真好似星星。而佢呢，就好似一轮明月一样啊！真系不愧为最风流嘅第一美女。喺咸阳城之中，除咗寡妇称纪嫣然有限嘅几个人之外，睇嚟佢嘅艳色啊，亦都可以讲系艳压全城咁滞。一入到嚟，管乐声响起，单美美就轻轻咁舞动喺大厅之中跳咗只舞。哎呀！睇佢嘅舞蹈动作啊，使佢更加就好似一个唔属于呢个尘世嘅下凡仙女。单美美一边跳舞，一边轻轻咁唱起歌嚟。项少龙呢，只能够大约咁听懂歌词，讲嘅一个正沐浴喺爱河中嘅年轻女子，喺思念情人嘅时候，忽然间收到爱郎托人喺远方送嚟嘅一匹绸，上面织住一对鸳鸯。使佢心花怒放，情思难遣。睇佢嘅舞蹈、歌唱、表情，单美美真系将个中嘅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佢嘅气质、容貌，比纪嫣然同琴青呢就稍逊一筹，但系妓院之内有咁嘅绝色，已经系非常难得。项少龙觉得奇怪。好似佢呢种色艺双绝嘅美女，应该一早就俾啲权贵收为自己嘅宠妾噶啦，点解仲要喺度抛头露面呢？佢个歌声啱啱唱完，众人呢已经佢勾起个魂魄啊，咁先归位，大家呢一齐叫好。单美美向两边行完礼之后，就慢慢向住项少龙行过去。项少龙一见到佢行过嚟，就不禁提醒自己。呢个美人绝对系吕不韦要嚟对付自己嘅一族棋子，哼，系有住美丽嘅外衣，实质系蛇蝎心肠啊！佢跟住企起身话：今日得见单姑娘，真系名不虚传啊！单美美嫣然一笑之后，双眼定定咁打量阿项少龙，突然间，哎呀，对眼好似发咗光咁，眼光之中。

又合咗惊异、欣赏、矛盾，又若有所思嘅复杂神色。项少龙一睇到佢咁嘅眼神，个心啊更冇疑问啦。知道单美美的确管中邪同莫傲用嚟暗害自己嘅工具，如果唔系佢嘅眼神就唔会咁奇怪。佢双眼啊实在太识得讲嘢啦。落喺项少龙呢个有心人嘅眼中，佢又暴露咗个内心嘅情绪。见到项少龙，当然会使佢联想到自己嘅情人怒海，而佢更加吃惊嘅原因。是项少龙成个人的感觉比怒海更胜一筹，有一种怒海无办法企及的英雄气概。显然单美美都很快发现了自己情绪的波动，她下意识地避开了项少龙的眼光，耷低头来到项少龙的另一边跪拜下去。项少龙偷偷望了管中邪一眼，见他盯实单美美，那双眼首次透露出紧张的神色。显然他们都发觉单美美被项少龙打动了芳心的异样情绪。于是项少龙马上一伸手揸住他香肩，慢慢地将单美美扶了起身。单美美说，美美拜见项大人。跟着耷低头，神态温软，真是使人我见犹怜。但是项少龙却知道他一定是心中有鬼，所以怕了跟自己眼光对望。昌平君笑着说，我们的善美人是不是见到项太人而心郁呢？这么怕丑、欲语还休的样子，真是分外诱人啊。昌文君说，看来项太人呢，一见到美美，他的脚伤马上要好咯。这句说话又引来哄堂大笑。项少龙这个时候就扶他一起坐低。管中邪说，英雄配美人，善美人仲唔先敬项大人一杯作为见面礼。项少龙留心咁睇住善美美，见到善美美一听到管中邪嘅呢句说话，就成身微微咁震一震，眼波一转，又再耷低头。佢心啊不禁好笑，睇嚟管中邪惊夜长梦多，就俾佢立即喐手啦。莫傲呢一招真系高明啊！如果不是自己知道，怒海呢和单美美两个的亲密关系，即是被他害死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单美美显然犹豫一阵，咁先伸出一对玉手为项少龙就把盏斟酒。而他斟酒的时候，个双手还微微地震动的。看来他真的要落手了。唉，这个管中邪居然忍心有一个咁美丽嘅女子去做呢啲伤天害理嘅勾当啊！呢个时候喺另一边嘅归燕亦都嚟到项少龙耳仔边细细声咁话：大人，千祈唔好有咗美美就忘记咗奴家。呢个时候，单美美已经捧起斟酒嘅酒杯，细细声话：美美先饮一半，剩翻嘅就代表美美对大人嘅敬意。请大人赏面啊！然后一手举杯，另一只手呢就用衫袖揞住，用一个非常优美的姿态提杯而饮。项少龙留神佢嘅动作，见到佢冇攞杯嘅手呢喺衫袖里边微微咁一喐，当堂心中雪亮，知道佢趁住饮酒呢个机会，趁机就将啲毒药放咗入酒里头啦。嗰一阵。单美美将衫袖垂低，两只手捧住杯送到嚟项少龙嘅唇边，但眼光咧佢又耷低头，再亦唔敢望项少龙一眼。昌平君佢哋喺旁边见到咧，亦都鼓掌叫好。项少龙睇住眼前剩低半杯嘅美酒，个心里边闪过无数嘅念头，自己应唔应该当场揭穿毒酒嘅玄虚呢？这个或者系对付管中邪嘅最好机会噃。他仔细地看下面前这杯酒，看不出有什么奇特的形状。他不信这药粉可以不经搅拌遇酒即溶，但是在这个古时代油灯掩映的暗光之下，根本很难看清楚酒中的玄虚。他跟着放弃借揭发这杯毒酒来对付管中邪的念头，不是不得，
因为只要捉住善美美，就唔怕佢唔供出后面嘅主。

于使人就管中邪了。但是问题是，今天等于同吕不韦公开抹面，失去了一直以来以虞我诈的微妙形势。一想起历史书上著名吕不韦还有七八年的风光日子，就知道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智。如果这件事还牵连到陆凯身上，那就更加复杂了。同时想到，如果自己扮到饮了这杯毒酒，那管中邪莫敖以为自己中计，他就不会另外想奸计来陷害自己，事后还会疑神疑鬼，以为自己不怕毒酒，又或者善美美武依命行事，这样来迷惑到敌人，岂不是更好？一想到这里，项少龙心里面已经有了计较，于是他一手拿个杯毒酒，另一只手呢就挽着善美美动人的小蛮腰，哈哈笑着说：美美小姐要再喝一啖，这才烧够半杯啊。这个时候他的身背着归燕和下面的管中邪，他们好像夹硬要灌善美美一啖酒一样。善美美马上吓到面色都变晒，用力仰身避了开去，说：项大人，你怎能够这么野蛮的？项少龙趁着他整身向后一仰的时候，趁机松开揽着他的腰的手，善美美因为用力过度，这时噼啪一声就惯到在席上面。由于这一下善美美根本没有提防，所以一惯开引如衣裙散乱，跟着呢胸口的衣襟微微张开了。哇，霎时之间厅里面几个男人的眼光都一起集中在果树。项少龙趁着这个机会，即时呢只手轻轻向下面一移，将杯酒泼在茶几下面。跟着呢又好像要将这个蛇蝎美女扶翻起身咁，嘿，真是掩饰得天衣无缝啊。看来那个善美美呢是很清楚这杯毒酒的厉害，头先几乎被项少龙强灌一口，嘿呀，吓到佢花容失色，而家呢先稍微回魂，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口。项少龙大笑住话：搞到小姐跌亲，系我唔啱，该罚该罚。举个杯早就已经倒空咗个酒杯，就揸得一饮而尽。对面嘅昌平君叹一啖气：哎呀，原来项大人你咁有手段，我仲系第一次见到美美小姐。肯当众在席上面乖乖瞓低咋？场内大家又一阵笑声。项少龙放低酒杯，见到善美美啊炸到不胜娇羞咁耷低头，显然呢系惊俾人睇穿佢内心嘅惊慌，神情啊非常微妙。左边嘅归燕又为佢斟酒，管中邪就话：项大人如果能够忍一时之痛，话唔定今晚呢就可以得到美美小姐另一次瞓低落嚟嘅机会回报咯。昌平君佢哋兄弟呢又一阵哄笑。呢边呢项少龙就明白，因为好似归燕啊、善美美呢啲红牌嘅妓女，佢哋已经有咗拣客人嘅权利。就算你几有钱，如果姑娘唔中意啊，亦都好难成为佢哋嘅入幕之宾。亦都因为咁，所以使佢哋显得更加矜贵。项少龙趁机啊揽实善美美条腰，另外斟一杯酒送到佢唇边，话：头先吓亲姑娘，你一杯酒就当成项某赔罪啦吓。善美美啊仰起个头，神色复杂咁望咗一眼，先默默咁将杯酒啊一饮而尽。桂燕喺旁边就话：我唔制。项大人，你居然厚此薄彼嘅。项少龙见到管中邪嗰度冇怀疑自己泼咗杯酒，知道呢云自己过得关硬，于是就话：好好好，我呢个人系最公平噶啦，嚟，等我服侍归燕姑娘饮酒。喺旁边嘅昌文君啊笑住话：饮酒有咩意思啊？要嘴对嘴咁喂酒至得噶。归燕跟住呢轻叫一声，真系成个身都挨入项少龙嘅怀抱里边，眯埋对眼好似等佢嚟喂咁。项少龙啊，虽然美女在怀，但系一嚟呢心神依然要留意住善美美同管中邪嘅动静，暗暗睇下佢哋嘅反应。另一方面呢，自己亦都知道呢个归燕唔系真正钟情自己，只系奉命而嚟讨好自己呢个刀骑统领，所以佢对自己啊

0: 都只系一番虚情假意啫。不过佢嘅容貌虽然比唔上单美美，喺众女之中呢，佢亦都只能够有服侍管中邪嘅杨玉，可以同佢比拼姿色。唉，占下个便宜都好嘅。于是真系含咗一啖酒，耷低头就吻喺归燕嘅香唇上，将杯酒啊倒咗过去。归燕呢果然系非常熟练合作咁饮咗落去。项少龙正要松开口嘅时候，点知归燕呢忽然间双手啊缠住佢条颈，香唇暗吐，反而将嗰半啖酒啊倒翻过嚟。哈！呢下项少龙呢都忍唔住涌起销魂之味，于是放开怀抱，两个人啊唇舌交缠，大家呢都一齐享受嗰种销魂之味。过咗阵，咁先同满面通红嘅归燕啊轻轻分开。众人睇到呢副香艳嘅场面啊，都一齐怪叫叫好。归燕啊细细声咁话：项大人今晚唔好走好嘛，奴家包保你嘅脚伤唔会加剧噶。项少龙留意下旁边嘅单美美嘅神色，见到佢一听到呢句说话，神色黯然，耷低头就唔出声。显然佢系谂到经过自己嗰杯毒酒，项少龙已经命不久矣，而自己就成咗杀佢个凶手。项少龙轻轻一笑话：呢种事如果唔能够尽兴，咁啊斩成为苦差啫。诶，美美小姐系咪有咩心事呢？单美美听到吃咗惊，言不由衷咁话：项大人，你净系锡归燕姐，人哋嘅心呢当然唔系咁舒服啦。管中邪呢个时候呢，就以为单美美已经完成任务，即刻过嚟同佢掩饰话：项大人能够使我哋眼高于顶，一直孤芳自赏嘅美美小姐生咗妒忌之意，系人哋真系好本事，我哋成班兄弟都妒忌你啊！扰攘咗一番之后，单美美啊出乎众人之外，话自己身体不适就先行隐退。一少咗呢个最红嘅姑娘，昌平君嘅两兄弟就兴致大减，项少龙亦都乘机告辞啦。嗰、那个归燕呢都唔知真情抑或假意，将佢一路啊送到大门边，千叮万嘱话叫佢一定要翻嚟揾自己，逼佢许下诺言，咁先肯放佢呢去昌平君嘅马车上边。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 声会无调，党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的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的党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新鲜银钞点一下，就使铁变作金，这是古人美学的文物。因此，有一种传统的感觉，你真该能将石头变成直白白整美的铜器制品，其价值堪比金子。这就是温州独有的彩节显龛感觉。2008年，彩节显龛被列入当时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家级艺术门类。下边就让咱来了解一下彩节显龛如何点缀成金。到温州市德城区杨仁乡的丛林节彩节显龛工作室，彩节显龛第三代传承人76岁的莫成金走进了自家的节料仓库，也是为家己的侧边选出挂钩合适的节料。这个图村的节料都是伊从各地收集来的宝贝，伊先粗略的比较了一个节菜的大小厚薄，再统一完成，然后用锡纸捂住，将节菜的表面浸落，节省一拉，节料的本色就显现出来了。当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温州彩节显龛研究所所长莫成金答：“
7: 我这些史料都是用于彩，
6: 我叫节菜，拢是用于彩节显龛界，来源于全国各地，包括四大名节，我有国外界制作节料，叫印度界、玻利瑞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等，有界是从事往彩节显龛界之界色彩。”第二位研究的是永兴的画界彩节显龛，实证将节雕加白雕相结合的工艺美术，以田间界叶蜡节为主要材料，雕刻成二岁石膏学的图画，在显龛多红板、花蜡或者是名贵界木材等般的工艺品。伊个画面层次丰富，雕技精湛，加上天津界色彩和肌理，令本人直正清正自然，自有华美浅艳的感觉。温州彩节显龛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是民间传统工具当界值得传承的明珠。2008年，彩节显龛被列入了当时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据说彩节显龛的起源和温州本土直正节料有关。永兴江北罗浦乡，也就是现在的欧北彩节村，出山直正松嫩的节料盛于雕刻，当地人称之为罗浦节。因为矿村所到的地方有黄岩泥质，各位时中也称作黄岩节。明道江中到几海所探当佛教，加上你讲永嘉祖师周以大开采罗浦节，以显龛器末十古。罗浦节属叶蜡节之正。据记载，从青山经敖磐至泰顺及福建韶山，刻有一条叶蜡节框界框脉所到。直北泰顺更多界采节显龛侧边，往往花五层叠制作非常贵价材料。比如玛瑙、珊瑚、钉珠及五金等，多种的色彩丰富生的时中，也提升了工艺品的档次。莫成金答：“
7: 交通啊，信息啊，这样
6: 交通信息获得了，运输方面也方便了。往采用国外的节涛，叫印度安，缅甸去个毛直正历史的节涛，玻利瑞亚去个界蓝宝节，好贵爱更好直错。”直白彩节显龛侧边，系经过18道工序，其中木料嘅使用亦会动摇。 平通采集时嘅砍价白料，植物拢是从老外嘅股或者

0: 是有些年份改目子病症的出差。目前今平时在保育处老北土冲道工作时，已被不时折损。目前今答：
1: 旋木板是非常考究的，木材
0: 旋木板是非常讲究的。木材旋来保险好话，生灵就唔稳定，生灵唔稳定，下几届接了先看起去再变形。一百好个采集疾病，只所以能保存在呢，最后个直到江苏接纳就非常关键。目前今答：
1: 打蜡的目的就是一种呢，就是
0: 拍蜡的目的，实际是保护植栽。这了解表面很蜡薄薄的空间的植栽，有个蜡会改本植头吸收到内部去，无形中将植头表面的分子改封闭起来。另一个就是将植头填进的本里，能够更加显露出来。如此独具前心的采集先看机构，因为步骤繁琐、工序复杂，全面植物植头聊天会非常困难，或者有后生人愿意耐心学习。渐渐的，这门工具被好多人遗忘了。通过这门非主流技术面临着失传的局面，目前今推到硬来接到先头，时间无过唔去个坎。目前今个农家木植村到西班牙留学深造期间，我正的机会将采集先看疾病会不够稳定，引起了西班牙该属圈的轰动。到国内学者能再修改超改，你到国外受到较大的评价。这样目前村推到了采集先看这门机构的该属阶段，以意识到十四岁起家己就已经实在的采集先看机构不能失传，于是以已经回国。回国之后，伊算是花了两年的时间，改进工作室内部的采集显卡设备、听书，然后将目光聚焦到如何让采集显卡新产品能够更好的符合市场消费水平。莫直宣达。
2: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每一个工种其实是有专门。
0: 现在每一个工种拢有专门的人去负责。比方说是切石头，就专门去切石头；磨石头，就专门磨石头的。这些嘢讲正一个崩溃，才能就能够非常适应。只要适应之后，够上后个效果就会提高好几倍。近年来，已经先驾驶的质量货车载的采集显卡疾病跑遍了大江南北，寻找下集机会。到西安、长春、洛阳等地，拢留落了伊个足迹。伊话开设了手机采集显卡系列，希望能够通过加强采集显卡外宿甲大众嘅互动，普及知门外宿，加深大家对采集显卡嘅理解。孟直春答：
2: 当我们向客人去展示这个的时候，一旦拿出来的时候，
0: 等我向人客展示疾病的时候，这个揭出来，人们拢会感觉到惊艳了。这疾病无人有看过，只剩自身影响。我家己往是将宝贝直接放到家来，无揭出来个这种感觉。过年之后，采集先看到各地拢积累了直出名气，不止客户。拢无名字来，山东青岛街当时支持就得以赶到温州来，将这个阶段十个文人界采集先看刚改变，销售浪荡。当时答：
3: 特意这次过来看看，实地过来看呢，比
0: 支持我是特意过来看一看，实际过来看比前看视频好些，更加惊艳了。接触交流之后，感觉也是一门。往老祖宗传落来个非常独特个手艺，而且现在行到标准化生产，现身也在，当季会个物件也如来如在，有独特个每一届拢是从手工打造个独特个物件，就逐渐符合行到人追求独特个世界证明。所以答，我非常支持莫老师伊能做一个世界物件，叫小息鸭、大息鸭等等，这个。拢非常有前景，我非常看好结果。而且， 忘记了来爱家木老师做的嘅有一个签到下证。自从决定搭建推行采集斜坎这条道路，木泽村嘅心就形成了一个梦想，先打造一个大规模嘅采集斜坎博物馆，将采集斜坎发扬光大，已将采集斜坎嘅推行搬成了两条支线，直到技术对桥改速至高境界，直到探索智障符合池田所期的作品。孟直春答：
2: 非遗呢，就是现在跟那个现代的
0: 非遗已经把现在的生活脱钩了。那现在的这个宗旨就是，我能将你带出去的，我绝对将你放到家里搬过，或者是将你摆到家里上明显的地方，可以出来跟你的朋友去分享。团生打算了就是这句话，就是你能不能到人家家里推销你的物件。如果这个物件成功了，这就是直正上自然的团生。该采集斜坎就是全新的回应，是木泽村梦的开始。以前的富额采集斜坎这边正在的实验阶段，为繁忙的行道城市生活增添传统文化的情调和前心超值的温度。听评究，顶半日听过的是王兆泰制作的张曼《冬季神话采集斜坎》，再下来收听。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现在到东方野村街大地前刘家店接生的一段话环境就是名山，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河南界广大乡村，只要以绿色为对色，别怪地直北方山台美甲白山布界东南为景。遐里绿色在山野铺就了农村发展界新土壤，农民又在山野探究生态之间呢？今日正问，请听河南台采集个报道。三台尼哥新鞋城今次凡是来界拢是每人一份两盘蒲公英乐当一个冰鲜一个接着几乎离开界只有多少名叫做武亭伊是河南省永城市孟山顶山城村界一位普通的村民花土长安青兴水，位于孟登山脚下界，不停隔来界三十步向朝远，成了孟安界拍卡地。平均每日有900多名游客到这个感受四国土远半界，形成孟山湾。游客很新鲜的。
2: 我刚从山上面下来。
1: 我正从山顶顶半落来，抬到满山遍野界，梧桐花，绿水照的龙街。徛到这很远来，往龙五线再走了。听到游客的评价，老板捏不停切糕欢喜时，伊答：
3: 我都觉得幸福来了，有点。
1: 我觉得幸福来的确实有点太突然了。现在我这个环境变好了，我真觉得现在已变成了金山银山。我现在收入特别好，但古老实话，趁机解决收入就有挂袂硬。山花是好做，孟登山。认识到过年中，不停的心情可把现在的很愉快。好的时候，村民会冷门望见历界，望见界就是满天界山顶，山顶大大小小界，接流枪、水泥枪、拿白瓜做，包扎之界采矿，留落了危岩、陡崖、崩塌等地接灾害，唔还。为了挽救满目疮痍的山体，永城市充分发挥了政府主体责任，建立多元化的投资途径，落大力气解决生态修复界的难点和痛点。永城市自建资源经矿业开发中心负责人李吉达：
4: 我们是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啊。
1: 往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按揭、点开发、点比例、点破坏、点投资、点投资、点收益界节能证，想要吸引了东洋界项目资金、升级界项目资金，包括强业界这个投资，而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地理工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曾经本人歪到山顶正是酷界。孟登山变成了地质公园，武亭街三十多步行桥也变成了行花园，山叶生态花、生态山叶花，城面街长远餐厅开了起来，民宿也渐成规模。不足起来街老板娘武亭有了一个新的打算，伊答：
3: 下一步我想在这里边。
1: 下一步我先爱到这个建一个大型的投资馆。在建一个家回馆，我会做文化、做振兴、增值这些物件项目，从脱贫到外扩到地补到生态，用城市通过生态修复地理，实现了生态美甲

0: 北山布街脑段目标，直到河南全省良好街生态建设，也正成为县城振兴街新的方向。近年来，河南提速开展了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率领河南建设四水当地生态保护和修复等积极力动态行动，全省森林面积和湿地面积提速增加。直到晋江界河南南太行地区山水林场藕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已经获得了国家二百五届试点奖报资金津贴。重点山学区历史水老矿山地质环境地理恢复率将达到75%以上。各地大事中，各地积极探索历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界有效途径。全省农村南个环境整治也正落大大步个推进当。
1: 我们六湖都无产业了。
0: 口腔乌九七花莲镇老高村个村主任老金阿达，伊人老高村是盐埂半面个豆腐村，卖台现在街巷红火，过去你是有口碑无小路。配合过去，老家村村民老乔阳达。
2: 谁家做豆腐的浆水泡豆水啊？
0: 现在老高村有十多家做豆腐的，豆浆的水浸豆水，直至做老高白楼顶。我爸出去卖豆腐，人家就当老高村自身也起意，做出来豆腐能好吃吗？慢慢的，然后做豆腐的就煮来煮去了。转机出行到乌九七到全省，率先开展农村南个环境整治工程。老高村为了豆腐生产做规划，建立起了原乡界污水管网，市内花里园每里县城提升项目资金，专门为老高村配套了一座污水处理厂，生产豆腐每只生产界一百吨的污水经过渤海河处理，可达到国家三级水质标准。老高村界村主任刘志亚介绍的，整回之后摆出来的水摆到往南江湿地来搬去，南江湿地来搬的正式有芦苇、芦花等多种绿色生物。到了花开的时节，就是成片草场非常好的这个去处。现在老高村豆腐植房增加到40家，成立的变化不仅让成片花推高了到水豆腐前做出大文字的希望，也逐渐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叫豆腐村的特别版业。乌九七以改产、改水、治污、治脏、治乱为重点，实施了高铁基地的整治、拉起混搭处理、澳门示范改厅场景。半小以前的行政村实行了城镇每、环境每、长远每、停移每的目标。乌九七副市长第一个跟中国大从根本间扭转了城乡脏乱差的局面，走出了一条以改善农村南个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经济的路子。近年来，通过农村南个环境整治，河南全省乡村面貌有了非常大改善。现在所有行政村拢实行了保级农村配置村户改，15%以上界县市建立了村小集、乡文转、县处理界拉起处理机制，渤海河卫生测绘普及率达到了57.7%。到今年年代，县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了13%，位居全国前列。每里动工人人有责，打造摩的建山，通的建水。建立住乡村的宜居环境是人们共同的期盼。位于大别山开埃的信阳浩登村，现在拉起遍地。近年来，村内以恢复村镇的人住率为核心，定期村镇建设，村镇统一规划、改造、改水、改产，拉起工程管理。早日无能起的空心村，如今已经自行全国代配梅里县城。自大隔离浩登村50公里界明江镇新集村，经过村民会界卡桥改造， 废弃街龙塔成了火盆，古瓶子垒成了菜地花园。当地还建成了南江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净化生活污水。这样的村镇迎来了游客，非常在油菜花开的时中，每日做基本寡人高级的TikTok。信阳市民江镇新集村成为火主任邓惠东自豪的答。现在万改村环境非常差，到处是垃圾。现在万通过了每里县城建设，环境卫生整治，万村那个环境变明了，变好了。来TikTok的人也在了，到家门口就能看见了。将环境整治好，已经形成一种难忘的自觉。因为大家脑子里有了一个观念，有了绿水青山，就有了金山银山。从生态保护修复界、破北荡菜到南国环境整治界修复的功夫，到河南县城振兴界几百多个工程，利益愈来愈浓，环境愈来愈硬。叫保护麦板业，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活、生产、生态协调发展，生态振兴，河南老行动。听评叫，顶半日听怪事，由河南广电传媒体制作的节目《生态儿歌新乡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角黄色，银做叠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叠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会银角，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这首歌曲送走杨绛还好清凉夏天，夏季的梅花从亭台吹进来，将桃花美美普通，金色的沙滩海水波光荡漾，南岛海鸡肆意奔跑，皎洁的月光满天黄彩，躺到草地顶台浩瀚的彩空，靠一种独将各地的时刻如此色色之清澈，脑海里播一出片段，隐藏着夏季的某段爽怒，总有属于你的回忆。本期节目就去聆听这首歌曲《送走杨绛》，隔了还好清凉夏天。

最当老味间菜哇加点菜叶干毛毛汤我也能多海像一个菜空超香香美帮酸力色老地我搞爱各色难空这是直白老姜硬当爱孩子红情味

吃大海浪，次次海荒，将我思索拉回过客，曾经天荒地老的生呐，曾经海誓山盟的誓言，拢已经成为了记忆，将我的懵懵孩子茫茫怀乱了。

确实海天是一个恋爱的开在灿烂的阳光，美丽海滩，清新的柠檬汽水，被风吹起的空间，直接拢是格冷棒爱情相的热浆。

海天荒在村啊村不回醒来个松真昏昏。多荒过熬尽太点忙我已经不用嘎嘎去回去没钱。

台这个松露总导致病邪气，不知个个很强，将我拉回过去没有好水果。我疑惑不清，到底是爱梅花普通的海体，还是爱到心底的回忆？这有什么关系呢？丁丁海荒多给我清凉，阻挡过去的回忆折磨，艰难红光迷乱。我望随地细细的松露，跟随时速随风飘去，飘向阳光。

这首香港梁东娥皇出自当作老师装饰乱安生下香门起娥皇杂里香不慌站下心来让我和香草领主者救命刷更有的更改多加热烈将样的能时间用这种称赞到这点称呼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碟香，
3: 碟香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碟香，世界潮声。
0: 千禧碟香。欧洲东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改了换播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栏目中，咱继续来了解潮州音乐。其实潮州音乐研究学的邓文庚老师正在来跟我们介绍的是潮州大陆各个特色。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人们，邓启良先生正在跟我们配潮汕的玉门节鼓、白银灯，最后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墙的展览，我是贤杰。大家归起来，这么做当，咱个朋友们不交流蝶州音乐。蝶州音乐呢，以内涵丰富、秉承多元做著称，也唔当秉承个差别，主要呢体现到唔当个高级、甲营造个形式，或有营造个风格等等。蝶州音乐大致分为老古教、透笛古教以及现时教、衰教、别等音乐、行调音乐等等。也今次个展览，贤杰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蝶州个老古教。蝶州大锣鼓是以大鼓为中心，多种拍击鼓相配合的，这些以唢呐为压轴，并配以管弦鼓的大型合奏式的音乐编制，以是比较雄壮气势磅礴。音乐格调呢，清冷诗歌为主，别具质感，能够表现出蝶州音乐大力所对彩，甲双人最热戏腔的气氛。蝶州大锣鼓流行于广东省蝶山地区，从清朝的时候就已经发展起来。一过去，当咱蝶州各地都是有自家锣鼓馆，但每年民俗活动的时候都有出来营造。蝶州大锣鼓植根于蝶州，依家形成可以追溯到唐宋的年代，后来广泛流传于越南、闽南甲东南亚等地，有着东方民族民间音乐瑰宝的梅儿。接下来，咱请出蝶州音乐界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一起了解一下蝶州大锣鼓。
1: 现在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蝶州大锣鼓。现在咱个蝶州大锣鼓是称为中国四大鼓乐之一。四大鼓乐就是西安鼓乐、陕西大鼓、浙江十分锣鼓，就是讲那蝶州大锣鼓。一早呢，这位新高先生的调呢？因为蝶州大锣鼓呢，到现在呢，社会正常化，但已经独占县市家具，乃是家具独立完整的表明特色。有人请咱蝶州大锣鼓称作是民间的交响乐，因为呢，咱个年代，呢代呢就是哦，拍击乐有一个大鼓指挥，哦，手锣、琴拨、斗锣、大锣、碎锣、铿锵。以及小月咯、康咯，这都是当时祖先的拍击乐曲，也就有以大、细、唢呐、梅笛为主的管乐部分。后期有再有弦乐、唐括乐器、扬琴、琵琶、管，吼二胡、王戏、也好滴啊等等，甲甚至发展后期有大管、大提琴，这些咯就是个完整个。民族观念度，这是一家民族特色。那一家形式间呢，大锣鼓以往红作有长颈头甲白枝头。长颈头呢，就是大力士传承落来，就是适应于摇颈、颈正式个表演。咱蝶州人呢，可能正月老日，过往我创作摇颈啊，就是摇颈短鼓变成大锣鼓。大锣鼓是独举行浙江正经颈正式啊，伊也是。哦，仲有咩？即是拍击乐部分噶，一个管弦乐部分，呢就是直振曲、直振管弦乐、直振锣鼓，哦，加前副短定号，即系直振。直振就是白子曲，白子曲呢就是要直正头嘅日间小乐曲，加锣鼓拍击乐，能催成到一个大乐曲，即个白子头。有人大传统就保留落来，去十偌大历史传统点乜嘅，亦就是拜祖头。到而家呢，依个锣鼓讲弦乐，伊也配啲有依家几个古格特色。有但特别是，咱蝶州大锣鼓呢，每只件，咱叫做铜器，就是拍起个，伊都有定义。伊只个，咱叫做蝶州，咱叫做孔件，写字个叫钳件。我本人呢。叫做乳头咯，有人叫做银芒咯、红咯、芒咯，琴键伊就定音会压着会多，然后直键边咧弦乐啊部分全部就系依靠伊自家琴键来定音，然后大拨有大拨来定音，细拨细拨定音，琴拨琴拨啊定音，康咯康咯啊定音，等等，等伊拍的时候呢，形成了直头自然嘅方言频率。所以佢又好似飽滿，這是咱個蝶州伊個特色。另一間呢，伊就是有幾方面嘅等級應用，叫做大鼓鼓嘅作你配置，小鼓鼓作你配置，手鼓鼓作你配置，火燈鼓鼓作你配置，伊個有幾有個。 唔知搭石头去见到去沙巴天空请就下来拍啊！我个人觉得表现到不同气象、不同内容，伊大老公个人就风云无头无头，伊看伊舒适舒服个，伊家有舒畅个，叫人个成段爬蛮多个啊！啊，伊也看伊双肩这个激烈个挣扎地面，就那时候谈话打。军功军武军一叔叔这个故事，啊，秦琼多当机，这是历史故事，伊也是可以一个精彩点哩。所以不单个来用，不单个办法，因为人去对呢，以为是个吼，当机是从一个高点咯，等个高音师，高清波，只见人白人我能叠招个大当咯，白人点吞巴去。但之前我人地招大老哥地好个，之前我唔卜冷木哦，大老哥小老哥都系应记，应时就点啊，有时定点多，有时定点少，有时定点咧，一对一对咧，起到发展之间，其他个动气个声音，少那我一气界，一个杂音，所以使这个正个拍个搞系统啊，伊比较有成一个协调，所以是那个特色。一道牛客人呢，哦，伊有固定客拜，固定街头，哦，伊个人是一个狗，指挥正个关于牛队。那只个狗呢，伊在街头做牛扒，当时我就在当个指挥爱人不做牛扒。伊个街头哦，去做牛扒，如果伊个搬来做，去什么客拜，有固定客拜，所以伊用一套客是乜呢？一个正确个表现咯。落去刷边个内容。
0: 大老公呢是以拍客角为主，然后配以滚起角或者先合作形式。如果以双立为纯绿组就搞起个，也称为是双立大老公。一大老公大人地主演角迄段呢是比较普及，而且流传面比较广个。大老公得了大大故事个，落去也是有特色。比如刚刚老师所提到个琴键啊、琴波啊、刀锣啊，还有这个手锣、骨锣、大钹、小钹等等。因为搭乐器各有固定的高音，营造风马协调，并且有更多的和声效果。甲军戏到合奏的时候，刚柔相济，动者相依。一大锣鼓以流传的形式，刚刚呢也配到了有青夹头、白遮头哈。青夹头呢，主要呢就是大只个、做只个喜庆啊、盛会啊、游街日常大店面去到个晒诶。这白遮头呢，一挂就是大只只喜界，乞拜锣鼓去到。阮主要呢就是用以表现喜剧故事的情节。啊，这段呢花分为本头个、布头、本头呢就是表现比较悲欢离合个喜剧。舞头气势雄伟，后方比较适合表现高精尖个格斗点面，比如打军功、军武、军等等。好，接下来那个即起来唔先。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大陆各个特色。下摆咱来进入自制昆木浪漫，请听邓慧亮先生来跟咱拍地山日本节骨白银灯。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制，自制都开啦。
2: 地山十三，
3: 地方特色，
2: 统统好听。
3: 会听古，
2: 把闽江屯水
4: 有一色树木，
3: 自在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自在开幕名声大。今日咱来拍一本地个日本正古，咱认识个正门神台群，了也是小朋友哭。都会更新团队制作人，无说点事就说点心冷鸡汤人生哲理。我大家今仔日有修养啊，心胸是够阔，别个做咱就得如此这么冷风切莫呀。大个是人是鬼，机会太流泪。首先那个团队生够低，相当部分人指出大道理点说，可说来，但是对心顶上欠缺个足足就是这个。不但好点事，有一个大好人家。对门口走就看了一个大大个个匾额，顶边写着三个金色大字，是白银灯。白就是直白老白个白，银就是银小个银，灯就是听灯个灯。人呾银字心头一把刀，吃的苦当苦，方为难解难。伊这个匾额看到这肮脏，意思非常明显，处男就是漂泊的家己，相当有修养。常常吃苦耐劳，拢开吞声。好在别人拄唔对个事，伊都有人会忍受。而且是，对门口做就来了一个老姐，伊看到边个顶杯白忍灯是三个字，看到香哩。起阿半个在方面缩手缩手，在方面对这几个字反复点痛。俺好这个时候，从门内就行出一个后生囝，阿老就行进，再甲这个后生囝写一问。
6: 后生爷啊，请问一下，
5: 这个边下在记？
6: 是顶杯三个字个底解啊？
5: 后生囝看到是个老人，认作一个文盲，就轻声应答：“爸啊，这三个字是白银灯。”阿老师傅听无咪，落去办公问我：“我
6: 那大咪个？”
5: 后生兄啊，又误会阿老是耳聋，听唔清楚，伊就放大声。伯啊，三个字是白银灯
6: 啊！大伯啊，
5: 是白银灯
6: 啊！三个字个咪解啊？
5: 哇，后生爷这多唔对！哎呀，老啊，你个哪东西打底啊？个你打三个字是白银灯，我嘛点懵点懵，我懵得呢。阿老黑也给挂声难起。
6: 三爷啊，台底那是大只个门捞出来个，我念这个兵下下里下百人，了那个山头里这劲，我只问了三句，那就耐唔去，我了那下大只百人灯，对对好意思。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日本节骨百人灯。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由横流子吟唱的这个唱段，静地碧秋节咯。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香，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

0: 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欣赏叠加唱段，武松说说，由柯秀如吟唱。

0: 爱帮伊抢先得个抢灯，先等你。
1: 呀，

煮一汤，孝敬为公子。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让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画。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中》的节目。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河南藏族作为中国百态古都之一，如何把城市改造提升、美丽乡村建设同保护历史遗迹、保护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改善人居环境，又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藏族是宋朝早期的国都，是位于中心城区的宋都遗址公园都的，有当时国都的城墙，如今已经有3600多年历史。其后的城墙风仿佛就能感受到当时王朝的繁荣同气魄，如今各地已经成为很多市民游玩嬉戏的地方，古今文明和各地交汇，共同见证藏族的历史发展变迁。
7: 工作人员建设的可以，也给人一个休闲的去处，来没事来锻炼锻炼，玩玩。

0: 想要工厂请同模范工厂很怕你文化强你自公人都爱农业给送读文化人士同 CKT 设置批警官相互回应再加上唱出商场给你子留存至今最香港的你子之一绵阳七公里的航途上墙既有暗子当当又有文化内涵给你子公人生了唱出闹市当中难得给修行之手藏族首都尼子博物馆位于尼子公园内，黑草整体尼子博物馆展出青铜器、玉器、器骨1000多件，并利用沙盘模型、重建复原艺术作品、多媒体技术、上光天技术等复制出团，以首都历史文明为核心内容，解码中国早期文明的前沿根脉。藏族首都尼子博物馆院长马玉鹏计划：
1: 我们博物馆呢？把它定位于城市的文化的会客厅，通过我们的展览能了解我们这个城从3600年建都以来，城市的这个人脉不断，文脉不息，始终在延续。我们尽量呢让它通俗易懂，让3600年以前的这种遗迹遗物呢能让它说话，拉近了我们观众和历史久远的文物了之间的距离。通过以物见人，以物见历史，让它把背后的故事展示出来。
0: 这建设当中的藏族双台王朝女子历史文化改革项目毗邻首都女子公园，总面积大约6平方公里。参与工程规划建设的美国公司总经理李杨飞计划，该项目是保护藏族上市之根，重塑藏族上市之魂，增强藏族的文化自信，提升藏族上市平民的重要基础。
2: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第一，它能把这个城市历史的文化的主题标立起来；第二个呢，是能打造出来郑州版的宽窄巷子，郑州版的这个老门东。建成以后，对郑州主城区在文化表达方面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0: 文化改革以后大潮又有爱下功能的李杨飞表示，除了宋代王朝给女子给宫殿去以外，按照各区片的商业规划，通过推动文化旅游以及相关商业融合发展，形成为土家文创文产品的安排，以让以产品的创制非遗文化体验，亚干经济沉浸式的体验，博物馆经济商业文化改革，亲子文旅 IP 主题商业，上市传统商业等大小不一的消费圈层。
2: 河南的文化名片呢，其实对它的表达就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把河南那个十大地市的一些特色的东西浓缩在这里，它是一个窗口。作为郑州的城市会客厅呢，外地的朋友来了以后，它是它一个必玩、必看、必来的一个地方，是郑州一个展示城市的一个地方。
0: 一来七年至今，藏族市全面开展生态保护工程，推进古泥池保护利用，通过上市发展共融共生。正有出名的考古学家李伯谦所言，生态保护是现代历史生态生发的有机结合，提下思想万千，提升绿树重用的泥子公园，正逐渐成为藏族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大家也对藏族双台的王朝泥子历史文化改革项目的建设更加充满期待。
3: 建成以后，让年轻人可以更好的了解郑州的文化。丰富一下自己的底蕴吧，承载着郑州人民的希望吧。
0: 一个讲首都女子公园的打造是以杨宗尚、尚宗杨为特色的创作模式。那么，霹雳宫村这两座将女子保护同个美丽乡村建设，用于提给文化新名片。提起霹雳宫同个霹雳宫文化，你会想到哪里？杀蚕、杀莲、杀磨盘，还有昙花的农作物种的。这些都是霹雳宫女子出土的标志性文物。由于位于藏族新桑斯新村镇的霹雳宫村作为种粮，还将太女子保护同个美丽乡村建设融为一体，让万人名村两处的文化新名片。中华世界霹雳宫村1300多亩已经收割完的麦田，留下太平的麦村。就如霹雳宫村农耕新人体文化标识引人注目，迎头碰上一个村民，就能够随口了解其村队的历史。村民李瑞吉吧，
4: 跟别的村不一样，俺村可是有历史的，不光有粮食味，更有文化味。
0: 霹雳宫村原本是中原台地方一家在普通北国的村庄。1977年，村民回归的偶然发现人骨， 陶器、石磨盘，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随着各地变化上，填补了仰韶文化遗产。新石器时代早期一期团结历史恐怕本考古界命名为皮里岗文化，并载入史册。皮里岗村村委委员张耀斌计划。
5: 皮里岗文化就是从77年是第一次发掘，77年、78年、79年连续发掘了3次。这一次是第4次，18年开始，今年是第5年了。咱这个皮里岗文化发现的时候定位就是8000年，当初咱们这个祖先从北方的游牧民逐渐的到中原地区定居下来，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以这为主，渔猎业其他为辅，在这生产生活这种场景吧。
0: 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皮里岗村的发展拥有强大的人文实力。从2018年开始，村两位多次外出考察考试，在乡村振兴的旗帜下，一场由内而外的改革之路开始。张耀斌计划。
5: 党员干部商量怎么办，就是发展旅游，因为咱们这个村的特色也就是文化，从这方面入手吧，主打文化品牌。18年刚开始建的就是一个民宿、一个伙房，然后把这个历史祠堂翻修了一下。
0: 2021年，皮里岗村遗址发现了8000多年前凤梅曲发酵酿成的酒，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凤曲梅酿酒技术。同一年，皮里岗村也确定为厂组市倾力打造的50大精品村之一，以晚年皮里岗农耕新年体为主线，初步成为文化厂组又一张崭新的历史名片。皮里岗村积极探寻皮里岗文化之谷，追寻农耕文明之源，融合诗经唱风之雅，大力打造历史文化名村。张耀斌计划。
5: 精品村咱们又建了一些项目，民宿、村史馆，还有制陶中心，后边个古法压榨坊、民俗文化馆这一类的，就是文化旅游，让游客来了有地方玩，有地方体验当时的制陶的工艺，吃住游一条龙。
0: 如今，村头的新疆客栈项目已经成为游客休闲的打卡点，蜜蜂出卖。这几年，村上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小游客。制陶中心老师王一计划。
6: 皮里岗文化在这儿做支撑太厉害了，然后它有现场遗址，那我们突出这种主题，孩子他来了到遗址现场，真实的去模拟这个考古现场，逐层挖掘，这样子他对皮里岗会有一个更直接的这种了解。
0: 另一档子故乡故事的农家人热闹起来，手工落寞 QT 式的菜品美食吸引游客前来品尝。接下来去乡村特色的小店，为皮里岗村迎来经济发展，村民长寿致富的念头发水。农家人经营在李艳芳计划。
7: 2年前我开了这个农家院，就是看到这个来村里边旅游人特别多了，这2年的生意一直都不错，尤其是今年一到节假日，饭店房间都做爆满，营业额吧一天最高的都4000多了，比我之前出去打工时强的太多了。
0: 跟踪老早苏菲，皮里岗村人至今仍然研究着千万年来的农耕文明，地方是舒服的麦田，结满果实的黑桃树，挂着丝瓜吊菜的菜娘子，地下是推探明的跨越万年的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奥秘。如今除了种粮，皮里岗村利用土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将万年名村酿出名片。皮里岗村党支部书记王东伟计划。
8: 下一步在我们村会建设一个皮里岗遗址公园，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此游玩。我们村以此为依托，发展文旅融合，带领村民致富，增收奔小康。
9: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克。目前位于福州市马嵬区的中国村子文化博物馆新馆和福州会馆，更为丰富的馆藏文物，珍贵史料向台中前面呈现，也用皮书注目的村子文化有了新体标。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中国村子文化博物馆背后口口相传的村子精神。 以前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的中国村镇文化博物馆新馆和福州会馆在福建村镇创办156周年之际，为广大市民了解长江福建村镇提供一个崭新的窗口。福建村镇的故事是一段奋斗图强的历史。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市以长期以自己的改革思想浪潮席卷而来。1866年，村镇和福州马尾滩上轰轰烈烈开建的建船厂、草坪间、纸飞机、攀高油、伊宁菜、新海军等一系列为国求强发动，本以为中国自强之道。以及当年老村镇人的心中当有一份自豪。当年的村镇的东亚体育在太规模超长的工业集体，创造了中国超长的多大体育。比如讲，建立中国拳头体育所成规模的操场上，机器厂，建造为中国体育首千吨级的珍稀动力钢船，船镇也是中国拳头教育发祥地，创办中国最早的设施高校，体育所职业技术学校，船镇还是中国拳头海军摇篮，培育中国体育批海军人才，打造中国体育自强队。对于老一套的城镇人而言，给这段轰轰烈烈的青春，也给了老昔后心灵的归宿。展馆当中有非常多展品来自老城镇人的见证，给人认为这些东西最后应该回到福州，回到城镇文化博物馆。中国城镇文化博物馆馆长朱淑勇的话：
10: 很多我们博物馆呢，当时接待的很多的一些台湾的这些客人，他们到台湾玩以后呢，就介绍跟我们海军学校有关系的，那其后呢，这些的海军毕业生的后裔就陆续的来我们博物馆，将他们这些父辈的祖辈的东西呢捐给了我们博物馆。
11: 马尾船镇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月：
12: 有的是专门为了来捐东西来大陆，比如说我们有个副馆长王芳，他当时是接收那批文物，就是那时候那个老先生去世了，去世的时候要求他儿子这批东西要
13: 送
12: 回到马尾，
13: 嗯，
12: 然后他就带着这批东西从台湾专门来到大陆，他也不为了要一个捐赠的证书啊、荣誉啊，不是，就觉得这些东西最后应该要到这里来，
13: 应该回来
12: 啊，对对对。
11: 这些文物，
0: 这些文物有间轻轻的明海展柜当中，斑驳的痕迹，撕扯人的街头沉重中存在的辉煌故事。为了用这段故事走出历史，鲜活的展现和观众眼前，新展馆采用非常的奇特手段。中国村镇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朱淑勇计划：
14: 相对于旧馆来说，新馆在展示方面它也更加的丰富多元。
15: 呈现的方式呢，是一定要以普通者他看得懂、感兴趣、受教育的角度，以人为本。我们通过呢模屏等科技手段，让展品呢可接近、可参与。
0: 作为新科技加持，等比例精准塑方的沉默，也让观众最直观的感受村镇魅力的手段之一。来自台湾高雄的高英姿是沉默制作的参与者，为了更好的还原历史场景，高英姿参观了非常多馆藏文物。当年村镇学生写下的三本作业，让其深感震撼。高英姿回忆：第一次看到这三本作业，忽然感觉到眼眶泛红。这些年轻些人和高强度的训练下，有办法把私下的暗量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最后有所作为。结果在一天黑把传承好自己各种精神面貌，透过绘画、透过草型的制作传达出来。杨柏武是福州马尾草场员工，他对草场上非常有感情。以爱国、科学、创新、图强为标志的传承精神，感染了一太多传承相关人员，并通过几段行通和中国村镇文化博物馆当中体现出来。朱秀勇给吧，
16: 这个厂给了我在这边能够安家立业，所以说我很感激这个厂，所以就想带小孩过来参观一下。
11: 以爱国、科学、创新、图强为标志的传承精神感染着一代代传承相关人员，并通过他们的行动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中体现出来。朱寿荣：
15: 实际上呢，船政文化它是一脉相承的，船政文化就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1866年呢开始的几十年清代的一个历史， 应该是一个介绍中国去追求国家民族复兴、追求向海图强、努力的一个载体，而且它到今天仍然是鲜活的，仍在发展。
0: 创办于1866年的马尾藻船厂是中国最早的藻船企业之一，也是船政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由于宽阔辽阔的生产线，向来发挥长防高耸的调查，向四年战士经历百年磨难同加细腻的复耕。

0: 曾经以暂行姿态步入新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其科研知识，沿海河南省啊开展科考活动的同时，也和科考村科研工作者向传统文化上带来的组合视频。2006年，历经18年适应性改造的中国体育社会中专等的国产化科考总批的万米载人上水器支持包装母船。唐宋以后，科考村正是从福建传承西航为治国承揽科考再添利息。在唐宋以后建设过程当中，福建省依托传承人的思路同个技术，用中科院的专家们刮目相看。为了能够顺利讲话，福建省依托传承人攻克一直有着难关，还设计制造各类高附加值海洋工装船、修装箱船、成品游轮、城阳海洋制装批、丰田运营平台等方面成绩飞扬。今年建造的7-8箱修装船，本以为世界标杆产品，世界体育社白手洗米松体松强赤红石技术扶持平台船，和英国运费你能一些沿途海工支持船称号。以海上丰田所比是个求历史的陶家，也直至福建船政的操船上，为泰国中西贡献了传承力量。传承文化是从1866年传承下来一种不老的风范，至今依旧和新传承人的手中相合一样。祝苏勇去吧。
1: 我们期待着传承文化成为现代中国人去感悟的中华海洋文化，中国人追求向海图强努力的一个载体，一个桥梁，让大家感悟到当年的船政，在追求向海图强、造船、海军建设的不容易，继而坚定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看到历史上曾经有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多的船政第一，那我们呢可以肯定的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比先辈们更努力，将这蓝色的航线走得更远。
2: 海风轻轻吹，吹过了许多年。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近年来，公司各体将保护历史文化名声、改善人居环境同提升城市品质相结合，着力打造华夏遗迹的实时样板。下面，请公司台财政部头苏富文化遗产主楼城市建物、南京海关的过江铁路轮渡的桥。在中国提出铁路火车轮渡建桥，基础工程现存又经分发新的法律。海关火车主体改期海关时首次尝试功能垂直化布局，用法的后村的历史纪念同动态的时态的时尚新潮。海关时项目运营总监马健介绍，改期利用错落分布多种主题空间，结合的美学艺术、文化生活、休闲娱乐等，将带来全新的沉浸式的休闲生活体验。
4: 我们这边的问渡月是结合江豚的形象，然后做了一个江涛的流畅线条和江豚元素的一个融合。这个空间与作品就是微妙相连，它呢就是凝缩了江豚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文化聚集地。
0: 火车主题情景是个人文沙高空间，简朴素雅，令你一目一新。马健吉吧。
4: 我们依托真实的火车的内部的空间做了一个局部的改造，原来的火车车厢呢，它后期会变成就是研学雅座，内饰呢就设计的是清雅复古的形式，更适合沉浸式的研学，就体验感会更好。
0: 海关火车主题改期海关西项目和公司平衡上市建设同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次优越探索，公司历史文化悠久，上证化的水平高，人口、产业同个上镇的高度密切，相对而言， 上乡历史文

0: 翻译成暴富难图更加大。为了输出上向更同分，公司可以快速上升发精神当中，积极探索高强度开发保健学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道。关于在上间上向建设当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14一间英语医生，省出建局副堂长刘太伟给吧。
1: 实施意见从保护到利用到融入这个建设的有机体系，再到从物化的保护对象上升到文化自信的精神传承，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统筹处理好老城与新城、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存在传承文脉、塑造风貌、促进转型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0: 四十一干 Q 五部分十七条，从总体要求积极保护、发发利用、传承发展、建立干前机制等方面，对公司上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同相关制度政策进行规定，强调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保护管理机制。省出建堂设计处处长何林尊给吧。
2: 从保护对象的维度来看，要构建涵盖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基于国家意见的要求，结合我们江苏历史文化资源类型丰富、形态多样的特点，补充了风景名胜区、传统建筑组群、传统园林、古井、古桥、古树名木以及历史文化线路、廊道和网络等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了、完善了我们的保护对象的类型。
0: 海港之城规划设计集团上向央公司总规划师刘志超看来，系统保护却要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拥有上市更新行通，将城建设行通同个企业体系发展当中。
3: 比如深入挖掘沿海地区历史文化资源，重视彰显沿垦文化保护彰显，以范公堤与串场河历史文化串联为主线，着力塑造缤纷百里、生态百里和蓝湾百里滨海特色风貌。那么对一些保护工作刚刚起步的城市来说，实施意见将会起到很大的指导作用。
0: 公司还将探索发发利用代先管理模式，分类型建立项目正负面给清单。刘志超给吧。
3: 如何活化值得基于缜密调研和保护后的实践，活化利用建议通过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以微小空间为切入点，不断对历史街区进行精心的维护和修缮。
0: 由于一个实施一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探索实践和公司个体开展，体面是传承同沉淀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成为上市土地文化一个符号。一段时间以来，城公司对于乡村重要的老体面积极进行宣传同保护，尤其对各类标志等事物载体进行维护。当天使用干皮保护同传承价值，历史文化内涵丰富老体面来命名套路、桥梁、居民体等等，既留住历史文化，也赋予老体面新的时代意义。城公司民政局的体处工作人员给吧。
4: 挖掘、保护、利用和传承好镇江地名文化，是培养镇江人家国情怀，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的需要。
0: 抬头一瞅上，小到一条街，都曾经同时空对话，带动时空的洛阳，诉说的内历史给洋洋流传。作为中国首批纽西在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始终不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保护中发展和发展中保护。始终故事期故上保护院会规划保护处处长王勇发给吧。
5: 景观方面的、建筑方面的、遗产学方面的等等，把资料梳理出来，最后呢，我们把整个资料呢梳理到古城保护信息平台上，为后期的城市更新、古城保护来做一个系统的准备。
0: 历史文化是上市灵魂，让上市拥有所感系。公司按这个探索推进传统名气有机更新，提升历史价值、历史体团的基础公共服务实施配套水平，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让保护更有温度。今年四组故事区计划开工改造老旧小区36座，数以居民8237户，作为更大力图更高标准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同有机更新，面向现代化，是足二环满足人们群众美好生活向往后做出引领示范，做好历史文化同现代生活的双面秀。是足是初建局。

0: 旧造梦小东西吧。
1: 我们要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围绕民生需求，把海绵城市建设、智慧社区、绿色社区、适老、儿童友好等理念贯彻进去，让更多居民享受到舒适宜居生活。
0: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下来，还要享受了两席来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石头价值。目前公司拥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同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和全国最多拥有上好世界文化遗产同全国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现在主讲究副堂总刘太伟给吧。
2: 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多元化的路径、活化路径，那么加大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的开放力度，试点推进传统园林免费开放，在不影响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加建、改建、添加设施等方式，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合理延续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这个遗产既有功能，促进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发展等。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几。

0: 叫杰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又名哈尼，日冷春春袭来，阿内天气非是两百多年的岁月尘俗扬上，因此小处降温是头等大事。一下轻松可口美食，自然就成为夏天的恭喜。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中国各地的应季美食，你都有食过爱着呢？

凉面是哈尼最常见的面食，煮熟的面条过冷水，除了降温，还可以去除面条的粘性，口感更加清爽健康。除了面条以外，酸甜咸辣的配料也是重点，芫荽凉面的风油酸水，兰州拉面的烤牛丝炉，都能够成为清凉面条的黄金搭配。除了凉面，凉粉的味道也有点自家各自的特色。

清凉绵绵，酿造配糖水。在中国南方地区，大多都是用各种的水果、干果、谷物做成的糖水。琵琶是作为绿豆糖、云南的木瓜水、福建同广东地区的绍仙草等等，都是夏日清凉的标配。比海闽南地区，传统西瓜汤也是靠法式配料来制成。西瓜汤大多以蜂蜜水做汤底，搭配各。

色甜料、枇杷、西瓜、菠萝、芒果，还有凤头、莲的一起，各种麦尖、甜果、陈皮等等。最后加一些冰沙，再舀一大勺糖水，给到清凉的糖水片制作完成了。

论秦两小处处的桂林糕，广西十大推荐品上还有槐花粉。槐花粉主要是由槐花、太米、红糖等原料制造而成。槐花粉呢，又是秋菜以明亮诱人的黄色外观，以及自带槐花清香，口感更是香甜蜜嫩。广西夏天，槐花粉几乎是人手一杯，一饮而尽，两头心带之意和满口留香。

凤头、国立、武阳、冰淇淋等食材都是海南千浦岭地的上客。作为街头糖水灵魂，爷爷永远是千浦岭最重要的神人。千浦岭的冷热态特色是出其不意的漂亮。以为其是爷爷想办西瓜糖，结果粉丝暗顺来也经常会看到。无论是什么，总能够用于千浦岭的面头，上发软厚，冰凉可口。

在再讲金发绍兴一带的传统人员，木莲豆腐又含做绍莲豆腐，但其唔系豆腐，跟同系本分类的甜品。做法同本分怪类似，在夏天采摘的时候，油水挤出来的汁水，加热适量的野藕粉沉淀于水中，凝固成豆腐的形状。透明就掺水晶的木莲豆腐就做好的，水面高松同四高汁，酸甜适口。一到夏天，小厨的甜品用可以稍微便宜，洗一口凉果，送一口凉菜，洗一杯冰凉的糖水，总是轻松怡人，这也是时令常意，吃了更是无穷乐趣。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本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要结泰学堂关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7: 客家学堂，今日同你讲一下客家人的祖龙呢。祖龙又喊龙呢，顾名思义，系用苗族分六族编制而成呢，有祖骨龙、祖皮龙。龙诶，系用来龙鸡鸭三肉、狗、兔、猪等嘅物器，也系你们买卖鸡鸭等通用嘅物器。讲起编制竹笼诶，也有一番讲究。竹笼诶，胎生要竹咩咧床单而天，竹咩床、竹咩盘咧编制胎竹笼，竹咩蛋、竹咩扑诶系编制细竹笼诶。一般咧笼诶分为胎、中、细三种，各种笼诶各有特色。胎笼诶装胎物，比如竹尾啊、鸡尾啊。中龙诶，就装鸡诶呀、鸭诶呀；细诶，还可以装鸡苗、兔诶等等，各有千秋，村民们方便操作。编制竹笼诶，先要起笼诶胎小以天竹料，然后剪开竹片，削去点竹节，再把竹骨同竹皮分开，皮骨均可以编制竹笼。编制时节开始，按竹笼诶胎色放好竹面，

0: 先编制成一个讲师，即泰式都会按的自身十四家也含卢米天后代之后开始把族咩牛仔一次都编制成讲师型，直到一天的时候按族咩的顺时方向编成一个弹的说好，并且去龙的一面前后左右插上一条硬竹片成一个口式，接下来就要按龙的泰式用四族咩来做龙耳，在龙的用十四家西洋天后之后，龙后中间还会放一条硬度比较好的竹条，中间龙以后官兵时节专用龙条，在龙的大铺中间按一个四个人看。最后一套程序是编制龙笔，编制龙笔先用人竹条咬成一个人看，之后在人看后放上三条比较硬竹片的，其中中间一条会比较长，而且硬度好，是用来固定龙门的。用四竹梅来刺下而上编制好，整只龙脸就算编制完成了。另一种道经寒天淘汰的客家编制技术，可以见下客家乡村还十分盛行。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广东分堂八零安第三十。

两个闺秀吧。

0: 小姐，小姐，怎么样了？
1: 啊，梅江，你看，啊，梅香，你再次照料莲子根，给二位老人吃了吧。我上书馆去了。
2: 我的头发炸，
3: 我浑身发抖，
2: 我手脚冰凉。
3: 你的好家教，
2: 我非打他一巴掌。
0: 员外爷，莲子根，
2: 梅香，下去。
0: 是。
3: 失所望，大失所望啊！哎呀，
4: 哎呀，刘仁兄，万望刘仁兄在孔老大人面前多多给包涵包涵呐、
3: 啊。事到如今，不包涵也得包涵了。哎，林安说他自找郎君，他自找了哪一个呀？
2: 一定是他，
3: 他爱扇子。
2: 哎呀，扇子的主人
3: 谁？
2: 地府西兵穷秀才王大儒。
3: 哎呀，所以，
2: 如今不要紧，
3: 还不要紧，
2: 我已把他辞退了啊。哦，
3: 可是人去魂隐在，你得想办法断绝令爱的邪念，使其死心归范才是啊。
2: 死心归范。

0: 找他做甚？
1: 女儿要跟他读书。
0: 嘿，你要跟他读书啊，他可不教你喽。
1: 为什么？
0: 哎呀，昨晚结尾为父说了他几句，他就万分惭愧，无地自容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哎呀，人家是秀才，这有失礼仪之事传扬出去，体面何存哦。再说也越功名前程

0: 爱呀，
1: 用爱攻灭前程，
0: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1: 如此匆忙，
0: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为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1: 这是真的？哈，
0: 那还有假？
1: 好个不幸之人呐！气死我也！
2: 仁兄，此番考试，重赞，重赞。

0: 王通，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美相大姐呀、啊！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哎，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我与你写来就是。写给谁呀？
1: 写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

0: 三得九。
1: 十个九求，申请呐，申请，讲。参见，余生代谢这个恐怕不妥。
0: 这是为什么呀？
1: 余生代谢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么？
0: 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1: 镇江。
0: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1: 你家小姐怎样？
0: 我家小姐要

亲家，请刘建生为媒，让马小姐许配为童娘。

Father!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糖蛋的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3: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句客家俗语大布头，凡咩判公众事务多报支出，达到切留资金，占比既有安尼行为，客家语呢喊佮为大布头。而且客家俗语啊，还同唐朝的开国功臣陈敖剑有关系。其实自从唐太宗平定天下取得胜利以后，听令唐太宗的几位开国功臣啊，被分派到各处去掌管事情。其中太太烈烈的陈敖剑本唐太宗安排到兵部去掌管兵器大操。陈敖剑对于这个职位并没甚感兴趣，中国的是靠要去兵部带兵打仗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十分不情愿的到任职的兵器部。上任之后，他对兵器管理十分失松，这一心难得久安的失酒，以难过些兵器不能打操上，他却因为失酒发白送不白下来公款。有一次招朝，有一些看不惯陈敖剑行为的，把一件事情啊暗奏本来唐太宗。唐太宗听了之后十分火气，立刻要求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来。但呢，他又明白陈敖剑啊是有功劳的，如果只有他们原谅，又不好处置，就偷偷呀喊人找来陈敖剑，和他当面交代原谅事情。陈敖剑第一件事情之后呢，命令自家失酒发兵原谅啊，唔定用个交代怎能够应付过去。他强告军师，军师们，皇帝啊应该想放陈敖剑一马，就暗暗的告一句应对谋略。唔久之后，唐太宗当朝诘问陈敖剑，兵器库以探兵器为天，做埋个无端端的发现以太平元钱，而打造兵器元钱系挪用品。陈敖剑立刻回答佢话：哎呀，系大布头用品咧。唐太宗听以后眉头一皱，问佢胡闹，唔用嘅都单板布，其他万人唔得。大抽一把布头，我花很多元钱咩？陈敖剑话：并唔系布头啊，花咪钱多，而大抽兵器师傅唔得，所以大抽布头啊，老系唔好用，而唔好布头，我用唔顺手，所以啊，只好重新请师傅。师傅问来问去不停翻工，安呢咪就发俾很多元钱咯。唐太宗听嘅时候，觉得也有几分道理，要暗在陈敖剑系开国功臣，就唔再追究嘅。故事啊传到民间，客家人总人南迁以后，大布头也就成为客家人的一句俗语。
2: 要结泰学堂关闭，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3: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只客家故事。从古至今啊，客家人台食饭时节，都会要求子女把本宫都的饭菜爱食抢来，唔做得有生意。如果生意你唔听话，做阿爸阿妈就骂嘅。翻啊会爬枪来下，唔呀会满面枪麻咪哦。米白生嘅糖到下翻呢，都会十分糖白，把温度嘅翻嚟热烈烈嚟食枪来。毕竟啊，万人都唔想去吃个面糠生出麻咪来。做麻嘅客家人会话，温温度要翻嚟生下来，面糠会生麻啦。哎呀，有啲故事。从前有啲家财万贯嘅人爱，见人到四十岁以上，将种下一只拉嘢。四年了省到连盘端正，四皮嫩肉，两只人猪碌碌的转，不单是讨人喜欢，还是春飞扬的人爱你寻喜若狂之意，还十分喜欢人爱把其视为掌控明珠。兄弟自家四十岁才能够得一个唯一的宝贝，就等于爱那名喊宝仪。 传呢，由于父亲的棺胎到七八岁时间，包姨每百十番时都还没有翻出来生他，有时啊，甚至生了一胎完。而人外也满不在乎，把那生下来翻啊，我永远倒完拉多些。原而约高翻呀，来到一人外户口头时，正好人外男的拉爷和怪声人的释放。看到高花妹，佢十分爱财，把包贤识定翻嚟当本人家食。高花妹识定呢，一生人呢十分好教，佢知嘅。高花一笑，翻就碰到包贤一面。一人外是当日国空冒出三条枪剑，冚家地去做高花妹。唔明明道，一高花妹啊，哈哈叹笑一声，拜拜树，凭空而去。奇怪事情发生了，一条翻啊，阿妈包贤面哭，万人都冇见下来。无奈之下，人外吩咐人去抢郎中来，郎中也非系娇娘依附之力挖出来翻嚟，但系生人的面竟然唔能够再恢复人貌，变成了马尾面。所以啊，客家人去西番社都会教育自然，以天会把温度嘅翻出啊，食抢来。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

0: 梅开绅士来自学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绅士。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绅士，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莲案第四集土法家书天天良心，欢迎收听。

0: 夫来了。哎呀大夫，哎呀大夫，小老等你多时了啊。
1: 在下一无几身，东家请东家请斟，西家求医，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故而来晚了
0: 啊。怎么有些面善呢？
2: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哦，在下萧行寒，简字
2: 韩于岱。
3: 云王爷，韩大夫来之不易，快引他为小姐诊病吧。
2: 如此，大夫，请。
3: 韩大夫，随我啊。

0: 陛下，为何遮住花灯？小姐怕光。
1: 这叫大夫如何诊病呢？韩大夫，油盏暗灯够亮了吧？
2: 够亮了，
1: 还能给我。
2: 韩大夫，有，他也怕光。哎，韩大夫，你在观看什么？看
1: 这绣楼，窗从何处开？风从何处来？此必挂何物？小姐何所爱？
0: 这与诊病有相干？大有相干。员外爷。 治病即治人，治人要知心。
2: 你知道什么？
0: 韩大夫路上跟我讲的。
1: 闭嘴。

0: 大夫，就此诊病吧。
1: 请小姐抬起头来。
2: 小姐，她

0: 这般着急啊？
1: 叫一声我的，
0: 他的，
1: 哭一声我的病人啊。

0: 刘大夫，是小女的病重啊！哎呦，大夫，小老就只一个女儿，万望大夫悉心诊治啊！
1: 哦，啊，妈，
0: 哦，来来来来来。

0: 员外啊，您爱是突然发病的么？
1: 是啊是啊。
0: 啊，员外，您爱血火攻心，和老恨过度，上交于界，为王临近呐。
1: 大夫，脉里尽痛，断病如神呐。
0: 国将，国将，国将，
2: 你是谁呀？
0: 我是大夫。
2: 大夫，你是大夫？
3: 小姐是大夫。
2: 小姐大夫。
1: 休得无礼！小女病重失态，拜托你见怪了啊。
0: 凭着病重失态，在下见的颇多，不为怪，不为怪。啊，员外，林爱血火攻心，昏迷不醒，为王临近呐。
1: 为王临近啊！
0: 为王临近。

0: 春药到病除啊。
1: 阿员外，家中可有西家？
2: 啊，有啊有啊。
1: 我上一宗西教虽啊，姐姐小姐亲热，
0: 待小老亲自磨去啊。
1: 阿员外，只需要磨上一个时辰，才够分量。
0: 小老一定细细地磨啊。
3: 相公，方才是假诊病，如今是真治病，
1: 这叫我。
3: 嗨，你呀、你给我到楼梯口去。
1: 哦，知道了。
3: 哎，且慢。你要仔细的听着里面，机灵的看着外面。
1: 哦，知道。
3: 小姐，小姐，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梅香啊。
4: 梅香，有梅不香，还我的信，把我的信还来。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杏花呀。
4: 杏花，只采花谢了。
3: 只采花谢。

0: 替他做事。
1: 小姐，你有所不知，那相公离开书馆，人家这宝贝带在身边。
0: 不是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吗？
1: 他不是无情的流水，那是有情的杏花人。
0: 啊，有情的杏花人，你在哪见着的？
1: 要做此伴，就要实情。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糖班的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5: 今天的客家课堂同大家讲只客家故事土话家书。从前有只一离家乡嘅商人，突然啊同五十岁老婆带着一封信呢，同十两元呢，信封冇一只事，只发为幸福土话。天福花花七只鸭尾，天福花花一条太上四只天下，一只鹅尾用嘴去绑太上。天三福花一只反转来放嘅缩尾同十只虎言。天四福花花为嫩绿入头路行，重重招来的男人。苏伟唐言顺心爱同日爽嘢老婆来开眼笑，是教本期天福花先嚟话嘅。伢老公啊，做事你识半牛，妈几多年同带队来。爽人的老婆看来发之后笑得摇下头说，诶不错啊，其他不带着本爱的十两元呢，咋见那本爱带新人的躺到我阿伯他不用地点啊。爽人的老婆只能发为就解释说，天父发话发七只鸭呗，七鸭七鸭黑会喊来七鸭七鸭，天父发一只太相似呗，我也会拉相似我啦，意思啊却说相似爱的。天三福花是所谓刀皮和十大五言，是花家同是搭配十两元的。天四福花花见人开春养了一番技巧的钻木卡。宋氏令人以唐家介绍宋叔一婆连连称赞他，哎四福花真正是妙，太古同阿嫂真正是才智光彦，讲白咋见把十两元的交本爽人的老婆。
4: 要结泰学堂班的麦族天台客家学堂，
5: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则客家故事《天理良心》。相传王伯啊，在客家某地方有只喊天理的人，为人十分老实。有一日他上山道桥，发现路有条长黄色的七条的树冠，拿起来看竟然是一条黄长长沉甸甸的金条。在认真看时发现一片下的天理，另外一片下的良心的事药，中间还挖一条赤线，其实将起到心肝勃勃滚心跳。哎呦个飞沙，是不是老天爷可怜挨着塞的上船摸下船的人送来呢？但是一片又下得良心良事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既然天理是自家，那么良心也必然是得人，中间外头出现却两人平均分的意思。他看了一下金条又摸了四足，心都想把他本别的人看 A 金条能用自家以神人疏拥不清，实在杀不得不本吧，又担怕违背老天爷心意会受到惩罚，既然是老天爷送来，继续把

那本被的，所以其到处啊去潜良心一单人，一年两年都可能写去陈述，都见就摘到雅古来写。实在我到难点的时间，想人家偷啲陈刚身份写，一日两日，终于啊潜到良心一单人。讲来声对对，一得良心啊，也系苦难的穷人。周日阿爸过生呢，做阿妈咪年纪比较大，要得冲平。哎呀，佢真可为阿妈保佑，真少目前二次入去老外嘢，突然约连杀翻几啲。外辈啊，要集高花来钱，一得很多良心的人叫做咩？哎呀，都要出门去偷食咧，还要同阿约暗可怜呢。佢乍见放下手中的药丸，到厨房度诶，把主本老外些咸煮腰诶小板板送诶出去，对阿老人讲：可怜的兄弟啊，哎，只能叫话半夜滴滴诶强人量啊！天里接我做水，从态度手术检查，问那系咪缺良心兄弟？嗯，是是吗？良心吧，哎，只通过半人数命就认得。良心接过检查看，话啊，下得阿命良心吗？天里就提示伊再看另外一篇，看了后伊话：哦，今日恭喜了，唔缺天里兄弟。天里话伊：嘿呀，挨只天里啊，总算寻到良心诶！你看中间一条之前，挨等人就把伊那本皮的，刚皮咧，伊把金条往七条巷一割，金条突然唔见皮，良心就问我：话天里太讲，诶，金条来到十分奇怪，莫非有嘛暗示？比讲诶，天下就见咩？所以佢两单人就合力同心，从金条失落地方拿起咗头挖开地面，一次往地度挖，挖定挖定，果然挖出两磅金当当的一公斤诶！两单人啊，十分欢喜，把件啊搬俾你。诶，件事情一下传扬出去，太人都话，如果一日天理贪婪自私，唔忠诚老实，绝对得唔到一条金条。以良心去替代下一讲见咩，也远远唔能够疲乏人。所以高低太阳人啊，庄严超应该心底无私，光明磊落。你嚟叫天理良心，超神秘客家天气用来看人们的口头语。

0: 就带出来感谢所
1: 中冠冠机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外国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军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7: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就首先听到的是全台节目《神州行滔滔》，最后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滔滔，带你最后看中国。
3: 听众朋友，讲到桂阿姨，宋代诗人苏轼嘛留落了“落花满地芦苇低，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款的诗句。来自江西的杨子苏，伫个北京创业八年，伊的拍片故事就甲这细细骂这鲜美的桂阿姨密不可分。今日节目开始，咱将带你去探访为最初的文艺青年搞跨界做产品。这个到现初时正做桂阿姨全新业店的经营者，杨子苏走过是一条什么款的创业之路？
11: 你好，欢迎光临四月河豚。
12: 这是我来的 N 次了，差不多。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红烧河豚，搭配那个米饭吃特别好。鱼肉的话是炖的特别嫩，鱼皮的话还专门去过刺的。
13: 他们家做的河豚非常鲜，然后。汤汁拌米饭我也爱吃，牛肉粒呢做的特别嫩，一有时间我就会过来。
3: 这是四关河豚连锁产品企业为在北京市中心闹热相款王古井附近的一个饼店，门口非常高级的一只八肚真黑的桂阿姨的雕像，听内面四关拢会当看到跟桂阿姨有关的礼物，甚至迄个一个一个放在餐桌顶面的非一个桂阿姨的地价。无疑无彰显到餐厅的桂阿姨的主题特色。四家河豚主打以桂阿姨为主的淮扬菜， 隶属北京河豚家族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有意思的是，河豚家族的董事长杨志说，学生的时代所学的是新闻加影视戏剧专业，但是却跨界到了餐饮行业创业。杨志说讲，这拢是因为捌了研究水产养殖的爱人，共同的创业梦想，还开启了拍做几啊鱼产品的道路。杨志说讲。
14: 因为我先生吧，他以前是中国农科院农业学的博士，他是最早参与推动了中国养殖河豚的合法化。中国呢是从1990年开始禁食河豚的，那么一直禁食到有2016年。在2016年，当时呢他觉得养殖河豚哈被禁食了26年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合法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呢他就决定下海。我呢也是因为受他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共同创业成立了北京河豚家族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当时是一个以餐饮为主的一个企业。
3: 时间是草中莺飞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几个鱼繁殖的季节。四个河豚品牌因此得名，而几个鱼这典型的江南食材吃着了油脂所行过餐饮业的卡门砖。那呢为什么会家对几个鱼认知度相对无遐尼啊高的北京做伊的创业首选地呢？牛志所讲，
14: 在北京生活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它的文化包容性非常的好，对于河豚的接受度非常的好。第二呢，北京呢不是一个红海市场，它是一个真正的蓝海市场，在这边吃河豚的人太少了，吃过河豚的人也太少了，所以说你在推广这个食材的时候，有更多的人愿意尝试。
3: 四家河豚每一家门店都有这款的几个鱼观赏区域。2017年1月份，四家河豚在北京的西滨五角巷开了第一家门店，因为大受欢迎，也坚定了杨志所坚持创业的信心，所以第二年六家门店跟他后后遵顺同款的在北京开张。他表示创业初期的经历让他到达真难忘。杨志所说，
14: 我们在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前厅后厨加起来只有10个员工，那么开业之后我们都不敢放开来接待，在第一个月每天限量接待10桌，还没有洗碗工，在最高峰的时候我自己跑到后厨洗的碗，我就没有想过原来你做老板还得去洗碗，而且呢我还端过盘子，我还给客人亲自上过菜。第一家门店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基本上都在亲力亲为，真的是比较难忘吧。
3: 几个鱼的传统做法以红烧泥汤为主，而几个鱼餐厅只要求说有更加丰富的菜色，才能满足顾客需求。所以餐厅菜品供应上面，不但是有红烧几个鱼、白切几个鱼这款经典的口味，要水煮几个鱼、煎几个鱼骨、加翡翠几个鱼片等创新的做法。由之所以爱莲兼合作伙伴段莲表示说，这些创新都是由之所以顾问团队共同研发的成果。段莲说，
15: 紫苏是一个就是内心特别细腻的人，他挺适合餐饮这个行业的，他也带来了很多的创新。原来我们做河豚，可能不管是日式的河豚料理还是中式的，大概就只有10来种吃法，那现在我们四月河豚有差不多100多道河豚的菜品，这都是紫苏经过潜心研发出来的。
3: 几个鱼的秘密众所周知，而中国对几个鱼的养殖和加工企业要求严格组织要求，只鱼一马才能上市。为了梦想，杨志所带领的团队陆续完成上下游，形成了几个鱼为养殖、宰杀、冷链运输到成品菜式的全产业链的布局。牛记者说，
14: 当河豚成为我们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产品以后，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货源的稳定性，不希望被制约。因为我们曾经呢有一个门店在晚上7:30餐食的时候河豚沽清了，在7:30之后进来的每一位客人基本都走了，所以说呢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当时做养殖基地的一个初衷。做了养殖之后，我们当然也想做加工，因为餐厅里面不可以活杀河豚，必须要加工厂宰杀。我们把这个河豚交给别人来宰杀的话，会有新鲜度的一个担心。后来呢，有很多的餐厅，因为他们不知道河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也不知道售卖河豚需要什么相关的资质，他们经常会来询问我们，并且呢直接从我们这里拿河豚。后来我们就开始做供应链，我们现在在北京大概是给500家左右的 餐饮门店在供应河豚。
3: 一组消息

0: 牛脂素也真有关键的，早早就把整个鱼加科技拔到顶，用时期就也是运用人工智能水下摄像头等技术设备进行智慧养殖加养殖指导。牛脂素表示无希望只是做一个餐饮企业，而是希望成做一个科技型的企业。创业不容易，需要大胆、心有、有创新的头脑、有明确目标。创业八年，牛脂素的创业梦愈来愈具象化，为最开始的扶墙扶水的创业衍生出了一个更加大的梦想。牛脂素说，
1: 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希望实现财富自由加时间自由。其实现在我自己的一些梦想呢，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做一个能穿越时间周期、富有生命力的企业。在未来3年的话呢，我们希望门店的数量达到50家左右，还是希望从北京开到北方，再开到全国，最后呢能够出海，开到日本去。我们希望用中国的合同文化跟日本的合同文化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中国的合同文化是从3000年之前就开始了的，所以我们也想努力的推动中国的合同文化走向世界。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这条海路已行了二十多年。修河道顶面的十二号居民，以电相连，用心相通。这条两公里的海路，见证了电力服务改变生活的点点滴滴。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将带你揭开海道电工王君浩，唐家海道修河顶起重名。早起八点，王君浩已经跟同事开车来到了鲁道华边，开始处理老地的海华山顶面的电缆。对王君浩和岛顶面的居民来讲，这条台在海路下面的看海的电缆是岛顶面供电的光明线，而保护好这条海底的电缆是王君浩等供电人重要任务之一。
2: 现在风大了，浪也大，一会儿这样不行啊。
1: 为了及时了解海底电缆的安全情况，王君浩每一摆上岛以前，拢都爱挑工看一个落地的海华山顶面的十几米的电缆。和王君浩烦恼的是，和龙条常年累贯的不断的冲击造成的损坏，还佮加上海水腐蚀氧化作用。即便是加固地的电缆周围厚厚的混凝土，时间长了也是会和海水冲刷。每一摆上岛进前，检查电缆就将这了必备的一款。王君浩讲：“
2: 你说感觉不去到岛的现实里面，感到心灵不踏实。”
1: 鲁岛是一座面积只有0.237平方公里的海岛，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石壁区天怀镇东南海域，是一座原始生态保护真好的小海岛。因为俯瞰岛形，敢若鲁主立的名，受地理特点的影响。经过常年潮汐的冲击，鲁岛甲绿岛之间自然形成了一条积石堤。每一摆到退大潮的时阵，落海之间就会显现出眼前的一条海路。这也是王君浩甲同事上岛的必经之路。根据以往的经验，今日的海路会伫八点半左右完全显现。王君浩讲：“
2: 开开的路，一般的会在2.5到3个小时，它会开开了。”2.5小时以后，它这3个小时它就关了。关了以后，海水大约在3米左右。我们要是进到这个给用户来维修的话，就要大约控制好时间。
1: 为了不麻烦岛顶面居民开船接送，王君浩每一摆上岛以前，拢会做好时间规划，在岛顶面停留1.5点到2点左右，看在海路消息进前完成所有的工作落岛，无亲身体验，未知影讲这条路的艰险。对有经验的王君浩来讲，行了这条1200多米长的海路，只需要10几分钟。但是记者却用了将近1点钟。王君浩讲：“
2: 这个石头上长的吧，立的坎太多了，不好走。有种菜叫海菜，滑。当时吧，你刚上的时候吧，它也不会走啊，走不好吧，扑通就摔了。摔了以后呢，结局是怎么的？就是把手割破了，把鞋子划开了，再去尝试。”
1: 王君浩跟伊的同事保障着峡谷26000多米用户用电。开春是山东海产品加工旺季。今日，青岛市石壁区天怀镇鲁岛居民黄晓林成购了一台大型的放大机。王君浩第一时间来到了黄晓林引导，为更换大容量用电线路开关。随着新开关轻轻合起来，风干机嗡嗡的运转起来，新鲜的海鲜倒入去，渐渐的变成做冻虾。岛民讲，现在供电所实时监控咱的用电变化，有时阵唔免联系供电所，王师傅就主动上岛来解决问题。每一摆维修了电器在头顶，王君浩甲岛民总是会讲到了20多年前电网改造的日子。2002年第二批龙网改造工程当中，王君浩甲上百居民斗阵，看到一条长大约1750米、重达11吨的电缆跨海入岛，为十几户渔岛人家送去了光明。自此以后的21年内面，王君浩便通过这条海路，收获着鲁岛的光明。王君浩讲：“
2: 当时我们就给他上了那是天赋啊的班去。后来吧，大约在2008年，他慢慢的开始搞养殖了嘛，因为他是养海参嘛，要开始提水、冲氧，这一类用电大了。然后吧，我们来进来更换了一个80千伏的。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吧，在那个村民家了，开始有烤箱了、电气弄了、水泵、油膜泵，电力不够了，我们又开始涨到200千伏了。
1: 除了正常的生产机关。伊也得个高度顶面每户居民引导行一遍，主要解决了用电问题现场版、用电安全隐患、当场纠正。伊讲，桌顶面的真侪桌面拢甲家己差不多年龄，20多年的相处，才已经食做了至高落后。七八年前，桌顶面用电顺畅了，未少开始用些海参，有诶也开起了鱼加盐，搞起了海参加工。看到大家日子愈过愈红火，王军豪心内非常欢喜。
3: 来来来，
4: 我故事，我发表一下故事。
3: 还好，
5: 以前个房里发电就，那个来房就发的电团电瓶团的，一看到好电视剧，算计试试，光棍是得打试，就是这么感觉。到现在电视一二三四小时开了，有时候。
3: 这个有点小心的毛病，一个电话往聊着聊着说有团队，马上就到。
1: 回想起最开始通电的时阵，因为海岛当时的气候条件，常年的海风侵袭，供电线路加设备更加容易腐蚀氧化，缩短寿命。最侪时阵，王军豪一个月都爱进岛十几摆，每一摆进岛，入岛的岛民拢会出来迎接，拖着老王的手，都往家己引导拖，一定都可以啉一嘴水，才阁做功课。伫外人看到这款的场景，无亲像电工进岛顺耍，更加亲像走亲戚共款，互人心内感觉笑呵呵。王军豪讲，海岛甲陆地无共款，潮湿的气候条件，常年海风侵袭，供电线路甲设备更加容易腐蚀氧化，缩短寿命。因为经常上岛检查供电设施，岛顶面12户居民，倒一户拄到用电问题，只要一个电话，王军豪一定是随叫随到。所以每一摆上岛，拢会拄到一款让人感动的场面。居民黄晓武讲：“
5: 乡上家庭，反正来到头日就打电话跟到说的得来，看溜达溜达，研究都心里肯定。”心里不好受，那么吃饭的都，他有时候那个操守不好不是？你吃饭这一天就出不去了，就外面活忙的出不去。
1: 为在浦海开始从事电力工作，现主席56岁，伊仍然是坚守在小岛顶面。绿岛居民拢改当作了亲人，亲切的工作，伊是海岛顶面的公民卫士。海岛顶面的电工讲来简单，可是技术含量并不低，作业条件也是艰苦。更加让人真歹忍耐的是日常的琐碎和单调。为青年到现主席的中年阿伯，一行就是20年，也不怪讲愈多的居民每一摆讲起王军豪，总会竖起大枕头啊，讲唔是一般人。随着海水逐渐的退去，海上就出现一条 S 型的海岛。未记讲有偌济摆，王军豪提前来到海边。先是把浮潜在海浪顶面的绿藻给切杀，清理附近带有真尖棱角的石头，随后踏着这条海路走向深海当中的绿岛。现主席更加侪少年的电工也加入到了守护海岛的公民队伍当中，让绿岛重火重明。夜幕降临，看到海岛顶面的点点灯光，王军豪感慨万千。为了这片公民，21年间。已经记不清上了偌济摆的海岛，同事拢笑讲伊是海岛的边外村民。岛顶面的居民可开始终于懂这了个几人。王军豪讲：“
2: 只有看到现在这个岛上的发展啊，我也感到非常自己感到自豪，有点成就感呀。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付出嘞啊，带动了在岛上的用这个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那我为了岛上的居民生活会越来越好，我会坚持一直坚持下去。随着跟那个年轻化的人员也参与了，进到巡视工作了，慢慢的我相信绿岛会越来越好。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竹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个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福建泉州号称为四季之城、烟火之城。泉州古城作为泉州的灵魂所在，伊个丰富的地理加独特的魅力，总伫一条条街巷当中。本期的音乐锵锵滚，到底伫闽南音乐的海洋当中，环游泉州的街巷，体会泉州千年的历史加人文积淀。西街是泉州欢迎的象征，开关是东西塔、顶心塔，有名人的提架，跟现代的洋楼、大厝林林总总，将泉州传送起来真多文物，加古街、古民居，啊，搁复古期间的民间艺术、民间传说，一一个贯穿起来。这个是泉州第一老阿哥第一少年的一条街，作为泉州第一早开发的街区，自唐朝开始啊，个列五城街，如今是泉州保存第一完整的古街区。

上方向是看同学的第一家并队池啊，认真求新的各项直通链条共同的社区，为水错落的房屋加远处的高塔形成对比，是难得一见的绝佳视角。上方向当中，还有五代十国时期接续西楼下的伫泉州夜市的位置，铁路庙，庙如其名。铁路庙第一早就是拍铁炼铁的地方。相传铁路庙当年供奉的香炉是老船夜炼泉州第一路所用的夜铁炉。

中山路是泉州古城的南北中轴线，南国桃河天，基楼靠北方。中山路沿街浓住式的基楼，具有泉州民居的传统特色，还佮融入了南洋式的建筑精华，是中西合璧的成功范例。中山路佮亲像一条璀璨的珍珠暗链，串起罗马式的钟楼、单更笋古古、花桥、朱雀宫、虎门庙、化宫等古城的重要文物书籍。今日这块也佮亲像是读一本高档的册上款。

我阁想要反对喧哗，感受泉州人的慢生活。天高路第一适合不过啊！泉州的天后宫，建古南宋庆元二年，在龟蓬兴存的时代，面对变幻莫测的大海，大家把平安归来的希望寄托于妈祖的保庇。如今的泉州天后宫是海内外建筑规格第一悬的、规模第一大的妈祖庙宇，守护着大家怀抱勇气和梦想，在新的时代内乘风破浪。古装古道、青花仔、红砖墙，盈盈的时光斗阵来泉州可可的。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

0: 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收音机边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听戏台节目，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这时间段要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在台湾关系的一对海水大号，这是经典的节目，这来自咱河洛关戏剧团在较早时的时阵所来安排的一对。今天呢来听到的是精彩的第三大场。大家有听到讲，这个段小姐甲伊的表兄吼，两个在谈情说爱的时阵啊，突然间呢，这个孙岸大人的后生严公子啊，强抢哦，强抢这个段小姐，强抢民女啦。那这个苏醒呢，就去向海水大人的告状。海水大人啊，马上呢要来审判案情了。伊是不是跟这个段官人相款呐？讲伊是孙岸大人的后生呢，就惊，唔敢理伊，也唔敢办理。那这海水也安怎来处理这件案件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顶个听落去。

0: 请后。
1: 这样这样。
0: 哦。
1: 哎，恰恰恰，这样想你。

0: 什么来偷拍照？
1: 表演啊！
0: 林公主是这样高贵的人，何必跟你的计较？咱辛苦再说，回屋再说哈。
1: 表演，
0: 干什么？我告诉你，
1: 假冒。

0: 启禀老爷，小哈在巡街之时，看到强盗抢夺民女，地府大人正好到处，但是抓到的强盗却是孙岸公子，马上迎回伊的江州府。
1: 啊！真有此事？是我，
0: 大人，
1: 是我。哎呀，看你满身伤痕，又何可将金冠碎了呀？

天命，心无奈，为民性命关，难办也爱办。 林秀英，你先下下古筝，太害我明日机关断地府再做赌，你刚下大人。

听千年古甲南音，上满场抽啊歌甲。由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

之后，计算伊为赛，就推上楼。实在伊地皮下流面皮厚，我敢拿亲像一支箭。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小姐，你敢会记顶回调戏你，阁打伤林公主，迄个木兰汉演好？嗯，老爷不但要办伊的罪，阁将伊押回府中，大内相待，而且。

0: 先生来去甲下功夫，叫伊乖乖啊上花轿。
1: 对对对对对，
0: 来人，带我行。
2: 禀老爷，孙安官人海瑞求见。
1: 海瑞，传你来见。
2: 是，请。

0: 阿光纪国地府大人，贵官请坐，下坐。贵官今日到府有何贵事啊？阿光办案路过严州，文帅大人你为恋爱得意加赛，得来贺喜。
1: 哎呦，出事传得好紧啊！
0: 所谓这好事未出门，是歹事传千里。嗯，无，是这秘书传千里。
2: 今天在这段经见吼，这就是三弟的海水大吼第三大弟用。好了，那边的剧情呢，佮他精彩，佮他有艺术。明仔再相关时间，再佮为您来安排。我是小兰，再会。
1: 海底官唔捌上嘞，老夫早都已经你问啊。早我都不五万个你上嘞。
0: 大人啊，这娘这一种啊，可是为恋爱丢办的呀、
1: 啊！可可是嘞，一时无表心意呀、啊！哎呀，
0: 大人只是爱你心切，用心良苦啊！嗯，这谈不得恋爱是吉祥，哪门的过亲呢？你真正是明知故意问呢？大人，你真是。

0: 孙安大人吉祥亲家咯。当然，当然啦、啊。想必这燕公主定是才貌春江，品德不凡之人呐、啊。是啦。
1: 茶要啉烧的，
2: 戏要听故乡的。
1: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2: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戏，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0: 蓝天一带，大家小招来，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仔日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到的是生在台湾关阿戏的这个海水大号，咱来听精彩第四大场。昨天有听到剧情的这发展吼，了解了这个故事啊，讲到这个短笛户啊哈，从查某囝呢是一路配两夫，本来呢查某囝甲伊的表兄两个呢是自细有订婚约啊，感情啊真好。无想到呢，这段夫人啊，看到这孙岸大人的后生燕公主啊，阿未娶亲呢，阿得要攀高枝，想要从查某囝呢许配予伊哦。我想到这燕公主啊，是这花花公主哈，宫秋民路看到这段小姐呢，特别敢唱给去呀，因为呢段小姐性格真水哈。那这段地户当年呢咯是答应啊，答应明日来娶亲。画面的时阵呢，这个段小姐呢就偷偷离开了，离家出走，因为唔嫁好这燕公主。那燕公主呢，娶无人啊，就大生气，掠这个段地户啊来问罪哦，塞性地哈。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表兄哦，就向这个海水啊来告状，告这个段地户呢，先做啊悔婚。哈、哦，无正当的悔婚呐、啊。那海水呢，无打草惊蛇，哈、哦，无怕害亲家呢，就来到了这段地户引导来问情况哦。那所以剧情呢真精彩，今仔日的时间呐、啊，咱就到底来听这段内容。那这是由河洛瓜戏剧团来精心编排的一对传统戏哈、哦。那伫个演唱加表演拢真纯真好听，下面的时间到底来欣赏第四大场。
1: 下官见过地府大人，贵官请坐，小姐。贵官今日到府，有何贵事啊？下官办案路过严州，闻说大人你为恋爱得意加赛，得来贺喜。
2: 哎呦，出事团得好紧啦、啊！
1: 所谓这好事未出门，是歹事传千里。嗯，无，是这秘书传千里、啊。大人啊，下官来得匆忙，未将大友好礼，请大人见谅了。
2: 海底官不上嘞，老夫早都一见你们啊！早我都不五万个你上嘞。
1: 大人啊，这娘这一种啊，可是为恋爱丢办的呀、啊！
2: 可可是嘞，一时无表心意呀、啊！哎呀，
1: 大人只是爱你心切。用心良苦啊！嗯，哎、啊，这谈不得恋爱是结上哪门的过亲呢？哎，啊，你真正是明知故意问呢？大人，你真是跟孙岸大人结上亲家喽？
2: 当然，当然啦、
1: 啊！想必这燕公主定是才貌春江，品德不凡之人呐。
2: 是啦，是啦，
1: 大人啊，是讲这杭州到扬州，两地是相隔千里。哎呀，燕公主连看中恋爱，那算是真有缘咯，
2: 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1: 有缘见面的强交杯哦。
2: 好啊，啊，无你这什么意思哈？
1: 大人心中明白。
2: 好啦，本府无闲跟你伫遐咧假讲话啦，令母他事，事不奉陪。
1: 大人请莫误会，下官是有一桩疑案，想要来请教大人呐、啊。
2: 说来，
1: 大人呐、啊，有一韩信提着婚约书道歉，不料，
2: 一个岳父啊，因病见气，一句声告了我顺安官，是要控告伊个岳父背信。哎呀，大人，请问此案是要如何处置呀？
1: 哎呀，既有婚约，岂能因病背信？如此势力的小人，中家假死就是啦。
2: 大人呐、啊，此案是涉及官员，难以告婚呐、啊。
1: 哦，此案是涉及多少位官员啊？
2: 酿酒地府，挂的哎，大人，这证据在此，大人请看。
1: 哎，凊彩开一张啦。
2: 啊，怎在听我？哎呦！关州地府大门关，气急败坏，不利民情，不敌臣。

0: 进来。
1: 老爷，我娘不给呀！
0: 小花呐，小家到底能到去倒位呀？
2: 小兵不在。
0: 好话，你大家拢对你小家辛苦兵，你来不知呀？
2: 我到达起来，每天小家洗澡的时阵，只有无看到人啊！
1: 哎呦，老爷，迄个燕公主马上要来娶亲，这免我是好啦，不要说了，
0: 谁来啦？赶紧来，去甲我找小姐做阵啊！
1: 对对对，去催啦！哎呦，免说，怎么
0: ？大人，阮家天尊在此，多家是尊王不明。我看你的如意算盘就要重新打算了，啊，我告辞。哎，海军官，此事尚有商量啊。哦，请问大人之意？海军官，你身体老夫，上乖查某囝，随到倒来，好不？恋爱下落，啊，我当真心协顺。请问大人，此案你要如何？处理。此外，本府自然会阁拍算，这再做商议啦。今后，那恁就等待大人才是，下官过谢了。

0: 记得听故乡的
1: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0: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甲虎甲彪，
1: 现在
0: 我早哩已经快马团身向我爹亲报喜，以后就保你千分得胜咯。
1: 都好，都好啦，
2: 大大人啦，阮的花轿已经到位啊，啊，唔赶紧请新娘开酒花轿啊！
0: 是啊，
1: 哎，新娘啊！
2: 公主，既然我早起已经到府了，也无这场婚事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啊！

最会短片，金鸡。

0: 现在你是咱的大喜之日，你安尼逃走，你敢知影？我的心内是我你要伤心的，行，去，紧带我倒转去哟。
1: 乌鸦也想阮配红红，
0: 乌鸦，你骂我乌鸦也好，骂我周芷也罢，林囝，人在你讲啊，夫妻是床头怕床尾和，你紧带我倒转去，来呀、
2: 啊，大胆怕我公主啊，
0: 来呀、啊！当地咧讲啊，这怕是情，妈是爱呀、啊。
1: 艳后，

0: 听千年古甲人音，上满场跳啊歌教。拼有你口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好，咱听戏台精彩刷刷来，这就是三弟的这海水当好第四大场。海水呢，要偷偷吼，不动声色呢来请这燕公主去伊的官爷呀做客。那这做客不是叫你啊简单哦，个整个个安怎发展来去，明仔载相关时间再个为恁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节的闽南听戏台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高手的美人。竟然刀光剑死，真是无彩啊！
2: 哎呀，公主啊，咱美人四界拢有，果然我猜一个就好了呢。
1: 无，也只好如此啊。
3: 公主，滚，等你等足久的。
1: 哦，你是何人？
3: 滚是顺安关的车爷，奉了海底关之命，特来迎接燕公主到顺安关做客。
1: 管定海水
4: 是啊，燕公主，阮海老爷已经将关内夜馆重新整理，只等待公主驾临，而且也准备好各种礼物，希望公主笑纳。
1: 哦，是嘛？
2: 公主啊，海水这个事呢，听到人就爽，一定呢做人海派，做事四海啦。啊，这个顺安关地这嘛无花园啊，公主啊，那慢慢搁登去迄个盐州府啊，甲迄个大门开啊，咧乌目对白目。哎，公主，不如咱来去顺安关佚佗一下，顺便啊，搁来找一位啊美人呐。
1: 有你啊，原来哟，嫂嫂将礼箱送往顺安关是，两位车啊。
3: 燕公主，
1: 带路，
3: 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哇，燕公四界有，高架好看在有跳，连云科波最优秀，南音流传最悠久。家里记忆靠山坎，布袋林卡全用手，闽南曲艺真自由，传承创新是潮流。闽南听戏台，行行报你知。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

0: 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3: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五岁，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4: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5: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6: 徐娘秀疼撒国欲救脚步，
7: 盖爷欲救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8: 去年小唐没来遇酒，大姑娘和我是喝酒。
9: 我是阿仁。
8: 是给微商公众啊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嘞，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咱那货币咱那嘞啊。
9: 嗯哼。
8: 啊，记得如果你三国遇酒啊。一个乐教一个无多的小谁咋能要上一个谁梦里呢啊第二这个那个子女庇护是啊这那个子女庇护是啊你还要上一个月子呢陪着过你本意于个恶国长啊啊香龙贼曲啊要给啊为中上给我出上到不务那工作的啊这大一类子女啊这一书啊把我呢即将杀在这里你要么给个仙女啊啊修稿那上过等包的乐教的养法啊这个欲火迷给找正业一个给热生债啊人工找居养人为个别种户都共能的啊居孤以乐无接连众生啊这个这生债生老一岁啊要不个俄国长香龙贼曲啊是第一样一个乐吧一个乐教一个贼曲一个啊去多种的乐教的些曲呢啊里皮啊在中那继承一个啊你的啊什么教育吧派特给谁四年的啊乐教啊让考给让考一个极高呢啊让一去一个乐冷户一个得争啊规矩一个通知啊一个呀啊啊去多种啊啊乐你能一个能考啊基本你即将杀上杀人
9: 杀人哎呦帮忙子杀人
8: 但是都居啊个人啊给个人能给给手里你怎么都能给但是我要问还有个行动的子女啊都去点工是吧都居给个人能给你慢慢的买牛脏骨子那么居统一给固定一乐功能否则给找亚户啊那啊啊去给给乐你能啊啊密冷给给
9: 密冷给
8: 啊密冷给给有这个乐你一乐能给给忘掉什么忙能推去是吧那时候我香龙这去了则又闹一个啊不等于啊，一乐给屋里给脏的啊啊，去多种一种乐给嘞，屋里几只屋子一个啊个碎片化呢，有如果啊，今天可能要你屋啊，今天要个梧桐，忘记要个梧桐是哪一桌？
9: 翅膀一翅膀用那个啥的，热区里当个翅膀做个梧桐，我是当过生。
8: 但是但是，给是冷子，给是在是找去播着，大姑拿着送茶吧，咋能把一忙播屋吧，鸡仔一个。啊，五王吧，小王路吧，那个嘞，无又不是啊，可给个热区的工作人员或子女子也是护照开机的。
9: 嗯嗯。
8: 那上个给是啊，还个取一个固定一个啊技术，还有专业的个嘞设备，还有一体户的用用一个资质。那上个任你无对办的任务给个啊去啊任你状态啊。也不够，那在生意个非对区的个忙的，那上个给个热区啊有个信息，咋能找家具的个忙的？今年要是关西西吃，配个脑震的啊，那五那五五呀，那个一乐一个王的给我给炸了呢，香龙的。
9: 脑震的那五五呀，一乐给抗奖
8: 啊。但是那三个给了，哎，如果哎我你可不可以去搞要了你给阿子大爷的工作给来带货，这个杜拉的累我吃呢，是吧？在接着给有挂去多种一个阿子的工作给。子女不如找累我吃，挖掘给了肉里的子女的一个骨折。那啥不？
9: 但是两个对话你空大又是空大，
8: 啊、
9: 是吧？是不能够这个药吃的少。 那多一日个最好一日个呢？
8: 对对对，这个会议啊，这个会议，这个啊，许多种啊，有一个即将杀嘞，都来你八五类似这个乐吧的样吧啊，然后这个人账户的户籍，谁冷的运动啊，谁女的什么忙的假戏哦，最重的是啊，邓子八五吧，那上过这个五多。小谁啊和我整个乌多啊和有几只的啊有这个哈子大概一个脚腿啊啊去这群呢又住了几个蒙些盖着几个池子啊对人帮给做白雾震动啊只大概一个样板的一个乌多小谁啊池塘一个一乐乌真的盖着的
9: 生
8: 啊真的啊盖着的生工人啊工人
9: 嗯
8: 啊盖着一个古人多种的乐趣啊，只有这个人人能这个小屋里在家吧，可以的私交吧，也东西嘞在地吧，啊，
9: 盖子的，盖子的，
8: 要不给你啊，谁老虎的盖盖子么？
9: 另外一个，我估计盖盖的火堆边有些人要给本身是个乌多，
8: 乌
9: 多给修你给当要卧室是打把的，给空间呢，这你要盖子是修你付弄吃嘞，
8: 对对对对，
9: 要过晒呀，记得呀，老的话这个要要把我买开的，然后我样把多种我要修要要
8: 要要要，对对对，
9: 给要开的要。不动的要一口的了吧？
8: 是是，也有点功能区域啊，长了一个鱼火米给谁乐乎给个给热，那上个发生给嘞自筹给嘞谁死，要乎给个空间给瓦匠做不热给个功能给个对吧？
9: 对是。
8: 那么一吐给个鱼上给热给个技术呢，还给嘞巨蟒人力能给个啊搏斗了能给那个乌龟一砸啊，正中给带给个啊许多中给人力能给捕捉给乐的视角啊，可以要个搏斗，能上过哈哈这。打斗你给个养把给个卧室呢啊，有隔壁给个空大给能给个脚腿
9: 啊，只空噶只能脚上累哟。
8: 跟
9: 你这是杭州那年，我是打跑干的往的。
8: 是是是是。
9: 我你几亩多种过过杭州的，陪着过街舞空噶，这我是啥子空的？
8: 对。
9: 哎呀，你当过江姑娘比杭州的街上啊，你靠得公寓吧，跟着上个街户。真是过又是过我你过到干没个杭州的哈，打个得火那个钥匙。
8: 那个钥匙呢？
9: 你这一小妞是火的，另外给你当个娃子，你。那空大概么子？你该怨你恨你知道吧？
8: 嗯，
9: 日车不多，我你下得个，因为那扩大扩大越扩越越是，有这这绕有货那
8: 有
9: 货
8: 的，那有的那带。那上过几类书，给着多种啊，一行都上市扩的个。陪着我去工厂买就得买啊，中上也让你个要在街的，给人你能给在一个自筹的三五块小娃私交。
9: 嗯，
8: 若地找店子，别中户给个人你能给最多。
9: 啊，该也讲。
8: 对，给你个阿当啊，或者给我你蒙着黑的阿当，给是谁派人你能给查注意。
9: 是的，
8: 啊，我要买那找地主，这个容易种，均衡，
9: 种啊，
8: 种啊，噶还个有时给你可以吃的，给你没事，不是行业的非女友的。
9: 有时我该没事，一定要遇不遇见人，你
8: 能吃我在干，找那个不吃。然后可以家具，给个人你能做哇那，干没吃哇，有蒙吃吃是吧？要给你吃，你炒可吃，有能做鬼谷。
9: 对呀，那话个你公过给当过杭州不注意啊，你们说阿当个主，你饭吃给阿当主，人能一个收入货币给吃货币，
8: 哎呀呀，
9: 要得我多。
8: 对对对，
9: 一点谢奖，也就是让我给个这家奴人弄了有吧？
8: 是是。
9: 啊，你这个有缘那个，其实不得那么那的。
8: 对。
9: 啊，娃也来得你。
8: 是，娃要你都共同给给嘞互动赛啊，可以红飞给嘞给了你一个小物。娃要你让我杭州一个个人一个热闹啊，要么都能让上过要嘞还给。那个午休，
9: 有时过吧，
8: 啊，对对对，给你午休啊，你们能坐吃呢？
9: 嗯，你到那会多个休，你跟那把混了。
8: 对，到老一到老五，五几年给那个通的，这次都是都。
9: 该是给。
8: 啊，你嘞可以货币给找到老一啊，找到老五，那给把。
9: 该你空，我你屋里坐休连一个，杭州谁只四个休的，谁只要的空干，你给屋里上吃。
8: 有
9: 时过该么子反正吃啥硬啊吃的都，也东能坐坐，西坐坐，
8: 各各对对对。
9: 啊，该么子五福谁有了你呢？
8: 那是西格勒。
9: 你屋里大不家杭州这一走龙筋骨，
8: 复活币。
9: 啊，当时空我有很多数的。
8: 对对对对对，那上过账账单给个了你那个给啥子费子抖音，那上过几个得货你可以寄来六八百，走五杭州得些个的功能啊，给杭州空格的个房价房区呢，可以要啊你上人一个自雄赛吧。供你给雷豆户给那个雷豆火
9: 包不要
8: 雷豆呀，反正这个以太户给到 K 级自筹一个扩一个雷列吧，上雷的四德吧，还要工业给雷豆户吧，还要打工拿找的消息吧，都以户给个乌龟去给个雷火，
9: 带戏
8: 啊，帮一个俄国账给个雷火啊，给个香龙雷区做一个那个日鬼哈，给到一个啊许多种的人，你那个要啊上一个去吃啊，今天我们三个月就过大过大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是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是屋。
4: 御酒屋。
2: 你那啥神奴才，同你管我的御酒屋歪啊？啥子？今天就没看到共产管你啊？
5: 西国该是俺们家大爷，国是帮的郎。
2: 阿伦
5: 啊，
2: 一伦嘛
5: 啊，对啊，谢谢啊，这该子朋友是我呢火车米连嘛，
2: 哎哎，
5: 啊，是吧郎？我要给你当过，我要给该是俺老给到家。
2: 啊
5: 啊！
2: 就你都干，
5: 该干干哪？该干都干我，你普通都叫的羽扇纶巾
2: 啊！哦，那是
5: 啊，还是我给要一个都浪都给都干，该没发生你非非忙做，你该有如果过往多种要一个都纶巾的，我女就啊是要都
2: 干这样，
5: 哎是嘻嘻干这样啊，该干非都早有是吧？我给你没当过人家都方纷纷的纷
2: 啊，角色旁写个分，
5: 哎是该名字行都的意思，
2: 哎放放嘛。
5: 啊，纷繁
2: 啊，纷繁啊，
5: 日系啊，日系啊，放嘛，
2: 嗯，
5: 往改面这样你日管啊，你放放
2: 啊，叫放，
5: 叫放啊，哎呀，有节律放放哎，有那意思啊，该是俺回头的，
2: 嗯，
5: 往改是贼，
2: 贼
5: 啊，又是我你贼，哎，
2: 啊，约个贼嘛，
5: 这个约个贼改面的一个又是我你公哥吧，约个贼贼寂寞知道吧，所以个都贼哎，贼一大本哎，那个我听队伍呢，哈个铺子呢，五日贼动。
2: 啊，就地上全是指头，有那个过点的。
5: 该姓张外他，对我他是弄了遇不着这种
2: 啊，
5: 要来把买手机读贼呀，
2: 对吧？对对对
5: 啊贼！我给你是岳武史上忘记的一个棘手，配是个一贼空王。
2: 哦，一纸空文。
5: 哎，是西。
2: 嗯，
5: 贼你我你讲一声宇宙多重要啊，别个抖的。
2: 啊牛，大贼。
5: 贼念。
2: 贼念是指人。
5: 哎，贼念贼就有指折成的各种图案，叫贼念啊，贼念。啊，贼念个兄弟呀，锋芒都给个个贼念啊，哈红啊，吃不得。有时候个贼念。
2: 都是多吧，个是哥吧，咋的？
5: 贼把。
2: 啊，纸板。
5: 个贼把又是瓦楞纸。
2: 啊，是给是给。
5: 啊，贼把。我你个讲一声，你个我天，个个贼把要啊，贼念。
2: 贼把呢？妈呢？要妈。
5: 贼把过来起来，贼把行。
2: 啊，对对对。
5: 那个讲一声嘛，有呀，个贼把行，
2: 那个
5: 小卡的也是些啊，贼把红。
2: 啊，纸板盒。
5: 哎，是是是是是。贼棚。
2: 贼棚。
5: 哎。
2: 纸棚。
5: 纸棚，纸棚是给叫那得车走女的，我给叫那贼，给叫你，给叫多你从行者之一哦，给叫贼崩你的，这就是我你干对的，车贼。
2: 哦，车贼。
5: 这贼崩，要这贼崩要车贼要连脚的，要叫塞特那个，
2: 哎呀塞特那个，
5: 要叫那边推车那个，我给那。
2: 这个这个。
5: 你不不要那个对这个贼的得车管不会吃呀，给叫那。
2: 大众晓得给这干忙子。
5: 贼崩。
2: 有这车贼吗？
5: 车贼是车贼，不是。
2: 很粗糙的纸的，要当于那个。
5: 车子是只给一路呀，我觉得车子，车子做做我要死，我要我要死掉。你根本原来我也给觉得这贼崩。
2: 懂懂，
5: 晓得。多年时候找我，你把你呀早餐火要啷个你我你我家给个妹子摆出个贼崩波。他给个贼波做波做贼。
2: 啷个？
5: 贼崩波是西，贼崩波来没来个早早多年时候那早餐让啷个我是来朋友啊你。
2: 对呀对呀对呀。
5: 来个啷啷多来朋友，我让你你早称比如云啊给讲。白纸给讲，一讲啊，他这波那波子，一秒接我这块的那咋啦子？
2: 哦，
5: 啊，扔啥？那一起，
2: 是不是还给中亚吧？
5: 中亚人我不贼，
2: 啊都是
5: 啊，
2: 哦，没几个有这波，有没有大概有中亚走的？
5: 是是是，中亚人家我是我不贼啊，多年从中亚是不是啊是贼蹦蹦啊？反正贼蹦蹦之类就稀奇，养一上上谁又是过年人家约一个叫，啊是些，那这里当反正有得是可以走个贼了，
2: 晓得吧？嗯，
5: 哎是些，
2: 嗯。
5: 王
2: 王
5: 哎
2: 那个王啊
5: 有啥过世吧给王
2: 哦角色旁写个文
5: 虎王
2: 啊花纹
5: 哎是一般最跟我养水给叫虎这个虎王好吧我给你弄背负一买给叫那王路
2: 啊纹路
5: 赵王
2: 啊皱纹
5: 哎是啊买个那我要给么子叫字王
2: 啊指纹
5: 哎是给是西多嘎达给
2: 带给
5: 然后给你是驴轮
2: 啊轮
5: 啊轮嘛轮没有是轮
2: 啊是给啊东外嘛
5: 东外啊轮啊 我你那个过给当过五过就六百过
2: 啊，阿胶呢？
5: 阿胶呢？绿皮胶了，龙龙啊，正式过我你们要养上的
2: 啊？啊，你是？
5: 龙，你本身是我你给动脉龙。
2: 动脉龙啊。
5: 那个你我阿子啊你你我是电动的电动车，就是电蹦车呢。
2: 电蹦车啊，
5: 哎，
2: 这龙啊。
5: 劳动车，是西。那个你，哎你那个找着你给你指龙。
2: 那个哥哥啊。
5: 你弄得要懂你那个外开玩笑过的。
2: 那
5: 个戏称那龙。
2: 该嘛有意思，该嘛有意思。
5: 龙。小电驴么？我你普通话不这个小电驴啊，
2: 小电驴的小电驴当时给你电驴，
5: 妈妈
2: 你个你个轮腾那是很快长电动爱子之类的。
5: 那时我给那个那那个妈来我要过，我妈这样说，给你提示一下，你给你开轮啊。
2: 哦，
5: 你给你开轮啊，开车啊。
2: 轮，懂吧懂吧懂。
5: 给国师蛮有意思，
2: 国师蛮有意思，哎，是
5: 给
2: 是。
5: 给讲一声，来我要到超过要过，
2: 要过，
5: 哎，给你啊，讲外我妈学那个网干的，
2: 懂吧？
5: 提上开轮哎，
2: 懂吧懂吧。
5: 妈妈给你，你再坐坐，那我能把。我给你轮
2: 晓得吧
5: 轮啊我有点会找 OK 这个意思啊
2: 懂吧嗯
5: 好冷啊给你我你啊喜欢打过那个一现在的现
2: 啊
5: 一
2: 别一嘛嗯
5: 啊你别一好不好哎是西该没该没当过是一区意思啊现出来了
2: 啊
5: 给我一区哎你给你一区吧
2: 啊你就说你出现了
5: 你出现了冷战过啊我你不是过去一过
2: 一区啊
5: 哎是西我给你当过意思在持有的多日有要给一将
2: 啊现金有的那干嘛
5: 衣服啊
2: 一将哦你过还可以错别的吧
5: 一将呢一将啊我你老能过现金
2: 啊这个是过一将一将
5: 一将衣服
2: 衣服现货
5: 哎过一人物
2: 县城话有个阿谀奉承要你那个
5: 县城话那过一人物是给我脑过你刚说过过一人物
2: 过一人物吗
5: 不是阿谀奉承
2: 下地方下地方
5: 啊过阿谀奉承刀架个啊
2: 啊
5: 啊过一人物有的你没有参与
2: 没有参与
5: 是给面你喊你把国
2: 哎呀我让哥给那那那那那那那那个谁
5: 好吧没关系的你反正大概意思你得改个想法的咱这不是那意思的啊是吧人家我脑脚啊啊人家人家我的你做艺人要给那个人家我脑过去给我你要搞如果过艺人
2: 啊
5: 是给我喊你艺人我过去
2: 对
5: 啊这个我的你做艺人
2: 啊
5: 都帮你搞好了
2: 都帮你搞好了
5: 啊是啊啊此刻啊那个还要过一十本
2: 啊现实报
5: 一十本啊
2: 嗯
5: 啊我给你啊一将依赖
2: 大牛
5: 现金
2: 啊脑疼顾
5: 啊现金有个一将依赖有这个拿现金当场结算
2: 哦
5: 啊一将依赖
2: 脑疼顾
5: 有这个
2: 来
5: 这个行当的买那个我得给那个我发一将依赖给买你
2: 有的买那
5: 每天现金
2: 结
5: 算的结
2: 算
5: 啊那意思啊干咪移动电影打过呢我晓得就现钱嘛
2: 现钱
5: 给你文献嘛打过呢一摸摸的意思
2: 啊你们的
5: 现摸摸
2: 啊
5: 现摸摸一摸摸
2: 那
5: 嗯
2: 妈妈拿过来子你懂吗咩无此卡吗
0: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疼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雷玉酒
1: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熬玉故人杀死修雷藏起堆冷
0: 玉酒一如无泪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1: 类似阔一在一妈细人将这阔往乎过西许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0: 没泪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圣养
4: 记子玉酒红腾蒙乳玉人玉酒对女网乎买你泪女玉腾玉思许
6: 大姑娘好我七下希望大姑娘腾给你给买你一泪女今天七下过大姑娘该也给句玉酒泪女的节奏一老个弟子啊又是给一头阿这锅就你过一老个弟子给一头阿这锅呢要弟子呢我做该弟子能干呢给阿腾吃这锅的弟子哦那子锅的当一个弟子呢是碰着最合的给牛呢还是最合的还是过阿锅的弟子呢是最合的一老个弟子又是给一头阿这锅能干呢是杨勇我呢上谁呢米在一个对火呢也许许给灯和给上谁 他让这些虚空的道理过来让你们苦死人阿妈哪活修能干呢大姑娘你又要记住了你找了养育啊过你那对面呢能都能啊能都让这拜过许来许去啊一老个地子啊又是给给这喝一老个地子啊又是给一头拿这过人话记住了你的意思呢啊又是过小了人的呢找了许让这能干呢许门给拿过喝拿过中一次次拉给你又贴给给让你的让大姑娘呢找了别一个人的找了赞美给人的啊，这个就正确呢。大姑娘找来别一个人的赞美给个人的，过个人的呢，阿姑和要阿姑那个呢，爱为我给住了你。如果啊，人的你阿姑长好，一老个地子啊，给一头阿这过，过许么个人的你阿姑和，还时常要给住了你，一老个地子给一头阿这过。

0: 曲谱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得火
1: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包子素我错
1: 东斗背本黑死脱
2: 女子物界蒙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蒙秀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如自己蒙以我女就乐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那个虎龙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桌要在连跟王母立在梦
5: 王户外用红人蒙入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一点宇宙类女接着把托户外亚
5: 旅游计划把圣邪物
8: 今年王户一桌八开问扩大姑娘就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5: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澳国借机揭露
9: 我用语你张江日一蒙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扩称合手给故事
5: 介都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0: 曲谱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日改和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四个呢
2: 提腾国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子国将礼拜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东斗对故女解说女子露女要摸弄多个那朵吉列河你过是说不是说
11: 弄多个那朵吉列河你过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沙石秀类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无类绑活的心理之人黑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网户接西许样逼谁去歌舞替舞兮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欲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共语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妖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2: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

0: 我也还会问子温州。
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4: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3: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盖，北得玉酒。
4: 最具有的玉酒之乡。最东腾的中盖沈阳，
3: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地带，美丽玉酒，
5: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沈阳。
6: 徐娘秀腾撒国玉酒脚步
4: 盖爷玉酒王户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玉酒
7: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横是火酒
8: 我咋人
7: 我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鬼户来嘞王子鬼女啊鬼长得火鼻咋能嘞啊
8: 嗯哼
7: 啊接下来我你撒国玉酒啊才女我那个你我你与就是烈哇中秀玉还没有个背水很有意思啊行都能找个个贼婆贼啦和摇外可以找好冷水谷啊不露秀啊牛眉啊那这个能该该是一该贼婆给背水但是你长大黑麦行都一该舞动一时给可以冷压行都没事啊该是啊你舞动呢该是还该才女我啊不能死的都得啊哎烈冷烈漏赛列去婆啊列娃 CT run 能给个舞动你是我你中秀
8: 语很个得啊
7: 对对对对对给列娃还买给个一系列给个舞动那给是我列娃去给一次干的给一次车啊那可以婆给你是恩女你是那个书我在沙子已经可以啊已经这个吧
8: 啊
7: 老爸都来弄你早可以这啊啊是玉美给人工那时候该比舞动你是无意思是吧那脚爸都来弄早啊，在是该
8: 也也吃嘛，都能买，也吃我们中秋的啊。
7: 这是，所以说给这个学校当中的男女的比例啊，比例啊，啊是一比一比的啊，你能苦头，所以码头吧，老师的老爷是无要啊，长长的在一个你呢。需要你能对大姑娘五兆的称呼
8: 啊，老师的老爷是该当个翅膀也是五买呀要热闹啊要热闹。
7: 对对对，啊老爷也叫是热闹吧呢？
8: 老爷是太小吧，不是热闹。
7: 这种四爱是以五个一个当中的比例比例呢是记得帮着博爷，那许多有个娃子过四爱是以五个那是打斗手呢。
8: 嗯，贼婆婆，
7: 你能懂
8: 你要那给你就是比较老是现实，
7: 要一个体力一个也叫一个，
8: 因为因为透晒你当我要来啊啊是现实，跟看人的多种给一对能给一当当最懂。
7: 是的，手举个摆摇呢，有时过趁你个破摇啊，带几个背色的泥人是非之哥的。
8: 哎，那刚我看见过，有木拉手泥子哦，手摇个连你故旧故意给觉得贼婆给背色哦。
7: 对对对，
8: 大姑娘催我催我给泥人是很个。
7: 是些，嗯，直接到车祸那个你要几个嘛要特别生意一个。古董啊和那啊和自己要还个古啊给个要给教室给买卖是夸八周代
8: 哦
7: 找了啊有这个给还个日子日子啊个人啊是人啊长得给那些是叶子还买给个别人找的故事到黑色一岁那个就给古啊有叶子有这个叶子
8: 啊
7: 对对对对对给个那个找找该背色一岁那也就给古啊对还有呢还给啊一个类似遇见二黑一个朋友给他长得呢打了三个五找你吹过背色，结果一笔还个背色，有时个我在耍黑笔，结果要冲对啊，给我脑吹过啊，
8: 估计有点苦涩哦。
7: 但该笔呢啊，又不忙不成功吧？买买是非子子的，就你呢，给你该买买要一直要离该该婆婆
8: 啊，离婆姨
7: 啊，你希望该该背色找你这么猛子。啊，见过几大，哎呦，更强了，更高、更快、更强嘛，是吧？要那个就归啊归故啊。刚家八年个又是个是还个要个博弈是
8: 啊，对对对对，给爸爸给媳妇婆
7: 是我一个。这代人嘛，榜样嘛，榜样的力量嘛。那上个给又是个给嘞，啊是有那一股那啊是还个又是个你得给上臂给都能可以，可给嘞是找吹鼓，
8: 找吹鼓给谁？
7: 要么给嘞一股那要许多四个人找来吹鼓吧，可以得给爸啊，可以得给妈打了这天，又突然那天。长居大顶天，一万都是
8: 全家齐上阵。
7: 哎，给又是要那个一桌国货啊，给又是要那个西货。 我有一个日本人叫做南极，他是第二遍找你吹鼓，他被谁许多有个一遍给我在三个找你吹鼓吧？
8: 我在三啊，
7: 我在三个，结果记住被谁合又合的，那你讲这个阿雷？
8: 对，
7: 哎，结果又是。飞哥在里给看麦芽河，看日西游该是破河。
8: 该你寒假打我，你想起来如果你该该本副如果你多你猛吃。
7: 啊对对对。
8: 该这也是翠湖队是西多个。
7: 是西是西是西。
8: 能够翠湖之中的国家有这个航运也是个。
7: 对，噶这得得个是呢，该比莲花区啊，就该莲花区给农业农村就给七到五麦啊，杭州给农业给大五啊，啊农业大五啊和该次年和得着了杭州几盆啊，那你呢？又是问你公公啊，水果啊，布鲁树啊，一麦仔啊。给嘞，
8: 那个啊，
7: 那个那在那喝一样呢，你又可以弄下一个你那个浓茶咕咕噜啊，浓茶捧咕咕噜，就是搞一搞那个那刮刮乐，
8: 刮刮乐呢，哎，
7: 总经理那个大包子菜的一，又是要到支付五块都要给个几捧，
8: 那找来几捧，那个呢我要给几捧白给。
7: 对。我让你可大姑娘干也有这个本事啊！只要你给给省政府的行基，沙地不公里，有只有只有四公里的。
8: 沙地不公里可以喏。
7: 对呢，
8: 你跟我们找对呢。
7: 给是的，你是找的，别当是谁的。
8: 哎，我们找对有什么关系？
7: 啊，可以吧？哦，哎，你可以到翠谷的那个老外的胡同多种
8: 对
7: 嘛？
8: 对呀，如果是三公里的时候，我们姑娘有亏了不猛。
7: 对对对对对。要不一级行到蒙牙给要弄过呢？结果行到大了嘛，买着了这牙盒仗的哈，给那副纸胶给个手段。
8: 诺一年。
7: 原来又是一笔在一笔多一多，一笔过点十，一笔呢吃吃给个红酱。我给又是个龙女提着嘞，写诗弄一个鬼鬼一
8: 些。写诗。
7: 哎，写诗弄一个就鬼鬼一些。嗯。有个漏洞一个红酱。
8: 没事的火呢。
7: 带呢带呢带带带，行到给蒙牙说的，再又是这牙盒仗的哈，给个外修行日一个等了路吃一次，必须给红酱啊仗的。
8: 要干嘛人可以搞吧？人这一讲吃也。
7: 啊，带洗吧。
8: 你得有个找的热的，是你中小鱼行啊，左小鱼
7: 啊，左小鱼啊，
8: 行到能看到你当我脑照顾。
7: 哦。
8: 该那个弄我们扶修路噶，修路给点路扶是行合照，给点往那张照顾吧。
7: 嗯。
8: 哎，这是行村人，还顾西还顾
7: 给点话，
8: 给当我是一啥日记给当我行日记给扶着别个，我叫三个人给叫公寓给人让着。
7: 哎
8: 你还该必须啥呢？要是我在啥学人给我是还该。
7: 这个西多可是一永远的意思呢。
8: 哎，西西给啥子别个都给个啥号啥号裤在哟。
7: 对，反正该比一脚，还该 CT run 那一脚舞动那列吧，举把什么什么都那一个个。
8: 对，吉拉路阿西要那些比人工造，讲奥瑞是个舞动要被斗起。
7: 对对，给吉拉路那个阿西，又是个该又是属于个玉门吃破那一脚硅谷，要吃要意思给那个脚在破呢。
8: 吃破
7: 啊，吃破啊！给你又是个继续问你列吧，先提个小虎，还要网络永远玉门之上那一个永远虎机，飞一盒一个人骨那三个，可以哈打工那几日问你列吧去。去的对，那个彼此聊那个谁啊？大哥，那可以通过那个一个在破一个互动，找你列个列个，我你列吧。嗯，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大哥了，过得高兴。
8: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0: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9: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8: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8: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1: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2: 沙城是秀和红果，
8: 宇宙日盖和内火，
12: 永固要盖南次国。
8: 沙冷瀑布马奔波，
12: 牧村阿朵沙红阔。
8: 瓦窑布置素我错，
12: 东斗半本黑石拖。
8: 女子舞剑猛奔躲。
12: 错女可黑马无国，
8: 一等黑西过哈脚，
12: 日与女黑老一多，
8: 永比过女的爱婆，
12: 望人女的老子面，
8: 杀夫此得蒙羞弱，
12: 他用罗杰王蒙泽，
8: 人有就是蒙之国，
12: 蒙以女子非用国，
8: 娃子发过沃托，
12: 我不敌对张腾说，
8: 此此死死妈妈国，
13: 最输的输。不胜枚，不胜托，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骆驼。
8: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哟塞 ，kiss 我。
14: 鱼酒屋是别干的。
8: 我你咋你呢？
10: 鱼酒呢？
8: 我你管你虚无。
10: 鱼酒屋。
7: 夜里啥生楼菜汤，你管我的鱼酒屋外啊？正常，今天就没和大姑娘管你啊。
8: 西国给煮，
7: 你要给煮，
8: 哈煮给煮，
7: 茶叶的茶，
8: 对，疙瘩，对吧？
7: 哦，这
8: 个名字煮一煮子，啊，另外个名字子啊，你煮卤煮哎，
7: 糊
8: 煮
7: 哎，绿茶红茶，
8: 哎，另外给你配这个药，煮一脚吃个养脸。 猪托
7: 啊，茶汤啊，
8: 猪窝
7: 啊，
8: 猪底
7: 啊，茶点，
8: 哎，猪一郎
7: 啊，茶叶蛋，
8: 哎，

0: 吸着吸啊。嗯也能啊，要啷个念啷个硬币多种，韵律多种啊。
1: 嗯，
0: 该蒙啊都蒙
1: 蒙，
0: 反正都养着一些啊，有个点锁不要用点。
1: 哦，要点庇护。
0: 但我能晓得就可以吧？
1: 懂吧？嗯。
0: 我们该是按你几菜里头谁该谁
1: 啊？晓得
0: 啊？几菜？几菜兄弟啊？几菜呢？不是几菜？
1: 哦哦哦哦哦，几菜啊？那你说的
0: 几菜
1: 啊？
0: 荠菜的兄弟，这个是野菜，然后呢，我很少去吃的。荠菜跟人家放上的，哎呦，连个都养的，
1: 连个
0: 都荠，个都荠
1: 啊，
0: 一起的荠。
1: 嗯嗯嗯。
0: 啊，一个弄完给你是荠菜。
1: 带荠。
0: 荠菜你给是这个荠菜的兄弟，现在都把你都热。
1: 热。
0: 啊，热菜。
1: 啊，热菜。
0: 啊，荠菜你问你预就哪家也去吃吧，那个你很喜欢吃的，那个我是以前那吃的特别多。
1: 带荠带荠。
0: 啊，荠菜馄饨嘛，热也稀也热，根本是。我给你是荸荠，不热么？
1: 不热。
0: 啊，不热。所以说你可以都几能够你都贼
1: 贼
0: 如果你都七能够我你都贼
1: 贼
0: 还是贼你个贼
1: 啊不贼不贼啊
0: 我们给你是锅锅没有给你茭白嘛
1: 哦茭白啊
0: 啊给你说手册嘛
1: 这个
0: 啊给人家都你都锅
1: 锅
0: 你下来给都锅一块吧给人家我你生活多种锅在过啊我你行写过锅吧
1: 但是
0: 啊我你又不管你
1: 滚头熊
0: 啊
1: 哎哎，要个郭虎呢？
0: 郭雄
1: 啊，郭雄呢？带戏呢？带戏呢？带戏，郭雄，郭雄，
0: 郭雄，那雄啊，另外给你当过是郭赛，
1: 郭赛，
0: 郭赛呀，
1: 教室吗？嗯，郭赛
0: 不是教室，
1: 嗯，
0: 郭赛呢？床上的臭虫呢？郭赛
1: 哦，那几个哎，那汤古
0: 都那个郭赛靠
1: 啊，跳蚤吗？
0: 类似这种
1: 啊，要类似这个啊，
0: 锅塞
1: 啊，
0: 行，哦，给看人家烤啊，那个，那我得晒一些吃吧。
1: 啊，晒一些吃，那要腾骨，
0: 那
1: 要，
0: 那可能腾骨，
1: 那要腾骨吧，
0: 晒就是锅塞么？
1: 对对对，那要腾骨。
0: 晒一些吃，我天，都得晒着，那个当我还
1: 家
0: 子那让那个吃嘞，
1: 家都挺有。
0: 啊，是洗腰子那嘛，买么鱼肉去都许多，豆腐面咋吃嘞？那买那个豆腐饼点吃咯。
1: 对。
0: 我妈这细节就是那个忙一个煮那个锅塞，我当了煮嘞，然后
1: 啊，咦，
0: 很正义噶，妈总晒那个嘛，买的东西多呢。你家国产的都流行，
1: 要的。
0: 国赛，国雄。
1: 嗯，
0: 我们给你是吃，
1: 吃
0: 的都是一次两次的吃。
1: 啊
0: 啊，跟人家都吃，我
1: 一
0: 问呐啊，吃个学也给你当过毛吃，吃鱼给你又叫行学。
1: 嗯，老太婆。
0: 也养多种也蒙日月都。
1: 哦。
0: 别人该吃嘛。
1: 带给，
0: 对吧？啊，
1: 带给，
0: 别人该吃嘛，我回腾家。那另外给你吃的都后来给人啊，你三五多种，你又要行咸啊，要复锅吧？
1: 会呀会呀，
0: 你知道吧？我们给你是茫
1: 茫
0: 茫然的茫。
1: 哦，啊，你有晓得那个哥哥
0: 啊？
1: 茫然啊，
0: 给人啊都模
1: 模
0: 啊，你给你当模糊不清的意思啊，茫然
1: 啊，
0: 给我给你要用事物没有边际
1: 啊，都是都那
0: 茫
1: 茫
0: 茫茫宇宙
1: 啊，
0: 渺茫个希望渺茫，我就那。你晓得个都摸
1: 摸
0: 吧，该是走日明你是走，你家你要那个走明你走虎哦。
1: 晓得，
0: 我们该是啊你，是你个人一个都一样，我你三五多种啊，又要是别个都的。
1: 啊你呢？
0: 啊荡
1: 荡，
0: 哎荡漾的荡
1: 哦，
0: 你该你是摇摆摆动，
1: 嗯
0: 啊，该是啊你都你都。
1: 多
0: 啊
1: 是吧啊
0: 多我你我就养女流多种有那个喂所谓要领导
1: 多啦
0: 嘞
1: 多啦可以要当国父
0: 多啊多啊养比多种啊
1: 那个要多
0: 正是一个人啊大都是一个人啊都那个都
1: 多
0: 啊
1: 啊
0: 可是过呢啊多鸡多秋期
1: 啊荡秋千
0: 啊多秋期
1: 嗯
0: 啊我跟冲洗的意思
1: 啊多多嘛
0: 带洗
1: 啊
0: 你给宇宙多多连着嘞
1: 对荡有荡一荡
0: 一条通话是一拉
1: 一
0: 热
1: 拉
0: 热拉带洗
1: 多
0: 多
1: 贴哎要
0: 多
1: 贴
0: 我多有的几个人啊就荡
1: 啊懂吧
0: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1: 盖咋过呢
0: 啊
1: 盖咋过呢
0: 荡平嘛冲孤朵茶
1: 啊，倾家荡产，
0: 哎，倾家荡产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闲暇，
1: 闲暇
0: 游荡了
1: 啊，因为
0: 多啊嘞多啦，
1: 多啊嘞多啊可以嘛，我你们到国外嘛啊啊，
0: 人啊感觉是国库蹦荡的意思，坦荡，
1: 坦荡哦，
0: 浩荡，声色赫的，
1: 赫的
0: 啊，我就浩荡，
1: 浩荡，
0: 赫多。啊，耳朵没有过啊，耳朵，然后给你是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1: 放荡，
0: 哎，是西吧？
1: 那是那国吧？
0: 浪荡，
1: 浪荡
0: 啊，骆驼子
1: 啊，浪荡子，
0: 哎，我有那国骆驼子啊，
1: 给摇成功
0: 啊，行动呢，你这过放荡那个别过着好，过多
1: 过多，
0: 没那过，但是我们那个行动成。

0: 量才能豁达行
1: 豁达、哎、我讲有心那过
0: 对吧
1: 要去我来要承认了要那过
0: 相对近景这边都很大
1: 要去要去
0: 要去多往往给它潜水湖的意思
1: 潜水湖
0: 啊该我你遇就费要猛刺
1: 最多
0: 阿多
1: 啊阿多啊啊雁荡
0: 遇就跟阿多撒
1: 是是吧雁荡雁荡
0: 啊芦湖多芦花荡
1: 啊芦花荡
0: 啊
1: 啊
0: 多靠
1: 档口
0: 啊
1: 那过吗
0: 多口
1: 嘴里清清干净就是
0: 漱口
1: 啊是吧
0: 多口杯
1: 啊漱口杯啊
0: 刚才是过能干你要能干外国干那过去有多口的
1: 啊还该就说话不灵清呢
0: 啊多口的
1: 大舌头那个哥哥
0: 日系日系都多口能干你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
1: 往前
0: 我给啊嗯是哎过能干你给所有要人还给
1: 养鼻
0: 要你养鼻多口那个多口的我给你啊多鼻
1: 多币的牛，
0: 嗯，
1: 蓝牛，
0: 甜币呢？一我你三四户都重要药家
1: 哦，
0: 你这不老三四户可能
1: 老三四户晓得哎，晓得呢。
0: 啊，
1: 是不是有个没币啊？就是的呢，
0: 哎，
1: 多多是那个意思嘛？
0: 甜币
1: 啊，
0: 这个啊，我给你是啊，给是啊，你是个贬义词哦。
1: 嗯，
0: 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准了。您是管购物啊？举毛学挖举啊？学挖举给多来呢？
1: 哦懂吧
0: 颓废的颓
1: 废的
0: 啊,
1: 啊
0: 这个意思、
1: 嗯、
0: 那意思、
1: 嗯、
0: 给你们打过呢你多得不是你们的
1: 嗯
0: 多得不当
1: 刀不
0: 多
1: 得不、啊、大概晓得的意思吧
0: 我呀
1: 妈妈打过当时、啊、你懂吧吗我是卡某
2: 阿正祝你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爷
2: 阿正祝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3: 要我给你扶着鱼酒囊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鱼酒给没来谁吃来
3: 没来鱼酒见你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5: 江乐斯果图
6: 大哥呢今年要加宇宙类牛的加税啊我大哥能国难之秀接着乌拉沙我张巴法我我的国次那妇女无色系乌拉沙我张巴法我虚无有虚无宇宙能过去国家啊特别多但是啊行有积累的宇宙类牛那么今年中北大哥呢也像是个党美啊也就是吹剧四个日啊的人女人鱼美美子那个呢江脸鹅贴的麦角楼江脸鹅贴了的麦角楼里去江脸鹅贴的麦角楼给人就虚无做美美催我你四个是那个一句人鱼来我这里加也给你一个类语加声乌拉沙我张巴法我该是一句红刺木人啊乌嘛塞茶芝瓦塞巴的一句烤豆女还别是一句老巴虎瓦叫的一卡刺的虚无西多拜鬼我你退过啊人一年要杀个江还有个要杀个寨啊你们是呢吃瓦拉乌苦苦给杀吃豆子苦啊然要我也讲那位盖夫也讲的那位盖可以挡的有些饥渴的妓女给杀个将杀个贼我家把日来过得来啊有时候你过吃瓦也将啊那么吃瓦要吃豆要吃蟹要吃喝要吃麦口也将口啊要治过日嘎几度口给再厉害嘛特别是个出口问题所以一五一门啊王家是一正门上台的就饥渴养寿可你小无意义受拉大比的年女是爹养着是义务家我要去推方式是在这里过买你你拉出个大比能够是怎样的你对说你的是爹大我是意思要茫茫的义务一买中外娘我给是正义的意义故事你给你的家复合我给拉出个大比你肯定不会怎样上次你为是睡去该有事业指教你若养水开始的女人可做张一博的记住 要我在有酒囊的牙里呀，给五家那烧血抗等是几乎一忘的，是你上腿脚腿符合的一脚正脚，因此以五那烧养生物还比如你数八个一个脏时期，数八个一个芝麻时期，一个激烈时期啊，抗等于于是推理的个真苦对，是此呢国际股为于于细法，是此啊俺那瓦虎最低比一脚，所以有就能过乌拉沙哦，张巴法哦，可我你本身己还要举雷女讲你国家的许多细节，而你雷女呢接着必大大力哦，写意注意哦，给你举个雷女啊，意思要懂处以公之词。好，恭喜大官人加一来，我你给你啊，有就雷女乌拉沙哦，张巴法哦。记录有不给你大姑娘要相信当美的美德旗下给你妹妹接着是江莲鹅贴的买脚楼催问你四个人啊的人女人家这服役古药服役古药副作业买药的对该我要干啊江莲鹅大姑娘晓得我你要做药这江莲鹅的药买脚楼是要副作的江里我贴了的买脚楼那个服役买个药骨的体我的该有对不起吧、所以江里我贴的买脚楼催人女服役无药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我，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融入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火，
9: 用古妖该女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牧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包子送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年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乎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3: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3: 嘿，你空过过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3: 啷个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粤语为言，人生作谱，阅历人生，用独特的方言旋律，奏响每一段精彩人生的乐章。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嘉宾郭瑞娟，红线女艺术中心演出与培训部部长，国家二级演员，宫花旦刀马旦，粤剧界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7年，佢以11岁之龄入行，先后拜国家级非遗昆曲传承人沈世华教授、国家级非遗粤剧传承人欧海明为师，是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代表剧目有《杨门女将》、《钟无艳》、《梁红玉》、《超君出塞》、《霸王别姬》等。2020年，他离开剧团，回到红线女艺术中心，主要从事研学教育、文化交流和演出推广工作。2024年，协助部门开展了125场活动，曾获第二届广州青年戏剧演艺大赛金奖、广东省第7届戏剧大赛金奖。2022年获广州市青年文化英才称号。2021年入选全国百名优秀戏曲专业专兼职教师，获文旅部通报表扬。好，下面一起听下他的故事。

0: 瑞娟你好，
1: 小婷姐姐你好啊，
0: 你有冇艺名噶？
1: 冇艺名喎、啊，我曾经有人劝过我起艺名，佢话你郭瑞娟，你边三个字啊？哇，好难记啊，好多笔画。
0: 咁你作为呢个红派艺术嘅第三代传人，先嚟个快问快答好唔好啊？
1: 好啊，冇问题。
0: 嗯，
1: 好太难啊，
0: 唔会好难。红线女的原名是什么？
1: 邝建年。
0: 她是哪里人啊？
1: 祖籍出生在广州。
0: 哦，祖籍开平。
1: 嗯
0: 她的经典唱段你最喜欢哪一个？
1: 一代天骄。
0: 为什么呢？
1: 这首歌代表洪康开始创立的一首她的一个成名曲。
0: 嗯、
1: 所以很喜欢。曲好好听。但唱的人比较少。
0: 咁可唔可以讲下你点样同呢个红派艺术结缘嘅咧？
1: 红派艺术其实好早学戏嘅时候绕唔过嘅就系洪康，但系咧可能嗰阵净系会有一个印象，即系我哋入学学粤曲，我哋就会知道啊、打神啊、超君出赛啊、荔枝颂啊、个咩红烛女，好多洪老师嘅曲。啊、但是我哋嗰陣時咧，因為學戲嘅時候咧，就要乜嘢都學，所以我哋就哦，呢、這個係洪康，哦嗰、那個係方康，嗰、那個係咩曲，即係大眾曲目咁樣都學。但係真正真係同洪派藝術建立一個好似有好有親緣嘅呢一種關係，師徒嘅呢個關係，其實就係拜師之後咯。咁因為我嘅師傅係洪老師嘅弟子之一啦，所以就自然就成咗洪派艺术嘅呢个传人。咁、当然我嘅师傅系南嘅欧海明老师，即系早年嘅时候，洪老师将佢响广西南宁特招到嚟广州工作之后，佢有同洪老师搭档演出嘅，所以佢其实从洪老师嘅呢个配戏当中，佢真系去感受佢嘅对手点样演绎，所以佢依家佢就将佢睇到嘅洪老师感受到嘅，咁啊传俾我哋，通过佢嘅身上咯，咁我去隔代咁样去理解，哦，原来洪老师系咁样样，咁样咁就系拜师之后，就更加觉得诶。成為了這個流派的傳人，而且現在因為舞台上面其實對於流派不是那麼突出和那麼有特點，即不會好像京劇啊那些、我演梅派的戲，那我就一定是梅派的唱段經典的東西，但是粵劇的觀眾好像他們不會有很大的區別咯，可能因為其他的戲實在太多了，反而流派的传承的专注度不是那么多，但我们入了师门之后呢，我就会真的去梳理红派的一些唱腔啊，他的一些特色啊，他的剧目曲目啊这样。
0: 哦，那我就想问一下你的理解中，你觉得红派有什么特点呢？他的唱腔特色是什么呢？
1: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我的老师的那一辈，即是上到八十啊，或者是已经故去的很多的理论家啦，评论家，他们都会去梳理洪康的一些特色，他的一些特点啊，这样。香港那个很著名的风水大师李居明先生，说女姐，我用七个字你的唱腔特点，就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即是那种很圆润得来有跳不不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即是他的唱腔当中有这样的特色，还有他的女字啊，非常之清晰的那个轮头缝尾，真的是做得很好。还有他很多的滑音跌宕，这些都是其他的流派比较少，他一些切，即是那些大的八度的五度的那些滑音呢，会比较多，还有一些立字跳立这一个、就是很多的这种比较口语化的这一种。去年我在新加坡演唱了他那个一代天骄之后，欧海明师傅就除了讲我的优点之外，他还讲了他的一个体会，就是 我印象很深刻， 佢話因為老師咧早年嘅時候咧，佢係同馬師生老師搭檔，同埋向佢學習。因為馬師生老師係比佢年長嘛，佢嘅藝術嘅經歷比佢豐富好多嘅。所以佢就話洪老師咧，其實有向馬老師去學習馬派嘅一啲特點。佢嘅節奏嘅處理啦，各種立字啦。節奏感的那種頓挫分明他是有學的，他說就好像你日版啊那些的話你都可以去用，即尤其他是由一個曲牌變到他第二個曲牌的時候，他這個第二個曲牌的轉折位他是非常之穩的這樣白白，而且是聲音是比較飽滿這樣入去，即不會是很虛的這樣帶過去，他會很實這樣白白白白咁样去，就将个节拍咧交到好准俾乐队咧。我话咁样，即系我可以用一啲马派嘅嗰种节奏感嘅东西。后尾我又用师傅教我嘅呢个方法，再去听佢嘅一代天骄，再去试住去唱。我觉得系、哦，真系佢嘅，即系每一个流派佢系有佢自己嘅一个影子喺度啊！但系洪老师已经化用得非常之好，成为咗佢自己嗰个特点，我觉得真系佩服，真系艺无止境。要一直学。
0: 系咁，我听讲你系1997年入行嗰阵时先至11岁，咁咁细个从广西过嚟，咁有咩学戏嗰啲辛酸啊，或者系快乐嘅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咧？
1: 辛酸。嗰陣唔覺得辛酸，我覺得幾好玩，因為其實我入學嗰陣咧，我哋屋企冇人學戲嘅，所以而且我嘅文化課成績一直都好好，咁所以我外公啊，即係老一脱啊，或者佢哋都唔贊成，咁我媽媽當時幾十年之後啊問佢。做咩我当时会拣呢行？我妈妈就话当时你中意咯，咁样你要去啊，咁样我吓，我十岁嘅小朋友你都信我讲嘢，好啦，咁就当时我哋对于乜嘢叫粤剧、京剧、戏曲完全唔知，我哋知道去考试嘅时候嗰、那个老师就话俾我知，就系唱歌跳舞咁样，即系当然佢唔系真系舞蹈老师，原来佢系粤剧老师嚟嘅。咁佢就为咗多啲人去报名，而且佢讲咩我哋都唔明啦，咩叫粤剧？可能我哋都明又未睇过咁样。咁佢就话啊，唱歌跳舞去考试就得噶啦。咁的确就系唱歌跳舞啊，压下腿啊，咁样去考试。咁入咗之后咧，我哋首先我哋呢个班97年入咗学之后，我哋系都未响广州。屁股都未熱，我哋就去咗北京。咁咧，當時就係喺廣州藝術學校同埋中國戲曲學院附屬中學，即係附中啦。咁樣去聯合一齊去代培我哋呢個北京粵劇班。咁我哋前3年咧就係即係去學京劇，去打京劇嘅基本功、手眼心法步啊呢啲。咁我哋係打足1年嘅手眼心法步，跟住。第二年開始先係一邊基本功訓練，一邊開始學戲咁樣，係第二年先開始學嘅。咁
0: 即
1: 係
0: 你反而先學嘅係京劇，而唔係粵劇。
1: 粵劇嘅話咧，我哋有跟咗粵劇嘅老師去，因為當時班上面啊，真正嘅廣州人係幾乎冇咁滯啊。即係全部都係招廣西嘅啦，即係我哋呢度啊，合浦北海嘅人啦，或者係廣東嘅湛江啊、梅州啊、清遠都有那麼一兩個，恩平都有那麼幾個咁樣，湛江人係最多嘅，跟住就係我哋即係廣西嘅呢幾個咁樣。
0: 可能你哋聲音條件好啊，廣西咪出歌先嘅。
1: 出流沙者
0: 系咪？
1: 唔知啊。咁但系湛江嗰边咧，就系佢哋嘅基本功好，因为佢哋嗰阵有一个武术学校，基本都系入功底嘅人。咁已经佢学过武术之后咧，佢身上协调好多，同埋佢基本功压腿啊，一踢噗就到头顶嗰只，跟住我哋就喺只能够喺眼面前睇见咁样。咁所以佢哋基本功好好，咁所以咧即系。 变咗我哋唔系真正广州话嘅人咧，我哋去到之后，我哋有粤剧嘅老师啦，同埋有正音嘅老师，即系教我哋去读粤语、读字咁样，跟住一边唱粤曲，就开始接触一啲好简单嘅一啲口白啊，短嘅一啲好简单嘅长啊、三脚凳啊、七字青啊，即系呢啲好简短、好比较明快嘅呢啲小曲啊，一啲唱段咁样样咯。咁所以当时我哋就其实系学京剧为主。第二年、第三年咧，我哋前三年响北京，后三年翻广州。前三年嘅第二、第三年咧，你必须要学剧目，你先将个唱即系嘴巴嘅嘢。表情做的事情和你身上所有学到的这些身段是关联起身的、即如果你不学剧目你就永远都是哑的，你就只学身上而已，即你没办法去跟你的嘴巴去结合样、所以就学剧目其实就是一个做戏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呈现，理解人物、等等、情绪、这些都是最综合的、所以就这个就头三年，跟住你之後先翻到廣州，但系翻到廣州之後都有一個特色，就變到我哋係學粵劇為主，京劇為輔。因為當時都覺得啊，基本功真係比京劇跳得好規範喎、大家一班人一拉個三網，哇，齊齊齊嘅，舉個手順風旗又係齊齊齊嘅，翻身啊呢啲全部都好規範。咁翻到嚟之後，反而就係粵劇為主，因為要開始進入到粵劇嘅一啲劇目嘅學習啦。高年級啦嘛，就開始學戲啦，唔同嘅一啲傳統嘅戲啦。跟住就京劇嘅老師咧，又跟住我哋翻嚟嘅，佢就繼續去。輔助咁樣，即係比如話粵劇都係生旦戲為多，咁我哋學好多呢啲情情塔塔嘅呢啲戲之後，或者係一啲靠把戲啊、武戲之後，咁佢就會針對我哋，即係比如話女仔一批人，無論你咩行當，青衣又好，花旦又好，佢就會教你小旦，即係拓寬咗我哋響呢個行當上面嘅一啲。学习，系啦，即系每个人起码都系跨三个行当咁样样。当然你学得好唔好咁啊个别啦吓，但系佢会令到你知道小旦嘅身段有。

0: 啲乜嘢手巾仔点用，线点用，佢嘅一啲跳步啊、云步啊、脚步啊系点样样，即系你都要知。所以其实我哋班人都学得比较综合同埋比较开阔。响北京嘅时候，尤其系嗰3年响北京，因为你知道北京系京城咧，有好多唔同嘅剧种嘅演出。咁嗰3年我哋都睇咗好多嘅戏，对于我哋嘅眼界嘅开阔嚟讲，亦都系非常之好嘅。同埋理论方面啦，都即系都有啲啲底咯。
1: 系，咁我听讲你后来仲学咗昆曲系嘛？
0: 系啊，后
1: 咁
0: 期
1: 点解
0: 学
1: 会
0: 昆
1: 谂
0: 曲
1: 到
0: 咧，
1: 去学呢个嘅？
0: 系咁样样，因为我哋班咧嗰阵已经讲紧2000年新世纪啦嘛，咁但系我哋班咧就系中专毕业，咁老师咧就话我哋中专毕业之后咧，我哋班仲系包分配就。10几岁嘅僆仔僆妹咁啊，分去广州市嘅2个团，一个广州粤剧团，一个广州红豆粤剧团。我发觉我同红派真系好有渊源，即系我工作嘅时候，我哋班分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班30几人，2个团嘅领导坐埋一齐，就你点一个，我点一个咁样样，即系咁我咧就挨点咗去。广州红豆粤剧团，呢、这个团亦都系洪老师创建噶嘛，即系入到团先知啦吓，咁啊，其实都同红派好有渊源，咁 咧就分到去2个团之后咧，中专毕业生，即系我原先广州艺术学校嘅校长，即系都系后期先知道佢其实系一个京剧嘅世家嚟嘅，咁叫我哋班去北京嗰度培训咧，亦都系佢嘅主业，我又系班上面最细嘅嗰个。佢话你咁后生，依家都新世纪啦，即系时代赋予你哋嘅要求都会越嚟越高嘅。佢话你咁嘅文凭，你仲需要继续去学习。咁我呢个专业就只能够就考翻我嘅母校咧，即系中国戏曲学院，即系大学本科咁样样。咁但系当时咧，佢嘅呢个戏曲学院咧，一路都系京剧为主，就响2003年嘅时候。佢第一次开咗其他剧种嘅班就系昆剧班，因为京剧同埋昆曲咧，佢其实呢2个剧种结合得，即系舞台嘅呈现风格系非常之大嘅。但系所有嘅京剧嘅同学仔啊，由佢哋细个开始，佢哋一定会学过昆曲嘅曲目，即系昆曲嘅曲目《思凡》啊、《游园惊梦》啊呢啲，必须系要打底嘅，即系。
1: 即系
0: 哦，即
1: 昆
0: 系
1: 曲系渊源。
0: 系啦，咁就系我去考试嘅前一年，佢哋第一次开昆曲班，咁我老师知道啦，咁佢咧就话，不如咁样样啦，京剧你就学过啦，咁而且咧，你以后你要从事粤剧，咁粤剧咧又系唱比较多嘅一个剧种，佢话嗱，你粤剧嘅好多嘅表演都系生旦戏啊，呢啲，昆曲好啱啊。咁而且你未学过，同埋佢好细腻，你不如咧就去拣呢个专业啊，呢、这个专业同粤剧嘅关联可能就会比较大咯，即系到时候具体指导你嘅粤剧表演可能比较实际咁样。咁佢就叫我去考嗰个昆曲班，就咁样我自己即系有请老师辅导下啲文化课啊，跟住理论课啊呢啲。咁当时老师真系非常好，佢哋仲即系带我，因为我仲系10几岁，未成年啊嘛。咁而且我嘅爸爸妈妈即系完全系两言一抹黑，即系佢哋冇办法指导我同埋咩嘅。咁我屋企人就话啊，我只管俾钱你去啦，咁样样。咁系老师带住我一齐去北京考试嘅，咁啊复试啊咁样样咯。培训啊，咁样，咁后尾就非常之好，就考过咗咁样，咁就入去读咗昆曲班咁样样，
1: 咁呢个昆曲班就系本科咯，嗬？
0: 系啊，昆
1: 咁
0: 曲
1: 你，
0: 班，咁因为咧，即系系入边啊，即系当时嘅呢个表演系里边，佢哋都知道我嘅背景系粤剧过嚟嘅，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安排剧目上面咧，佢哋即系都系。你既然系要翻去嘅，咁当然就系我哋呢度啲戏边啲好，边啲啱你用，即系你仲可以翻去用嘅话，你就学边啲。所以

0: 我又同其他嘅昆曲班嘅人又有一啲啲唔一样，就系我除咗学昆曲之外咧，我哋一个学期可以报两门课啊嘛，咁我就报一门昆曲，报一门京剧。哦，咁京剧嘅话咧，我就主要就系学武打戏，因为我身高比较高，咁啊扎靠咧就即系比较好睇，比较啱我，所以我就系一门昆曲嘅文戏，一门京剧武戏咁样样嚟到学
1: 文武
0: 嘅。
1: 相全，
0: 系 咯，即系觉得后生就唔怕年光，嗯，系啊。
1: 咁后来你又点谂到去读研究生呢？系咪因为学无止境，或者系有咩原因呢？
0: 我呢个人咧就有一啲啲好胜心嘅，即系比如话一个学期嘅考试，我就要同自己话，嗯，我要考入前3名，即 系我有少少好胜心啊。咁 咧当时咧。有少少水大了，系 啊，从众心理啦。因为所有本科嘅人咧，就系、是、要揾工啦，要乜就剧团啦，要乜就考研。咁啊，个别嘅人就话：，我唔做呢行啦，或者我唔入剧团啊，自己做。即系嗰啲系个别啦。咁所以咧，我就系从众啦，因为佢哋都系去京剧团，咁我又唔会去京剧团。我当时我就系会考虑，嗯，我翻到我嘅呢个广州红豆粤剧团咁样，跟住咧又谂住，即系又过咗4年之后咧，社会上面研究生又开始有少少普及啦嘛。咁我校长就话，嗯，不如你又试下考研啦，都得啊。即系还定你翻去就梗有工做嘅咁样，咁你试下咯。咁我就话，哦，咁我又好似佢哋咁样啦，啊。一边就选择就去剧团，一边选择就考研啦，咁样。咁我考研咧就自己就准备咗3个月咁样样咯。其实最难咧就系英文考试。
1: 我听落嚟咧，觉得你个老师真系好好啊！你从一个11岁嘅靓妹仔咁样，即系学戏，其实真系一眼望到头。但系如果读书咧，你就会有好多出路，即系佢会好替你着想咯。
0: 嗯，系啊，其实我觉得即系呢一辈子，真系老师真系好重要。所以，我到依家，即系我自己又会做人老师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嗯，即系要做一个好老师，可能无意中就影响咗人哋嘅心灵嗰一个时段，或者系一世，会改变一下，所以都真系。识到好多好多嘅好嘅老师，中专嘅时候，大学嘅时候，包括后嚟拜咗昆曲嘅呢个师傅，又系觉得好好，即系好多啲老师都系身体力行咁样，即系无意中潜移默化就会俾我一种感觉，佢哋对于呢个事业非常之忠诚、热爱，同埋不停求索。佢同我讲过。佢话你要做一个名师，唔系有名嘅嗰个名啊，好出名喎，唔系，系你要做一个明白嘅名。你教人哋乜嘢，首先自己就要明白。
1: 咁翻过头嚟睇下，你已经有呢啲理论嘅扎实嘅积累啦。咁你觉得昆剧啊、京剧啊，同你嘅粤剧啊融合埋一齐，对你嘅表演有咩影响呢？
0: 嗯，佢会令到我好细腻，即系一个字一句话当中，比如话入讲一句话要有轻重，同埋要有唔同嘅情绪嘅呢个内心嘅转换，系一定要好流畅、好饱满，即系会研究好多呢啲深层嘅嘢，跟住你深层即系细致之外，你又要跳出嚟呢一个大嘅呢个人物。呢一場戲要俾人一個點樣樣嘅意境嘅表達，或者係一個點樣樣嘅一個總嘅一個框架，即係有大嘅地方，亦都有細緻嘅地方，即係要諗好多啦。即係哪怕一句唱都好，你一個字佢嘅啲咧等嗰啲音係點樣去處理，但係你學識咗呢、这個。花腔之後，或者你呢個滑音之後，呢一個字嘅音再放到去呢一句入邊，又要點樣去銜接同埋處理？ 好啦，你呢一句处理好咗之后，呢一段又点样去处理？咁呢一段系比如话欢乐嘅曲牌，下一段要接一个点样情绪嘅曲牌？你嘅情绪嘅转换，你嘅起承转合，即系全部都要研究咯，即系会带俾我好多好多嘅谂法同埋思考，
1: 咁我就谂起我前一排采访咗一个粤剧名家，佢讲嘅一句说话就话，表演拼到最后就系拼文化。
0: 系，冇错，呢个都系中专嘅时候，我哋学理论课，包括我嘅校长啊，或者系嗰啲老师啊，咁样有同我哋讲过嘅。中学嘅时候记得呢句说话，但系当时唔理解，到依家，即系尤其又随住学器嘅一个不停嘅呢个琢磨之后，就会越嚟越理解呢个戏。我本科嘅时候学痴梦。即系马前泼水嘅嗰个戏嗬，咪知道嘛？嗰个崔氏啊，离咗婚之后咁啊，再见翻佢嗰个前夫，由高中状元之后，佢话：哎呀，真系嗰种后悔同埋嗰种，即系呢个崔氏嘅呢个戏，其实系一个非常之难演嘅。咁我昆曲嗰个沈世华师傅咧，其实话呢个戏咧，我响全智贵老师嗰度学咗之后咧。佢哋系话俾我知，呢个戏要40岁之后先可以演。咁当时心谂，当你30几岁嘅时候，其实你踩台板，即系搭舞台，你都起码有10年啦吧，10几年。咁10几年嘅工作经验，仲唔足以俾你演呢个戏吗？咁，应该咁，我先会有咁样嘅感觉。哇，真系，前辈嘅说话真系非常之好似金玉咁样样，对。你唔到呢个年纪，40岁嘅呢个年纪，上有老下有细，你唯一日三餐，即系人情世故世态炎凉，即系你稍微都会体验下嘅情况下，你好难理解到，崔氏呢一种好复杂嘅嗰种心理，即系佢唔系一种好片面，唉。我依家好惨啊，好后悔。佢唔系单止嘅懊悔嘅呢一种，啊，佢仲有好多嘅呢种人性嘅复杂性，系真系你要40之后先可以做得出嚟嘅。
1: 所谓40不惑，嗬。
0: 嗯。
1: 咁你到而家咧表演咗几多个角色啊？印象最深嘅系边个啊？
0: 表演咗几多个角色，好难数得出嚟喎，好多好多个。印象比较深刻嘅就系。杨门女将呢个穆桂英嘅呢一个角色，
1: 点解嘅？
0: 其实我嘅深刻嚟自于老师对我嘅要求。中专嘅时候，咁即系第一次排大戏，即系之前咧都系学折子戏，即系比如半个钟啊、20分钟啊呢啲。哦，你个人物嘅相对嚟讲，佢嘅心理变化会简单一啲嗬。即系第一次排长剧嘅话咧，就系杨门女将。
1: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呢期阅历人生嘅上半时段就先播送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欢迎你稍后接住收听下半时段嘅内容。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下面请接着收听广东粤剧《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郭瑞娟的访谈。
1: 玉门女将咧，就系佢第一场，佢系由一个好欢喜嘅寿堂开始嘅，即系讲杨宗保响三关嗰度守关，但系佢嘅生日咧到啦，咁佢屋企嘅呢啲大大细细吓，全部都系女嘅呢啲人咧，就开始同佢操持，就话虽然佢唔喺屋企，但系我哋都帮佢过生日咁样样。咁所以一开始就系好欢喜嘅。庆生当日就知道杨宗保的死讯，所以啦一声这个戏就大反转咁啦。第一场呢就是穆桂英的出场，哇！这个穆桂英的出场折磨咯，我当时十零岁，即系我老师咧，佢就京剧的老师，都系我哋排嘅系粤剧嘅《杨梅女将》吓，但系京剧的老师咧，佢会帮我哋。即係向我哋學識咗之後，佢會幫我哋執嗰啲開打啊，同埋唱當中嘅表演啊、規範性啊咁樣。咁好啦，就係出場。老師就講一個人物嘅出場係最重要嘅。你呢個人物成唔成立，同埋你立唔立到？你作為一個演員，你可唔可以立到觀眾？就響你出台嘅第一個亮相入邊，哇！呢一個亮相。我做了几十次哦，我是做不到我老师示范的那个感觉，我就是做不到，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的，他就要那种人物的那种又不能够飘，因为他已经是中年了，他已经结婚之后了，他已经是不打仗很久了嘛，他又要端庄得来，又要轻快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又唔能够轻浮。哇！佢同我示范，我一次又一次，我自己做咗一次又一次，不对，又翻去啦，不对，又翻去。哇！我真系做咗好多次，其实非常之简单。呢个亮相就系出台后几步定就系几步嘅啫。我做唔到就做唔到，跟住我就留低咗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对这个角色、就是要把握一个人物他的年纪他的身份、他的情绪还有走得起来你的节奏感哇、人物感同时又能够展示你演员本身哇很复杂、所以令到我现在都很记得亮相很重要即第一个亮相很重要、所以我都是以后的戏不过我自己同埋包括我教学生都系第一个亮相太重要，执嚟执去咁样。
0: 所以你以后咧对呢种女英雄式嘅人物咧把握得比较好，系咪就因为咁所以复排咗梁红玉呢出戏咧？
1: 呢出戏好有意义噶。首先我系红派嘅传人啦。都想揀翻一出同老師相關嘅戲，但係因為明老師咧，佢身材咧比較嬌小，佢有好多嘅文戲，即係都係比較小巧玲瓏嘅女性角色啊，即係純花旦嘅呢種角色嘅戲。而我咧就身材比較高大，如果我做嗰啲角色嘅話咧，就即係唔會顯現到我嘅優勢。所以當時咧就左諗右諗，啲咩戲咧啊諗起咗呢出戲咧就係廣州紅豆粵劇團掛牌嘅首本戲。90年嘅時候，洪老師成立咗廣州小紅豆粵劇團掛牌演出，即係因為成立一個劇團要慶賀嘛，咁就掛牌演出咗三出戲，梁紅玉就係其中之一，並且係第一日演出嘅戲。之后这个小红豆粤剧团就改名，即系唔要呢个小字啦。咁所以，而且我又响红豆粤剧团出嚟嘅，咁就排翻呢个戏咯。呢个戏当时系艺术总监系洪善女老师，系佢指导佢嘅弟子郭凤女老师嚟到排嘅。咁样都系同师傅一齐排噶。咁所以相当于我又响师傅嘅手上面。接过了这个接力棒再去 做当年广州红豆粤剧团成立时候嘅挂牌戏咯。
0: 即系你同欧海明老师做对手戏。
1: 冇，佢指导，师傅都好支持啊！佢喺入边做咗一场戏，岳飞嘅呢个角色，岳元帅嘅一个角色咁样。
0: 咁佢对你有咩指导呢？
1: 因为师傅欧海明老师咧，佢系呢出戏嘅一个艺术总监，所以咧我哋系由剧本修改开始，师傅就开始介入啦。因为呢个系一个90年代嘅剧本，咁当时嘅市场嘅需求同依家嘅需求肯定系唔一样啦。我哋梳理咗呢一个，首先就要市场啊，要符合依家嘅观众。2个钟10分到15分左右嘅一个总时长，首先要把握住，跟住咧就喺入边去删咗好多嘅副线，有不必要嘅人物啊，就减，其实将主线咧就梳理出嚟，咁咧就剧本每一版嘅嗰个修改咧，就系、我哋演员有睇，师傅有睇，改咗剧本都改咗成年啦。咁剧本大概定落嚟之后，就交俾音乐。咁音乐师傅咧就会按照呢啲曲牌写曲，或者写啲间长嘅音乐、情绪、气氛嘅音乐等等。咁呢个音乐出嚟之后咧，尤其系角色嘅唱段，师傅就好留意听我嘅呢个主唱段啦。我哋依家就即系老一辈佢哋开始粤剧就会有一个叫做主题曲嘅嘢哦，咁响梁鸿玉入边咧，咁师傅就好留意听主唱段嘅呢啲音乐嘅衔接啊，佢嘅一啲情绪处理啊，同埋推高嘅时候、高潮嘅时候得唔得？呢、这个唱腔、呢、这个腔可唔可以充分咁样展示人物嘅一种比较高昂嘅呢种情绪得唔得？咁样或者点样改啊？点样咁跟住到排戏嘅时候，佢又会提我哋度出嚟之后大概嘅一个舞台调度之后咧，师傅就嚟睇，你呢度可能仲需要紧凑一啲，你不得从呢度就接啦，就落去啦，即系点？即系排练场上面，佢就会俾我哋好具体嘅呢个人
0: 指
1: 物，
0: 导。
1: 系啦，节奏啊、衔接啊呢啲真系。咁跟住合成咗之后咧，又睇成个嘅一个效果啦吓，呢度仲要点样好啊？再起身啊？点样？冇断音乐直去？点样点样？即系好细致咯，即系成场排场剧就唔容易啊，系啊，
0: 系，我睇过欧海明老师演出嘅《睿王与庄飞》，觉得佢啲表演真系好深入人心，即系佢用佢嘅经验帮你哋执正呢个戏咯。
1: 系啊，即系有咗佢，我哋就相当于企喺佢嘅肩膀上面，即系佢就即系将我哋托举起身啦。师傅又系，即系佢又系有着，唔单止系粤剧啦，佢又学咗好多京剧啊，其他昆曲啊，佢都有学习嘅一啲背景啊，咁样，同埋佢结交咗好多嘅，因为佢上到粤剧嘅呢一个地位之后咧，佢会同其他剧仲有好多非常之好嘅一个联动啦。都系其他剧种比较顶级嘅一啲艺术人才，咁佢带嚟嘅呢一种眼界嘅开阔、艺术上面嘅运用啊，佢嘅理解啊、领悟啊，又将佢嘅一啲经验交俾我哋咁样，咁所以呢出戏都好多谢佢。
0: 咁你后来2020年就离开剧团，去到红线女艺术中心做呢个培训主任。咁我睇你啲相呢，咁青春靓丽，就离开呢个舞台聚光灯，去到背后去教学，你觉唔觉得可惜呢？
1: 唔同嘅人就有唔同嘅历史使命吧，即系好似我咁样样，有一定嘅理论嘅基础啦，有比较综合嘅呢个表演嘅能力啦，咁又有一定嘅教学嘅经验。其实我嘅教学都好早啊，喺北京读本科嘅时候。

0: 发亮嘅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都好有意义。嚟到呢度呢几年啦，我哋即系我就多咗同学校去接触，咁包括高校啊一啲课题啊，咁我觉得好多嘅老师吓，无论系小学、中学、大学嘅老师，可能通过同我去接触啦，或者系走入嚟我哋。同系中心啦，又或者我哋走出去啦，或者同我哋一齐共建啦，同埋或者一齐去申报粤剧类嘅一啲课题啦。我觉得我又通过我自己嘅一个努力，咁令到咁多嘅呢啲老师，佢哋系对粤剧留低咗一个非常好嘅一个印象啦。咁你要知道老师佢系会一生当中教好多学生。咁我當然希望呢一粒粵劇嘅種子可以通過佢，由佢散發俾更多更多嘅人，所以我都覺得好有意義咯。同埋我自己嚟講咧，就可以做下研究嘅嘢啦，又可以即係中心呢度都仲有好多嘅演出，咁又喺演出上面去更加專注洪派嘅藝術，專注洪腔嘅一啲學習啦。我覺得。可能我比其他洪派嘅第三代传人有更加荣幸嘅地方咯，因为佢哋喺剧团嘅话，可能唔一定专注洪腔、洪派艺术嘅研究咁啦，唔会佢哋都会演好多唔同嘅戏噶嘛，咁所以而且中心呢度咧，因为佢体制比较大，人比较少，咁我作为一个专业嘅一个人士啦。我觉得贡献我自己嘅力量，我都觉得好有意义。
1: 咁你觉得而家学戏嘅小朋友，即系学生，同你当初学戏嗰阵有咩唔一样？
0: 哇，唔一样咯，唔打得咯。
1: 比较娇惯系嘛？
0: 哦，我哋班咧97年入学嘅时候咧，我哋啲师姐啊，响学校再早嘅啲师哥师姐。可能要佢哋做好多啲生活上面啲濕碎嘢噶，跟住咧佢哋就話啦，我哋都唔會好似以前啲師哥師姐咁苛刻噶啦，咁樣。但係就佢哋自己覺得佢哋唔苛刻都好，咁 我哋啲同學仔啊，男仔女仔，女仔可能好啲，男仔啊，佢哋後期聽佢哋講咩啊，我有幫我啲師兄。洗裤噶、洗衫噶，即系都有噶喎、哦。原来即系哪怕佢哋自己觉得哦，我已经冇乜嘢啦咁样，但系即系有帮佢哋做嘢。但系你放到依家，你明嘛？可能每一个
1: 倒
0: 人
1: 过
0: 会
1: 嚟
0: 咁
1: 啦，
0: 样
1: 已
0: 样
1: 经。
0: 啊，系啦。到我哋呢一个，即系我哋再去做师姐嘅时候，前面九几年嘅人都毕业之后，我哋就唔会完全唔会啦。咩叫师弟师妹帮手做嘢呢啲唔会啦。咁但系咧，我哋嘅老师咧。仲系我哋呢一班，其实非常之荣幸。即系哪怕我到本科嘅时候，我哋仲系有老老师教，即系老老师就系退休之后嘅，即系教你嗰阵，可能就已经即系六七十嘅嗰啲老师啊。咁嗰啲老师咧，你谂下，即系佢系旧中国嗰阵，即系起码都系30、40年代嘅嗰啲人咯。咁佢哋嘅学艺系受过更加老嘅一啲前辈嘅教育嘅，咁佢哋去教我哋嘅时候咧，会有体罚系真嘅，即系会打呀，好有技巧地打嘅喎，打到你响而
1: 唔
0: 唔会
1: 痛，
0: 流痕，唔系唔会流痕嗰只，
1: 咁样。
0: 即系会有啲体罚性嘅嘢咯。男仔可能系打得惨啲，但女仔嘅话咧，可能即系觉得女仔面皮薄啊，就唔会即系响过道入边青蛙跳啊，或者企门口搬腿啊，或者系攞嗰啲打鼓嘅嗰啲小棍仔，即系攞两支棍棍敲棍咁样，咁佢就会好清脆，得啦，即系俾我哋，尤其系练功练到有啲攰啦，佢一下你就就提神，咬牙就。繼續去咁樣，咁所以佢就攞嗰啲棍仔咧打你一下，邊度啊？你邊度鬆咗啊？頂三磅啊，耗三磅3分鐘啊！你手舉喺度3分鐘攰咗之後，你會自然瀉落嚟噶嘛？一聲打一下你咁樣， 即系少少嘅睇法会咯。但系我觉得依家翻转头谂。

0: 真系严丝出高徒啦！你唔掂噶，你唔谂尽一切嘅办法调动起身，你当时咬牙嗰一下，系真系都几难成才。嗯，但系我哋依家就唔会谂，好似你系讲，有时候可能，即系威胁下，或者系点样样，即系轻轻嘅打一下，呢啲都唔算乜嘢咯。呢啲都系，时代唔同咗啦，教育方式都改进啦，唔一样。
1: 咁面对而家啲小公主、小王子，你哋用咩方法去吸引佢哋对呢个剧种产生兴趣呢？
0: 我哋会比较地表面化吓，即系如果系年纪越细嘅小朋友，我哋就会比较多地会用啲头饰啊、道具啊、戏服啊，即系趣味性嘅嘢会吸引佢哋。但系如果系已经大啦，即系大学生咁样，佢有一定嘅呢种鉴赏能力、理解能力之后，我哋就会去同佢讲呢个剧种、呢种文化艺术，佢嘅一个历史嘅一个渊源，佢所向背后蕴含嘅呢一种中国文化嘅呢一种浓缩精华。
1: 即系一个要用道具去吸引，另一个就系讲故仔。
0: 趣味性啦、故事性啦，呢啲都系必不可少嘅。即系参与性更加强，因为当你真系着上衫、攞上道具，你就要知道点样玩啊嘛。咁呢啲互动性嘅嘢会比较多咯。
1: 咁作为呢个市场推广方面呢，听讲你哋都做咗好多活动。2024年呢，搞咗125场活动，2025年仲系红线女诞辰100周年。咁你哋搞咗啲咩活动啊？
0: 哇！由我嚟到之后，喺我嘅手上面嗰啲活动，即系一年比一年多。由最初可能30几、70几，跟住100过百之后，就好似都冇跌翻去120几。旧年系非常之恐怖，因为真系抱住一颗非常虔诚嘅同埋致敬嘅心去同洪老师搞呢个百年诞辰，去全身心咁样投入到中心嘅呢个工作当中去。旧年我哋搞咗164场活动，今年应该唔会啦，因为旧年真系好搏命，因为系洪老师嘅呢个诞辰100周年，真系一个大日子，同埋喺嗰个社会上面啦，即系参与度比较高，因为洪老师的确系粤剧界嘅一位海内外都非常出名嘅呢个名师，同埋佢响呢个电影嘅领域同埋粤剧嘅领域，亦都系非常之有
1: 卓有
0: 贡
1: 成
0: 献。
1: 效。
0: 系啦，同埋佢教落好多个学生，同埋交咗好多个朋友。咁旧年即系因为洪老师嘅原因，所以系佢嘅一个善缘，所以佢嘅100周年得到咗咁多人对佢嘅一个支持。咁所以旧年嘅呢个活动数咧，就唔系我哋自己嘅功劳，即系而系大家社会大众都系。大家都系抱住感恩嘅心嚟到回馈翻俾中心嘅，我觉得咁就呢几年嘅活动系咯，都一年比一年搞得多，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都系即系因为我主要负责活动呢一 part，咁所以都谂住点样喺咁多嘅活动当中，再去将粤剧嘅呢种特色。更加好地去推广俾更多感兴趣走入中心参与呢个活动嘅人，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嘅一个使命。就因为我有理论嘅基础，所以我会知道，即系我唔单止知道粤剧嘅表演系咩回事，可能其他嘅知识无形当中都支撑住我，点样样去将粤剧咁多嘅东西文化。去融会贯通喺讲课当中啦，同埋喺呢个课程嘅设置啊，呢个课程嘅体系嘅搭建上面咯。
1: 咁作为一个年轻人啦，咁你有冇运用啲高科技手段或者系现代化嗰啲 AI 啊嗰啲去推广呢个艺术呢？
0: AI 旧年系同一个公司去合作，咁我哋就拣咗洪老师嘅呢一个。好出名嘅呢个《超君出塞》，去做一个 AI 版嘅一个粤剧嘅呢个 AI《超君出塞 咁我就參與其中啦。但係呢個 AI，因為粵劇咧，佢的確佢呢種舞台藝術嘅呈現，你冇話佢拍成電影咧，你都要諗下點樣更好地呈現。更何況作為 VR 咁樣樣嚇，就呢個成果咧，依家都仲喺度修改緊。啊，真係參與咗好多，由劇本開始，又同人哋傾開始，跟住劇目嘅選擇，咁我自己又去錄音、配音，啊，錄講解嘅，錄2個版粵語版、普通話版，啊，真係前前後後都搞咗好多嘢，
1: 咁可唔可以
0: 但
1: 透
0: 係。
1: 露下今年暑假有啲咩计划咁啊？
0: 今年暑假嘅话咧，因为我哋中心咧系有一个小剧场，咁呢个地方咧都系成为咗我哋平时研学又好、活动又好嘅一个主要嘅场地。咁我哋咧都有谂过，即系除咗我哋自己搞活动之外，其他嘅时间可唔可以同人哋去合作，去令到呢个场地更加？灵活化啦，即系利用率更加高咁样，又吸引更多唔同嘅人走入嚟咁咯。所以暑假都有谂住，同一啲体育武功类嘅，同粤剧相关嘅，譬如话一啲咏春拳啊呢啲，即系粤剧嘅传统流派入边武功入边呢啲非遗嘅传承人，去同我哋合作。咁样去推广一啲可以强身健体啦，又令到小朋友假期入边可以有更多嘅选择嘅一啲课程咯。
1: 咁你作为一个培训老师啦，对喜欢粤剧嘅观众或者想学戏嘅年轻人有咩建议咁呢？
0: 建议你哋第一次接触粤剧嘅时候，一定系走进剧场，因为。呢一门艺术只有现场睇，同埋喺剧场入边睇，你嘅感受系会非常之唔一样，可以话系有啲啲小震撼吧。啊，呢个系你通过平台视频啊呢啲系有啲唔一样嘅，同埋咧都比较会推荐第一次去关注粤剧睇粤剧嘅人咧，最好就搜一啲比较有一定。即兴嘅剧目啦，代表性一啲剧目去睇，咁样你对于呢个剧种嘅切入点，可能就会个层次比较高一啲，同埋比较精准咁样去可以感受多一啲呢个剧种嘅特色咯。
1: 咁可唔可以帮我哋推荐一个剧目咁呢？
0: 啊，肯定要推荐嘅就系《武松大闹狮子楼
1: 点解系呢个呢？佢有咩特色啊？
0: 》，因为呢一出戏咧系传统嘅一个南派嘅一个折子戏。首先打斗场面，我相信好多人应该都好中意睇。同埋佢嘅打斗系非常之有特色。咁第二个可能就系手书员洪老师嘅呢个马红嘅手书员，真系好好。
1: 最后咧，用一句话嚟形容你自己嘅艺术经历同埋追求，你会用边句话咧？
0: 活到老，学到老吧。
1: 几好几好，好，咁就祝你咧艺术常青，桃李满天下，事业蒸蒸
0: 哇，
1: 日上。
0: 多谢晒，咁同样亦都系祝你工作顺利，跟住事业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1: 好好，多谢你，拜
0: 好
1: 拜。
0: 嘅，多谢晒，拜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

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西天取经第一人法显，由沙门法显概律藏不具，至长安游天竺，历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译而写之。十年乃于南海狮子国，随商人泛舟东下，昼夜昏迷，将二百日，乃至青州长广郡北岐庐山，南下乃出海焉。是岁神岁二年也。法显所经诸国，全记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亦未能尽证。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辩定之，为之增其律，大备于前，为今沙门所持受。出自《魏书·释鲁志》。讲起西天取经啊，好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唐代的玄奘了，但其实在早于他两百多年前的东晋，就有僧人成功西行，他就是我国西行取经的先驱者高僧法显。法显出生于山西，上边有三个大佬都不幸早夭，父亲怕法显没办法平安长大，于是三岁的时候就叫他剃度，成为了小沙弥，记在佛祖的名下，但疾病依然没放过他。有一次他病重将死，父母束手无策，怀住最后一丝希望将他送到了寺院。可能真是与佛有缘，法显存活下来了。他十分之喜欢寺院的生活，并没有还俗之心。寺院虽然简陋，但佛法在他心中慢慢升腾，使他内心充满平安喜乐。但是外来尘世的喧嚣打破了他宁静的修行。当时北方大地杀戮四起，惨烈的乱世就好像人间地狱。有一日，法显与同伴正收割庄稼，忽然之间一群难民冲来，饿狼地抢夺这些粮食。啲沙弥惊慌失措，纷纷逃走，唯独法显留咗落嚟。佢睇住啲难民疯狂咁抢粮食，难掩心中悲悯之情。佛家慈悲，粮食你哋可以随便攞，但你哋今世遭受如此贫困，系前世唔肯施舍行善而得到嘅惩罚。如果再行抢劫嘅恶行嘅话咧，来世嘅遭遇只会更惨。可能是被法显的言语所打动，亦可能是法显的法相足够虔诚，啲难民最终放低抢到的粮食，默然离去。因果报应是一个简单的佛家理论，但却能够令人摒弃恶念，选择善念。如果可以唤起人心中的善念，纵然是暴民匪徒，亦可以令他们悬崖勒马。法显感受到了佛法神奇的力量，可能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普度众生的念头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了。二十岁的时候，法显接受了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僧人。寺院的生活规律而枯燥，法显的内心精神世界却是十分之富足。他严格遵行佛家的戒律，视之为至高无上的生活内容。多年严谨的修行生活，亦让法显成为一个心智坚毅的虔诚的僧人。在青灯古佛的陪伴下，法显潜心修行数十年如一日，虔诚的信仰与执着的信念已经成为他心中最为坚实的力量。法显心中有净土，人间却没有落土。公元四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苦难多舛的时期，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长江以北纷纷立国称帝，战乱席卷北方大地，百姓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摆不脱的贫穷困苦，逃不脱的死亡身影，让人们无法从现实当中看到光明和希望。佛法的出现正好填补了他们内心世界的空虚。
前秦统治者

坚倡导佛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高僧道安在长安开始讲学弘扬佛法，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一时间长安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无论是佛经定是宗教氛围浓厚的长安，都让法显心生向往，他踏出故土奔向长安，访高僧集佛经，法显孜孜不倦，乐在其中。法显行为严谨，思想深湛，有智行明敏而鬼整肃之誉。信奉佛法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随着佛教信徒的增多，僧侣又陷入了混乱。原来啊，从印度传来的戒律并不齐全，再加上翻译的曲解，对律藏的误读层出不穷。法显亦时常感慨律法的缺失，他的心中充满了疑问。佛祖所讲的律藏究竟在哪里呢？完整的戒律又是什么呢？我辈僧人该遵循怎样的方法来修行呢？疑问越多，他就越是渴望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清规戒律。道安法师虽然极力完善，但亦无法改变越来越混乱的局面。争议日盛，分歧日多，有些人信奉小乘佛教追求个人解脱，有些人坚持大乘佛教倡导普度众生。法显选择了后者，他默默立下了宏誓大愿，要弘法扬道，整肃佛律。经书由天竺而来，我辈与其坐等律藏东传，不如自己前往西竺去取。于是他决定前往佛法的发源地天竺，寻求最完整的佛家律法。公元399年，已如花甲之年的法显离开长安，与志同道合的僧侣一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险的取经之路。他们西出玉门关，来到广袤的西域大地，穿越白龙滩沙漠，攀越雪梨高原，见到了流难遗迹，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们来到终年冰雪覆盖的葱岭。葱岭的山谷是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的强盗乐园，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穷苦寒酸的行脚僧，贪婪的盗贼并无光顾，但一个更大的危机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了。山上无论冬夏都大雪纷扬，而且有毒龙，即是雪崩，若违背了其意志，毒龙就会喷出毒风、雨雪、飞沙砾石。一行人不敢停低脚步，艰难跋涉，终于穿过了可怕的葱岭，来到了佛国圣地天竺。他们先是来到了佛法兴盛的北印度，在这里的律法就是由当地法师口口相传，并没有成文经律可供抄写。法显决定进入佛法的发源地中印度地区，但是有些同伴认为目标已经达到，决定返回汉地。有些先行一步去其他处求法，法显的身边只剩下慧景和道整两个。祸不单行，三人翻越小雪山的时候，寒风骤起，大病初愈的慧景不知倒地。临死之前，慧景话俾法显知：吾其死矣，轻可前去，忽得驱云。向来刚强的法显第一次流落泪泥，他和道整带着悲痛的心情前行，终于抵达了中印度。如果说北印度之行打开了法显佛国世界的一扇窗，那中印度之旅就向他闯开了佛国世界的大门。法显就好像久旱的禾苗，畅饮着佛祖洒落的甘露。他一路参拜来到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地加比罗卫城，但是他失望地发现佛祖荣光不复存在，佛祖的故乡亦没有完整的戒律。怅然若失的法显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南渡恒河来到印度最为宏大的城市巴连弗邑。在大城市，法显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经书律法。法显一边学习梵语，一边潜心抄经，费时3年，法显
终于将经书全部抄写完毕。但这个时候的发显唯一的同伴道整却决定长留此地，发显带着感慨离开，显同女十余或留或亡，故影为己，常怀悲慨。发显从客商那里得知，在遥远南方的港口有商船直达中土。发现一路南下探寻回国的海路，途经狮子国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珍贵的戒律典籍，耗时两年他终于抄完这些经书。十几年的艰难求法之旅，他感到戒律经典已经十分完整。有一次发现见到一位商人用中国的白绢团线来供佛，久久矗立，不禁潸然泪下，佛法业已求得，是时候回家了。碧波万顷的印度洋上，发现携真经坐船东行，海上天气变幻莫测，一路驶来惊险万分。最危险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暴风雨突然袭来，船在惊涛海浪中穿行，随时有倾覆的危险。惊恐万分的婆罗门商人聚在一起，视发显为异教徒是灾难之源，他们想野蛮地将他丢落海作为祭祀的贡品。发显明白大难临头，他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唯一放心不落的就是那些经书。在生死关头，一位虔诚的中土客商挺身而出，中国的国王尊奉佛法，尊重僧人，你们这样做国王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客商踌躇不敢落手，发现侥幸躲过一劫。船抵达中土，在青州的长广郡登陆，为了能够更好地弘扬佛法，他放弃回到长安，而是来到最新的佛教中心建康。在建康，暮年老矣的发显一边翻译浩如烟海的佛经，一边不忘和年轻弟子讲经说法，他在这里和死神争夺时间。整整两年的呕心沥血，发显译出经书百几万字，尤其是他翻译的《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经》，对后世影响深远。发显回顾西行之路，又写落了《佛国记》，又叫做《发显传》。他详尽地书写西行游历的见闻，虔诚之心尽在其中。他一生追随佛的脚步，从未有片刻的懈怠。劳累半生，这位八十几岁的老人在荆州新智合现长世。三岁踏入佛门，二十岁成为比丘，数十年来潜心修佛，身体力行，苦学梵语，翻译佛经。可以说发显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信仰。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要为大家介绍嘅中国著名嘅河流系黄河。

黄河是中国北部的大河，全长大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大约是752443平方公里，是世界的第五大长河，也是中国的第二长河。黄河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若古中列盆地的马曲呈几字形，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以及山东九个省市自治区，最后流入渤海。黄河中上游以山地为主，中下游以平原幽灵为主。由于河流中段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因此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所以它亦被称之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黄河下游的改道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中国人因之称其为母亲河。下面我们来看看黄河水系的历史变迁。黄河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受制于地史期内的地质作用，以地壳变动产生的构造运动为外形力，以水文地理条件下本身产生的侵蚀、搬运、堆积为内形力。在成河的历史过程中，运动不息，与时俱进。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泥沙堆积，在史前地质时期就已经进行，史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与日俱增。根据多方面的研究，古黄河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三纪至第四纪的早更新世为古黄河孕育期，第四纪中更新世是古黄河的诞生成长期，晚更新世即是距今100000年至10000年前这个时期，黄河形成了海洋水系。在历史上，黄河在上中游的平原河段河道亦曾经有过演变，有些变迁还非常大。譬如内蒙古河套河段1850年之前登口以下主要分为两支，北支是主流，走阴山脚下称为乌加河，南支就是现在的黄河了。1850年西山咀以北乌加河下游淤塞湍流大约15公里，南支于是就成为了主流，北支已经成为后套灌区的退水渠。而龙门至潼关河道摆动亦比较大，不过这些河段演变对整个黄河发育来讲影响不大。黄河的河道变迁主要发生在下游。在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范围大致北到海河，南达江淮。据历史文献记载，黄河下游缺口泛滥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亦都有20多次。黄河属于太平洋水系，干流多弯曲，素有九曲黄河之称。河道的实际流程为河源至河口直线距离的 2.64 倍。黄河支流众多，从河源的马曲曲果至入海口，沿途直接流入黄河。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一共有220条，组成了黄河水系。支流当中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76条，流域面积达到580000平方公里，占全河集流面积的77%。大于10000平方公里的支流有11条，流域面积达到37000平方公里，占全河集流面积的50%。较大支流是构成黄河流域面积的主体。黄河左右岸支流呈现不对称分布，而且源情汇入疏密不均，流域面积沿着河长的增长速度差别亦好大。黄河左岸流域面积是29.3万平方公里，而右岸的流域面积是45.9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到全河集流面积的39%与61%。大于100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左岸有96条，而右岸有124条。龙门至潼关区间右岸流域面积是左岸的3倍，全河集流面积增长率平均为每公里138平方公里，上游。

河段长3472公里，面积增长率为每公里1110平方公里。中游河段长1202公里，汇入的支流众多，面积增长率为每公里285平方公里。下游河段长786公里，汇入的支流极少，面积增长率只有每公里29平方公里。黄河水系按地貌特征可以分为山地、山前与平原三个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河流分布于流域各地，由于复杂的地质构造、基岩性质与地表形态的影响，使到水系的平面结构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式，河网密度各地亦不同。青海省马多县多石峡以上的地区称之为黄河的河源区，面积为 2.28 万平方公里，是青海高原的一部分，属于湖盘宽谷带，海拔是4200米以上。盆地四周山势雄浑，西有瓦拉达泽山，东有阿尼玛卿山，北有布尔汗布达山脉，南以巴颜克拉山与长江流域为界。湖盘西端的若古中列是黄河的发源地。最早有关黄河源的记载是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有“渡河积石，至于龙门”之说，所指的积石在现在青海省循化拉萨族自治县附近，距离河源还有相当的距离。唐太宗贞观九年，即是公元635年，侯君集与李道宗奉命征击吐谷浑，并持星宿川，即是星宿海、达柏海、望积石山，观览河源。唐穆宗长庆元年，即是公元的821年，刘元鼎奉事入藩，途经河源区，得知河源出紫山，这个紫山就是现在的巴颜克拉山了。正式派员勘察河源是在元代至元17年，即是1280年。世祖命荣禄公都实为招土使，配金虎符往求河源，历时四个月，查明两大湖的位置，并上溯到星宿海，之后绘出了黄河源地区最早的地图。清康熙43年，即是1704年，命拉石舒兰探河源。探完之后，他们绘有星宿河源图，并转有河源记，指出源出三支河，东流入扎陵湖，均可当作黄河源。康熙56年，即是1717年，遣喇嘛、采尔沁藏布、木兰占巴等前往河源测图。乾隆年间，齐兆南撰写的《水道提纲》当中指出，黄河上源三条河，中间一条叫做阿尔坦河，即是马曲，就是黄河的本源。1952年，黄河委员会组织黄河河源勘察队，进行黄河河源及从通天河调水入黄可能性的查勘测验，历时四个月，确认了历史上所指的马曲是黄河正源。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青海省军区邀请有关单位组成考察组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卡日曲作为河源的建议。1985年，黄河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与国家意见，确认马曲为黄河正源，并在若古列宗盆地西南角的马曲曲果，即是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1分18秒的地方，树立了河源标志。根据黄河流域形成发育的地理、地质条件以及水文情况，黄河干流河道可以分为上、中、下游11个河段。上游是指河源至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河口镇，河道长 3471.6 公里，流域面积 42.8 万平方公里，占全河流域面积的 53.8%。 黄河上游的马多县多石峡以上称河源区，河源当地称马曲，马即是马下，藏语的意思是孔雀，曲是河，
马曲即

0: 是孔雀河。孔雀河起始于若古中涅盘地西南角卡日扎琼山的曲马曲果人。山坡前泉群汇集成东、中、西三股泉流，而东股最大。当地藏民称它为马曲曲果。三股泉流汇合之后，串联很多的大细水泊，逐渐形成了一条长六到九米阔的小河，从东北流入若古中列。穿行在若古中列盆地的河段又称若古中列曲，它串联大细水泊，蜿蜒东北而行，穿过第一个峡谷网架峡，进入马涌。马涌即是黄河滩。自王架峡出口至到扎陵湖，东西长40公里，南北阔大约20公里。黄河滩的西半部分就是著名的星宿海。黄河流经星宿海，先后接纳西北方向流来的扎曲与西南方向流来的卡日曲，水量大增，继续东行大约20公里，进入扎陵湖与鄂陵湖。出鄂陵湖东行65公里，流经黄河上游的第一座县城马多县。马多至下河沿河段，河道长 2211.4 公里，水面落差达到2985米，是黄河水力资源的富集区。黄河流域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接地带，地质条件复杂。龙阳峡以上大部分位于青藏傣字形构造体系的首部。龙阳峡以下受奇里河山字形构造体系的控制，地壳扭曲就接发育，形成了一系列走向北西或者是近乎东西向的大山。黄河流经这些山谷或沿着较大的断裂发育，其水流方向多与山地走向正交或者是斜交，河谷忽阔忽窄，出现了穿峡相间的河谷形态，有最长的峡谷拉加峡、最窄的野狐峡、比降最陡的龙阳峡。下河县至河口镇河段，河道长990公里，区间流域面积17.4万平方公里，水面落差246米，河道比降2/1.5%，是宽浅的平原型冲积河流。本河段由南向北至三成宫逐渐折向东流，到河口镇则又转向南流，构成著名的黄河河套。下河县至石咀山一段，黄河流经富饶的宁夏平原，河道长317公里，河宽400-3000米，比降为1/4.5%。河床由砂轮石组成，石咀口至登口，黄河穿行于乌兰布与沙漠同鄂尔多斯台地之间，河长88公里，比降2/1.9%。河床缩窄，局部地段有砾石基岩出露，水面阔300-700米，河道两岸沙丘起伏，一望无际。登口至河口镇，黄河蜿蜒于内蒙古河套平原之上，河长585公里，河宽500-2500米，比降1/1.3%。水流缓慢，是弯曲型的平原河道。好，听众朋友，有关于黄河，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 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偷偷地将单美美敬上嚟嗰杯酒啊，就泼咗喺茶几之下。一个肯定，你嘅杯啊，一定系毒酒嚟嘅。当佢以为逃过咗呢次暗算，翻去揾藤翼嘅时候，藤翼听完之后就问：你敢唔敢肯定你杯毒酒一定喺田猎之期先至发作呢？陶仙就话：我谂以莫傲呢个人嘅精明，佢一定会预计到呢一点。因为如果我提前毒发身亡，咁所有人都会怀疑，一定系吕不韦做嘅。但系如果喺田猎期间高陵军起事，佢哋一趁乱将呢件事算喺高陵军身上。陶仙话俾我听，莫傲做咗批可以喺水底行刺嘅工具，应该用嚟对付你同荆俊。如果事后我再毒发身亡，咁乌家想报复都冇人可用啊！藤翼听到好火滚。
3: 有此你莫傲真系毒，如果我俾佢有命过咗呢三日田猎之期，我就跟佢升。
2: 项少龙忽然间谂起啲乜嘢，面色一变。
3: 哎呀，我哋一直呢净系谂自己，我谂话唔定莫傲嘅目标啊，仲会包括六公同埋徐仙，咁就弊家伙啦。
2: 藤翼听到妒忌有凉气，
3: 吕不韦唔会咁大胆啩？
2: 平时佢梗系唔敢啦，但系而家形势混乱，又牵涉到高陵军谋反，事后吕不韦可以将一切冚唪都推喺高陵军身上，有心算无心，话唔定佢真系会得手噶。一谂到呢度，佢即时起身话：唔得，我马上要见六公，向佢提早发出警告。
3: 藤翼就话：我睇你都仲系去见徐仙仙，人精明，六公拍马都追唔上佢。如果他信你的说话，当然会妥善安排啦。
2: 项少龙一想没错，马上就带埋十八铁卫，即时去找徐仙。徐仙接见他的时候，微微一笑话：
3: 我早就估到少龙会在田猎之前来见我的了。
2: 项少龙听到很愕然啦，徐相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呢？
3: 我哋大秦自从秦穆公以来，都已经成为天下霸主，可惜东征的出路一直被三晋之人全力扼制，所以只能够掉过头来向西戎用兵，结果兼并了十二个小国，开辟了千里疆土。穆公驾崩的时候，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落在我们手上，但由那阵时开始直到现在，我哋喺中原嗰度都系一啲进步都冇，究其原因系因为我哋内部出咗问题。如果我哋自己够强大，边个可以阻拦呢？三家分晋之后，我哋本嚟应该乘势而起，但系偏偏喺几十年之间，朝政经常出现错乱，大权旁落。一个君主被逼自杀，一个太子被拒不可继位，一个君主同武

后一同被杀沉是甚冤。魏人又乘住我国内乱雷上侵扰，使我哋失去咗河西之地。听到呢度，项少龙有啲明白徐仙嘅意思，亦都明白点解徐仙对吕不韦呢个外人咁抗拒。因为而家吕不韦正系行紧秦国以前呢四十几年嚟内乱频起嘅旧路，无论吕不韦系咪夺权成功，甚至系废咗小盘，最后嘅结果呢，秦国啊始终都唔可以称霸天下，呢个先系徐仙最关心嘅事。徐仙意味深长咁对项少龙话：我哋秦人同外边嘅犬戎之族，大家差得唔系好远嘅啫，依旧仲有好多以前嘅蛮夷风俗保留落嚟。好彩孝公嘅时候用上央变法严刑峻法，使我哋养成咗守规矩嘅习惯，而且又注重军功，只有对外战争先可以获得爵位，咁先至使我哋大秦无敌于天下。但系而家吕不韦咁样一搞，佢经常任用私隐，将六国嘅颓靡之风引入我哋大秦，小人当道，大家都中意吹风拍马，咁对于秦国真系大为不利。佢嗰本《吕氏春秋》我睇过啦，如果上央死而复生，一定会一把火烧咗佢。项少龙而家终于听到咗。秦国除了六公这个大秦主义排外者的动机之外，另一种的意见，原来就是秦人思想上和吕不韦已经是南辕北辙，有基本的冲突。吕不韦太过骄横了，他接触到的秦人大多数都是坦诚淳朴，不喜欢做什么阴谋诡计。徐仙、六公、王吉、昌平君兄弟、安谷溪他们都是这样，但是比较起上来，吕不韦、莫敖、管仲邪、陆凯冚唪唥都是玩阴谋诡计，喜欢逢迎拍马的义女。秦人之所以能够无敌于天下，正是因为他们是最强悍的民族，所以商鞅就用纪律来一约束他们，真是谁与争锋。但是现在秦人的爵位都要在战场上一刀一枪地搏回来的，但是如今吕不韦呢，一用就用毫无建树的管仲邪和吕洪，对于吕洪犯事之后又得过且过，这些正是秦人非常之深恶痛绝的。小盘用严厉的手段处置了吕洪，你阿爵行得真是啱，使他真正赢得了秦人的尊重。徐仙讲到这里好有心意地睇着项少龙话：我不是因为吕不韦，不是我们大秦一族而排斥他，上君是魏国人，但我就非常敬重他。吕不韦他真是作茧自缚，以为害死大王，秦国的天下就是他的，但是老天爷还未肯舍弃我们大秦，出了郑楚君这个明主，所以徐仙就算粉身碎骨都要保住楚君，直到他正式登上皇位。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吃了惊，听徐相你的口气，形势似乎非常危险。本来我都不担心，问题是东郡民变之后，吕不韦派了蒙敖和王吉这两个人一起去镇压，一下子将京师附近的军队冚唪唥抽空。现在咸阳城附近只有禁卫、刀骑、刀卫这三军在支撑大局，形势的危险真是我们秦国百年未遇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说：据我所知，东郡民变是高陵君和赵将庞暖两个人的阴谋，吕不韦没有讲清楚这件事吗？说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高陵君有几多斤两啊？十个高陵君都斗不过半个吕不韦，而吕不韦的精明又怎会到事发的时候他才猛然醒觉仓促应付呢？项少龙听到这里忍着心头冒起一股寒意，哎呀，自己居然都还未够徐仙想得老道啊。徐相，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一定跟吕不韦有关，只要他将奸细安插高陵君

0: 然仲未取得徐仙嘅完全信任，佢仍然怀疑自己系咪吕不韦一只非常之巧妙嘅棋子，又或者一个两头蛇。谂到呢度，项少龙有啲尴尬咁话：多谢徐相信任，但系如果吕不韦手上有刀骑刀卫两军，佢个目标如果系楚军嘅话，依然冇人会肯听佢命令噶。
1: 少龙，你经验仲系太浅啦。除非吕不韦得到全部嘅兵权，否则佢点会喐楚军半条头发呢？但系只要佢能够将我同六公害死，就将事情推喺高陵君身上，咁秦国嘅天下，仲唔系佢姓吕嘅咩？蒙敖就唔使讲啦，黄巾呢个胡桃虫喺嗰种情形之下孤掌难鸣，又加埋有太后保住吕不韦，边个敢去惹佢啊？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佢日日唔死，我哋咪使之有好日子过。大秦亦都只能够重蹈覆辙，被权臣所害。
0: 项少龙听到呢度，几乎呻吟起身。企喺徐仙嘅角度嚟讲，呢个策略系完全正确。如果而家先发制人，杀咗吕不韦，咁啊真系一了百了。但系，项少龙明明喺历史书上知道，喺小盘登基之前系冇人可以要得吕不韦条命。如果攞唔到佢条命，咁当然就系自己对付佢哋嘅计谋一定会失败。咁呢件事系点样逃得过去呢？但系可惜，佢唔能够用呢个理由嚟劝服徐仙，唔通话俾佢听？喂，史书上讲明，我哋喺呢段时间系对付唔到佢噶，一定要等秦楚军登基先得啦，咁咯。正喺头痛之间，徐仙又话：
1: 而家只要秦楚军略一点头，我以保证吕不韦绝对留唔到三日命。
0: 但系徐相有冇谂过咁样嘅后果呢？
1: 最大嘅问题就系太后、蒙敖同埋杜壁。其中最难搞的还是杜壁，因为如果吕不韦倒台，他肯定会趁机拥立成乔。如果不是有这样的顾虑，先王过身的时候，我和六公早就动手了。当然，还有黄吉从中反对，所以我才希望由你来说服楚军。他现在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
0: 项少龙就说，不过我有另一个想法，首先就要通过滴血认亲，确定楚军同吕不韦冇一啲瓜葛。其次就系杀死吕不韦手下嘅第一谋士。呢个人一死，吕不韦又会变成一条冇牙老虎，搞唔出咩花样嘅。第三，徐仙挥手打断佢话：
1: 你讲嗰个人系咪莫敖啊？
0: 徐相，你居然听过佢？
1: 连一啲本事都冇，点能够同吕不韦作对啊？最好啊，杀埋管仲邪，咁就更加妥当。而家嘅情形系你防我，我亦都防你。如果唔系公然喐手，又边个奈何得到边个啊？
0: 项少龙知道单凭以上嗰两点，依然唔可以打动呢位有智有谋嘅秦国大将。跟住佢细细声话：第三点呢，我想将卢凯捧出嚟，同吕不韦打对台，只要能够拖到郑楚军加冕嗰日，吕不韦呢盘棋啊就会输。徐仙成个人震一震，
1: 卢凯唔系吕不韦嘅人咩？
0: 项少龙啊将计划全部讲出嚟，跟住话：我仲提议楚军俾吕不韦安一个重负嘅虚衔，咁又要安佢嘅心啊嘛。徐仙听完之后深吸咗啖气，好似第一次认得项少龙咁。仔细咁打量一番，话
1: 睇嚟讲到玩手段，恐怕莫敖都要让你几分，唔怪得你有命留得到今日。
0: 项少龙暗叫惭愧，话好彩我今晚饮少一杯酒啫，如果唔系，我就唔可以同徐相讲呢句说话咯。徐仙一追问，佢先将今晚喺醉风楼嗰度几乎俾单美美灌咗毒酒嘅事讲咗出嚟。徐仙听完就点头同意，话
1: 你讲得啱，一日唔杀呢个莫敖，迟早会俾佢害死。照我估计，呢杯毒酒应该几日后先发作。当日孝文王 就是喝

0: 咗吕卫送嚟嘅药汤，七日之后忽然间呼吸困难，窒息而死。从嚟未有一种毒药可以喺七日之后先突然发作，所以我虽然觉得呢件事有蹊跷，但亦都好难指证吕不韦落嘅毒手，当然更加揾唔到任何嘅证据啦。而家冇人敢谂食吕不韦送嚟嘅嘢啦。不过真系奇怪，当日害死孝文王嘅药汤，内侍曾经嘅试饮过，但系个内侍呢就一啲中毒嘅迹象都冇噃。项少龙心谂，睇嚟呢个莫傲嘅用毒功夫啊，比赵牧啊更加高明。要知道，即使系慢性嘅毒药，依然系有迹可寻，食落肚之后就会出现中毒嘅症状。又点会有啲毒药系吞入肚内之后，七日先可以使人毒发身亡嘅呢？就算喺21世纪啊，呢一点都好难办到。
1: 诶，唔系噃。
0: 在21世纪的时候，有些药呢外面会包了一阵糖衣，又或者胶囊，咁食咗个肚之后，要经过一段时间，佢个表层被啲胃酸腐蚀之后，啲毒药先流泻出嚟，咁可以置人于死命啦。一谂到呢度，佢心不禁一喐，恨不得马上翻去醉风楼，睇下自己将毒酒泼落去嗰种茶几之下，会唔会有一粒包咗一啲保护物质嘅药丸呢？如果能够查清药性，用过嚟反嚟对付吕不韦，咁岂不是更妙？徐仙见到谂住乜嘢咁，又问佢话：你谂到乜嘢呢？项少龙话：我就谂紧点样请求徐相暂缓对付吕不韦啫。徐仙啊，笑笑话：我徐仙唔系有勇无谋之辈，少龙既然有咁嘅妙计。我同六公咧就唔喐手住，但系如果你杀唔死莫敖，咁就轮到我哋噶啦，仲好过俾佢用毒计害死啊！项少龙拍拍心口话：俾10日时间我啦，话唔定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佢莫敖亦都死得不明不白啊！一离开咗徐仙嘅相府，项少龙啊马上咧叫18铁卫翻去先。自己借住嗰套攀爬嘅钩索，施展开飞檐走壁嘅本领，攀过高墙就跳咗入去醉风楼嘅花园里边。呢、这个时候啱啱过咗2更天，醉风楼呢7-8重嘅院落依然系灯火通明，笙歌处处。项少龙过咗阵，先辨认出管中邪头先招呼佢嘅嗰重雅院，哇，依然系灯光火着，佢不禁叫苦啦。同时个心里亦都觉得奇怪，唔通自己走咗之后，佢哋又用呢个地方嚟招呼另一批人？好奇心一起，佢马上就借住夜色同花草树木嘅掩蔽，无声无息咁窜咗过去。一嚟到接近嘅地方，忽然间个心头狂跳。原来喺嗰重雅院嘅正门外边，有一批大汉喺度守护，其中有几个呢，居然就系吕不韦嘅亲随。唔通吕不韦嚟咗呢一鼠？佢留神一睇，只见院落四边都有人巡夜守护，守卫得非常严密。但系当然呢，咁啊难唔到佢嘅。一睇清楚形势，佢就选择咗院落旁边嗰棵大树，攀爬上去，再射出钩索，然后打横跳上咗嗰间屋嘅瓦面，跟住小心翼翼，慢慢啊爬到瓦檐边。伸个头入去一望，哎呀！一睇之下，马上魂飞魄散，手脚冰凉，几乎喺屋顶跌咗落去咁滞。原来只见喺灯火通明嘅大厅里边，管中邪、莫敖、醉风楼嘅老板五夫，仲有今晚嚟陪项少龙佢哋嘅归燕同单美美五个人。正系搬开咗项少龙坐过嗰张长椅，喺度睇住地上嗰笪酒渍。五夫啊叹一啖气话：莫先生真系奇谋妙计，先要我呢俾项少龙赠送一件宝物，使佢呢冇咩提防之心，又使佢以为落手嘅系我哋嘅好美美。点知原来要佢命嘅，正系我哋嘅归燕姑娘啊！
2: 莫兄你真高明，管中邪真系心服口服，无说话讲啊！
0: 最妙嘅系呢个小子呢，

0: 仲以为自己逃过大难，冇饮到美美送上嚟嗰杯毒酒，点知其实真正攞佢命嘅系桂燕姑娘嘅嗰一啖香吻啊！真系精彩！呢一下呢，项少龙一定冇再对我哋有咩防范之心。呢条计啊，好计好绝啊！就喺呢阵时。吕不韦春风满面，神采飞扬咁行入嚟。哎呀，项少龙听到呢几句说话，简直系瞠目结舌，成身嘅血液都几乎好似俾冰冰冻住咁样。只见单美美呢，好似雨燕投怀一样，扑入吕不韦个怀抱里边话：
1: 美美呢一次为吕相立咗大功，你准备点样奖赏人哋啫？
0: 吕不韦啊，揽住佢条腰，大力咁拍一拍佢两记屁股，就话：咁今晚我就好好地酬劳你啦！啊，莫傲亦都揽住归燕话：吕相千祈唔好忘记咗我哋仲有好归燕，如果唔系靠佢嗰条美妙嘅香舌，项少龙啊点会中计啊？哎呀！呢一下项少龙就知道自己真系中计，原来头先人哋单美美献上嗰杯酒只系声东击西，等佢一啲都唔为意，反而呢一边呢嗰、那个归燕锡自己一啖，可能就喺嗰阵时啊暗中已经用毒药喺佢条脷度倒咗入自己后巷之内呀！哎呀，呢条计真系毒，估唔到自己仲系中咗莫傲嘅毒手啊！呢阵时愤恨到佢啊，几乎要冲落去向吕不韦啊扑翻两刀噶啦！哎呀，呢下自己真系弊家伙啦，肚里边居然有咗粒随时可以攞自己一条命嘅毒囊。喺呢个时代，又唔可以开刀做手术嚟攞翻出嚟嘅，咁嘅项少龙岂不是会死梗？只见呢阵时，吕不韦啊揽住单美美，睇一睇嗰片酒迹，又拧转头。望望大家，哈哈大笑，话任佢项少龙几好智谋，最后都要中咗我吕不韦嘅手脚。佢仲以为算咗我哋一仗，等到佢咽喉黐住嗰粒毒囊，俾嗰啲药液腐蚀开咗个口嘅时候，佢先知道系点回事啊！项少龙听到心一喐，诶。如果求先归燕锡自己一啖，即系为咗将粒药丸黐咗喺自己喉咙定嗰度，咁即系话粒药仲未跌入肚，仲有计噶噃。管仲邪话：美美姑娘头先嘅表演先至精彩啊，连我都几乎俾佢呃到添啊！吕不韦趁势呢就锡咗单美美一啖，搞到五五咁样。好似呢好唔济咁，一时间就真系春意撩人啊！管仲邪拍拍五夫嘅膊头话：呢件事成功之后，五楼主要做嘅嗰个官一定系非同小可咯。五夫多谢过之后，有啲担心嘅话：咁嗰粒药囊会唔会无意间俾佢吐咗出嚟呢？归燕啊笑住话：楼主，咁你放心都得啦，嗰粒嘢啊！都唔知黐得几实嘅，如果唔系俾佢自己条脷卷咗过去啊，奴家真系唔知点算咯。莫傲跟住话：呢粒药囊最唔好嘅地方就系黐喺杯底，如果唔系呢，我哋嘅小燕子就唔使俾个家伙占便宜啦。管仲邪笑住话：佢只系占咗啲小便宜啫，大便宜啊，梗系莫兴做噶啦。一时间呢，成间屋又吟声笑语。项少龙呢个时候心急如焚啊，恨不得马上离开，谂办法将嗰粒毒囊喺自己咽喉嗰度勾翻出嚟。对方呢着计真系厉害，当时自己忘情咁同归燕一吻，唇舌交缠之下意乱情迷，便谂得到对方啊趁住呢一吻将嗰粒攞命嘅毒药啊送入嚟先得噶。自己真系大意，以为对方唔知道自己识穿咗单美美系佢哋嘅人，仲要一番做作，哎呀，真系笑亲人哋咯！吕不韦笑住话：春宵苦短，莫先生，而 应该去小燕嘅香闺嗰度好好享受啊！

0: 咬得乱的细细铜线慢慢地向项少龙知道再不会听到什么了，偷偷地立刻溜回乌府。当他回到乌府之后，讲了这件事出来，藤翼马上叫齐大家一起帮手，找一条咬得乱的细细铜线慢慢地向项少龙的咽喉轻轻拔下去，终于将一粒细细的好像乌鹰大小的乌黑药丸， 慢慢地在咽喉刮出来。哎呀，一直到现在在旁边的屠方京俊蒲布流丑，他们才一起松了一口气，抹了额头冷汗。项少龙吞了两口水，因为刚才铜线牵挂的时候，刮损了咽喉，一时间都说不出话。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嘅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 粤港粤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广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嘅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Facebook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边疆四海。
2: 声随无调，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清气叠山，澳洲等歌，爹气未当。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嘅《地气活动》，做你上网。今次嘅上网，今日我把来播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文化档，能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之前地球音乐研究行嘅邓焕庚老师，将来跟咱介绍嘅是地球大锣鼓嘅形声。到接下来嘅主持人桂木老师，先听邓启亮先生跟咱播地山颂歌。 当拍刷微信，最后就去来听些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泉山脉，我是贤杰。今次介绍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州大老狗。这个起介绍脉所当，当时甲平蒙报告了大老狗个形式配置啊，这里呢有半头半头，还有伊个特色等等。一大老狗伊是什么时候形成个呢？首先，咱就来了解蝶州大老狗个创始人。大老狗个创始人有敖水奴、贾努杰以及吴德荣等人，也其中呢是以敖水奴个贡献最大。敖水奴原来呢是蝶红顶、夏季古顶个出手，伊比较熟悉贾子旭个音乐。到伊十四岁的时候，被老狗棍请去团购，体验了学在贾子旭个音乐。到现有个十八大头，吸麦克袋，极大部分呢都是贾子旭个音乐领奏。也得了知一个敖水奴之冠呢，我有加一位也是大老狗个创始人，就是赵平佳个大家先生。我有蝶春辉啊、吴炳林啊、刘条等人。我有自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大老狗个演奏名家，比如呾酷后生啊、邓松啊、柯祖兴啊、卢海清啊等等，所有呢都是由于能培养了诙谐在个大老狗个团精。所以现在大老狗个团精呢，就有林允熙、我有吴义孝个邓定石等人。那究竟大老狗是什么时候形成个？祝你形成起来呢，能接下来继续请出。蝶州音乐界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咱一起来了解。
1: 因为我上蝶州大老狗呢，百多年来呢，有一个帮传承者，所以呢，伊形成个特色。咱叫我大老狗啊，叫个姓呢，可以来世界去整阮方面个姓呢，真正形成蝶州大老狗呢，还是应该达到清末含风节期间。啊，含风就去讲，伊在咱蝶州啦吼，都甲人办城门市啊、城门头都有高手帮啊，就老古板仔，我许个叔叔也是哦，就是只个小声点就出来吹吹打打，有新师傅的时候就出来吹吹打打，但是呢，后来呢，大只个蝶州顶台就个高手叫做敖水奴个呢，伊就把将只个戏台子戏架子。家里面间呢，搬了几个光电的灯，突然溜到音乐啊，表演突然溜到唱起一部，把整个整个清洁的音乐来直接演奏，是独奏形式。第二只光电锣鼓呢，出来搞呢就是我工作反应啦，伊老是比较主要啦，一家开始大地就形成，所以就形成，伊无有省级的，家己搬落来一件。所以形成到新的，就真系头度好啊！你看得个油品嘅，叫做大件先嘅，我咧又真系喜爱家己先生，一大人来蝶州之后，当个决定，就即系叫高雄县嘅罗高贵，当阿邓先生，所以就很搞笑出名。一次嘅我阿老呢，老就佢就即系叫十三处，十三处就是因为蝶州从南到北。请来十三帮老狗，这十三帮老狗呢，伊就十三个口福，各自请先生，各自一帮家己来搞手。那么用新社会的时候，大家出来游行。那现在大家老怀念以前养老爷的时候，哎呀，这老狗帮真是大根基哈，就是用这十三帮老狗呢，伊能感染感染先生，感染感染现实的技巧。啊，养老爷是话出来惊。就是拍得好吼，啊，这吸引空间，所以呢度呢出现咗哈，想记住啊，林凤国啊、刘天武啊、林春辉啊、吴炳林啊、柯九祥啊、柯祖兴啊、邓松啊、明啲啊、李高啊、林松川啊、卢海清、郑少廷，一大批有名嘅先生。啊，呢度呢现在呢空间上记得呢就是三个先生比较出名。这个是柯祖兴，即系爱佢啦。这个是柯九祥，能记得九祥先。诶，这个就是沈我邓松。三人嘅成为三个流派。柯祖兴呢，伊即个是武派，啊，高发正，气势大，性情正，也不惊老国，叫做三军。一柯九祥呢，林人啊，伊系武派，诶，伊就是高点，所以咪咁讲，武呀，所以就。性情做了芒果甲芒头，你阿爸芒果好。邓松伊只金子乌子，半芒半个。伊个动作呢，挺不利索，手势多变，多面就十八双。

0: 伤晒佢，所以只作损失咧，成年人几招大佬哥退票，过往啱咧，现能只损失咧，我做停升啊，保养了靠最个土地，有阿苦做兄个，能伊做定时太不过个跌招升，伊对迄个恶亏个阿空靠损失，就是阿苦做兄个使件。当上先生啊，考高上先生不了的，五年后啊，当定下啊，啊，这个，个哈，这个后半有钱人。
1: 到了大老高之外，我介绍一个小老高，伊也是大老高，深刻之个抖啰数啰，顶只错比较强一个拍起球起走，派射出来个直正下就形式。遐小老高呢，伊只过来打都比较轻快明朗，而且有特色。比如打尾摆球个，就是好对个代表作。今下我介绍嘢是滴头大老高，滴头大老高依就流传于汕头市田野区，伊是以大火的为领袖，只要呢赋予生肖还有棍之所高气，伊听起来呢比较高亢，比较柔韵，比较高朴。第二音高去对嘅苏老高，就是以苏老苏高营造着的名嘅。此外呢，还有播音、杂音、甲、规定、老高等等。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院的邓文刚老师，跟咱介绍了德州大锣鼓的形成。下摆，咱就起来进入世界昆梦浪漫，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拍第三首歌《邓拍刷尾节》。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星，
2: 足星都开啦。
3: 地方特色
4: 红红青，
5: 江苏歌会听古，
6: 大闽江屯水
7: 有一色树木，
5: 竹节开满。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竹节开满过够的，今日要配个俗语，叫做“东拍刷尾节”，配那清秀含风泥江，独吉西米欧就出了个独兴。三年因伫生活袂得过诶，所以独兴衰衰就落厂去做工去诶。我甲交了穷兄弟好侪人，大家就一方面做厂，一方面无钱浪板啃粮无过。人顶是拄着无好食，错人半暝三更就去偷溜房子偷点白件来赌赌。有一撮，错人偷起撮黄豆，怎个耍话就得来咬。一日将个好食，从尾家个订破遐，人家脚手在，唔知光平个，家个刷尾带脚破，遐即个狗挂，遐黄豆加老通光。坐在独兴看了个心多清，即现就大鼓先生，正将挑领。今日咱拍破刷尾节，放走黄豆大王。从人听了，家个气做一团。忙走独兴，得头夹掉，转去边仔投军，对着队伍东征西讨，如日将功，朝廷如如加封，该官就做到二品德州总兵之职。以前大兄弟做强兄弟，听着独兴当了大官，家家欢喜，唔理在做就来德州顶太个吹。门门艰难，看着臭妹家家称呼王水三杯两口，大话里又大声又吐，如台如路，就唔好给人通报。坐在厝兄人胸口好痛，一气坐喺脚手住，嘿，一方面大声吵嚷，到了今日总变大难打，王厝人是好将世界当拍耍话坐个兄弟，伊听在往来硬，好得开东门出来迎接，门门个惊到哭哭死，同伊人打到真正惊，也为得真实是总变个朋友还是亲戚，这就唔敢大问，明明是去台北个独兴通报。独兴听着说兄弟回来，喜出望外，就欢呼笑的大开东门，动脚时候，家己亲自出来外口迎接。见着说兄弟是斜脚腾朝，然后请出咱是去湖来食酒，天数不清，又数目更狂。最后独兴就落去换拜，只说兄弟。

0: 伊好戴有乌龟有六头甲有特长本领，就留到店下个当家官囝。爹等去来郑州街，就送伊人家两年弥补家。遐独行之种不归不还贫贱之狗个贬低，就受到粗人个赞扬。当拍耍话者只顾俗语，也成为同甘共苦个同义词。
1: 好，听朋友，刚才甲咱介绍个是叠山俗语，当拍耍话者。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叠个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音唱是由慈孝宫吟唱的叠加唱段，是由黄仔南江青。

0: 好了，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半三十个，祝天人口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专题节目。下半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蝶架唱长宣传，下晡伊唱些由邓丽桑吟唱的蝶架唱长，满江节奏，响四声。

0: 好了，听众朋友，其实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昨天咱求样，感谢你个收听，那满足当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了哈，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咱话不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为那么当，能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至此，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焕根老师将来给咱介绍的是。蝶州大路国的发展，到接下来的这些开幕人们，请听红小说跟咱配蝶州上知己的邓太老国，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蝶个唱段。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潮中麦》，我是贤杰。今次嘅中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界蝶洲大老狗。这个起嘅中麦时段，当时报告了大老狗依旧更是什么时候形成嘅啊？依家环境情况咩声嘢？最初大老狗都是用于这场民俗活动或者是喜庆节日嘅宴席活动，一所宴席旧剧都背着。高知应直街、斗罗斯街、大伯那户，或者是应世饼高直街、小伯直户、月罗直街，怀疑所立定直错旧期营造，营造菜应乞拜也是会是更多。直到清代后期之后，就出现了正统老高街学在家戏先生，对大老高进行了改革嘅整理，伊能从正音戏啊、低音戏啊、白字戏啊、挂钢戏啊，等等直错。

0: 期其政策也乜嘅情质嚟用喺度。初期当个老高白头，而以更加刚烈、更加激动的处理，才引了比较唯美、比较统一个头壳个结果，会会音高甲老高对比变化个特色，符合比较贵个高高下奏个大老高。比如传统个大老高，三军、十线轻少、风翔、大腿、定制十背头，都是一撮气势虎改编者里所做出个贡献。那么建国之后，大老高伊个发展情况又是咩生样呢？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的。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坤庚老师，咱一起来了解。
1: 呀，建国后呢，支配老先生呢，用的咱政府共三年组建了这个地球音乐音乐队，把咱的老先生请一起的时候，这个伊人是坐落来休息，请你去传统地球音乐节目。但是伊人就是，我是引导伊那个老朋友去个参加，因为咱那个国王后啊，心里可以攞政府攞小姐。伊能就拍了个大锣鼓，考证三年开，后手哦，是每只队伍来成就大力，伊能正骨，伊能就写了一个大锣鼓，那个海景好歌，我不呢参加三年变凤凰会的得奖，哦，那个大家想哦，看红烧，看红案，啊，大连更铁啊，更最风流，啊，凡是见大锣鼓挂头壳啊，唱首子啊，毛不弄出你上阵个节目，再一阵呢，我。啊，定是啊，啊，然后啊，这先生呢，伊让我吸收舟山大锣鼓啊，其他大锣鼓特点。第二号先生啊，到七五年呢，就创作了一个单孟独鼓的表演，无有管弦乐队，就一个鼓，再加一句叫单琵琶乐，然后一个叫强盗钢，就用古典来表现这个暗弓强盗钢这个点名，非常生动，比较生好听。啊，定是先生呢。伊后吸收舟山锣鼓，把将原来舞台前一个鼓锣指挥，就发展到三个鼓，甚至后来到这个九五年，从一个十外鼓整起出来。其实林俊斌老师呢，伊到这个大多数人帮助后呢，伊创造了一个欢庆胜利的大锣鼓，来欢迎啊全国人民欢呼大多数人帮这个电影。吸收地球传统大锣鼓的物件，又再吸收了新的民族音乐的特点。节目呢，比较好听，只是音乐啊，非常优美，气势非常磅礴。而且纯声啊、唱声啊，是咱地球人才特点。所以咱地球音乐呢，独步唱盛。现在呢，这几年啊，地球是文化局，我们甲电视台当面去行了多次的地球大锣鼓的比赛。啊！邀请赛比赛，促进了个地山各地的大锣鼓的交流，使我们个大锣鼓呢不断发展。现在那个大锣鼓呢，也已经是发展到了刚才所大概，正式是一个民族交响乐，北京乐、甲国音乐来吹奏，甚至欢迎了交响乐来超越之后呢，才能够更生动地欢迎了现代的内容。所以呢，未来呢将来更加美好。
0: 新中国成立之后，地球音乐呢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五十年代初成立了山头地球改进会，甲地球市民间音乐团制作组织。到一九五六年，地球音乐正经到北京参加全国地球音乐周的会议。一九五七年呢，到世界千年莲花会节，地球大锣鼓拍满不喝，也获得了金质的奖章。一直从音乐界、华语音乐单位相继来到咱地球考察的采访，从地球音乐时代追随唐水音乐来作证。到六十年代之后，我出版了地球的杜撰，比如地球音乐界音乐声啊、地球音乐曲子吧等等。欢迎现实生活界气球曲代表作，包括春满河港、花庆胜利、喜上风少年、生家歌、军功军我军等等。之后国家呢，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到二零零六年嘅五月二十号，地球音乐经国会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桂花后德州大锣鼓的发展。下摆咱来进入是在开幕浪漫，请听杨小水跟咱陪德州乡村界的邓太老歌。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坐车，
2: 坐车不开吗？
3: 民风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品古，
6: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龙，
5: 自在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来拍德州上早期的个文化，高玉丹一句，二是老太，二是爷。遐上早期的个老太究竟是啥物嘢？传说中有无神仙来进前听花啊？遐人今日过来陪请，来小界看看是红尘榜中上出名个一号人物阿姜太公姜子个。听说过好电视，唔知介是伫只呢？咱香港岛有一部成了气候个李和正，哎呀，遐个色心相当好看，点到开动。和林昂能昂能，我烧水滚加撑。因为人爱去上这街，才约定伊对李和正进行了强制性个拆迁，限制了伊个活动范围。李和正气到心肝头流泪，哈哈，日前我个地盘，啊，你莫摆伫我上无花。啊，恁来去，我来领，做者甲恁争做争。听做你妹，伊说落去境界过话。无本领知道我李和大王个厉害，问你个唔够解，恁想到我个就好了惊尔。哎呀，遐然后个水兄爷爷即阵懵了，李和武个这个呀，对电看伊就射，加两解将两个电看伊个险到天灵灯，电看伊借天灯借助阵，遐伊响得有娘，一解刷一解没了再来，一开头帮伊险不许正十个灯。遐老百姓会惊到乡差乌暗兴，李和正

0: 啊，第一样样不可，这是这种默契，随时起哪是块也未奇怪。天顶会过一道电光，烧坏个闪光，即使下到你去正唔敢计量，直顶大过来背来到冲天之间，硬硬对上这些站挂个灯看就该热到零顿去。哎，说白就白呢，听说个有哒，上这个顶，街头线日日有，也今日有，来个个理解。 伊人本白世界感情过程，就是姜太公甲乐动兵。遐伊人一老一后生，今仔日来到宜山帮助会环境，因为个想做决定剃头。旁边是无，始终若行为基建剃头，基建一过，就看到不会老师李和正喏四散流人妹，于是跟着个爱爱放下不得，头壳顶顶过来出糗。遐李和正帮伊人创到空空顶，老啊，你个理解？
1: 家来做成本大碗的好事，我拖了落水堆世界，来帮我喝下几酒做饭菜。
0: 太公请坐，苦苦不炒河鸡啊，定要高兴些呀。太谢谢，来拜拜。遐大位个正是乐动兵，过音直落，免坐。乐动兵手起咸落，你和正坐在某妹，帮伊当做哪句？哈哈哈哈！今仔日来叠酒，食顿红鲜礼盒了啊！哎。
2: 顶出个也无会莫哩，大神归大神，哪位神仙贵有才情，只得要将上这个二十四个老太定欢造兴。这个决定，这个样，其实啊，拢是出自德州高大个灵感卡钱。
3: 好，听朋友，刚才红小水刚刚介绍了德州上这个个定态老歌。 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迭个唱段。迭个唱段宣布，下半详细迭个唱段，生死相伴，生死温。

下半音唱是由二里里吟唱的叠加唱段，劈波成韵。

0: 好了，天朋友，继续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半唱诗由彭定勇、吴仁义吟唱的蝶结唱段《茶房花》。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后，祝天人求享，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

0: 就是典型东华文化，刚向东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东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东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店的东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店的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档做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起活动，传递爹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旺的声音，世界地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要结态学堂关闭，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8: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周记，去福建广东广西客家人，几乎家家户户厨房都会独立有四面周转神秘。一般在神秘下辈上角落度的都有一杂杂被摄碎的韩国色，又被把人泥滚国泰的系统论传说了，其在天空又放泰的四本四面造型使用的设计的称为造神的，因为其出了造神度的，所以客家人习惯喊其造的，长期以来其同农民一下称后的不解之人。传说有人一天头气候强浪必困万里，客家乡村的强壮人都夏天非常爱出做工事，屋卡身后的像是老人家同细人呢。突然一群走的排练长队上在太门头爬戏，立刻引来一太群少年儿童，逐一逐逐一逐十分热闹。老人家没闹出来嘛事情，也都溜溜溜溜赶出门头看一下。正当几个人离开自家厨房的一刹那，上到屋头爆出的一动了三十多人的命。事后你们都依靠同上感谢一下小神灵。还有一则传说，话有一位老人家偏倒床上，突然发现一群走的听见自家床人跳跃的呢，无一下咪密密麻麻布满了床前床后。老人家看起来哭得怪苍，往厨房下走时，到厨房下一看，抱着一窝的火神事件，隔壁却疯巧的人呢，他马上亲恨。连山躺到之后赶来切数不着，十分快把火扑灭了，撇命离床，门下面火灾。从此啊，周记就同农民一下为存钱后年，但是农村的生意都中意搞四通活，你身体看到周记就作来搞，甚至把人的财也是太然看到的就同周记讲，安尼好为你呢，把你身体当暗布头，把暗布头当作你身体吧。从此以后，在厨房下，热身头看不到周记嘅。

0: 到了暗部头压成年轻的时间，一定也将神权绝对出了游戏潜势。 A 达习惯了丝丝透透传下来一次到今日 A 呀却黑感应厨房下位造给。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灯案天使线客家名菜油鸡粉娘酥汤。

Bonjour!

Ah,

0: 家，带到县衙，老爷要星夜告成。
1: 是。
0: 哎呦，春女，
2: 弟弟，
3: 东家，
2: 弟弟，弟弟，弟弟，弟弟，
0: 哎呦，啊！
4: 虽然激动堂鼓所告红案，
3: 小老陈聪告的是天大的罪案哦。
0: 侯总，
4: 启禀老爷，有人击鼓告状。

万寿，祝李冲。

0: 三八四啊，招了女童，女童告状人，他若是不知情啊，主的让他四十大板，不从容啊！
1: 啊啊！
2: 左右
3: 有
2: 齐国人告的是大案还是小案呢？
3: 哎呀，启禀老爷，齐国人告的是天大罪案呢！
2: 啊，天大的罪案呢？审他，审他！

0: 状人上堂。
1: 告状人上堂。参见大人。
0: 一旁。
2: 是。
0: 你这老头，心神民水，所告何案？
1: 小老陈聪告的是男女行为不端之案呢。
0: 男女行为不端之案。哎哎，可这小时候必将我来惊动啊。左右
3: 有，
0: 快快把他往外哄啊。
3: 左右左右，
1: 此乃冒读纲纪，有莫辱莫礼仪之事。大人乃天子门生，一线父母，理应为理护法，受审此案呐、
0: 啊。哦，你要本县正纲纪明理吗？
2: 是。
0: 把案情禀了上来。
2: 是。
1: 小老状告王大儒。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唔掂，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咧客家课堂来同你介绍油鸡。油鸡啊，系一套绵绵可口嘅广东客家名菜，流行于深圳、惠州、河南、外州、甘州一带，系有名嘅农家乐菜式之一。该做法是把鸡切好、洗净之后，掏空内脏、食叶、蒜头、香菇等佐料，鸡身内外都要抹油，再用锡纸严严实实把它包好。等油烘鸭片烧到泛白色时，把巧火熄灭，将包好鸡放入油度之后，就把油啊抹下，可以油烘覆盖一层厚厚的泥土或沙灰，防止热气蒸发。有点事。

啊，为了保证肌肉唔会粘到沙土，还可以游喺双背兜扣一只铁棒，再盖上沙土。而集中头作用就可以开游自己嘅，只需要稍微打开匣子一个，肌肉嘅上面就会飘出来。如果把整只匣子都打开，一只金黄金黄嘅铜质鸡就会展现在你面前。游鸡另外一种做法是把鸡放在烧热的水泥行度游缩。做法也是先把四枪的鸡都是对食叶从头外皮壳拆上生油、五种粉、三种粉等调出来的酱料，然后用匣子包起来，食叶烧到通风的泥高度时，焖上半只钟头之后，再从底端拿出来，抹上泥土，将匣子撕开就可以食用嘅。这种做法吧，可以放入油的时候要注意前期没把匣子磨烂的，这只是十分重要的，不会发现第一下不吃到的就不会油的是泥的。这两种都是广东客家名菜油的做法。

0: 糖班的每周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的客家喝糖我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故事自爱郎才出敌中不怕茅草该服动前百年来汉门出身托功臣名臣人才必出十分多出身汉门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为沉人印象客家与其相依却高低出身贫穷的人不要自抛自弃自爱有才识却不怕家徒的贫穷自爱郎才出敌中不怕茅草该服动有着安尼的故事话说从这客家天气有着财运其家都的家境富裕行势聪明伶俐速度时速但是就有安尼着见他看起来拍负面五字人过二十年一切都没嫁出去做阿爸的十分担心但是自家先的西郎人先没人又不幸嫁看见自己愁眉苦脸的父亲做么呀想出办法逼问招亲题目由自家出做阿爸的不做的干涉班长的时候逼问招亲开始当然前来参选的男子把小家伙看门为着水泄不通出身寒门的阿才也来看热闹为了靠在按懂男子的才的小家天下三观第一关篇论题目是才字第一关拍胸诗词题目是春经过第一关其实小家心目当中已经有了吃破人线再经过一轮就更加明确目标但是既然不通上色接着话下面第三关是对对的爱出双脸小家可能天荒一头出双脸虽带你为天双脸终于冥思苦想没人能够对到不输冲色阿才呀、啊、左看他右看他突然行上前去面前符合答道眼中人就是花钱人看热闹人啊也纷纷点头哇哎呀好对哟于是小家就太上讲好好十分好三日之后我坐在家中等太阳起很多男子都开心上去但是也无可奈何三日时间原本开心的阿才一直时候坐立不安起来他虽然像人气眉毛重飞的小家但是看到自家家徒四壁三日之后又要用麦来应人气小家居然来来飞飞开户卡行业业依然不停相处攀法心都以为退款的念头天色慢慢地暗下来突然阿才躺到院角门打开门一看十分惊奇来的人竟然是自家的未婚之妻阿才带头起了这个等小姐入门小姐行业来四处看了一下看到阿才不停出声就讲了一句自爱郎才出敌中不怕茅草该服动原来啊一位富家小姐早就在阿才家境担心阿尼有才人会产生推脱的意思经过半夜思索就隔天上门这位转躺到小姐发现阿才十分欢喜三日之后依然期待邀请阿才故事本伶俐经常传颂其他一则故事依然可以上瘾流传而其自爱郎才出敌中不怕茅草该服动也经常本史状用以交代寒门的学子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阿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法令案第八集，特殊通德少只是下场的客家名声讲名班。欢迎收听。
3: 王大儒身为秀才，今天竟敢假冒大夫，窜进毕府骗上绣楼，勾引我家女儿，干出端之事，被小老当场拿获，现已把他带到县衙，万望大人将他依法治罪。
4: 哎，原来如此，别怕。传王大儒上堂。
5: 王大儒上堂。

0: 才在上，万岁有礼。
1: 一旁
0: 谢福台。
1: 王大主，我来问你，今晚你假冒大夫走进城府，登上绣楼，可是实情呐、
0: 啊？正是实情。
1: 大胆王大儒，身为鸿门绣社，竟敢偷闲荡街，却欲投降。
0: 启禀府台，学生并未窃欲投降，此乃与城府小姐私定婚姻。
1: 呸、啊！私定婚姻？哎呦喂！咋怎么学起本官当初的事情来了啊？哎呀，王大儒啊，王大儒！得读了圣贤之书，就该深以礼，言着正道，事着正言，行着正步，坐着正心，要有个正人君子的模样，何必自身难以前行，自找苦吃呢？你要知道啊，这假冒大夫应属行为不轨呀、啊。
0: 学生有失检点，福太许罪。
1: 王秀才呀、啊、王秀才，这公堂之上休怪本官无情了。
2: 左右
3: 有
1: 来呀、啊、重重打他四十，赶出衙去。
2: 走，
4: 来来，王大儒案情重大，岂可责打四十就可了结啊？
1: 你却不服啊？
4: 本王大人将他严加治罪。
1: 这
5: 启禀老爷，有人喊冤。
1: 传了上来。
5: 喊冤人上堂。
4: 哎呀，春女，来此公堂作甚？快快下去，快快下去！快快快快跪下，快快跪下！
1: 下跪的女子姓甚名谁？
6: 小女子姓陈，名裁缝。
1: 陈裁缝。来得正好，一耙。
4: 大人，小女无知，没有情有可原啊！大人，请他放了回去。走。
1: 本官正要他等一同受审。王大儒，把乡亲从实招来。
0: 启禀府台，想学生假冒大夫来不得已而为之。
1: 哎，怎么讲啊？

0: 这就起了我陈彩凤，你患的什么病呢？
1: 脑汗之病。
0: 脑汗之病？哎，脑汗谁呀？
1: 王秀才。
0: 王秀才？
2: 哎，大人，就是王大人，我害苦他的。
0: 不要插嘴。哎，陈彩凤，你为何恼恨王秀才？从实讲来。
1: 兄弟。

0: 原来你们早就……
1: 哎呀，大人，王大叔早就犯了轻狂放荡、亵渎圣贤之罪。
0: 哦，嘿，你且讲吧。
1: 孩子，王大叔身为秀才，竟敢在孔夫子面前斗饮。

此中之节是饶有意味哦，王大人把此情从实讲来。

0: 蓝山姑娘
1: 啊，启禀大人，今日之事是小弟子是所为，待我招来。
2: 哎呀，春女，大人没有问你，你就不要讲话。
0: 喂喂喂，我也不是问你，你也不要讲话
2: 啊。是是是，
0: 哎，陈彩凤，你且讲吧。
1: 有病。

0: 哎，难道你不知男女有别，接不得文章吗？
1: 哦，
2: 他是个丑怪老头，有意无妨。
0: 哎呀！你们竟敢捉弄本官啊！这陈彩凤分明是美貌闺女，你为何说她是懒散姑娘呢？这王大儒分明是年少书生啊，你又为何说她是丑怪老头呢？
2: 大人呐，我是听
0: 听听什么？
2: 听我弟弟讲的。
3: 我是听东家讲的。
0: 哦，明白了，讲。

0: 私奔大姐，那还了得啊，大人！
1: 这桩风流案件倒也有趣哟、哦。王大儒、陈彩凤、元宵节，你们在大街之上干了何事？哎呀，慢慢的讲啦。
2: 福泰用兵，
3: 不要害怕。

哎呀，你们是讲故事还是供状啊？

哎，本县曾经吃苦啊！起来，起来！听此言，像热汤，灌落俺腹胀喽。顿时间化开了转眼金光，想当年我也曾把教母爱上，只因为离教严酷才散鸳鸯，各位成仙一段自然之堂，盼好事终

0: 好事，我那无名的叫我娘。
1: 大人，
2: 哎呦喂，哎。

0: 若是无心断案，小老板收押上狗。
1: 怎说本官无心断案呢？
0: 小老言语不慎，大人。
1: 好，待本官明断此案呢。
0: 是。
1: 陈冲，
0: 在。
1: 我来问你，你为何说他一个是丑怪老头，一个是懒散姑娘呢？
0: 为了叫他们断绝邪念，以防发生不端之事。
1: 嗯，好一条妙计哦。
0: 谢大人褒奖。
1: 那如今他们干出不端之事，这邪念又是从何而起呢？
0: 大人明断。
1: 好，陈彩凤。
2: 在。
1: 这移山登井是何人所摆呀？
2: 我爹爹所摆。
1: 哦，陈冲。
0: 在。
1: 笨。大胆陈冲，竟敢在移山闹市大摆，风流登井，遭一少年男女错喜邪念，也本官也差点看邪了。咎由自取，还敢妄告他人，快快当堂悔罪。
0: 哎，大人，小老所摆登井，俱是古来传奇人士，可罪之有啊。
1: 既然古人相爱是传奇人士，那你又为何说大奴彩凤行为不端呢？
0: 都怪小老思虑不周，才遭致这败坏门风之事啊。
1: 老啊，本官本当将你

0: 自罪，念你是个老头，姑且从宽论处。坐下。
1: 有。
0: 重打四十。
1: 哎，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饶命！
0: 哦，你要本官饶命吗？
1: 啊，是是。
0: 好，先听从本官判处。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真啲，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则客家故事，吐俗吐到少，只是下神了。海客家一则崇文崇高体系，关于离开其梯子吐俗的俗语不一其事。以吐俗吐到少，只是下神了，却暗以学子爱认真学习的俗语。几位老人家讲，过去啊，一则土财主终于吐俗人，同每前日吐俗了，并且爱敬业罪，开分后，财主送西郎到外地继续求学。吐俗了，吐俗系唔噶，即系下死潦草，还经常有错别事。有一日，海外辈寒从苦土的书生十分思念家乡，一则时节正系很系成熟的季节，佢平时十分爱食很系。所以提笔同岳父写一封家书，让岳父买下很的寄过来。财主接到信之后，打开信，淡淡几句话，让财主可能半夜都唔能看清楚。原来啊，让西郎把很事写成了废事，把子事写成了了事。好彩啊，一个财主系一个十分出名的人，佢见到西郎平时中意食很的，见他呢真系很的满人的季节。估计啊，西郎是上识轻的嘢，所以财主早前去寄学买以西南消亡轻，托人同西郎寄过去。兔鼠郎收到岳父轻的之后，双辈还附带收到一封家书。这间家书上有一首诗：上识来先要买房，接到老汉万几兆，买了一趟消亡轻，不知是否不是否，再附家书已上了，问了是否收到纸。兔鼠郎收到来信之后，面通红，唔单止十分后悔，而且以后再也唔敢下死潦草耶。后来啊，有些好心人听到一件事之后，纷纷相传，兔鼠兔到手只是下死了。哎，也顺便客家人经常讲的一句俗语。呢则笑话通过最简单的只是同了事，教给他人爱认真学习兔鼠啊，冇马马虎虎。

0: 卖足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下浅面班。客家天气面风淳朴，而们睇到是全老节探仲有老实。哎呀，同客家出团重温崇高厚古精神的传统过年，有点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正好印证了古人所讲的“心中最人，面得最好”。在客家传统的仪容服度，列子列众的排位，总是庄严有序排列在房屋上堂最重要的位置。最先小堂后出铺，也总是摆放在客家人书房当中最显眼的地方，以便乡人可以随时查阅前面了解本处的故事和见客。客家人心中最人的文化，还体现在办事当中。清明办却一种应节小事，因为只有在清明节前后上丧事，所以喊清明办。清明办是将拍头翁、麻叶、内草、鸡屎藤等多种青草除光、洗浆，捞出来煮熟之后倒成汁，混合糯米面蒸上的，一般做成饼状，是甜的。也有的人做成粽的样，里头包粉丝搭配的熟料。因为 A 种班的颜色呈现青色，所以一多人喊清明班为清明班。明有两种解释，一则明是另一种发音，另一呢却包含其他人对古人难以明创的沉沉的思念。客家人相信，食用包括清明班菜内耗尽过祖先同那神灵的祭祀食品之后，就能够获得上天的祝福同那庇佑。所以以前在不少地方，清明班必须在清明节集体发通解除之后，才能够本本泰人享用。客家天气流行百公信仰，通常客家人会去祖坟这个建造一座小坟，用来祭祀土地百公，即是天神。祭天时节会去祭拜祖先的同时，也祭拜土地百公，献上鸡、鸭、猪头、猪肉、清明板、茶酒等祭品，以示团结。客家人知道清明板除了用来祭天拜祖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民间认为，只爱清明节一日是清明班，就能够祈求庇佑，保佑全家一人无病无灾。以从现实层面考虑，寒食清明前后客家天气湿气十分重，是清明班啊，有一天的除湿保肝功效。哎呀，却客家人的一种传统小食清明班。

0: 好，听众朋友，今次的麦克先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要结题学堂关闭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今天来讲一下客家人的族龙呢族龙又喊龙呢顾名思义是由苗族分六族编制而成的有竹骨龙、竹皮龙，龙诶系用来龙鸡鸭三肉、狗、兔、猪等嚟维持，也系你们买卖鸡鸭等通嚟维持。江西编制竹龙诶也有一番讲究，竹龙诶胎生由竹咩咧长段而天，竹咩长、竹咩盘咧编制胎竹龙，竹咩短、竹咩薄诶系编制细竹龙诶。一般的龙诶分为胎中细三种，各种龙诶各有特色。太龙诶，装太物，比如猪尾啊、鸡尾啊；中龙诶，就装鸡尾啊、鸭尾啊；细诶，还可以装鸡苗、兔尾等等，各有千秋，村民们方便操作。编制竹龙诶，先来起龙诶太小一天竹料，然后剪开竹片，削起点竹节，再把竹骨同竹皮分开，皮骨均可以编制竹龙。编制时节开始按竹龙的胎色放好竹篾先编制成一只浆丝即胎色都是按的制成湿湿架也含龙面天后带之后开始把竹篾扭转一次都编制成浆丝形直到一天的时候按竹篾的顺时方向编成一只弹的锁好并且去龙的一面前后左右插上一条硬竹片成一只扣丝接下来就要按龙的胎色用细竹篾来做龙耳在龙的用湿湿架撕上天后之后龙后中间还来放一条硬度比较厚的竹条中间龙耳行关闭时节专用龙条在龙的底部中间按一只细的人看最后一道程序是编制龙鼻编制龙鼻先用人竹条勾成一只人看之后在人看行放上三条比较硬竹片的其中中间一条爱比较长而且硬凸好是用来固定龙门的用细竹篾来刺下而上编制好整只龙脸就算编制完成的这种道见寒电淘汰的客家编制技术可以见下客家乡村还十分身行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广东分堂八点半第三十

像个闺秀啊。

0: 谢小姐，怎么样了？
1: 啊，梅江，你看，啊，梅香，你再次照料莲子根，给二位老人吃了吧。我上书馆去了。你去吧。员外爷。
2: 我一把。
3: 我的头发炸，
2: 我浑身发抖，
3: 我手脚冰凉。
2: 你的好家教，
3: 我非打他一巴掌。
0: 员外爷，莲子根，
3: 梅香，下去。
0: 是。
2: 失所望，大失所望啊！哎呀，
4: 哎呀，刘仁兄，万望刘仁兄在孔老大人面前多多给包涵包涵呐、
2: 啊。事到如今，不包涵也得包涵了。哎，李难说他自找郎君，他自找了哪一个呀？
3: 一定是他，
2: 他爱扇子。
3: 哎呀，扇子的主人
2: 谁？
3: 地府西兵穷秀才王大儒。
2: 哎呀，所以，
3: 如今不要紧，
2: 还不要紧，
3: 我已把他辞退了啊。哦，
2: 可是人去魂隐在，你得想办法断绝令爱的邪念，使其死心归范才是啊。
3: 死心归范。找他做甚？
0: 女儿要跟他读书。
3: 嘿，你要跟他读书啊，他可不教你喽。
0: 为什么？
3: 哎呀，昨晚结尾为父说了他几句，他就万分惭愧，无地自容喽。
0: 这是为什么呢？
3: 哎呀，人家是秀才，这有失礼仪之事传扬出去，体面何存喽。再说也越功名前程有爱呀、啊，
0: 有爱，功名前程。
3: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0: 如此匆忙？
3: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尾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哎。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0: 这是真的？哈，
3: 那还有假？
0: 好个不幸之人呐！去三姑爷，去三姑爷，去三姑爷。
4: 仁兄，此番考试，重赞，重赞。

0: 统，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梅香大姐呀！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哎，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我与你写来就是。写给谁呀？
1: 写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三日不见，三得九。
0: 如隔九秋，深情啊，深情。讲，
1: 情窦初开，郎不见，唯有山更梦里秋。相公怎么不写了？
0: 此信非一般罕见，余生代写这个恐怕不妥。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余生代写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么？
1: 哦，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0: 正讲，
1: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0: 你家小姐怎样？

请牛剑生为媒，愿马小姐许配为凤娘喽。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口糖关闭。麦祖天台客家口糖。
1: 今日的客家口糖，来同大家讲一句客家俗语“打布头”。凡咩盼公众事务多报支出，睇到切流资金，准备机油安尼行为，客家人呢喊佢为打布头。而佢客家俗语啊，还同唐朝的开国功臣陈敖剑有关系。据说自从唐太宗平定天下，取得胜利以后，听令唐太宗的几位开国功臣啊，被分派到各处去掌管事情。其中太太烈烈的陈敖剑本唐太宗安排到兵部去掌管兵器大操，陈敖剑对于这个职位并没甚感兴趣，中国的只靠去兵部带兵打仗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十分不情愿的到任职的兵器部。上任之后，他对兵器管理十分失松，

0: 次以心当中酒昂的色酒以难过些冰溪不停打草上其中因为色酒发白送不白下来滚款有一次招潮有一下看不惯长高跟行员人把一件事情暗照不能同台中同台中第二者十分否定你来要求我搞清楚一件事情来但是给予面包长高跟是有功劳人如果只为他们原谅又不要处置就偷偷呀，他们找来长奥金，我给当面交代原谅事情。长奥金第一件事情之后呢，面对自家十九发兵原谅啊，唔定用个交代怎能够应付过去。以抢告军师，军师们皇帝啊，应该想方长奥金密码，就暗暗的交一记应对没了。唔久之后，唐太宗当朝接问长奥金，兵西库以探兵西秘条。做埋嘅无端端咧，发现以太平元钱，而打抄兵线元钱系肉用品。长奥金立拉肥大吉吧，哎呀，系大布条用品咧。唐太宗听以后，眉头一皱，问佢胡闹，唔用嘢都单板布，其他卖银啲咧。打抄一把布条，会发安多元钱咩？长奥金吧，并唔系布条啊，发嘅钱多，而打抄兵线师傅唔得，所以打抄布条啊，老系唔好用。以五毛布头，我又用唔顺手，所以啊，只好重新请师傅。师傅问来问去，不停返工，俺呢，咪就发俾俺多元钱咯。唐太宗听嘅时候，觉得啊，也有几分道理，要暗在长安剑喺开国功臣，就唔再追究嘅。故事啊，传到民间，客家人中人南迁以后，大布头也就成为客家人的一句俗语。
1: 要结泰学堂关唔掂，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0: 客家学堂来同你讲只客家故事。上古至今啊，客家人台食饭时节，都会要求子女把本公度的饭菜爱食抢来，唔做得有生意。如果生意你唔谈法，做阿爸阿妈就骂佢。翻啊会爬枪来下唔咩呀会满面枪麻咪哦。米白生意嘅谈到 A 翻呢都会十分谈话把温度嘅翻力热力力嚟食枪来。毕竟啊卖人都唔想去吃个面壳省出麻咪来。做麻嘅客家人会话温温度要翻力伸下来面壳会省麻呢。哎呀有啲故事。从前有啲假才弯棍嘅人爱见人到四十岁以上将种下一只拉嘢。生意的呀，上到连盘端正，四皮嫩肉，两只眼珠碌碌的转，不单是讨人喜欢，还是春风养的。因为呢，选喜若狂之意，还十分喜欢。因为把其势力掌控民族，兄弟，自家四十岁啊，才能够得一个唯一的宝贝，就等于爱那名喊宝儿。就安呢，由于父亲的官胎，到七八岁时间。包以米白食饭时都还没有翻出去剩下有时啊甚至剩了一台湾而人外也满不在乎把那些剩下来翻我用你倒完了多一些因为越高发呀来到人外屋卡讨食正好人外男的那些和怪生人的食饭看到高发呢他十分爱吃把包以食的饭呢端不应该吃高发呢食的呢也生人呢十分好搞去自己高发一笑饭就碰到包以一面也人外是到日国空冒出三条枪剑他们家的去做高发位不能明道也高发位啊哈哈太笑一声拜拜树凭空而去奇怪事情发生了一条饭啊伢妈包以面后满人都没见下来无奈之下人外吩咐你去抢郎中来郎中也非也叫牛衣服子里挖出来翻来但是生人的面既然不能够再回复人貌变成了马外面所以啊，客家人去食饭时，都会教育子女一天会把温度的饭菜啊食抢来。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灯案第四集《土法家书天梯良心》，欢迎收听。

0: 夫来了。哎呀大夫，哎呀大夫，小老等你多时了啊。
1: 在下一无几身，东家请，东家请诊，西家求医，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故而来晚了
0: 啊。怎么有些面善呢？
2: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哦，在下萧行寒，简字
2: 韩于岱。
3: 云王爷，韩大夫来之不易，快引他为小姐诊病吧。
2: 如此，大夫，请。
3: 韩大夫，随我啊。

0: 长，为何遮住花灯？
1: 小姐怕光。
0: 这叫大夫如何诊病呢？
1: 韩大夫，油盏暗灯够亮了吧？
2: 够亮了，
0: 暗灯给我。韩大夫，有，他也怕光。哎，韩大夫，你在观看什么？
2: 看着绣楼。

0: 从何处开，风从何处来，此必瓜何物，小姐何所爱？
1: 这些诊病有相干？
0: 大有相干。
2: 员外爷，治病即治人，治人要知心。
1: 你知道什么？
2: 韩大夫路上跟我讲的。
1: 住嘴！

0: 大夫，就此诊病吧。
1: 请小姐抬起头来。
2: 小姐，

0: 车般着急啊，
1: 叫一声我的
0: 他的，
1: 哭一声我的病人啊。

0: 哎呦，大夫，是小女的病
1: 重啊！
0: 哎呦，大夫，小老就只一个女儿，万望大夫悉心诊治啊！
1: 哦，啊，妈，
0: 哦，来来来来来。

0: 啊，小女秉忠师太，万物见怪啊。
1: 秉着秉忠师太，在下见的颇多，不为怪，不为怪。啊，员外，啊，林矮，谢火攻心，昏迷不醒，唯望您进呐。
0: 威望临近啊，
1: 威望临近。

0: 员外，家中可有喜酒？
1: 啊，有啊有啊！
0: 我上一盅喜酒水，解解小姐心热。
2: 待小老亲自磨去啊！
0: 啊，员外，必须要磨上一个时辰，才够分量。
2: 啊，小老一定细细地磨啊！
3: 是假诊病，如今是真治病，
0: 这叫我
3: 嗨，你呀、啊，你给我到楼梯口去。
0: 哦，知道了。
3: 哎，且慢，你要仔细的听着里面，机灵的看着外面。
0: 哦，知道。
3: 小姐，小姐，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梅香啊。
4: 梅香有梅不香，还我的信，把我的信还来。
3: 还你？
4: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杏花呀。
4: 杏花只残花谢了。哎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今天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只客家故事《土花家书》。从前有只一离家乡嘅商人，托人啊同五十岁老婆带着一封信呢，同十两元呢。信封冇一只事，只化为幸福土花。天福花花七只阿妹，天福花花一条太上四啊天啊下，一只鹅诶用嘴去蹦太上。T 三幅花一只反转来放嘅缩位同十只弧形 ，T 四幅花化为暖流入头路巷，重重招来的男人。苏伟唐言顺心爱同日爽嘢老婆来开玩笑，是旧本期四幅花先嘅话嘅。伢老公啊，做生意失半了，妈几多年同带队来，爽嘢老婆看嚟发之后，笑地摇下头话：诶，唔错啊，其他唔带队本嘅嘢十两元咧，咋见那本嘅？带新人哦，躺到我阿伯，佢唔用地点啦。爽爷老婆自然发威，就解释讲：天父发话发七只鸭咩？七鸭七鸭，喺佢喊嗌七呀七呀。天父发一只太相视频，我系可以拉，相视我拉，意思啊，即系讲相视嘅嘢。天三父发系缩嘅刀皮同十达五言，喺翻件啊，同系搭埋十两元呢。T 师傅话：哇，今日啊，开春养了一番啊，几处嘅钻木卡。宋师领人啊，以唐家介绍，宋叔一婆连连称赞佢话：诶，师傅话真真系妙哦，太古同阿嫂真真系才智过人。讲俾啊，乍见把十两元嘅交本爽人嘅老婆。
1: 要结泰学堂关闭，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0: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则客家故事《天理良心》。相传往辈啊，喺客家某地方有只喊天理嘅人，名人十分老实。有一日，他上山道桥，发现路有条长黄色的七条的树冠诶，拿起来看啊，竟然是一条黄长长、沉甸甸的金条。在认真看时，发现一片下等天理，另外一片下等良心的事药，中间还画一条赤线。其实讲起到心肝勃勃滚心跳，哎呦个飞沙，系咪老天爷可怜挨只失嚟上船无下船的人送来呢？但呢，一片又下得良心良事，又系乜意思呢？其实，既然天理系自家，那么良心也必然系得人。中间外头出现，却两人平均分的意思。佢看了下金条，又望下四周，心都想：把佢本别的眼看 A 金条啊，能用自家以神人疏远不清，实在三得。唔本吧，又担怕违背老天爷心意，会受到惩罚。既然是老天爷送来，继续把人家本配的，所以他到处啊去寻良心一等人，一日两日都可能失去沉睡，妒忌就砸到牙骨来食，实在饿到难顶的时间，商人家掏啲残羹剩饭食，一日两日，终于啊寻到良心一等人。讲来一声对对，一得良心啊，也是苦难的穷人。早日阿爸过身呢，做阿妈的年纪比较大，要得冲平。哎呀，佢正好为家妈保育，真少摸钱一次家为老爷爷，突然约连杀花几滴，外边啊要只高花来钱，一只很多良心的人叫做咩？哎呀，都要出门去讨食咧，还要同阿约安可怜呢？佢乍见放下手中的药丸，到厨房度诶，把做本老爷爷些咸煮腰诶小板板送了出去，对阿来人讲：可怜的兄弟啊，哎，只能叫话半夜滴滴诶强人量啊！天理接我做水，从态度收出金条，问那系咪缺良心兄弟？嗯，是是么？良心吧，乃只透过半人数命出人应得。良心接过金条看，说啊，下得俺命良心么？天理就提示伊再看另外一篇，看了后佢话哦，今日恭喜了，唔缺天理兄弟。天理话佢嘿呀。挨着天理啊，总算寻到良心没？你看中间一条直线，挨的人就把人家本配的，刚配嘞，佮把金条往七条巷一搁，金条突然唔见配，良心就没么？佮把天理太讲，哎，金条来到十分奇怪，莫非有嘛暗示？比讲哎，天下就金咩？所以佮两个人就合力同心，从金条失落地方拿起脚头挖开地面，一次往地度挖。

阿丁话丁，古人话说领王剑登登你一讲剑咩？廖乐言啊，十分欢喜，把剑阿搬俾你。诶，听事情以下采用出现，听人都话，如果一日天里贪婪自私，唔忠诚老实，绝对得唔到一条剑条。以良心去替代下一讲剑咩，也远远唔能够匹发人。所以高低太阳人啊，庄严超应该闪低无私，光明磊落，热力叫天理良心，超神秘下架天气用来参加你们的求头耳。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麦开新鲜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4。
0: 行你

0: 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4: 音乐人生，
3: 音乐人生。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中国香港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由必得影片公司于1962年出品。该片讲述首富张大富独女凤仪和邻居穷书生宋文联一见钟情，大富与联母不和，不准两人来往。凤仪诈病呃大富俾佢见文联，庸医王禄竟然讲凤仪身患绝症，只余百日寿命。大富为偿凤仪心愿，恳求文联母亲许文联凤仪作百日夫妻。联母本身想娶仪生女赵丽常为妾，但常富得福贪财，应允以黄金200两将女婿暂时出让。后来凤仪惊识当中警滚，就诈死以示郎心。文联情深意重，誓不再娶。凤仪于此时复活，文联大富喜出望外，德福却要索返女婿。众人闹上公堂，遇上胡涂县官，凤仪据理力争，终夺回夫婿。好，下面请听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

0: 你怎么你这老林你这是什么突然的
1: 哎
0: 嗯
1: 孙你还有一段话来了
0: 哎呀真的无聊了老林孙你看这位到哪里
1: 你坐
0: 你坐呢
2: 历历温馨撩人面身身学子浓情真都文论女貌如花不若如长
1: 非礼勿言非礼勿视吾之名分也何不养性修心哉呢
0: 你知佢有几上紧年纪呢边个啊
1: 唔系佢咯
0: 边个佢啫
1: 隔篱嗰个人啊
0: 哦巴闭咧严方夜半大玉树林风的闯不发送你啲及其貌美与小姐相配堪称一对敌人若不信开门装置可也
1: 哎呀唔得啊

0: 做啊？你真系眼见鬼啦！包月先至有人啫。
1: 吓、啊？点解咧？系真明明好事噶噃。
0: 咁你仲帮我去边啫？
1: 你咯，头先做你勤工作系人制嘅，而家都得过口啦。
0: 哇！咁我而家点先得嘅？
1: 点就点咯，
0: 都系你打嚟，唔一阵间阿爹知道就弊啦。咁嘅真系。
1: 做咩啫咁大声？你又话扯？扯翻个隔篱咯？
0: 你仲好过，成日不理你咯，无端端又叫我过嚟。
1: 啊，
0: 咁而家有乜好意思呢？
1: 过嚟有乜紧要啫？公子，小姐讲尽后言又何妨？我不知点办。
2: 彼此凤属光临，难得小姐廉价光临，即要蓬勃生辉，何幸如之呢？
0: 公子你太客气啦，因为我仰慕花木千奇，不期闯进，只知道无礼失禁啦。公子，请问你贵姓尊名呢？
2: 小生系宋氏万年
3: 公子礼，陈先生，常我心中会轻快。

我要打打打，打过你个畜生，请带你行为。

0: 人人不真无法。哎呀呀呀呀！我为了打破呢个魔咒啊！
1: 咪喐手，我去问个仔先。
2: 即管问，睇有冇话错佢。
3: 大仔，究竟有冇件咁嘅事啊？
2: 妈，
3: 边有啲咁嘅事啊？系咪小姐？佢啱啱想过嚟睇下我哋啲花啫嘛。
2: 哦，咁系嘛？
1: 嗱，听见未啊，老爷？
2: 你估我聋噶？
1: 我个仔话你个女过嚟嘅咋，仲话我个仔勾引你，你个女勾引我个仔真啊！
4: 白梦，点解你咁样讲咧？你咁样讲法真系侮辱我嘅啫。
1: 咩叫侮辱啊？你身为千金小姐，应该三步不出闭门就系嗰个。你嚟到我哋个花园做乜嘢啊？咩居心啊？
2: 咩？唔好嘈啦，康建宝。吓，我个女我闹得，你闹就唔得。你个花园乜嘢咁有宝？有冇借住闲人
3: 坐上嚟？咪好咧，老伯，我阿妈出言系冲撞啲嘅，请你唔好介意啊。
2: 你早啲讲呢两句说话咧，若果你早啲讲，我就唔使咁怒气啦。我警告你啦，你啲咁嘅穷书生，冇资格同我个女来往嘅。
1: 我够警告你，呢间屋系我啊，我唔准你个女嚟啊。你有鸡仔唔管管牙鹰系嘛？你咪次次有钱嚟虾人哋噃。
2: 我系似有钱咁啊点啊？啊，你而家睇唔过眼啊？啊，老实讲，你鸡屋啊按咗俾我噶啦，我都唔记得咗你已经够晒期添。下你十日就要还钱，唔还钱就改你哋车。
1: 还咪还？我唔使添啊，七日我可以还俾你。如果我还清咗俾你啊，我即刻攞翻间屋交翻你写。
2: 哎呀呀，你话点抵得佢啫？啊，七日你又有钱还咁价低，我又信啦，老钱婆。你若果有咁价低，又唔会按屋俾我啦。我而家系收你十日添，俾多三日人情噶你。若果你冇钱还，我揾你写。
1: 如果还咗俾你，我就抨你写。
2: 冇得还，我抨你写。
1: 你咪悭钱婆。
2: 啊！你以为你个衰仔会有发达？呢个咪寒酸嘢，有发达啫，累佢都仲温生啊！仲得一日都系你，唔系你个孙女唔会搞到我咁怒气。快啲！哼，
3: 即老屈妇啊佢，妈唔好咁怒气啦，咁嬲做咩？翻去唞下。
5: 女你嘅行为太过唔立品，千金小姐嘅身价咁样做法就失礼人，失礼人啊！
6: 我点样行为点样唔立品啫？小姐做得咁辛苦啊，仲鬼好过做人啊！
5: 哼，明系你唔啱，仲喺度发猛梗啊！以后不准你出西房半步，不准你到花园行。
2: 唔听你打，咁而家仲唔翻入去房啊？啊，
1: 翻就翻。
3: 阿妈，你饮个杯热茶，无谓咁气愤啦。
5: 可恨张大富，似有钱虾人，文廉要保持家声，做人就要发奋啊，努力求上进，争下气做人啊。
3: 阿姨遵命。

0: 妈你话七日内将欠债清还，我哋家计困难，边处有银？
1: 既然知啦，乖仔，二长不日归来满载，阿妈大可以还钱过衰人啊！
0: 咁若果二长唔肯应承，
1: 唔会，佢一定帮忙。呢个老太院啊！
2: 点解你咁讲
3: 咧？你唔知噶啦，你自细就同阿丽常表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嘛。我同你阿姨口头上讲过噶啦，咁咪即系老衬咯。
2: 我有件咁嘅事，要我阿妈你冇同我讲咧？
4: 咩人啊？
3: 做咩啊？
4: 二奶奶同埋表小姐嚟咗啫。
3: 啊，就讲就到喎。
1: 呢度就系姨妈到嚟咧，你睇下几件货，我姨丈以前做官好有钱嘅。阿姨妈嚟啦，
4: 阿妹，阿姨今日你几好噶？
3: 好，
1: 阿姨，你叫姨妈啦。
5: 姨妈。

0: 我哋老人家有分數㗎啦，係咧，你啲行李咧
1: 喺出邊嚟啊？
0: 阿蓮啊，佢哋同阿姨搬咗啲行李入去書房。
2: 知道，
0: 又去坐啦，
1: 入坐。
0: 你哋嚟嘅，你乜得知啦？因為東窗嗰邊租咗俾人哋，好似淨係我兩仔乸咁四，所以就租啲俾人哋啫。
1: 咁啊唔緊要，書房都一樣啫。
0: 系啦，表妹，咪你阿爹唔系同埋一齐嚟咩？
2: 阿爹因为生意嘅事要迟一到船至嚟得，相信过几日就到噶啦。
0: 咁会唔会迟过七日噶？
1: 咁又唔使，佢都好心急见你噶，而且佢又挂住阿元同阿成嗰段婚事添啊！
3: 等待妹夫到来谈婚。

0: 小姐，做咩啫？咁大声，边会吓到我？仲使乜想啫？你快啲依照我嘅计划进行，帮你从心所愿啊！
1: 我就系惊阿爹唔肯答应呢头婚
0: 家诈病啊！老爷再唔肯，你咪就死咯！我包准你成功啊！
1: 都系唔得，就算搞掂咗阿爹啫，佢阿妈未必欢喜噶。我哋第一次碰头，偏偏就嗌交上嚟啦。佢阿妈对我嘅印象，梗系唔系几好嘅。
0: 你使乜惊啫？先搞掂老爷先。

0: 我总是想办法，要是扶佢阿妈咪得咯。
1: 乖女，
0: 哎呀，到咗年龄啦，咁点啊我？快啲上床啦，上床做咩啫？病啊嘛，哎呀，我而家
1: 病啊，病啊，
0: 病啊，咁紧张。
1: 乖女，咦，我头先见咁佢瞓喺树做咩啊？
0: 出咗病啊！
1: 病啊！我无端端做咩学人病啊？你话小姐有病，点解佢个头凉浸浸系乜嘢病啊？
0: 系啊，小姐佢几日都冇食过饭，几日都冇起过身啊！
1: 几日都冇入过嘢啊？点解唔话俾我听？
0: 你冇问我嘛？
1: 有病就唔使问，你都要话噶啦嘛！哎，既系咁紧要嘅。我即刻又揾翻个神医嚟医佢至得。
0: 老爷，你又想揾翻医死夫人嗰个黄六医生啊？
1: 黄六医生系佢医死人嘅咩？佢啲脉理好，一定系定到夫人几时死。夫人就真系听听话话咁就马上死。呢啲系神医啊嘛，好脉理啊嘛。俾心机服侍小姐，请医生。

0: 啊，哎，听咗呢度，不过冇嚟放人啦。大姑，唔该你同我个女睇睇马。
1: 好啊，呢日走嚟睇。你见点啊？
0: 我见好淡淡，有船头云添。佢今朝呕嚟啊！
1: 哦，下次等我开几尾嘅食客。
0: 哦。咩嘢咁好笑啊？
1: 我都话闲事啫，你嗱，医师有得讲啊！
0: 我唔识字噶噃，医师点讲啊？
1: 恭喜你啦，你嘅千金有喜啊！食低十二太保啊，冇事。
0: 吓？乜你唔系啊？妈，我半步都未出过门口，点有啲咁嘅事啫？系噃，我个女正即系黄花闺女，十四岁都未饱，点会做出啲咁嘅事噶？
1: 冇错嘅。我呢部医师都唔知医好几多人，有成六个月噶啦，唔好俾佢做咁多粗重嘢添啊！
0: 你真系乱讲，你仲有个官员啊？我个仔仲要嫁人噶噃。
1: 吓，咁或者系怪胎啦。
0: 你做乜？你真系黄玉啊！我胎过你啊，我养过你啊，你咁衰又乱噏啊！
1: 喂！
2: 我今天第一次发誓的吧好彩有件帽啫，但个头又穿咗添。
1: 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啊，冇咩事嘛，有咩病啊你？
2: 大家嚟先。我边有病啊，身壮力健。不过小女呢几日知点解无端端病起上嚟又肯定嘢，想或者大夫你去睇下佢啫。
1: 哦，咁啊，等我入去拎翻个医书先。啊，等我阵，
2: 等你。

0: 妈跟我姨妈心都来劲，因为你腿边下啊，我翻入去睡房去。
1: 叮当安门，喊破大灯。
2: 你个女
3: 发烧，
2: 可以
3: 送到你大堂
2: 问。
3: 冇事啊，马先生。
1: 先生等我先。

0: 光年中啊。
1: 嗯。
0: 喂。嘿嘿，请出去外边倾下。
1: 哦。
0: 请坐，请坐。啊，我个女究竟系咩嘢病症啊？你讲得佢咁严重嘅？
2: 唉，你个女咧得个绝症。
0: 吓、啊？绝症？点绝法啊？
2: 至多加百日命。
0: 唔系啩？
2: 你唔信你睇下。

0: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1: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为你播出粤剧电影《巧凤侍郎心》。该片由陆邦执导，任剑辉凤凰女率全女班主演。下面请听第二部分。
3: 系上啦，最后试法啦。
4: 唉，真系发梦了，估唔到，第一个女都冇福享受，我费我一场心血嚟教养到佢咁大个，佢又得咗口咁耐，唉，算我下啲面头同我讲多句，咁你同我分手，我有几个唔开心？阿王大夫，我求下你，想办法子医翻佢讲。

0: 瓜，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恩
1: 大夫，这个月保险都不见都保回来没？
0: 这中医是把那个马蹄马脚给他，他是中医说没那马蹄脚啊。
1: 不，大夫你真的没得骂你了没？
0: 哎，你别当没得骂。
1: 哎呀，我老于啊。
0: 我得了。
1: 啊，咁你开药方先得噶。
0: 使开药方噶啦。
1: 好啦，呢度大难冇噶啦，神医都话一包药就冇。
2: 你是真命中，主要全部隔离或者住翻间屋，今日第七日啦，余昌仲未嚟，咁你话点算呢？
3: 前生意嘅人咗时下梗有噶啦，或者佢又负责计下数啊，又发住同人哋收下钱啊，咁咪阻迟咗咯。
4: 呢间屋就系我未来女婿嘅屋啦，你睇几大间几靓。叫完我，咁你快啲入去攞钱，等我同你计钟数啦。
5: 诶，何公子，唔啱你喺门口等我一阵好嘛？
4: 哦，咁你快啲出嚟啦，哥。
5: 诶，好好好。
6: 书生何达，我书香世代无知。

多次推脱，爹爹心内着火，明我再乱随，好债我不计遥远到路长。老父经营丝绸业。

Thank you.

0: 哎呀，你咁远水路嚟，一定系艰巨劳顿噶。不如请入去书房休息下先。
1: 诶，唔使啦，唔使啦，我而家嚟好多嘢想同你哋讲啊。
0: 请坐先啦，请坐先。我知道你想讲咩啦，梗系关于佢哋两个嘅婚事系咪咧？
1: 乜？
0: 嗰件事咧，咁先慢慢去讲啦。
1: 我知道啦，我知道啦。咩事干啊？
0: 我有件好紧要事想同你讲啫。
1: 我又有件紧要嘢想同你讲。
0: 讲先。我想借钱。你讲咩话？
1: 吓、啊？你话咩？
0: 乜你完全冇带钱翻嚟嘅咩？
1: 本来有嘅，因为生意失败咗，我而家俾人追债追到慌啊！
2: 我心头狂跳实行央，我全知以妹夫帮忙，我哋连屋都以我啦，实在好凄凉。
1: 唉，我这。

炒我，我讲明七日就冇行，我同人嗌过更冇情讲，我意乱覆云望，我亦心头如鹿撞，今番会搞。

0: 叫原来，点噶？哦，嚟啊！
1: 我唔惊，
0: 我喺门口等你咁耐，你喺里头做乜嘢啊？
1: 啱啱出嚟唔紧啊嘛，你出去等我定先啦。
0: 哦，你唔还钱我唔出去噶。
1: 咁唔该你再等我一阵啦。
2: 妈，你用真弊啦，我哋已经咁艰难，佢仲穷过我哋喎。
1: 我仲成日指佢添噶。
2: 咁你两个女帮我想下办法啦、啊。
1: 我哋有咩办法好想得噶？
2: 一日都系你。佢横掂中意丽常嘅，俾丽常嫁咗咁咪冇事咩？你又要拗硬嫁你个余生啦！
1: 阿女话中意嫁表哥啊，
2: 咁而家有乜法子咧？你搞掂佢，打发佢扯先啦。
1: 去啦，以你打得佢扯，去啦。
3: 公子，你都中意我啲啲还啲啲钱俾你？
1: 咁又唔系。不过我一行都同你讲过噶，
3: 系、嗯、不过我想请你宽限多三个月，到时我哋一定会还翻俾你、
1: 哦。如果真系冇钱还咧，我决定娶你噶。
3: 何公子，你识咗条心法咧？就算我肯，你阿爹都未必同意噶。
1: 咁我会威肯我阿爹噶，咁你应承啦嘛。嗯我走啦。
3: 我唔嫁佢嘅，你想办法还翻啲钱俾佢。
1: 哎，系啦，得啦，求其转步行步先啦。
3: 老爷。
4: 啊。
3: 阿爹。
4: 诶、欸，女，你冇嘢啊嘛？点啊？
5: 嗯，我仲好辛苦。诶、欸。

0: 你这样。
1: 你恨乜嘢啊，女？
2: 要
1: 乜啊？
2: 我要细得难得。

0: 多多钱都买佢翻嚟，如你所望系啦。
1: 冇得卖嘅，
2: 冇得卖嘅，买唔到啫。真同，嚟、啊。你敢知道小姐嘅心想嗰件乜嘢物件啊？
3: 小姐想嗰个友情咯，
0: 友情，
3: 嗯，
0: 乖女，阿爹唔知边个系友情咯。

0: 在没有钱啊，我我当妈不成。阿弟，
1: 五爷，
0: 你听我
1: 的，五爷你也同，
0: 这样东家一天不用。

0: 你。
1: 也帮我分析。慢
0: 点。慢点嘛。
1: 哎，我死了。
0: 啊？
1: 我宁愿当我。
2: 快女，你使客啦吓！唉，若果你系死得塌地咁爱佢嘅，阿爹都冇所谓嘅。不过讲佢个老母咁恶嘅，即系同我嗌过交，佢只肯唔肯应承嘅啫。
1: 我唔理你咁多，你点都要同我想下办法噶啦。若果我办唔到佢，我真系死咗都冇眼闭啊！
0: 做乜？你去边啫？喂！

0: 而且我就已經成過佢車入埋俾佢，而家冇咩點算咧？咁你哋快啲入去避下先啦，咪撞到啊嘛！
1: 係啦係啦，
2: 誒，撞揾到你哋，
1: 張明華，請你通融下先啦。
2: 乜通融啊？呢件嘢咁緊急嘅，我一定要咁做噶啦。
1: 我哋即刻冇辦法解決噶喎，
2: 點會冇辦法解決咧？有辦法解決，我見到你哋係有解決噶啦。
1: 真係對唔住啦，我哋真係有心無力咧。
2: 你對唔住，我都要你依照我咁做噶啦噃。
0: 咁你即係逼死我哋嘅啫，即刻我必有咁多錢。

0: 一片痴心系中意你嘅仔嘅，就咁麻麻地将就下咧，好嘛？
1: 中意都系唔得噶嘛，
0: 夫人，老实讲。我现在求你答应我这件事，若果你答应了就等于做一件大善事。
1: 什么事情紧要啊？
0: 唉，因为我的女儿得了一个绝症，那个神医说她最多一百八不将就的女儿，问她喜欢什么我就买什么给她，谁知道她样样都不喜欢，太喜欢你的仔，那有什么办法不求你呢？望你可怜下，做下好心啊。
1: 唉，那更加不得上下死的了，那就分明生我仔做丧主的，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0: 不得不得不得不
1: 得不得，
0: 可怜啊，
1: 不得。哎呀呀，令我老婆如何啊，不用拿起求婚款，不惜回嘴太多我，即刻把欠债归还，而家我就马上命人将你破。
0: 点谂清楚未？
2: 张明爱，我阿妈讲啲说话冲撞你，你唔好见怪。
0: 哼，见怪见怪，我叫佢体谅下我可怜，佢都唔肯。老实讲，若果你就唔应承，即刻还钱，赎我。
2: 你请坐一阵间，等我同阿妈商量。
0: 系啊，谂掂佢啦。
2: 妈，吴张小姐得个咁嘅病，真系可惜啦。我哋应该仲想个办法咧。
1: 哎，你咪咁傻仔啦！
2: 我表妹嫁俾你啫嘛，佢个女一百日就死噶啦。妈，我同表妹真切无情感嘅，张小姐对我一片痴情，我哋真系一见钟情嘅，就算同佢做一百日夫妻。我心甘情愿的
3: 夫人，真是情仇仗义凄凉，乖女决心要配令落，我无论如何要你上所望，若是婚姻难成就，老夫心内也难安，连忙再拜恳夫人，许以玉成鸳鸯牙缝。
4: 世上边有人三人娶女儿，老兄你为人真杀望，你个女一定掹鸡豆皮煎单眼，所以找不到夫郎吧。
3: 我女儿貌如花，生成天仙咁嘅样，可惜佢患了不治病，相遇百日就命亡。佢与公子一面缘，变情心一往，我为成全弟女，个苦求公子定凤凰，定凤凰。
4: 哦，原来咁嘅。似乎我疑心可敬，婚姻不像有商量。

0: 外，你头先讲嗰啲说话系噶啦嘛？
1: 咁你二百两黄金写唔写得出咧？
0: 哦，得字字啦。
1: 咁我又得字字。
0: 跟住系咁啊，系咁啊，阿夫人啊，以前你同我嗰啲数目一不勾销啊，睇齐啦。
1: 咁我应承你啦。
0: 咁你都解决晒噶噃，听日黄金吉日即刻成翻晒。
2: 各位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中国香港粤剧电影《巧凤试郎心》的第二部分。听日的同一时间，音乐人生周末版将继续播出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各位届时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好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西天取经第一人法显。由沙门发显，概率藏不具，至长安游天竺，历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译而写之。十年乃于南海狮子国，随商人泛舟东下，昼夜昏迷，将200日，乃至青州长广郡，北其庐山，南下乃出海焉。是岁神岁二年也。发显所经诸国，传记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亦未能尽证。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辩定之，为之增其律，大备于前，为今沙门所持受。出自《魏书·释老志》。讲起西天取经啊，好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唐代的玄奘了，但其实在早于他200多年前的东晋，就有僧人成功西行，他就是我国西行取经的先驱者高僧法显。法显出生于山西，上边有三个大佬都不幸早夭，父亲怕法显没办法平安长大，于是3岁的时候就叫他剃度，成为了小沙弥，记在佛祖的名下，但疾病依然没有放过他。有一次他病重将死，父母束手无策，怀住最后一丝希望将他送到了寺院。可能真是与佛有缘，发现全活下来了。 佢十分之中意寺院嘅生活，并冇还俗之心。寺院虽然简陋，但佛法喺佢心中慢慢升腾，使佢内心充满平安喜乐。但系外来尘世嘅喧嚣打破咗佢宁静嘅修行。当时北方大地杀戮四起，惨烈嘅乱世就好似人间地狱。有一日，法显与同伴正收割庄稼，忽然之间一群难民冲嚟，饿狼咁抢夺呢啲粮食。啲沙弥惊慌失措，纷纷逃走，唯独法显留咗落嚟。佢睇住啲难民疯狂咁抢粮食，难掩心中悲悯之情。佛家慈悲，粮食你哋可以随便攞，但你哋今世遭受如此贫困，系前世唔肯施舍行善而得到嘅惩罚。如果再行抢劫嘅恶行嘅话咧，来世嘅遭遇只会更惨。可能是被法显的言语所打动，亦可能是法显的法相足够虔诚，啲难民最终放低抢到的粮食，默然离去。因果报应是一个简单的佛家理论，但却能够令人摒弃恶念，选择善念。如果可以唤起人心中的善念，纵然是暴民匪徒，亦可以令他们悬崖勒马。法显感受到了佛法神奇的力量，可能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普度众生的念头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了。20岁的时候，法显接受了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僧人。寺院的生活规律而枯燥，法显的内心精神世界却是十分之富足。他严格遵行佛家的戒律，视之为至高无上的生活内容。多年严谨的修行生活，亦让法显成为一个心智坚毅的虔诚的僧人。在青灯古佛的陪伴下，法显潜心修行数十年如一日，虔诚的信仰与执着的信念已经成为他心中最为坚实的力量。法显心中有净土，人间却没有落土。公元四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苦难多舛的时期，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长江以北纷纷立国称帝，战乱席卷北方大地，百姓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摆不脱的贫穷困苦，逃不掉的死亡身影，让人们无法从现实当中看到光明和希望。佛法的出现正好填补了他们内心世界的空虚。前秦统治者苻坚倡导佛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高僧道安在长安开始讲学弘扬佛法，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一时间长安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无论是佛经还是宗教氛围浓厚的长安，都让法显心生向往。他踏出故土奔向长安，访高僧习佛经，法显孜孜不倦，乐在其中。法显行为严谨，思想深湛，有智行明敏而鬼整肃之誉。信奉佛法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随着佛教信徒的增多，僧侣又陷入了混乱。原来从印度传来的戒律并不齐全，再加上翻译的曲解，对律藏的误读层出不穷。法显亦时常感慨律法的缺失，他的心中充满了疑问。佛祖所讲的律藏究竟在哪里呢？完整的戒律又是什么呢？我辈僧人该遵循怎样的方法来修行呢？疑问越多，他就越是渴望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清规戒律。道安法师虽然极力完善，但亦无法改变越来越混乱的局面。争议日盛，分歧日多，有些人信奉小乘佛教追求个人解脱，有些人坚持大乘佛教倡导普度众生。法显选择了后者，他默默立下了宏誓大愿，要宏法扬道，整肃佛律。经书由天竺而来，我辈与其坐等律藏东传，不如自己前往西竺去取。于是他决定前往佛法的发源地天竺， 寻求最完整的佛家律法。公元399年，以御花甲之年的法显离开长安，与志同道合的僧侣一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艰险的取经之路。他们西出玉门关，来到广袤的西域大地，穿越白龙滩沙漠，攀越雪域高原，见到了楼兰遗迹，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他们来到终年冰雪覆盖的葱岭。葱岭的山谷是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的强盗乐园，可能是因为他们是穷苦寒酸的行脚僧，贪婪的盗贼并无光顾，但一个更大的危机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了。山上无论冬夏都大雪纷扬，而且有毒龙，即是雪崩，若违背了其意志，毒龙就会喷出毒风、雨雪、飞沙砾石。一行人不敢停下脚步，艰难跋涉，终于穿过了可怕的葱岭，来到了佛国圣地天竺。他们先是来到了佛法兴盛的北印度，在这里的律法就是由当地法师口口相传，并没有成文经律可供抄写。法显决定进入佛法的发源地中印度地区，但有些同伴认为目标已经达到，决定返回汉地，有些先行一步去其他处求法。法显的身边只剩下慧景和道整两个，祸不单行，三人翻越小雪山的时候，寒风骤起，大病初愈的慧景不知倒地。临死之前，慧景告诉法显知：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忽得驱云。向来刚强的发现第一次流落泪泥，他和道整带着悲痛的心情前行，终于抵达了中印度。如果说北印度之行打开了发现佛国世界的一扇窗，那中印度之旅就向他闯开了佛国世界的大门。发现就好像久旱的禾苗，畅饮着佛祖洒落的甘露。他一路参拜，来到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地加比罗卫城，但是他失望地发现，佛祖荣光不复存在，佛祖的故乡亦没有完整的戒律。怅然若失的法显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南渡恒河，来到印度最为宏大的城市巴连弗邑。在大城市，法显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经书律法。法显一边学习梵语，一边潜心抄经，费时三年，法显终于将经书全部抄写完毕。但是这个时候的法显唯一的同伴道整却决定长留此地，法显带着感慨离开，显同侣十余，或留或亡，故影为己，常怀悲慨。法显从客商那里得知，在遥远南方的港口有商船直达中土。法显一路南下探寻回国的海路，途经狮子国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珍贵的戒律典籍，耗时两年，他终于抄完这些经书。十几年的艰难求法之旅，他感到戒律经典已经十分完整。有一次，法显见到一位商人用中国的白绢团线来供佛，久久矗立，不禁潸然泪下。佛法业已求得，是时候回家了。碧波万顷的印度洋上，法显携真经坐船东行，海上天气变幻莫测，一路驶来，惊险万分。最危险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暴风雨突然袭来，船在惊涛海浪中穿行，随时有倾覆的危险。惊恐万分的婆罗门商人聚在一起，视法显为异教徒，是灾难之源，他们想野蛮地将他丢落海作为祭祀的贡品。法显明白大难临头，他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唯一放心不落的就是那些经书。在生死关头，一位虔诚的中土客商挺身而出：中国的国王尊奉佛法，尊重僧人，你们这样做，国王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客商踌躇不敢落手，法显侥幸躲过一劫。 船抵达中土喺青州嘅长广郡登陆。为咗能够更好咁弘扬佛法，佢放弃回到长安，而系嚟到最新嘅佛教中心建康。喺建康，慕连老尔嘅发显一边翻译浩如烟海嘅佛经，一边不忘同年轻弟子讲经说法。佢喺度同死神争夺时间，整整两年嘅呕心沥血，发显译出经书百几万字，尤其系佢翻译嘅《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经》，对后世影响深远。发显回顾西行之路，又写落咗《佛国记》，又叫做《发显传》。佢详尽咁书写西行游历嘅见闻，虔诚之心尽在其中。佢一生追随佛嘅脚步，从未有片刻嘅懈怠。劳累半生，呢位八十几岁嘅老人喺荆州新智合现长世。三岁踏入佛门，二十岁成为比丘，数十年嚟潜心修佛，身体力行，苦学梵语，翻译佛经。可以讲，发显将毕生嘅精力都奉献俾咗自己嘅信仰。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的河流是黄河。黄河是中国北部的大河，全长大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大约是752443平方公里，是世界的第五大长河，也是中国的第二长河。黄河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若古中列盆地的马曲呈几字形，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以及山东九个省市自治区，最后流入渤海。黄河中上游以山地为主，中下游以平原幽灵为主。由于河流中段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因此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所以它亦被称之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黄河下游的改道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中国人因此称其为母亲河。下面我们来看看黄河水系的历史变迁。黄河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受制于地史期内的地质作用，以地壳变动产生的构造运动为外形力，以水文地理条件下本身产生的侵蚀、搬运、堆积为内形力。在成河的历史过程中，运动不息，与时俱进。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泥沙堆积，在史前地质时期就已经进行，史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与日俱增。根据多方面的研究，古黄河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三纪至第四纪的早更新世为古黄河孕育期，第四纪中更新世是古黄河的诞生成长期，晚更新世即是距今100000年至10000年前这个时期，黄河形成了海洋水系。在历史上，黄河在上中游的平原河段，河道亦曾经有过演变，有些变迁还非常大。譬如内蒙古河套河段，1850年之前登口以下主要分为两支，北支是主流，走阴山脚下称为乌家河，南支就是现在的黄河了。1850年西山咀以北乌家河下游淤塞湍流大约15公里，南支于是就成为了主流，北支已经成为后套灌区的退水渠。而龙门至潼关河道摆动亦比较大，不过这些河段演变对整个黄河发育来讲影响不大。黄河的河道变迁主要发生在下游。在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范围大致北到海河，南达江淮。据历史文献记载，黄河下游缺口泛滥1500多次，较大的改道亦都有20多次。黄河属于太平洋水系，干流多弯曲，素有九曲黄河之称。河道的实际流程为河源至河口直线距离的2.64倍。黄河支流众多，从河源的马曲曲果至入海口，沿途直接流入黄河。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一共有220条，组成了黄河水系。支流当中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76条，流域面积达到58万平方公里，占全河集流面积的77%。大于10000平方公里的支流有11条，流域面积达到37万平方公里，占全河集流面积的50%。较大支流是构成黄河流域面积的主体。黄河左右岸支流呈现不对称分布，而且源情汇入疏密不均，流域面积沿着河长的增长速度差别亦好大。黄河左岸流域面积是29.3万平方公里，而右岸的流域面积是45.9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到全河集流面积的39%与61%。 大于100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左岸有96条，而右岸有124条。龙门至潼关区间右岸流域面积是左岸的三倍。全河集流面积增长率平均为每公里138平方公里。上游河段长3472公里，面积增长率为每公里1110平方公里。中游河段长1202公里，汇入的支流众多，面积增长率为每公里285平方公里。下游河段长786公里，汇入的支流极少，面积增长率只有每公里29平方公里。黄河水系按地貌特征可以分为山地、山前与平原三个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河流分布于流域各地，由于复杂的地质构造、基岩性质与地表形态的影响，使到水系的平面结构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式，河网密度各地亦不同。青海省马多县多石峡以上的地区称之为黄河的河源区，面积为 2.28 万平方公里，是青海高原的一部分，属于湖盘宽谷带，海拔是4200米以上。盘地四周山势雄浑，西有雅拉达泽山，东有阿尼玛卿山，北有布尔汗布达山脉，南以巴颜克拉山与长江流域为界。湖盘西端的若古中列是黄河的发源地。最早有关黄河源的记载是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有《渡河积石至于龙门之说》，所指的积石在现在青海省循化拉萨族自治县附近，距离河源还有相当的距离。唐太宗贞观九年，即是公元635年，侯君集与李道宗奉命征击吐谷浑，并持星宿川，即是星宿海、达柏海、望积石山，观览河源。唐穆宗长庆元年，即是公元的821年，刘元鼎奉事入藩，途经河源区，得知河源出紫山，这个紫山就是现在的巴颜克拉山了。正式派员勘察河源是在元代至元十七年，即是1280年。世祖命荣禄公都实为招土士，配金虎符往求河源，历时四个月，查明两大湖的位置，并上溯到星宿海，之后绘出了黄河源地区最早的地图。清康熙43年，即是1704年，命拉石舒兰探河源。探完之后，他们绘有《星宿河源图》，并转有《河源记》，指出源出三支河，东流入扎陵湖，均可当作黄河源。康熙56年，即是1717年，遣喇嘛、采尔沁藏布、木兰占巴等前往河源测图。乾隆年间，齐兆南撰写的《水道提纲》当中指出，黄河上源三条河，中间一条叫做阿尔坦河，即是马曲，就是黄河的本源。1952年，黄河委员会组织黄河河源勘察队，进行黄河河源及从通天河调水入黄河可能性的查勘测验，历时四个月，确认了历史上所指的马曲是黄河正源。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青海省军区邀请有关单位组成考察组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卡日曲作为河源的建议。1985年，黄河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与国家意见，确认马曲为黄河正源，并在若古列宗盆地西南角的马曲曲果，即是东经95度59分24秒、北纬35度1分18秒的地方，树立了河源标志。根据黄河流域形成发育的地理、地质条件以及水文情况，黄河干流河道可以分为上、中、下游11个河段。上游是指河源至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河口镇，河道长3471.6公里， 流域面积42.8万平方公里，占全河流域面积的53.8%。黄河上游的马多县多石峡以上称河源区，河源当地称马曲，马即是马下，藏语的意思是孔雀，曲是河，马曲即是孔雀河。孔雀河起始于若古中列盆地西南角卡日扎琼山的曲马曲果人，山坡前全群汇集成东、中、西三股泉流，而东股最大，当地藏民称它为马曲曲果。三股泉流汇合之后，串联很多的大细水泊，逐渐形成了一条长6到9米阔的小河，从东北流入若古中列。穿行在若古中列盆地的河段又称若古中列曲，它串连大细水泊，蜿蜒东北而行，穿过第一个峡谷网架峡，进入马涌。马涌即是黄河滩，自网架峡出口至到扎陵湖，东西长40公里，南北阔大约20公里。黄河滩的西半部分就是著名的星宿海。黄河流经星宿海，先后接纳西北方向流来的扎曲与西南方向流来的卡日曲，水量大增，继续东行大约20公里，进入扎陵湖与鄂陵湖。出鄂陵湖东行65公里，流经黄河上游的第一座县城马多县。马多至下河源河段，河道长2211.4公里，水面落差达到2985米，是黄河水力资源的富集区。黄河流域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接地带，地质条件复杂。龙阳峡以上大部分位于青藏傣字形构造体系的首部，龙阳峡以下受奇里河山字形构造体系的控制，地壳扭曲就接发育，形成了一系列走向北西或者是近乎东西向的大山。黄河流经这些山谷，或沿着较大的断裂发育，其水流方向多与山地走向正交或者是斜交，河谷忽阔忽窄，出现了穿峡相间的河谷形态，有最长的峡谷拉加峡，最窄的野湖峡，比降最陡的龙阳峡。下河源至河口镇河段，河道长990公里，区间流域面积17.4万平方公里，水面落差246米，河道比降1/2.5%，是宽浅的平原型冲积河流。本河段由南向北至三成宫逐渐折向东流，到河口镇则又转向南流，构成著名的黄河河套。下河源至石咀山一段，黄河流经富饶的宁夏平原，河道长317公里，河宽400到3000米，比降为1/4.5%。河床由砂轮石组成，石咀口至登口，黄河穿行于乌兰布与沙漠同鄂尔多斯台地之间，河长88公里，比降1/2.9%。河床缩窄，局部地段有砾石基岩出露，水面阔300到700米，河道两岸沙丘起伏，一望无际。登口至河口镇，黄河蜿蜒于内蒙古河套平原之上，河长585公里，河宽500到2500米，比降1/1.3%。水流缓慢，是弯曲型的平原河道。好，听众朋友，有关于黄河，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偷偷地将单美美敬上嚟嗰杯酒啊，就泼咗喺茶几之下。一个肯定，你嘅杯啊一定系毒酒嚟嘅。当佢以为逃过咗呢次暗算，翻去揾藤叶嘅时候，藤叶听完之后就问：你敢唔敢肯定你杯毒酒一定喺田猎之期先至发作呢？陶仙就话：我谂以莫傲呢个人嘅精明，佢一定会预计到呢一点。因为如果我提前毒发身亡，咁所有人都会怀疑，一定系吕不韦做嘅。但系如果喺田猎期间高陵军起事，佢哋都要趁乱将呢件事算喺高陵军身上。陶仙话俾我听，莫傲做咗批可以喺水底行刺嘅工具，应该用嚟对付你同京俊。如果事后我再毒发身亡，咁乌家想报复都冇人可用啦。藤叶听到好火滚。又似你莫傲真系毒，如果我俾佢有命过咗呢三日田猎之期，我就跟佢升。项少龙忽然间谂起啲乜嘢，面色一变。哎呀，我哋一直呢净系谂自己，我谂话唔定莫傲嘅目标啊，仲会包括六公同埋徐仙，咁就弊家伙啦。藤叶听到倒吸一口凉气，吕不韦唔会咁大胆啩？平时佢梗系唔敢啦。但系而家形势混乱，又牵涉到高陵军谋反，事后吕不韦可以将一切冚唪唥都推喺高陵军身上，有心算无心，话唔定佢真系会得手噶。一谂到呢度，佢即时起身话：唔得，我马上要见六公，向佢提早发出警告。藤叶就话：我睇你都仲系去见徐仙先，论精明，六公拍马都追唔上佢。如果佢信你嘅说话，当然会妥善安排啦。项少龙一谂冇错，马上就带埋十八铁卫，即时去揾徐仙。徐仙接见佢嘅时候，微微一笑话：我早就估到少龙会喺田猎之前嚟见我噶啦。项少龙听到好愕然啦，徐相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呢？我哋大秦自从秦穆公以嚟，都已经成为天下霸主。可惜东征的出路一直被三晋之人全力扼制，所以只能够掉个头来向西戎用兵，结果兼并了十二个小国，开辟了千里疆土。穆公驾崩的时候，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落在我们手上，但由那阵时开始直到现在，我们在中原那里都是一点进步都没有。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如果我们自己够强大，哪个可以阻拦呢？三家分晋之后，我们本来应该乘势而起，但是偏偏在几十年之间，朝政经常出现错乱，大权旁落，一个君主被逼自杀，一个太子被拒不可继位，一个君主同母后一同被杀，沉尸深渊。魏人又乘住我国内乱，雷声侵扰，使我哋失去咗河西之地。听到呢度，项少龙有啲明白徐仙嘅意思，亦都明白点解徐仙对吕不韦呢个外人咁抗拒，因为。而家吕不韦正系行紧秦国以前呢四十几年嚟内乱频起嘅旧路，无论吕不韦系咪夺权成功，甚至系废咗小盘，最后嘅结果呢，秦国啊始终都唔可以称霸天下。呢、这个先系徐仙最关心嘅事。徐仙意味深长咁对项少龙话：我哋秦人同外边嘅犬戎之族，大家差得唔系好远嘅啫。依旧仲有好多以前嘅蛮夷风俗保留落嚟，好彩孝公嘅时候用上央变法严刑峻法，使我哋养成咗守规矩嘅习惯， 而且又注重军功，只有对外战争才可以获得爵位，这样才使我们大秦无敌于天下。但是现在吕不韦这样一搞，他经常任用私人，将六国的颓靡之风引入我们大秦，小人当道，大家都喜欢吹风拍马，咁对于秦国真系大为不利。佢嗰本《吕氏春秋》我睇过啦，如果上央死而复生，一定会一把火烧咗佢。项少龙而家终于听到咗，秦国除咗六公呢个大秦主义排外者嘅动机之外，另一种嘅意见，原来即系秦人思想上同吕不韦已经系南辕北辙，有基本嘅冲突。吕不韦太过骄横了，他接触到的秦人大多数都是坦诚淳朴，不喜欢做什么阴谋诡计。徐仙、陆公、王吉、昌平君兄弟、安谷溪他们都是这样，但是比较起上来，吕不韦、莫敖、管仲邪、陆凯全部都是玩阴谋诡计，喜欢逢迎拍马的义女。秦人之所以能够无敌于天下，正是因为他们是最强悍的民族，所以商鞅就用纪律来一约束他们，真是谁与争锋。但是现在秦人的爵位都要在战场上一刀一枪地搏回来的，但是现在吕不韦呢，一用就用毫无建树的管仲邪和吕洪，对于吕洪犯事之后也得过且过，这些正是秦人非常之深恶痛绝的。小盘用严厉的手段处置了吕洪，你阿爵行得真系啱，使佢真正赢得咗秦人嘅尊重。徐仙讲到呢度，好有心意咁睇就项少龙话：我唔系因为吕不韦，唔系我哋大秦一族而排斥佢。上君系魏国人，但我就非常敬重佢。吕不韦佢真系作茧自缚，以为害死大王，秦国嘅天下就系佢嘅。但系老天爷仲未肯舍弃我哋大秦，除咗郑楚君呢个明主，所以徐仙就算粉身碎骨，都要保住楚君，直到佢正式登上皇位。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吃一惊，听徐相呢个口气，形势似乎非常危险噃。本嚟我都唔担心，问题系东郡民变之后，吕不韦派咗蒙敖同王吉呢两个人一起去镇压，一下子将京师附近的军队冚唪唥抽空。而家咸阳城附近只有禁卫刀骑刀卫啲三军喺度支撑大局，形势嘅危险真系我哋秦国百年未遇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话：据我所知，东郡民变系高陵君同赵将庞暖两个人嘅阴谋，吕不韦乜冇讲清楚呢件事咩？说话虽然是这样说，

高陵军有几多斤两啊？十个高陵军都斗唔过半个吕不韦，而吕不韦嘅精明，又点会到事发嘅时候佢先猛然醒觉，仓促应付呢？项少龙听到呢度，忍唔住心头冒起一股寒意。哎呀，自己居然都仲未够徐仙谂得老道啊！徐相，咁你嘅意思系呢件事一定同吕不韦有关？只要佢将奸细安插喺高陵军嘅谋臣里边，佢就可以当高陵军系扯线公仔，做出咁样嘅形势。喺呢段时间之内，只要吕不韦能够将你同两个副统领除去，咁刀骑刀卫两军都落喺吕不韦嘅手内。嗰阵时，你话会出现咩情形啊？我之所以估到你今晚嚟见我，原因好简单。因为如果你不是吕不韦的人，以你的才智一定会发现其中不妥当的地方。小龙，你明白了吗？项少龙心头暗叫一声，哎呀，真是险啊。原来自己一直都以为已经赢得了六公和徐仙的信任，但是直到头先，自己呢依然还未取得徐仙的完全信任，他仍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吕不韦一只非常巧妙的棋子，又或者一个两头蛇。想到这里，项少龙有些尴尬地说，多谢徐相信任，但是如果吕不韦手上有刀骑刀卫两军，他的目标如果是楚军的话，依然没有人会肯听他命令的。少龙，你经验还是太浅了，除非吕不韦得到全部的兵权，否则他怎会动楚军半条头发呢？但是只要他能够将我和六公害死，就将事情推在高陵军身上，那秦国的天下从不是他姓吕的吗？蒙敖就不用说了，黄巾这个胡桃虫在那种情形之下孤掌难鸣，又加上有太后保住吕不韦，谁敢去惹他呀？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他一日不死，我们迷死只有好日子过，大秦亦都只能够重蹈覆辙，被权臣所害。项少龙听到这里几乎呻吟起身，站在徐仙的角度来说，这个策略是完全正确，如果现在先发制人，杀了吕不韦，那就真是一了百了。但是项少龙明明在历史书上知道，在小盘登基之前是没有人可以要得吕不韦条命，如果拿不到他条命，那当然就是自己对付他们的计谋一定会失败，那这件事是怎样逃得过去呢？但可惜他不能用这个理由来劝服徐仙，难道告诉他，喂，史书上讲明我们在这段时间是对付不到他的，一定要等秦楚军登基才得啦，这样咯。正在头痛之间，徐仙又说，现在只要秦楚军略一点头，我以保证吕不韦绝对留不到三日命。但是徐相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后果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后、蒙敖和杜壁，其中最难搞的还是杜壁，因为如果吕不韦倒台，他肯定会趁机拥立成桥。如果不是有这样的顾虑，先王过身的时候，我和六公早就动手了。当然啊，还有黄吉从中反对，所以我才希望由你来说服楚军，他现在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项少龙就说，不过我有另一个想法，首先就要通过滴血认亲，确定楚军和吕不韦没有一点瓜葛，其次就是杀死吕不韦手下的第一谋士，这个人一死，吕不韦又会变成一条无牙老虎，搞不出什么花样的。第三，徐仙挥手打断他说，你说那个人是不是莫敖啊？徐相，你居然听过他？连一点本事都没有，怎能够跟吕不韦作对啊？最好是杀埋管仲邪，那就更加妥当。现在的情形是你防我，我亦都防你，如果不是公然动手，又谁奈何得到谁啊？项少龙知道单凭以上的两点依然不可以打动这位有智有谋的秦国大将，跟着他细细声说，
第三点呢，我想将卢凯捧出嚟，同吕不韦打对台，只要能够拖到郑柱军加冕。

0: 我今晚饮少一杯酒啫。如果唔系，我就唔可以同徐相讲呢句说话咯。徐先一追问，佢先将今晚喺醉风楼嗰度几乎俾单美美啊灌咗毒酒嘅事讲咗出嚟。徐先听完就点头同意话：你讲得啱，一日唔杀呢个莫敖，迟早会俾佢害死。
1: 照我估计，你杯毒酒应该几日后先发作。当日孝文王就系饮咗吕不韦送嚟嘅药汤，七日之后忽然间呼吸困难，窒息而死。从嚟未有一种毒药可以喺七日之后先突然发作。所以我虽然觉得呢件事有蹊跷，但亦都好难指证吕不韦落嘅毒手，当然啊更加揾唔到任何嘅证据啦。而家冇人够胆食吕不韦送嚟嘅嘢啦。不过真系奇怪。当日害死孝文王的药汤，内侍曾经试饮过，但个内侍呢就一啲中毒嘅迹象都冇噃。项少龙心谂，睇嚟呢个莫敖嘅用毒功夫啊，比赵牧啊更加高明。要知道，即使系慢性嘅毒药，依然系有迹可寻，食落肚之后就会出现中毒嘅症状，又点会有啲毒药系吞入肚内之后？七日才可以使人毒发身亡嘅呢？就算喺21世纪啊，呢一点都好难办到。
0: 诶，唔系噃，
1: 喺21世纪嘅时候，有啲药呢外边咧会包咗浸糖衣，又或者系胶囊，咁食咗肚之后，要经过一段时间，佢个表层俾啲胃酸腐蚀之后，啲毒药先流泻出嚟，咁可以置人于死命啦。一想到呢度，佢心不禁一喐，恨不得马上翻去醉风楼，睇下自己将毒酒泼落去嗰种茶几之下，会唔会有一粒包咗啲保护物质嘅药丸呢？哼，如果能够查清药性，用过嚟反嚟对付吕不韦，咁岂不是更妙？徐仙见到佢谂住乜嘢咁，又问佢话：你谂到乜嘢呢？项少龙话：我就谂紧点样请求徐相。暂缓对付吕不韦啫，徐仙啊笑笑话：我徐仙唔系有勇无谋之辈，少龙既然有咁嘅妙计，我同六公咧就唔喐手住。但系如果你杀唔死莫敖，咁就轮到我哋噶啦，仲好过俾佢用毒计害死啊！项少龙拍拍心口话：俾十日时间我啦，话唔定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佢莫敖亦都死得不明不白啊！一离开咗徐仙嘅相府，项少龙啊马上咧叫十八铁卫翻去先，自己借住嗰套攀爬嘅钩索，施展开飞檐走壁嘅本领，攀过高墙就跳入去醉风楼嘅花园里边。呢、这个时候啱啱过咗二更天，醉风楼呢七八重嘅院落依然系灯火通明，笙歌处处。项少龙过咗阵。先辨认出管中邪头先招呼佢嘅嗰重雅院，哇！依然系灯光火着，佢不敢叫苦啦。咁同时个心里亦都觉得奇怪，唔通自己走咗之后，佢哋又用呢个地方嚟招呼另一批人？好奇心一起，佢马上就借住夜色同花草树木嘅掩蔽，无声无息咁窜咗过去。一嚟到接近嘅地方，忽然间个心头狂跳，原来。在那重雅院的正门外边，有一批大汉在守护，其中有几个呢，居然就是吕不韦的亲随。难道吕不韦来了这一鼠？他留神一看，只见院落四边都有人巡夜守护，守卫得非常严密。但是当然呢，这样难不到他的。一看清楚形势，他就选择了院落旁边的一棵大树，攀爬上去，再射出勾爽。然后打横跳上了那间屋的瓦面，跟着小心翼翼慢慢爬到瓦檐边，伸个头入去一望，哎呀，一睇之下马上魂飞魄散，手脚冰凉，几乎屋顶跌咗落去咁滞。原来只见喺灯火通明的大厅里面，管中邪、莫敖、醉风楼的老板五夫。仲有今晚嚟陪项少龙佢哋嘅归燕同单美美五个人，正系搬开咗项少龙坐过嗰张长椅，喺度睇住地上嗰笪酒渍。五夫啊叹一啖气话：

0: 莫先生真系奇谋妙计，先要我呢俾项少龙赠送一件宝物，使佢呢冇咩提防之心，又使佢以为落手嘅系我哋嘅好美美。点知原来要佢命嘅，正系我哋嘅桂燕姑娘啊！莫兄你真高明，管中邪真系心服口服，无说话讲啊！最妙嘅系呢个小子呢，仲以为自己逃过大难，冇饮到美美送上嚟嗰杯毒酒，点知其实真正攞佢命嘅系桂燕姑娘嘅嗰一啖香吻啊！真系精彩！呢一下呢，项少龙一定冇再对我哋有咩防范之心。呢条计啊，好计好绝啊！就喺呢阵时，吕不韦啊春风满面、神采飞扬咁行入嚟。哎呀，项少龙听到呢几句说话，简直系瞠目结舌，成身嘅血液都几乎好似俾冰冰冻住咁样。只见单美美呢？好似雨燕投围一样，扑入吕不韦个怀抱里边话：
1: 美美呢一次为吕相立咗大功，你准备点样奖赏人哋啫？
0: 吕不韦啊揽住佢条腰，大力咁拍一拍佢两记屁股，就话：咁今晚我就好好地酬劳你啦！啊！莫傲亦都揽住归燕话：吕相千祈唔好忘记咗我哋仲有好归燕。如果唔系靠佢嗰条美妙嘅香舌，项少龙啊点会中计啊？哎呀，呢一下项少龙啊知道自己真系中计。原来头先人哋单美美献上嗰杯酒只系声东击西，等佢一啲都唔为意，反而呢一边呢嗰、那个归燕锡自己一啖，可能就喺嗰阵时啊暗中已经用毒药。在他的脷度倒入自己后巷之内呀、啊！哎呀，你条计真系毒，估唔到自己仲系中咗莫傲嘅毒手啊！呢阵时愤恨到佢啊，几乎要冲落去向吕不韦啊扑翻两刀噶啦！哎呀，呢下自己真系弊家伙啦，肚里边居然有一粒随时可以攞自己一条命嘅毒囊，喺呢个时代。又不可以开刀做手术就拿出来的，那么项少龙岂不是会死梗？只见这阵时吕不韦揽着单美美，看一看那片酒迹，又拧转头望望大家，哈哈大笑话：任他项少龙几好智谋，最后都要中了我吕不韦的手脚，他还以为算了我们一仗，等到他咽喉黐住那粒毒囊，俾嗰啲药液腐蚀开咗个口嘅时候，佢先知道系点回事啊！项少龙听到心一喐，诶，如果求先归燕锡自己一啖，即系为咗将粒药丸黐咗喺自己喉咙定嗰度，咁即系话粒药仲未跌入肚，仲有计噶噃。管中邪话：美美姑娘头先嘅表演先至精彩啊！连我都几乎俾佢呃到添啊！吕不韦趁势呢就锡咗单美美一啖，搞到五五咁样，好似呢好唔济咁，一时间啊真系春意撩人啊！管中邪拍拍五夫嘅膊头话：呢件事成功之后，五楼主要做嘅嗰个官一定系非同小可咯。五夫多谢过之后，有啲担心噶嘛。咁嗰粒药囊会唔会无意间俾佢吐咗出嚟呢？归燕啊笑住话：
1: 楼主，咁你放心都得啦。嗰粒嘢啊，都唔似黐得几实嘅。如果唔系俾佢自己条脷卷咗过去啊，奴家真系唔知点算咯。
0: 莫傲跟住话：呢粒药囊最唔好嘅地方就系黐喺杯底。如果唔系呢？我哋嘅小燕子就唔使俾个家伙占便宜啦。管中邪笑住话：佢只系占咗啲小便宜啫，大便宜啊，梗系莫兄做噶啦。一时间呢，成间屋又吟声笑语。项少龙呢个时候心急如焚啊，恨不得马上离开，谂办法将嗰粒毒囊喺自己咽喉嗰度勾翻出嚟。对方呢着计真系厉害。 当时自己忘情咁同归燕一吻，唇舌交缠之下意乱情迷，便谂得到对方啊趁住呢一吻，将嗰粒攞命嘅毒药啊送入嚟先得噶。自己啊真系大意，以为对方唔知道自己识穿咗单美美系佢哋嘅人，仲要一番做作，哎呀，真系笑亲人哋咯。吕不韦笑住话：春宵苦短，莫先生应该去小燕嘅香闺嗰度好好享受下啦。然后自己呢揽住单美美，亦都行咗出去。项少龙知道再唔会听到乜嘢噶啦，偷偷地啊即刻撩翻乌府。当佢翻到乌府之后，讲咗呢件事出嚟，藤亦啊马上叫齐大家一齐帮手，揾一条咬得挛嘅细细铜线，慢慢咁向项少龙嘅咽喉嗰度轻轻拔落去，终于将一粒细细地嘅好似乌蝇大细嘅乌黑药丸啊，慢慢喺咽喉嗰度拔翻出嚟。哎呀，一直到而家喺旁边嘅陶方、京俊、蒲布、刘丑嗰啲，先一齐松一啖气，抹咗额头冷汗。项少龙呢就吞咗两啖口水，因为头先铜线轻刮嗰阵时，刮损咗咽喉，一时间都讲唔出说话。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清气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把来播来用。小说到地山风情为那么动，人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之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将来跟咱介绍的是地球大陆各个行星。到接下来的制作节目里面，先听邓启亮先生跟咱播地山颂歌。当拍刷尾声，最后就去了那些精彩的第一场景。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碟山红尘生物》，我是贤杰。今次嘅生物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碟州大老狗。这个起嘅生物时段，当时嘅听众朋友了大老狗嘅形式配置，啊，知道呢有半头、半头，还有嘅特色等等。一大老狗，伊是什么时候形成嘅呢？首先，咱就来了解碟州大老狗嘅创始人。大老狗嘅创始人有敖水奴、谢努杰以及吴德荣等人，也其中呢是以敖水奴嘅贡献最大。敖水奴原来呢是碟安定、夏基古丁嘅吹哨，伊比较熟悉爵士乐嘅音乐。到伊十四岁嘅时候，被老狗棍请去团歌，体验了学在爵士乐嘅音乐。到现在嘅十八大头，吸麦克袋，极大部分呢都是爵士乐嘅音乐领奏。也得了知这个敖水奴之冠呢，我有加一位也是大老狗嘅创始人，就是赵平家嘅大家先生。我有爹春辉啊、吴炳林啊、刘条等人。我有自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大老狗嘅演奏名家，比如呾酷后生啊、邓松啊、柯祖兴啊、卢海清啊等等，所有呢都是因为能培养了诙谐在嘅大老狗嘅团精。所以现在大老狗嘅团精呢，就有林文喜、我有吴义孝、甲邓定石等人。要究竟大老狗是什么时候形成嘅？祝你形成起来呢，咱接下来继续请出碟州音乐界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咱一起来了解。
1: 因为我上碟州大老狗呢，百多年来呢，有一大帮传承者，所以呢，伊形成个特色。咱计划大老狗啊，计划性呢，可以来世界迄种每方面嘅性呢，真正形成碟州大老狗呢，还是应该达到清末含风之嘅气感。啊，含风就去讲，伊做咱泉州啦吼，都甲人办，厦门市啊、厦门头都有高手帮啊，就老古板仔，官府啊、宿舍啊时候，就是只个小声点就出来吹吹打打，有新师傅的时候就出来吹吹打打。但是呢，后来呢，大只个泉州顶台一个高手叫做敖水奴个呢，伊就把将只个戏台子戏架子。开家开物件咧，搬落一个广电站，托住了只音乐啊，表演托住了只唱曲一部，把整个整个全集个音乐来进行演奏，是独着形成。第二只广电锣鼓呢，出来搞呢就是我洪泽文英啦，伊老比较主要啦，一届开始大地就形成，所以就形成，伊无有省级咪，家己搬落来一件。所以形成都新的，就正来头都有啊！你看这个药品的叫做大件新的，我们也正呢，伊个家己先生，那大人来碟州之后，当个决定就是叫高松戏的锣鼓馆，大邓先生，所以个很搞笑出名。一次个国王老呢，老一辈就叫做十三处，十三处就是因为碟州从南到北。请来十三帮锣鼓，这十三帮锣鼓呢，伊就十三个曲目，各自请先生，各自一帮嘉宾来搞笑。啊，我有先师傅的时候，大家出来游行。哎，现在大家老怀念以前爷老爷的时候，哎呀，这锣鼓帮真是多劲气哈！就是用这十三帮锣鼓呢，伊能感染感染先生，感染感染现实的技巧。啊，爷老爷是话出来惊。就是爱拍得好吼，啊，这吸引空前，所以呢度呢出现到哈，想记住啊，林凤国、刘天武啊、林春辉啊、吴炳林啊、胡九祥啊、柯祖兴啊、邓松啊、明啲啊、李高啊、林松川、卢海清、郑少廷，一大批有名先生。啊，呢度呢现在呢空前相记的呢，就是三位先生比较出名。这个是柯祖兴，这个爱开人；这个是柯九祥，能记得九祥先。这个就是什么邓松。三人呢成为三个流派，

0: 高祖慶呢，一切是武派，啊，高法正，气势大，性情正也不见落国，你就三观。遐苦高香呢，南门人，啊，伊也澎湃，哎，伊就是高点，所以你跟我蒙呀，所以说性情在咱蒙古甲蒙头，你啊八蒙古，人爽一只，金者武者，半蒙半个，伊个动作呢？挺不离俗，超市多变，多咩就十倍所成势去。所以只作成势咧，成面能结招大佬哥推脚，过往暗咧，现能只成势咧，我做挺升啊，培养了靠最大徒弟，有阿高祖兴咧，能以在定时台北挂个结招称，伊对迄个外科个阿公华先生，就是阿高祖兴个使件。唐宋先生啊，高教上先生啊，不要的，五年后啊，咱定下啊，啊，这个，个哈，这个后半有钱人。
1: 到了大老狗之外，我介绍一个小老狗，伊也是大老狗，深刻之个抖啰嗦啰，顶只错比较强一个拍起球起走，派射出来个直正下昼形式。遐小老狗呢，伊只过来打都比较轻快明朗，而且有特色。比如打尾摆球个，就是好对个代表作。今下我介绍嘢是滴头大锣鼓，滴头大锣鼓依就流传于汕头市田野区，伊是以大火的为领奏，只要呢辅以声箫或管之所构起，伊听起来呢比较高亢、比较柔韵、比较高朴。第二五九去对嘅苏锣鼓就是以苏锣、苏鼓演奏着啲咩嘅，此外呢还有八音、十音及规定锣鼓等等。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院的邓芬刚老师，跟咱介绍了德州大锣鼓的形成。下摆，咱就起来进入世界规模人物，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拍第三首歌《邓帕刷尾节》。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做啥？
2: 做啥物开花？
3: 野山十三，
4: 五湖特色，
3: 红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说，
2: 有一色树木，
4: 做啥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坐在开门过教的，今日爱配个俗语，叫做“东拍刷尾节”。配那清秋寒风泥工，到极晒棉袄就出了个毒性。早年因伫生活袂得过的，所以毒性衰衰就落仓去做工去。我甲交了穷兄弟好侪人，大家就食方面做仓，食方面无钱龙板，穷粮无盖。人顶时拄得无好食，错人半暝三更就去偷溜房子偷点白囝来赌赌。有一逝，错人偷起出黄豆，怎个刷话就得来咬？一日将个好食，错咪家家订破遐，人家脚手在唔知光，拼个家家刷话都脚破，遐只狗挂，遐黄豆加老通过。坐在大兴看着个心多清，只兴就大鼓先生。正常挑领，今日咱拍破刷尾节，放走黄豆大王。错人听了，家家气的做食团，忙走独行，得偷夹掉，转去边呀斗滚，对着队伍当真西土如立将功，朝天如如加风，该官就做到日兵敌州总兵之职。以前大兄弟做强兄弟，听着大兄当了大官，家家欢喜唔离，最最就来叠手顶太个吹。门门艰难，看着臭妹家家称呼王水三杯两口，大话里又大声又吐，如台如路，就唔好解人通报。坐在厝兄人胸口火土，一起坐脚手就黑，一方面大声吹响。到了今日总兵大人打，王厝人是好将世界当拍耍话坐个兄弟，伊听在往来硬好得开东门出来迎接，门门个惊到哭。

0: 我可是同一人打到真正，今日为的真实是装命的朋友还是亲戚啊？这也就唔敢大问，明明是去东北的独行通报，独行听着说兄弟回来，喜出望外，就欢呼笑的大开东门洞的时候，家己亲自出来外口迎接，见着说兄弟是斜脚腾朝，然后请出咱是去湖来吃酒，天数不清又数目更狂。最后独行就落去换摆，只说兄弟好歹有武功、有力头、甲有特长本领，就留到第二个登街赶紧。第二去来正作街，就送伊两个银两弥补家。遐独行只种不归不往平山之高个平地，就受到楚人个赞扬。当拍耍话在几句俗语，也成为同甘共苦个同义词。
1: 好，听朋友，刚才给咱介绍的是第三首歌《东拍耍尾节》，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是由慈孝宫吟唱的第个唱段。夕阳黄在南岗青，

0: 哈喽听朋友，这次改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半生之功，祝天人求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的唱诗由邓丽桑吟唱的爹气唱段。满江节束，相思声。

0: 哈喽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烧几个。昨天咱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叠金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景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咱换不来不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活动活动，咱继续来了解地州音乐。至此，地州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将来给咱介绍的是。地州大锣鼓的发展，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人们，请听红小说甲咱配地州上知己的电台锣鼓，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潮中麦》，我是贤杰。今次介中麦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界蝶洲大老狗。这个起介中麦时段，那是拍到了大老狗，依旧更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啊，依介发展情况咪啥嘢？最初大老狗都是用于这场民俗活动，或者是喜庆节日嘅迎祝活动，一所应届旧剧都背着。高级应节街、斗罗市街、大伯那户，或者是应世饼高节街、小伯节户、月罗节街，怀疑所立定节错旧期应酬，应酬菜应乞拜也是会是更多。直到清代后期之后，就出现了正统锣鼓界学者贾戏先生，对大锣鼓进行了改革的整理。伊能从正音戏啊、低音戏啊、白字戏啊、挂钢戏啊，等等节错戏剧精彩夹物界情节来融合到。初期当届锣鼓排头，而以更加刚烈、更加激动的处理，才用了比较唯美、比较统一界头剧界结构，发挥音乐甲锣鼓对比变化的特色，符合比较贵界高级下奏界大锣鼓。比如传统的大锣鼓、三军、十弦庆寿、风祥、大腿、定制十八头，都是这出戏师傅改编者里所做出的贡献。那么建国之后，大锣鼓依个发展情况又是咩生意呢？接下来咱继续跟随的蝶洲音乐研究行的邓坤庚老师，咱一起来了解。
1: 遐建国后呢，指挥老先生呢，用的咱政府共三年组建了这个蝶洲民间音乐队，把咱的老先生请一起的时候，这个伊能是坐落来小心整理之后，传统蝶洲音乐节目，这是伊能就是，我是。迎了伊那个老婆先个参杂，因为那个国王老啊，心里开咯，政府咯小姐，伊人就拍了个大锣鼓，考证心里开，后手哦是每只队伍来成就大力，伊人正骨，伊人就写了这个大锣鼓，哎，还真好歌，我半年参加三年变凤舞会的得奖，哦，那个大家想哦，看红烧，看红案，啊，大连更起啊，更醉风流。啊，阮是伫大锣鼓大头曲啊，唱出一个闹文闹出的上阵的节目。在迄阵呢，我有啊，丁石啊，啊，然后啊，即个先生呢，因让我吸收舟山大锣鼓啊，其他大锣鼓的特点。第二年后，先生啊，到七五年呢，就唱出了一个单门独鼓的表演，无有管弦乐队，就一个鼓，再加一句叫邓启发个，写了一个叫《强盗岗》，就按鼓点。来表现这个红宫强盗跟这个地面非常生动，比较生好听。啊，丁石先生呢，伊后吸收舟山锣鼓，把将原来舞台上一个鼓落指挥，就发展到三个鼓，甚至后来到这个九万年，从一个十万鼓整起出来。丁石，林元平老师呢，伊到这个大多数人帮助后呢，伊创造了一个欢庆胜利的大锣鼓。来欢迎啊！全国人民欢呼，大多数人讲，这个电影吸收蝶洲传统大锣鼓的物件，又再吸收了新的民族音乐特点。节目呢，得搞了好听，这个音乐啊，非常优美，气势非常磅礴，而且纯声啊、唱声啊，是咱蝶洲人才特点。所以咱蝶洲音乐呢，独步唱声。现在呢，这几年啊，蝶洲市文化局。我们把电视台当面去行了多次的蝶洲大锣鼓的比赛，啊，邀请赛比赛，促进了个蝶山各地的大锣鼓的交流，使那个大锣鼓呢不断发展。现在那个大锣鼓呢，也已经是发展到了刚才所大概正式是一个民族交响乐，北极乐甲国乐乐的吹奏，甚至欢迎了。交响乐话超越之后呢，人能够更生动嘅欢迎到现代嘅内容，所以呢，未来呢将会更加美好。
0: 新中国成立之后，蝶洲音乐呢是得到了蓬勃嘅发展。五十年代初成立了山头蝶洲改进会，甲蝶洲市民间音乐团制作组织。到1956年，蝶洲音乐正经到北京参加全国蝶洲音乐音乐节嘅汇演。1957年呢，到世界青年联欢会节，蝶洲大锣鼓拍满不喝，也获得了金质的奖章。一直从音乐界欢迎音乐单位相继来到咱蝶洲考察的采访，从蝶洲音乐后代追随唐水音乐来作者。到60年代之后，我出版了蝶洲的杜集，比如蝶洲音乐界音乐声啊、蝶洲音乐曲集啊等等。欢迎现实生活界曲高曲代表作，包括《春满河港》《花天胜利》《喜上风少年》《山家歌》《关公关我关》等等。 十欧国家呢会写同时会每只门会最上来保护，到2006年嘅五月二十号，地球研究经国会批准，立即对配国家协会每只门会最上名录。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院的邓芬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开放后德州大锣鼓的发展。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小水跟咱陪德州乡村界的邓太老歌。
1: 天顶一粒星，你也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民族特色，
4: 红土特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树红，
5: 自在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来陪德州乡村基业的文化，高玉丹一句，二是老太，二是爷。遐乡村基业的老太究竟是啥物嘢？传说中有无神仙来进前听花啊？遐人今日过来陪请，来小界看看是红尘榜当上出名的一号人物阿姜太公姜子牙。据说过去两世，唔知介是伫只呢？咱香港党有一部成了气候的李和正，哎呀，遐个色心相当好痛，点到开动。和林昂能昂能，我烧水滚加撑。因为人爱去乡村街，才约定伊对李和正进行了强制性个贴签，限制了伊个活动范围。李和正气到心肝头凉泪，哈哈，日前我个地盘，啊，你莫摆你我上无花。啊，恁来去，我来领，做者甲恁争做证。听做你妹，伊说落去更改规划。无帮恁知道我李和大王个厉害，莫恁个唔够解，恁先到我个就好了囝尔。哎呀，遐个猫个水兄爷爷，即阵懵了，李和母个这个呀，对顶开就射，加两解将两个顶开个险到天灵灯，顶开借天顶借主正，遐伊响得有娘，一解刷一解没了再来，一开头帮伊险不许正十个顶。遐老百姓会惊到乡差乌暗兴，李和正得意洋洋不可即时。这种默契，说时迟那时快也未奇怪。天顶划过一道电光，烧白嘅神光直闪，吓到李和正唔敢计量。一顶大鬼笠飞来到从天而降，硬硬对上这起砸过嘅顶开就解耳朵拧断去。哎，说白就白呢，遐数据有呾，上这起顶起头先日日有。也今日有来个个理解，伊人本百姓个感情过亲，就是姜太公甲乐洞宾。遐伊人一老一后生，今日来到依山傍水、环境优美个乡村街顶剃头，旁边石宝始终拿行为机正剃头，机行一过就看到袂老西李和正那四山老人妹，于是姜子个哀哀放下背带，头壳顶顶过来出笑。遐李和正帮伊人创到空空顶，老啊，你个理解？家来做阵本大王个好事，我拖了落水底世界，来本王喝下几酒做本菜。太公请坐，苦苦不臭和囝，吊个很正呀。太先生来拜毕，遐大位个正是乐洞宾，话音直落，咩做？乐洞宾手起剑落。李和正坐在某某，帮伊倒做哪过？哈哈哈哈！今日来德州吃顿红烧李和了啊！哎，顶出个也袂莫哩，大神归大神，哪位神仙贵有才情？只得又将乡村街二十四个老太定欢造兴，这个街顶，这个夜，其实啊，拢是出自德州高大个灵感卡钱。
0: 好，听朋友。刚才红小水跟咱介绍了德州乡村街的邓太老歌，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德州唱段选拔，下摆欣赏德州唱段，山势相伴，山势稳。

播音腔是由二里里音腔的叠加腔等，配播成温。

0: 好了，听朋友，继续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歌唱段。地歌唱段宣播，下半唱诗由彭定勇、吴仁义吟唱的地歌唱段《茶房花》。

也是好亮，叫我有好话说。吼吼，爸爸爸，来钱了。

0: 一位当作的做梦做八上几个。昨天能求向感谢你的收听，那末日等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洪清伟，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要吉泰学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

0: 来同大家讲一下周记。去福建广东江西客家人几乎家家户户厨房都会独立有四面周转神秘，一般在神秘下边上角落都会都有一扎扎被摄碎的韩国色，又被把泥棍割开的四通物，传说啦，佮天空有放太的四本四面周转使用的设计嘢，称为周神记。因为佮出啊周神都会，所以客家人习惯喊佮周记。长期以来，佮同农民一下称起为不义之人。传说有一人一天头气候强浪，被困万里。客家乡村都会强壮人，都夏天非常爱出做工事，屋卡剩下的像是老人家同细人嘞。突然，一群走嘅排练长队上阵太门头爬戏，立刻引来一太群少年儿童，做一做，做一做，十分热闹。老人家没闹出来嘛事情，也都溜溜悄悄赶出门头看一下。正当几个人离开自家厨房的 A 室那，上到屋头，爆出嘅一栋楼三十多人的命。事后，人们都异口同声感谢一下小神灵。还有一则传说。话一位老人家偏倒床上，突然发现一群走嘅听见自家床人跳跃的呢，摸一下咪密密麻麻布满咧床前床后。老人家慌起来，裤定拐窗往厨房下走时，到厨房下一看，暴跃而过嘅火神事件，隔壁却疯巢嘅人呢，佢马上前行，连杀躺到之后赶来，切数不多，十分快把火扑灭咧，撇灭了一场每日嘅火灾。从此啊，周记就同农民一下为从前好年，但是农村的生意呢都中意搞四通活，而身后看到周记就作来搞，甚至把佢哋踩下死。太然看到诶，就同周记讲：，安尼好诶，你呐把热身头当暗布头，把暗布头当作热身头吧。从此以后，喺厨房下热身头看唔到周记嘅，到系暗布头也沉年千的时间，佢哋然将成群一堆出来游戏潜食。A 达习惯啦，丝丝偷偷传下来，一出到今日 ，A 呀，却吓紧人厨房下位走嘅。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嘅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粉汤花莲安天池县客家名菜油鸡，欢迎收听。

Bonjour!

0: 家，再到县衙，老爷要星夜告成。
1: 是。
0: 哎呦，春女，
2: 弟弟，
3: 东家，
2: 弟弟。
4: Um, um, um.

0: 红，又一红。告状人他若是不知情啊，主地上他自是打扮。不从容啊！
1: 啊啊！
2: 左右
3: 有
2: 几个人告的是大案还是小案呢？
3: 哎呀，启禀老爷，几个人告的是天大罪案呢？
2: 啊！天大的罪案呐！审他，审他！

0: 状人上堂。
1: 告状人上堂。参见大人。
0: 一判。
1: 是。
0: 你这老头，心神民水，所告何案？
1: 小老陈聪告的是男女行为不端之案呢。
0: 男女行为不端之案。哎哎，这这小时候必将我来惊动啊。左右
2: 有，
0: 快快把他往外哄啊。
2: 哎，左右左右，
1: 此乃冒读纲纪，有莫辱没礼仪之事。大人乃天子门生，一线父母，理应违礼护法，受审此案呐、
0: 啊！哦，你要本县正纲纪明礼吗？
1: 是。
0: 把案情禀了上来。
1: 是。小老状告王大儒。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油鸡油鸡啊是一套秘密可口的广东客家名菜流行于深圳、非洲、河南、外族、甘族一带，是有名的农家乐菜。

内食之一。该做法是把鸡吃好洗净之后，掏空内脏、食叶、蒜头、香菇等佐料，鸡身内外都要抹盐，再用勺子严严实实把它包好。等遥控鸭片烧到反拍色时，把巧火熄灭，将包好鸡放入油度之后，就把油啊抹下，可以油后覆盖一层厚厚的泥土或沙围，防止热气散发。有的时候，为了保证鸡肉不会粘到沙土，还可以由佢双背刀扣一只铁箔，再盖上沙土，以扎重头作业就可以开油自己嘅。只需要稍微打开匣子一个，鸡肉嘅上面就会飘出来。如果把整只匣子都打开，一只金黄金黄嘅筒子鸡就会站在你面前。油鸡另外一种做法，是把鸡放喺只烧热嘅西泥坑度油烧。做法也是先把洗净的鸡都是对食叶重头外皮壳拆上生油、五香粉、沙姜粉等调出来的酱料，然后用勺子包起来，食叶烧到通风的泥高度时，焖上半只钟头之后，再从底端拿出来，抹上泥土，将勺子撕开就可以食用嘅。这种做法吧，可以放入油的时候注意前期冇把匣子磨烂的，这只是十分重要的。唔系话你第一下唔识到呀，就唔系油嘅，系泥嘅。这两种啊，都是广东客家名菜油嘅做法。

0: 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我同大家讲只客家故事。自爱郎才出敌中，唔怕茅草该服动。千百年来，汉门出身托功臣名臣人才辈出，十分多出身汉门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为沉人印象。客家与其相遇，却高低出身贫穷的人唔好自抛自弃，自爱有才识，却唔怕家徒的贫穷。自爱郎才出敌中，唔怕茅草该服动。有只安尼的故事。话说，从这客家天气有只财运，其家都系家境富裕，行势聪明伶俐，速度时速。但系就系安尼只见客看起来拍负面五字，人过二十年，一切都唔能嫁出去。做阿爸的十分担心，但系自家先的细路年线，莫嘢又唔肯嫁。看定正义出面苦练的父亲，做莫呀想出办法逼婚招亲，题目由自家出，做阿爸的唔做的干涉。班长的之后，逼婚招亲开始。当然，前来参仙的男子把小家户卡门立着水泄不通，出身寒门的阿才也来看热闹。为了考察安东男子的才德，小家天下三关：第一关辩论，题目是才智；第二关配上诗词，题目是春。经过第一关，其实小家心目当中已经有了吃破人线，再经过一轮就更加明确目标。但是既然不通上色，接着话下面第三关是对对的爱出双脸。小家可能天空一头出双脸，虽带你为天双脸，终于冥思苦想，没人能够对到。不输冲色阿才呀，左看下右看下，突然行上前去，面前符合答道：眼中人就是花钱人。看热闹人啊，也纷纷点头，话：哎呀，好对哟。于是小家就太上讲：好好，十分好。三日之后，我坐在家中等太阳起，很多男子都开心上去，但是也无可奈何。三日时间，原本开心的阿才，一只时候坐立不安起来。其虽然像人似眉毛重飞的小姐，但是看到自家家徒四壁，三日之后又要用麦来应人似小姐啦。虽然呢来来回回开户卡行业业，依然唔停想出办法，心都系以为退款的念头。天色慢慢地暗下来，突然阿才躺到院角门，打开门一看，十分惊奇。来的人啊，竟然是自家的未婚之妻。阿才带头去阿只角，等小姐入门。小姐行入来，施主看了一下，看到阿才唔停出声，就讲了一句：自爱郎才出敌中，唔怕茅草该活动。原来啊，一位富家小姐早就知道阿才家境，担心阿尼有才人会产生推脱的意思。经过半年思索。

0: 就一天爽完这位站，躺到小家翻译阿才十分欢喜，三日之后二日次第到此。阿才故事本连理经常传上，其他一则故事二日可以上瘾流传，以及只爱郎才出敌中不怕矛头，该活动也经常本史状用以交代寒门的学子。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莲案第八集，特殊通得少只是下场的客家名声讲明白。欢迎收听。
3: 王大如身为秀才，今天竟敢假冒歹夫窜进毕府骗上绣楼，勾引我家女儿，干出不端之事，被小老当场拿获，现已把他带到县衙，万望大人将他依法治罪。
4: 哎，原来如此，别怕。传王大儒上堂。
5: 王大儒上堂。
6: 福台在上，万岁有礼。
4: 一怕
6: 谢福台。
4: 王大儒，我来问你，今晚你假冒歹夫走进城府，登上绣楼，可是实情呐、
6: 啊？真是实情。
4: 动！大胆王大儒，身为红门秀士，竟敢偷闲荡街，却欲投降。
6: 启禀福台。学生并未窃玉投降，此乃与陈府小姐私定婚姻。
4: 私、啊、定婚姻？哎呦喂，他怎么学起本官当初的事情来了啊？哎呀，王大儒啊，王大儒，得读了圣贤之书，就该深以礼。言着正道，事着正言，行着正步，坐着正心，要有个正人君子的模样，何必自身难以前行，自找苦吃呢？你要知道啊，这假冒歹夫应属行为不轨呀、啊。
6: 学生有失检点，福台许罪。
4: 王秀才呀、啊，王秀才，这公堂之上。休怪本官无情了。
7: 左右
8: 有
4: 来呀、啊、重重打他四十，赶出衙去。
7: 走，
9: 来来来，
3: 王大儒案情重大，岂可责打四十就此了结啊？
4: 你却不服啊？
3: 万望大人将他严加治罪。
4: 这
6: 阎王啊，
5: 启禀老爷，有人喊冤。
4: 传了上来。
5: 喊冤人上堂。
3: 哎呀，春女，来此公堂作甚？快快下去，快快下去。快跪下。
4: 下跪的女子姓甚名谁？
10: 小女子闲差闵裁缝。
4: 陈裁缝。来得正好，一耙。
3: 大人，小女无知，被有情有可原啊，大人，将他放了回去。走。
4: 本官正要他等一同受审。王大儒，把乡亲从事招来。
6: 启禀福台。想学生假冒歹夫来不得已而为之。
4: 哎，怎么讲啊？

0: 这就起了我陈彩芳，你患的什么病呢？
1: 脑汗之病。
0: 脑汗之病？哎，脑汗谁呀？
1: 王秀才。
0: 王秀才？
2: 哎，大人，就是王大人，害苦他的。
0: 不要插嘴。哎，陈彩芳，你为何恼恨王秀才？从实讲来。
1: 兄弟。

0: 来你们早就
1: 哎呀大人，王大叔早就犯了天狂放荡亵渎圣贤之罪。
0: 哦嘿，你且讲来。
1: 还是王大叔身为秀才，竟敢在孔夫子面前斗淫小女呀。
0: 哦，此中之节是饶有意味哦。王大叔把此情充实讲来。
2: 不太用兵。

0: 蓝山姑娘
1: 啊，启禀大人，几位之事是小弟子是所为，待我招来。
2: 哎呀，春女，大人没有问你，你就不要讲话。
0: 喂喂喂，我也不是问你，你也不要讲话
2: 啊。是是是，
0: 哎，陈彩凤，你且讲吧。
1: 有病。

0: 哎，难道你不知男女有别，见不得为难吗？
1: 哦，
2: 他是个丑怪老头，有意无妨。
0: 哎呀！你们竟敢捉弄本官啊！这陈彩凤分明是美貌闺女，你为何说她是懒散姑娘呢？这王大儒分明是年少书生啊，你又为何说她是丑怪老头呢？
2: 大人啊，我是听
0: 听听什么？
2: 听我弟弟讲的。
3: 我是听东家讲的。
0: 哦，明白了，讲。

0: 私奔大仙，那还了得啊，大人！
1: 这桩风流案件倒也有趣哟、哦。王大罗、陈彩凤、袁小姐，你们在大街之上干了何事？哎呀，慢慢的讲啦。
2: 福泰用兵，
3: 不要害怕。

0: 哎呀，大人！还有大人！哎呀，你们是讲故事还是供状啊？
1: 姑太爷。

唉，本县曾经吃苦啊！起来，起来！听此言，像热汤，灌落俺腹胀哦。顿时间这化开了，转眼金光。想当年我也曾把教母爱上，只因为离教严酷，才犯鸳鸯。隔未成仙一段，自然自然叹好事终。

0: 时，我那无名的小文娘。
1: 大人，
2: 喂喂喂，喂。

0: 怎说本官无心断案呢、啊？
1: 小老言语不慎，大人。
0: 好，待本官明断此案呢。
1: 是。
0: 陈冲，
1: 在。
0: 我来问你，你为何说他一个是丑怪老头，一个是懒散姑娘呢？
1: 为了叫他们断绝邪念，以防发生不端之事。

0: 事，何罪之有啊？
1: 哦，既然古人相爱是传奇人士、啊、那你又为何说大奴才帮行为不端呢？
0: 啊，这，哎，都怪小老思虑不周，才遭致这败坏门风之事啊！
1: 老啊，本官本当将你严加治罪，念你是个老头，姑且从宽论处。左右
2: 有，
1: 重打四十。
0: 哎，大人，大人饶命！哎，大人饶命，饶命！
1: 哦，你要本官饶命吗？
0: 啊，是是。
1: 好，先听从本官判处。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喝糖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来同大家讲一只客家故事。兔叔兔到嫂只是下神了，海客家一只传闻冲高天气，关于离开其妻子兔叔的宿女不计其事。以兔叔兔到嫂只是下神了，却暗以好子而认真学习的手机。几位老人家讲，过下一只兔财主终于兔叔人同妹前下兔叔郎，并且爱见业主，开饭后财主送西郎到外地继续求学。兔叔郎兔叔吃唔噶，只系下死潦草，还经常有错别事。有一日，海外辈寒从苦土的书生十分思念家乡。一只时节，正系很难成熟的季节，佢平时十分爱食很难，所以提笔同岳父写一封家书，让岳父买些很难寄过来。财主接到信之后，打开信，断断续续话，让财主可能半夜都唔能看清楚。因为啊，让西郎把很事写成了废事，把子事写成了了事。好彩啊！一只财主系只十分出名的人，见面到西郎平时中意食香的，见他呢真系香的满人的季节，估计啊西郎系常食香的嘢，所以财主早见去健康买以西郎消亡香，托人同西郎寄过去。兔叔郎收到岳父的香的之后，双辈还附带收到一封家书，只见家书上有一首诗：山西来先要买房。急到老汉万几兆，买了一趟消亡险，不知是否不是否，再付家书已上了，问了是否数到子。兔叔郎数到来信之后，面通红，不单止十分后悔，而且以后再也不敢下死潦草耶。后来啊，有些好心人听到一件事之后，纷纷相传，兔叔兔到嫂只是下神了。哎，也顺便客家人经常讲的一句俗语，这个笑话通过最简单的知识和了事，教给他人而认真学习读书啊，冇马马虎虎。

0: 课堂关唔掂，外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到呢个客浅棉班，客家天气面风顺破，你们太多是全老接探，仲有老细。哎呀，同客家出巡重温崇高考古建设的传统观念，有点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正好印证了古人所讲的心中最人面得归后。在客家传统的仪容服装，列子列宗的牌位总是庄严有序排列在房屋上堂最重要的位置，最先小堂后出铺也总是摆放在客家人书房当中最闪眼的地方，以便乡人可以随时查阅前面了解本处的故事和其他。客家人心中最人的文化还体现在板石当中，清明白却一种音节消失，因为只有在清明节前后上丧事，所以

前面板，前面板是叫帕特翁、马亚、内草、基斯坦的多种墙草、粗光、细墙捞出来煮熟之后倒成汁，分合糯米面整散的，一般做成饼状是甜的，也有等于做成粽的样，里头包粉丝搭配熟料。因为 A 种板的颜色呈现橙色，所以一当然喊浅面板为橙面板。面有两种解释，一则面是另一种发音，另外呢却包含其他人对古人难以名创的沉沉的思念。客家人相信，食用包括浅面板在内，耗尽过祖先同那神灵的祭祀食品之后，就能够获得上天的祝福同那庇佑。所以以前在不少地方，抢命板必须在抢命节集体发通解除之后才能够本本太人享用。客家天气流行百公信仰，通常客家人会在祖坟这个建造一个小坟，用来祭祀土地百公，即是天神。祭天时节会在祭拜祖先的同时也祭拜土地百公，献上鸡、鸭、鱼、猪头、猪肉、抢命板、茶酒等祭品，意思看见。客家人知道抢命板除了用来祭天拜祖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民间认为只爱清明节一日食抢命板，就能够祈财庇佑，保佑全家一人无病无灾。以从现实层面考虑，寒食清明前后客家天气湿气十分重，食抢命板啊，有一天呢除湿保肝功效。哎呀，就是客家人的一种传统小食抢命板。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觉不然，秋菜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苏谈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客家好堂，今日两篇讲一下客家人的祖龙呢。祖龙又喊龙呢，顾名思义，系由苗族分六族编制而成呢，有祖骨龙、祖皮龙。龙呢系用来龙鸡鸭三肉、狗、兔、猪等嚟维持，也系你们买卖鸡鸭等通为嚟维持。江西编制祖龙呢，也有一番讲究。祖龙的胎生由祖咩咧藏蛋而天，祖咩藏、祖咩盘咧编制胎祖龙。做咩蛋、做咩扑咧，系偏只西族龙诶。一般咧龙诶分为泰、中、西三种，各种龙诶各有特色。泰龙诶状态为鼻哥、主位啊、肩位啊；中龙诶就状脊位啊、额位啊；西诶还可以状脊苗、突位等等，各有千秋，村民们方便操作。编制竹笼诶，先来起笼诶太小一天竹料，然后剪开竹片，削起点竹节，再把竹骨同竹皮分开。皮骨均可以编制竹笼。编制时节开始，按竹笼诶太细放好竹面，先编制成一只浆丝，即太细都系安尼折成十字架，也喊笼面。天好大之后，开始把竹脉扭转，一切都编制成浆丝形。直到一天的时候，按竹脉的顺时方向编成一只弹的锁好，并且去笼的一面前后左右插上一条硬竹片，成一只扣丝。接下来需要按笼的胎色用细竹脉来做笼耳，去笼的用十字架四张天好之后，笼口中间还来放一条硬度比较好的竹条，中啊笼耳行关闭时节专用笼条，去笼的底部中间安一只细的人看。最后一套程序是编制龙鼻，编制龙鼻先用人竹条勾成一只人坛，之后可以人坛行放上三条比较硬竹片的，其中中间一条爱比较长，而且硬度好，是用来固定龙门的。用细竹片刺下以上编制好，整只龙梁就算编制完成了。A 种道件寒天淘汰的客家编制技术，可以见下客家乡村还十分盛行。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广东欢腾。八零安第三十

像个闺秀吧。

0: 小姐，小姐，怎么样了？
1: 啊，梅江，你看，啊，梅香，你再次照料莲子根，给二位老人吃了吧。我上书馆去了。你去吧。员外爷。
2: 我一把。哎呦！哎呦！我心跳的急，
3: 我的头发炸，
2: 我浑身发抖，
3: 我手脚冰凉，
2: 你的好家教，
3: 我非打他一巴掌。
0: 员外爷，莲子根。
3: 梅香，下去。
0: 是。
2: 大失所望，大失所望啊！哎呀，
4: 哎呀，刘仁兄，万望刘仁兄在孔老大人面前多多给包涵包涵呐、啊。
2: 事到如今，不包涵也得包涵了。哎，林安说他自找郎君，他自找了哪一个呀？
3: 一定是他，
2: 他爱扇子。
3: 哎呀，扇子的主人
2: 谁？
3: 地府西兵穷秀才王大儒。
2: 哎呀，所以，
3: 如今不要紧。
2: 还不要紧，
3: 我已把他辞退了啊。哦，
2: 可是人去魂隐在，你得想办法断绝令爱的邪念，使其死心归范才是啊。
3: 死心归范。

0: 弟，我先生哪儿去了？
1: 你找他做什么？
0: 女儿要跟他读书。
1: 嘿，你要跟他读书啊，他可不教你喽。
0: 为什么？
1: 哎呀，昨晚结尾为父说了他几句，他就万分惭愧，无地自容了。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哎呀，人家是秀才，这有失礼仪之事传扬出去，体面何存哦。再说也与功名前程有碍呀。
0: 有碍功名前程，
1: 故此他就星夜卷起行李告辞了。
0: 如此匆忙？
1: 哎呀，女儿有所不知，他这一走显示了自己的清白，这结尾月礼之责不就全落到女儿的头上了吗？
0: 原来这样。
1: 临走之时他说有把扇子要为父交还于他。
0: 这是真的？哈，
1: 那还有假？
0: 好个不幸之人呐！七三姑爷，七三姑爷，七三姑爷！
2: 刘仁兄，此番考试，重斩，重斩！

0: 统，竟敢如此无礼！
1: 先生，相公，
0: 哎呀哎呀，原来是美相大姐呀、啊！到此有何见谕？
1: 到此么？请你带些书信。
0: 取笑了、
1: 哎，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0: 真的，我与你写来就是。写给谁呀？
1: 写给谁？韩愈相公。
0: 韩愈相公，韩文公的子孙，大智若愚，好名字，好名字啊！讲。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三日不见，三隔九。
0: 如隔九秋，深情啊，深情。讲，
1: 情窦初开，郎不见，唯有山更梦里秋。相公，怎么不写了？
0: 此信非一般罕见，
1: 只
0: 身代写这个恐怕不妥。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只身代写情绪传扬开去，岂不被人取笑么？
1: 哦，原来如此。可是别人的你可以不写，而这封么，你不得不写。
0: 正讲，
1: 因为事关我家小姐。
0: 你家小姐怎样？
1: 我家小姐要我传消寄信与她的先生。

请刘建生为媒，让马小姐许被人痛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糖班的麦族天台客家学堂，
3: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句客家俗语大步头。凡咩判公众事务多报支出，提到切留资金占比极有安尼行为，客家人呢喊佢为大步头。而佢客家俗语啊，含同唐朝的开国功臣陈敖剑有关系。据说自从唐太宗平定天下取得胜利以后，听令唐太宗的几位开国功臣啊，被分派到各处去掌管事情。其中太太烈烈的陈敖剑本唐太宗安排到兵部去掌管兵器大操。陈敖剑对于这个职位并没甚感兴趣，中国的只靠一些兵部带兵打仗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十分不情愿地到任职的兵器部，上任之后他对兵器管理十分失松，这一心难等久安的失酒，以难过些兵器不能打操场，他却因为失酒发白送不白下来公款。于是招潮于下看不惯陈敖剑行为人把一件事情暗走不来唐太宗。唐太宗听了之后十分火气，立即要求我搞清楚一件事情来，但是他越明白陈敖剑是有功劳人，如果只有他们原谅又不好处置，就偷偷喊人找来陈敖剑，我给当面交代原谅事情。陈敖剑第一件事情之后呢，命令自家失酒发病原谅啊，唔定用个交代怎能够应付过去。以强告军师，军师们皇帝啊应该想放陈敖剑一马，就暗暗的交一记应对谋略。唔久之后，唐太宗当朝质问陈敖剑。兵器库以探兵器为天，做埋嘅无端端咧发现以太平元钱，而打造兵器元钱系我用品。陈敖剑立刻回答佢话：哎呀，系大部头用品咧。唐太宗听完后眉头一皱，问佢：胡闹！唔用嘅都单半部，其他卖唔啲咧？打造一把部头，我花很多元钱咩？陈敖剑话：并唔系部头啊，花嘅钱多，而打造兵器师傅唔得。所以打草捕头啊，老是不好用，而不好捕头我又用不顺手，所以啊只好重新请师傅。师傅问来问去不停翻工，安呢便就发给安多元钱了。唐太宗听了之后觉得也有几分道理，要暗猜陈敖剑是开国功臣，就不再追究了。故事啊传到民间，客家人总在南迁以后打捕头也就成为客家人的一句俗语。
2: 要结态学堂班的麦族天台客家学堂，
3: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则客家故事。从古至今啊，客家人在吃饭时节都会要求子女把文公度的饭菜爱吃抢来，唔做得有生意。如果生意你唔听话，做阿爸阿妈就骂佢。翻啊会爬枪来下，唔咩啊会满面枪麻俾我。米白生意嘅谈到 A 翻呢，都会十分坦白，把温度嘅翻嚟热烈烈嚟食枪来。毕竟啊，万人都唔想去吃个面壳生出麻俾来。做麻嘅客家人会话，温温度要翻嚟生下来，面壳会生麻啦。哎呀，有啲故事。从前有啲家财万贯嘅人爱，见人到40岁以上，将种下一只拉嘢。生意的啊，上到连盘端正，四皮嫩肉，两只眼珠碌碌的转，不单是讨人喜欢，还是春飞腰的。人外呢，寻喜若狂之意，还十分喜欢。人外把其视为掌控明珠，想得自家40岁啊，才能够得一粒唯一的宝币，就等于爱那名喊宝仪。 就话呢，由于父亲的关胎，到七八岁时间，包姨每摆吃饭时都很不有饭菜剩下，有时啊，甚至剩了一胎饭。而人外也满不在乎，把那剩下来饭啊，无用意倒完垃圾一些。原因越高发呀，来到要人外户口讨食，正好人外男的那嘢可以怪生人嚟食饭。看到高发伟佢十分爱菜，把包姨食的饭呢当本人家食。高发伟食的呢，一生人呢十分好搞，佢知嘅。高发一笑，饭就碰到包姨一面。一人外是到日国空冒出三条枪剑，冚家地去做高发伟。唔你明道，一高发伟啊，哈哈大笑一声，拜拜树凭空而起。奇怪事情发生了，一条饭啊，阿妈包姨面后，万人都冇见下来。无奈之下，人外吩咐人去抢郎中来，郎中也非系娇娘依附之力挖出来翻嚟，但系生人的面竟然唔能够再恢复人貌，变成了马的面，所以啊，客家人可以十分时都会教育子人一天会把温度的翻出啊食抢来。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灯案第四集土法家书天梯良心。欢迎收听。

0: 夫来了。哎呀大夫，哎呀大夫，小老等你多时了啊。
1: 在下一无几身，东家请。东家请真，西家求医，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故而来晚了
0: 啊。怎么有些面善呢？
2: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哦，在下萧行寒，简字
2: 韩于岱。
3: 哎，云王爷，韩大夫来之不易，快引他为小姐诊病吧。
2: 如此，大夫，请。
3: 韩大夫，随我啊。

0: 香，为何遮住花灯？
1: 小姐怕光。
0: 这叫大夫如何诊病啊？
1: 韩大夫，有盏暗灯够亮了吧？
2: 够亮了，
0: 暗灯给我。韩大夫，有，他也怕光。哎，韩大夫，你在观看什么？
2: 看这绣楼，窗从何处开，风从何处来，四壁挂何物，小姐何所爱？
0: 这与诊病有相干？
2: 大有相干。
1: 员外爷，治病即治人，治人要知心。
0: 你知道什么？
1: 韩大夫路上跟我讲的。
0: 给我滚！

0: 大夫，就此诊病吧。
1: 请小姐抬起头来。
2: 小姐，抬

0: 这般着急啊？
1: 叫一声。

0: 哎呦，大夫，我是小女的病
1: 重啊！
0: 哎呦，大夫，啊，小老就只一个女儿，万望大夫啊悉心诊治啊！
1: 哦，啊，妈，
0: 哦，啊，来来来来来。

0: 外啊，您爱是突然发病的么？
1: 是啊是啊。
0: 啊，员外，您爱血火攻心，昏老恨过度，上交于界，为王临近呐。
1: 大夫，脉里经痛，断病如神呐、啊。
0: 国将，国将，国将，
2: 你是谁呀？
0: 我是大夫。
2: 大夫，你是大夫？
3: 小姐是大夫。
2: 你是大夫？
1: 冤生的无礼！小女病中失态，拜托你见怪啊。
0: 凭着病中失态，在下见的颇多，不为怪，不为怪。啊，员外，林爱，血火攻心，昏迷不醒，为王临近呐。
1: 为王临近啊！
0: 为王临近、啊。

0: 药到病除啊。
1: 啊，员外，啊，家中可有西角？
2: 啊，有啊有啊。
1: 我上一盅西角水，啊，解解小姐心热。
0: 带小老亲自磨去啊。
1: 啊，员外，哎，只需要磨上一个时辰，啊，才够分量。
0: 啊，小老一定细细地磨啊。
3: 是假诊病，如今是真治病，
1: 这叫我。
3: 嗨，你呀，啊，你跟我到楼梯口去。
1: 哦，知道了。
3: 哎，且慢，你要仔细的听着里面，机灵的看着外面。
1: 哦，知道。
3: 小姐，小姐，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梅香啊。
4: 梅香，有梅不香，还我的信，把我的信还来。
3: 还你？
4: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杏花呀。
4: 杏花，只采花谢了。哎，
3: 是无情的流水，那是友情的心。

0: 喝糖班的买着天台客家喝糖
1: 今天的客家喝糖同大家讲着客家故事土话家书从前有得一离家乡的商人托然啊同五十岁老婆带着一封信呢同十两元呢信封没得事只发为新幅图画第一幅画画七只鸭呗第一幅画画一条太上四一天下一只鹅诶用嘴去扮太上第三幅画一只反转来放的缩诶同十只乌蝇第四幅画画为嫩绿入头的路行重重招来的男人苏比托尼顺心爱同日爽嘢老婆来开玩笑，是教本期师傅花先嘅话嘅。伢老公啊，做事你识半牛，妈基督你同带队来，爽嘢老婆看嚟发之后，笑地摇下头话：诶，唔错啊，其他唔带队本嘅嘢十两元咧，咋见那本嘅？带先你然后躺到我阿皮，佢唔用几点啊？爽嘢老婆自然花为就解释讲：天父花话花七只鸭咩？切鸭切鸭，吃开黑牙，刺呀刺呀。天父花，一日太相视皮，我系可以辣，相视我辣，意思啊，出个相视牙嘢。天三父花系缩嘅豆皮同湿达乌盐，起码件啊，同系搭埋湿两元呢。天师父花话见人啊，开春养了一番啊，几处嘅钻木卡。宋氏领人啊，以唐家介绍，宋叔一婆连连称赞佢话：，诶，师傅话真正系妙啊！太古同阿嫂真正系才智光彦，讲咩啊？乍见把十两元嘅交本爽然嘅老婆。
0: 客家妖杰泰喝糖班啲，外族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学堂来同听讲一则客家故事《天理良心》。相传往辈啊，喺客家某地方有则喊天理嘅人，为人十分老实。有日佢上山道桥，发现路有条长黄色嘅七条嘅树干嘅，拿起来看啊，竟然系一条黄长长、沉甸甸嘅金条。在认真看时节，发现一片下等天理，另外一片下等良心嘅石样，中间还画一条赤线。其实感觉到心肝勃勃滚心跳，哎呦个回事啊！系咪老天爷可怜挨咱失联上船无下船的人送来呢？但呢一片又下得良心良事，有咩意思呢？其实既然天理系自家，那么良心也必然系得人中间外头出现，却两人平均分的意思。佢看了下金条，又望下四周，心头想：把佢本别的眼看 A 金条能用自家以神人殊用不浅，实在三得。唔本吧，又担怕违背老天爷心意，会受到惩罚。既然系老天爷送来，佢就把佢拿本别的，所以佢到处啊去寻良心一人。一日两日都可能失去沉睡，妒忌就砸到牙骨来食。实在我到难点的时间，商人家偷啲残羹剩饭食。一日两日，终于啊潜到良心一人言，讲来声对对，一得良心啊也系苦难的穷人。周日阿爸过生呢，做阿妈咪年纪比较大，要得穷平。哎呀，佢正好为阿妈保育，真是无钱一次就为老爷，突然约连杀翻几啲。外辈啊，要集高花来潜，一集喊到良心的人叫咩？哎呀，都出门去偷食咧，还要同阿玉安可怜呢。佢乍见放下手中的玉碗，到厨房度诶，把做本老爱些咸粥腰诶小板板送诶出去，对阿来人讲：可怜的兄弟啊，哎，只能叫话半夜滴滴诶抢人粮啊。天理接我做水，从态度诶收出金条，问那系咪出良心兄弟？是是吗？良心吧，乃至通过班人数名出人应的。良心接过检条看，说啊，下的眼名良心哦。天理就提示伊再看另外一篇，看了后佮话，哦，今日恭喜了，唔缺天理兄弟耶。天理话佮，嘿呀，挨只天理啊，总算寻到良心诶。你看中间一条直线，挨等下就把伊那本配的。

江边咧，见下检条往池头巷热角，检条突然唔登平，良心就命喎。佢话天地太高，诶，检条来到十分奇怪，莫非有嘛暗示？比讲诶，天那下超检咩？所以佢两个人就合力同心，从检条失落地方拿起咗头挖开天面，一次往地度挖。瓦定瓦定，果然瓦出两磅金铛铛的一公斤诶！两人啊，十分欢喜，把件啊搬俾你。诶，件事情一下传扬出去，太人都话，如果一个天理贪婪自私，唔忠诚老实，绝对得唔到一条金条。而良心可以替代下一公斤诶，也永远唔能够批发人。所以高低太阳人啊，庄严就应该心带无私，光明磊落。你来叫天理良心，就是咩？客家天气用来看待你们的口头语。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来，感谢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痛

0: 堂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收音机边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这时间段要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在台湾关系的一对海水大号，这是经典的节目，这来自咱河洛关系剧团在较早时的时阵所来安排的一对。今天呢来听到的是精彩的第三大场。大家有听到说这个段小姐跟她的表兄两个在谈情说爱的时候，突然间呢、这个孙岸大人的后生严公主啊恭唱哦，恭唱这个段小姐，恭唱民女啦。那这个书信呢就去向、海水大人的告状。海水大人啊，马上呢要来审判案情了。伊是不是跟这个段官人相款呐？讲伊是孙岸大人的后生呢，就惊，唔敢理伊，也唔敢办理。那这海水也安怎来处理这件案件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到顶个听落去。

0: 辛苦在水，回复在水哈！
1: 表兄，
0: 大声咪啦！
1: 表兄，
0: 大声咪！

0: 启禀老爷，小哈在巡街之时，看到强盗抢夺民女，知府大人正好到处，但是抓到的强盗却是巡按公府，马上迎回伊的江州府。
1: 啊！真有此事？是我，是我。哎呀，看你满身伤痕，又何可将金冠碎了呀？

定相连贯，难办呀，二办。林秀英，你先下下古筝，太。

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教。拼有力靠标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大官之后，计算以为赛，就推上楼。现在有地痞下流民陪教，我敢拿亲像一支箭。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小姐，你敢会记顶回调戏你，阁拍伤林公主，迄个木兰汉演好？嗯，老爷不但无办伊的罪，阁将伊押回府中大内上台，而且阁将小姐你许配予伊，明仔就要完婚。

Ma, Penny!

0: 亲身来去甲下功夫，叫伊乖乖啊上花轿。
1: 对对对对对，
0: 来人，带我行。
2: 林老爷，孙安官人海瑞求见。
1: 海瑞，传你来见。
2: 是，请。

0: 阿光几个地府大人，贵官请坐，下坐。贵官今日到府有何贵事啊？下个办案路过严州，文帅大人你为另外得一家婿，得来何喜啊？
1: 哎呦，出事传得好紧呐！
0: 所谓这好事未出门，是歹事传千里。无。是这秘书团千里。
2: 今天在这段经见吼，这就是山地的海水大号第三大地用。Hello， 下面的剧情呢，搁他精彩，搁他有秘书，明仔再相关时间再搁为您来安排。我是小兰，再会。
1: 海底棍不上嘞，老夫早都一记你问啊。早我都不五万个你上嘞。
0: 大人啊，这娘子的重案可是为恋爱丢办的呀、啊！
1: 可可是呢，伊是有表心意呀、啊！哎呀，
0: 大人只是爱你心切，用心良苦啊！这谈不得恋爱是结上哪门的过亲呢、啊？你真正是明知故意问呢？大人，你真是跟孙安大人结上亲家喽？
1: 当然，那是当然啦、啊！
0: 想必这燕公主定是才貌春江，品德不凡之人呐、啊。是啦。
3: 茶要啉烧的，
4: 戏要听故乡的。
3: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4: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我们听起来大家小招来，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今天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在台湾关阿姨的这个海水大好，我们来听精彩第四大段。这里有听到剧情的这个发展，了解了这个故事啊，讲到这个段知府啊，从查某囝呢是一路配良夫，本来呢查某囝甲伊的表兄两个呢是自小有订婚约啊，感情啊真好，没想到呢这段夫人啊看到这孙安大人的后生燕公主啊，阿未娶亲呢，阿得要攀高枝，想要将查某囝呢许配予伊哦。我想到这燕公主啊，是这花花公主哈，宫腔明露，看到这段小姐呢，特别敢唱给去啊，因为呢段小姐性格真水哈。那这段知府当年呢是答应啊，答应明日来娶亲。外面的时阵呢，这个段小姐呢就偷偷离开了，离家出走，因为唔嫁好这燕公主。那燕公主呢，娶无人啊，就大生气，掠这个段知府啊来问罪哦，塞性地哈。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表兄哦，就向这个海水啊来告状，告这个段知府呢，先怎悔婚。无正当的悔婚呐、啊，那海水呢无打草惊蛇，无怕害亲家呢，就来到了这段知

0: 户引导来问情况哦。那所以个真呢真精彩，今天的时间啊，咱就到底来听这段内容。那这是由河洛瓜戏剧团来精心编排的一段传统戏哈。那伫个演唱加表演拢真纯真好听，下面的时间到底来欣赏第四大场。
1: 阿官帝国的地府大人，贵官请坐，下坐。贵官今日到府，有何贵事啊？阿官办案路过严州，闻说大人你为恋爱得意加赛，得来贺喜。哎呦，出事团得好紧啦、啊！所谓这好事未出门，是歹事传千里。嗯，啊啊，无无无，是这秘书传千里。大人啊，嗯，下官来你匆忙，未将大友何呢？请大人见谅了。海比官不上嘞，老夫早都一见你们啊！早我都不五万个你上嘞。大人啊，这娘这一种啊，可是为恋爱丢办的呀、啊！
2: 可可是嘞，一时无妙心意呀、啊！哎呀，
1: 大人只是爱你心切。用心良苦啊！嗯，这谈不得恋爱是结上哪门的过亲呢？你真正是明知故意问呢？大人，你真是跟孙安大人结上亲家咯？
2: 当然，当然啦、
1: 啊！想必这燕公主定是才貌春江，品德不凡之人呐。
2: 是啦，是啦，
1: 大人啊，是讲这杭州到扬州，两地是相隔千里。哎呀，燕公主连看中恋爱，那算是真有缘咯。
2: 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1: 有缘见面的强交杯了。
2: 无啊，啊无你这什么意思哈？
1: 大人心中明白。
2: 好啦，本府无闲甲你伫遐咧假讲话啦，玉不他书，书不奉陪。
1: 大人请莫误会，下官是有一桩疑案，想要来请教大人呐、啊。
2: 说来，
1: 大人呐、啊，有一韩信提着婚玉书投亲，不料，这个岳父啊，因病见气。一句声告了我顺安官，是要控告燕家父背信。哎呀，大人，请问此案是要如何处置呀、
2: 啊？哎呀，既有婚约，岂能因病背信？如此势利的小人，中家假死就是啦。
1: 大人呐、啊，此案是涉及官员，难以告婚呐、啊。
2: 此案是涉及多一位官员啊？
1: 扬州知府，官，你大人，这证据在此，大人请看。哈
2: 哈哈！哎，真彩客一张啊！
1: 啊，怎在听我？哎呦！泉州知府大门官气急败坏，不理民情，不知察处，还一路求赢，告状林正秀明，
2: 真正是一派恶言。海地官，你哪会当听信你片面之词嘞？
1: 大人呐、啊，这有分数为凭，有重压为证，而且是大人你亲口所说，是下官亲眼所见，怎说是片面之词嘞？
2: 这。哼，这是本府家中之事，不容贵官你贵问啊！
1: 大人啊！

0: 呀，老爷，我娘忘记呀！哎呀，小汉呐，小家到底咱们到去倒位了？
1: 小兵不知。
0: 好说，你大家拢对你小家辛苦兵，你哪会不知呀？
1: 我透早起来，每天小家洗澡的时阵，就无看到人啊！
2: 哎呦，老爷，迄个燕公主马上要来娶亲，这，免如何是好啦？别说了，
0: 谁来人啊？赶紧来，去甲我找小姐做阵啊！
2: 对，去找啦！哎呦，免说，怎么
3: ？大人，阮家天尊在此，多家是尊王不明。我看你的如意算盘就要重新打算了，啊，我告辞。
0: 太监官，此事尚有商量啊。
3: 哦，请问大人之意？
0: 太监官，你身体老虎，将我的查某囝找倒转来，好不好？
3: 恋爱下落，啊，我当真心协顺。请问大人，此案你要如何？
0: 处理，
3: 此案本府自然会够打算，这再就相依了。今后那你就等待大人才是，下官过谢了。

0: 茶就喝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戏，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哎，新娘，新娘，

是不是天公作，你竟然乱说。

que soy juez tú.

0: 你是咱的大喜之日，你安尼逃走，你敢知影？我的心内是我你也伤心呢。行，去，紧带我倒转去哟。
1: 乌鸦也是阮配红红。
0: 乌鸦，啊，你骂我乌鸦也好，骂我周芷也罢。林囝，人对你讲啊，夫妻是床头怕床尾和，你紧带我倒转去。来呀、
2: 啊，大胆，怕我工作啊？
0: 哎呦！当地咧讲啊，这怕是情，妈是爱呀、啊。
1: 哼，艳后，你听。

0: 行千年古迹，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
1: 真话我来耶！
0: 听有你靠调，我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这就是生在咱这海水当好第四大场。海水呢，要偷偷吼，不动声色呢，来请这员工组去伊个馆个呀做客。那这做客不是叫你啊简单哦，佮今个刚做发电的去，明仔再相关时间再佮为你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集的闽南听戏台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

0: 呀，再会。
1: 到手的美丽，竟然刀光刃死，真是无彩呀！
2: 哎呀，公主啊，那美丽四个拢有，可能我猜一个就好了呢。
1: 无，也只好如此啊。
3: 哎，公主，滚，等你等足久的。
1: 哦，你是何人？
3: 滚是顺安关的车呀，奉了海底关之命。给来迎接燕公主到顺安关做客。
1: 顺安关顶海水。
3: 是啊，燕公主，阮海老爷哦已经将关内夜馆重新整理，只等待公主驾临，而且哦也准备好各种礼物，希望公主笑纳。
1: 哦，是嘛？
2: 公主啊。海水这个声呢，听到人就爽，一定呢做人海派，做事四海啦。啊，这个顺安关离这嘛无偌远啊，公主啊，咱慢慢搁倒去迄个盐州府啊，甲迄个大门开啊咧乌目对白目。哎，公主，不如咱来去顺安关佚佗一下，顺手啊，搁来找一位啊美人啊。
1: 有理啊，原来又速速将礼箱送往顺安关。
2: 是，
1: 两位车啊，
3: 燕公主，
1: 带路，
3: 请。
4: 在舞跳，连横跨波最优秀，男音流传最悠久，家里记忆靠山看，布袋林卡全用手，万人曲艺真正样，传承创新是潮流。万人听戏台，行行玻璃哉。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6: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的精华剧种。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日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尽忠、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端秀金刚五米七殿而隔一年拜别庙前北上东京边龙玉帝上前古一故事别分析的第29集白神归来四四开工
7: 世界好传奇跟武侠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别分水告别家乡告别母亲滚水一山的师父然后改变这个管家别福，五个人坐一前往峨眉山去拜见伊的师爷，当今江湖排行第二位的81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在八宝焚烧馆，别分水坐机到普罗剑客，就赶赶紧紧跪倒了莲花大船，连磕去几落响头。普渡叫伊将所有的武功练一片台看卖咧。啊！伫武林泰山北吊面头前咧，人群头，别分水一开始也搁较淡淡啦。啊，落尾哦，伫凌空甲光野手中，两位师傅鼓励下底，以前将即几年所有学的武功，招招连登普渡看。啊，普渡看了感觉都也搁满意啊，就前对别分水说：“分水啊，你练得袂真歹，要要说真，这也搁谈不上。”你也得好好学，一定要改教改造。接落去，因师傅下后人，又将家己三位师弟介绍当白云水，也这三位剑客的大名，白云水也早就听到了，今仔日才记得，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伊更加是五体投地。白云水赶紧先谢，将小剑魔白衣子。叫到一边问说：“师姐啊，也我听人咧说哦，咱在内面，你的本事第一大，别人计叫做剑客，啊，独独你号做剑魔。因说是阮师爷偏心，所有本事全部给教传你，也总个总个是有影无影。”小剑魔笑笑说：“哈哈，浑水啊，也袂做咧七说八说哩，总个话啊，无应该你来说。”也唔过，我是实讲你说，林师姐，我一身的武功也是袂真离经的。你将来若到江湖顶面，若是有拄到什么难处，只要讲师姐，我说一声，我师姐，我绝对袂去唔插你。也别分水说，有影无？师姐说话你就算数啦。别伊就说，哎呀，当然算数。师姐说到做会到，其实这。只是小剑魔一时欢喜，随口安尼说出随便的成语，许这个空头碗呀，也结果哩，无想到这个碗哦，早晚是得还的啦。几年了后，三教堂的堂主伫山西万里白寿那摆了一座三教擂台，就是要伫白云水的师弟，白云水只好请因师接小剑魔来炸伊的亏。这条代志才解决， 照后来经典的决战，白衣仙童小剑魔白衣子大战知名的金定剑客夏水龙。所以咱才咧说啦，说稳人甲参欠人，咱讲平常时哦，千万唔通轻财去稳人，说要答应人干代志。然后你看，伊轻财说一句，就来一个大战啦。咱请说，白云剑客夏秀林，惊师傅落泪。赶紧将师傅普渡过时，率领众人离开焚烧馆，活倒去白云馆。卢剑客、马洪哥、尚云凤、小剑魔白衣子，一直将因送到关外。白云遂到了四川峨眉山，就无拍什么离开了。伊将白虎相遇说：“这是我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踮一搭练一日，下河去踮咱厝练一年，所以我要珍惜。”你随我倒去，跟阮老母阿说，叫伊刷心。我伫一搭跟阮师傅做一下哦，也好势。拍算哦，要加点一段时间。阿白虎内行人，伊嘛认为说，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少爷应该着加点几个人，加向白云剑客学武艺。所以白虎伫山顶停去十外日。就起身过时，我倒去白家岗，我倒去一处。白虎跟吴奶奶禀报经过，从此以后，白虎啊是常来常往，经常我去四川啊，经常我倒白家岗啦。白云水对白云馆踮去整整一年，也这一年的时间内面啊，白云剑客夏秀林跟白云水断袖争功，观众朋友啊，说到这个真功，什么叫做真功啊？在武术界啦，师傅将家己最奥妙的绝招传授当徒弟，因为白云水聪明，加上凌空甲公冶手中家己拍合，也扎实的基本功底，所以夏秀林教起来也唔免出什么大力量，一点就全破。所以这一年来哦，白云水的功夫。都袂输兵队背起，甲当初是大无相同呀。这一日，白云剑客夏秀林将白云水叫到面头前，说：“云水啊，也春夏秋冬，你伫峨眉已经过了四个季节，为师手头的代志真够多，无时间专门教你一个人呀。也你现时已经要二十外岁的人了。”定定踮伫山顶无啥下息，尤其亲像你种个生成风风有份啊，千夫无缘的命，既不能出家做和尚，也不能剃发做道士。我看哦，你也是得活倒去奉师林老母，也得为国出力，保效国家。因此，我请示个师爷，让你下山去探望林老母。你看怎啊？白云水一听。啊，开始是有淡薄唔甘，要离开这个所在了，就问白云剑客说：“呀，师傅啊，呀，你说的多啊有影咧？呀，唔过弟子，什么时阵才华人阁活倒来咱山顶阁倒你学武啊？”啊，夏秀林说：“呀，这啊，像我就学说了呐，你安尼高学哦，无当用啊，你也得去穿洞江湖。”这将来什么时阵要阁挖倒来学？这也阁真恶事，也不安。你安心挖倒去林厝，我甲你做一下去讲林师爷三时。
6: 白云水将小林移到落去，再接触峨眉轻功第三步，学习峨眉精功，学步之路十分顺利。当然。少年白云水上伟大的江湖，上不比江湖的强国，因此只有一番历练，才能以练练出实际，学以致用，并将所学的武艺发扬光大。
7: 各位乡亲啊，一第二日，夏秀林前带着白云水来到焚烧馆，普罗剑客也热情的接待因。而且叫白云水将这一年搁学的跩功夫搁练一遍，能看。普罗剑客一看，果然大有长进， 自然就非常欢喜咯。

0: 就翻出百分之说咯，分水啊！你跟我几好说咯？离开峨眉了后，你首先着戒骄戒躁，第二不准干多邪淫，第三卖出用武功做趁钱的工具，更不准助纣为虐。别混剑客徛伫边头补充说，哼！如果你若唔听忠告，做歹代志。即使是远在千里之外，峨眉山依照山规，照有下去处理人头。观众朋友，一百元帅本来就是忠良后代，所以将遮代志啊是牢记在心。伊当暗就决定第二日要起身。师徒之间毕竟有感情，后者说要离开，当然是会较唔甘咯。啊，规暗暝就有种说未了的心内话。一直花到四更，啊，才个人回房去休息。第二日早顿一吃，白虎背着白云水，甲各位罗剑客去三时，大家将因送落去峨眉山。师徒啊，只目屎流目屎滴来拆崩溃。白云水活倒来厝内，随即个母亲将一年头尾经过讲一遍，当个老母听。要樊氏夫人看见因家个抓出血，一目欢喜，就目屎流目屎滴说：“家里呀、啊，虽然恁老爸较早亡，但咱别家也算是有福分。你一定要牢记恁遮师爷、师父、师姐，甲遮老前辈的吩咐。只要你若有出血，也咱别家就有五万咯。”白云水说：“请娘亲放心，我绝对袂让你流血。”阮师爷告诫我说：“阮老爸就是伤过骄傲，伊也就是死伫伤过骄傲这一点顶面。”师爷说：“骄傲必败，山外青山人外人。伫这个世界，啥物人人有一技之长，伊就是我的老师。”啊！我就着跟人好好学。樊夫人听伊安尼说，又搁将白云水从头到脚重新搁讲上一遍。真是出色咯！身高已经亲像一丛净白，已经正人咯。心中一阵欢喜，连声说：“好啊，好啊！要阮家伊懂事咯，有出色咯，实在是难得啦！”白云水，踮厝内踮无几日就坐袂住咯。啥物原因啊？因为因师傅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所以心内暗暗想：安尼几日踮厝内安尼死坐活吃，肯定是无出头之日。所以伊就来甲面老母相议说：“娘亲啊，我想要去外口去行行看看咧。”也我拍算要去东京槟榔开封府找宝金宝相爷。另外，我也希望有法通去拜见皇上。想当初，也我破病的时阵，皇上超工阁派两位老太医来共我治病。另外，皇帝封我一个四品阴生，贾庆应皆是国家的俸禄。我无管怎啊，嘛着去谢恩。娘亲，你说是？也各位观众朋友啊，也樊氏夫人会同意白云水出去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军府开封，并闻白鹿劫，牛乱神亡，红雾降停，罗雾变太岁，秋起雨落。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一个故事》白云水的第五集《初雨》。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江雪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江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一支可是得行长路。

雄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尽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奔赴开封，听闻白眉杰母难身亡，风雨兼程，落雾避太岁，秋去道路，玉帝上前，非常关注我的故事，白昆水无语第二十集，初入江湖。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是讲到白云水，伫峨眉山滚水白云剑客夏侯仁学去一年的武功，刷落去，伫因师傅夏侯仁的指示下面，依依不舍离开峨眉山，活倒去许处，去探望因老母，苦命一片夫人欢喜，也唔过。白云水在厝内沉去几落日了后，就规身甲缺缺空，沉袂调了。因为因师傅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人人咧，所以呢，伊就甲因老母来商议说：“娘亲啊，要我拍算要去东京汴梁开封府去找宝金宝相爷。”也夫人一听，虽然答应是较唔甘咧。但感觉说简单，大唔罕哦。啊，总伊常常关咧厝内，唔托伊出去，囡仔就会愈关愈戆。遐人所说，宁愿生囝咧托人斗，也唔愿生囝去同人讲石头。囡仔想要有出息，最好是着放养，而唔是宽养。囡仔长期甲伊关咧厝内，册阁读偌好，嘛无采工啦，袂生气。所以夫人哦，就点头答应。也唔过，这一帮白虎哦，就无法通过伊去咯。因为白虎是白虎的大管家，厝内跩杂杂滴滴的代志也做，啊，兼这个总管哦，拢是袂准。所以白云水只好带另外四个仆人。白云水将迄对伴娘梁云杰叫白鹿着退应。白起退白包袱，家己腰挎金丝两难闪电劈，带上足够的路费。第二日就煞起身赶奔东京。凡是夫人流着目屎，就将伊送到白家岗的乡里外。白云水心中也是艰苦心，所以母仔家两个人挥泪惜别。煞落去，白云水启程直奔东京。一路顶面，白云水无管是入酒楼去食饭，还是歇困住队，所听到众人伫咧谈论的，皆是白眉大杰、山西眼、四娘。一四娘都袂输，亲像变做酒馆第一次谈论的中心俩。从众人谈论当中，白云水知影说，四娘原来。是因三杰五义之一四庆阿伯家，家己就叫伊三哥。白云水不明白这个四三哥的名望，怎啊那会较绝多啊？白云水本来就非常不服气啊，暗暗想：，迄阮老爸金梦哦，吃白玉堂，阮师爷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武林的祖宗。阮师傅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因阁是正人敬仰的罗剑客，也我迄几个师侄，阁是峨眉派剑杰高手，我是高手的高徒，是未来门长的继承人，也为什么我的名声煞不如这个四娘、四三哥较作响啊？所以白云水那一听见，你说四娘的名望有偌大？心里就煞淡薄乌堵咧，希望说早日到东京，见到十三哥，替阮兄弟见面了后，我一定着想淡薄办法，甲这个三哥哦来解决伊。看是伊白眉大杰较厉害，还是我玉面小淡薄白云水较厉害？第一日，白云水来到东京，找到开封府，伊才随踏入开封府，就成规个人去戆去啦。伊来大灵棚，内面放三口大棺材，一问才知影，伊的三个阿伯，钻天车罗红，铁地车韩江， 穿山去石刻，计时伫一个假石梁，直面金刚王顺的手里啦。白云水，哎呀，一声前放声大哭，马上叫白喜去买蛇马螃蟹来祭奠，同时家己披麻戴下，伫咧九龄连酒三日，开封府的人才知影伊是啥人呢？真赶紧去禀报包大人，包大人将白云水请到书房亲自接见。咱古早做官俩，或者是士大夫俩，伫客厅会客是一种礼数甲客气，只有家己亲近的人，才有托伊来到书房内面咧谈话。确记，包大人心中已经将白云水当作家己的亲信，来到书房咧。包大人一见到白云水，不由得想起白玉堂来，因为白云水一举一动，亲像因老爸俩，咱总是假袂偷生的啦。啊，所无常的哦，是白云水，还佫是一个囡仔俩，也说话较天真，问一个囡仔的问题哦，托人听了爱笑俩。啊，包大人哦，欢喜啊是较嘴笑目笑，就问说：云水啊，你即班来到开封府？是要为国家登车而来吗？白云水说：“是，包大人，我已经跟阮老母拍算好势了，我已经是少年家了，未做咧扛食国家的俸禄，应该替国家效力。听说开封府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孟相爷，共我报一个名，将我收留落来。啊”阿包公就说了：“好，好，好，好，好，好，你来得太及时了。”开封府大多数的班车官皆外出，皆喷八宝蝶粉红、青松、龙牙干，到迄搭去平贼口。另外，最近我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听说白米大劫失粮。啊，怎啊？要阮师三哥怎啊？包大人说。唉，听说师娘已经死了俩，一百分水一听前跳起一笑，外鬼说：“啥？三哥伊说死了啊？也是怎啊死的？死在谁手里啊？”饱经伤心的头一口气说：“啊！要我是早日才听到这个消息，听说太医那个人叫做白莲花艳红。”是白菊花烟灰的阿兄，是一个十罪不赦的才华贼。另外，也有迄个假石梁的直面金刚王顺，跩贼口皆伫蝶魂峰龙牙干，蒋平带着罗孝车官伫迄搭咧剿匪，现此时胜负无半丝把握。浑水啊，你来得拄好啊！
0: 玉面小达摩、白云水、甲白米大劫四娘，皆是白米大劫系故事的主角人物。两人武艺超群，了见奇功。所不同的是，白云水声音也硬头，灵验可爱；而四娘十分得势，甚至有点的惊人。两个人在外表形象顶对比强烈。
1: 各位乡亲啊！

0: 昏睡者，听讲赶紧起来去啦。
1: 是，大人，
0: 我明仔日就起身喷敷八宝点昏风清松龙牙干。包大人一听真欢喜，意图者听昏睡自我介绍说，家己这几年经受过名人的指点，现此时是绝技在身，开放敷目前啊，正咧欠重的人俩，所以。包大人就写了一张批当酒瓶，让白云水带了身的，赶喷开花工。一路顶面，白云水唔敢耽搁，风雨兼程，除了赶路，白云水本来就一直咧想，从我来开封府一路所听见议论，阮十三哥的武功应该是着非常高强才是。怎啊，哪会去死呢？一个彩绘大道的手呢？啊，拢无说这个叫做白莲花艳红的武功，搁较好哦。也唔过，干我的代志也较歹说。万一白莲花是出牌破呢？就伫白云水哪寒咯，哪咧七想八想的时阵，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山岭，只听见一阵山花。吼！水面杀出一群人马，为首的大声叫说：“此路是我开，此手是我栽，要往此得过，留下没路财。”原来是一群强盗。白云水将为首插头详细间看一卖，感觉声色面相有淡薄熟。就将金丝铃兰闪电劈拔出来，大声发誓：白玉堂之子，玉面小达摩，白云水在此，追赶乱路。对方一听真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我想说是啥搞笑呢？原来是白云水啊！好事，好事，好事！苍天有眼，今哪日？我比太岁张华报仇的时阵到了，观众朋友啊，原来迄年张华大人大闹白玉堂的祠堂，太无耻，白云水反而被官府通缉捉拿，啊，只好行到一个山里咧做山贼，抢劫跩过路人。这一听说对方来的这个少年家是白云水，张华心中大喜。倒退了就要直取白云水，啊！其实这两年哦，白云水人啊一直伫咧拍听这个张华的下落。今仔日是寿宁三季分外眼红，免说白云水金丝两人闪电劈退咧，阿叔硬起去。观众朋友啊，现此时的白云水已经唔是当年迄个白云水啊咯啦。迄个人记得哦，刀只水拍到这里，只听见嚓一声，张华个刀哦，当金丝两难闪电劈，扯做两段啦。啊，张华正大只一惊，刀只长先想要走，白云水的速度太紧咯，只听见咔一甩，一道白光落，接着一条红色火水甲一喷出去。张华身躯已经变做两倍了咧，也跩了落啊！一看见贼头死，咱走者无快人影哦。也白云水呢，也唔过去接官，倒收咧，继续去赶路。观众朋友啊，踏入江湖，白云水从此开始面临着一场过一场的恶战，一摆过一摆的凶险。阿将迎来一摆过一摆的荣誉，武侠故事白云水学艺讲到一搭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各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再拜古莲，不忘恩师有情有义。上山青州，奔赴五里，离家启程。隔壁上前，吴老师，别跟随我的第七集，家家欢喜，岁岁开工。
3: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是讲到江湖武功排名第二位，81门总门长普渡，听说白玉堂为国捐躯，伊有一个家白云水非常巧，正希望伊的徒弟啊，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就将伊收起来做徒弟，培养成才。将来啊，好成为上三门的继承人。人说使命难违，但是这个白云水到底险啊好，是不是这个可塑之才？夏侯仁伊北来无地，加上家己身份太贵咯，无好直接前去搞，所以就叫伊两个一直一个老兄弟，凌空甲公爷受中，先去行一弯。一来，先将白云水拍好基础。甲伊基本功，你啦也可以观察这个白云水是毋是一块学武的料少。结果凌空先来甲白云水少年人讲，因为凌空感觉白云水太巧了，只用两年的时间就将凌空先顶的本事学去一大半。刷落来第二步，就着由公爷手中去甲伊。断袖轻功，继续观察佮苦学白云水，所以只有公爷受中到白家岗，主动要断武功等白云水的经过。啊，只有公爷受中配下凌空怀话，皆是老兄弟伫咧飙笑啦。就看你现时咱这老兄弟哦，有淡薄安尼酸来酸去迄款啦。但是白云水戆戆。啊，哪知影是真是假啊？想说因两个人哦，有啥物深仇大恨呢？公爷手中徛咧白虎，讲白云水断袖一年的轻功，公爷手中哦，阿计戆去啦！深仇凌空说计是真话，这个囡仔哦，只要若受到高人的断袖，将来真真哦，前途无量。难得有一个种的好皮，虽然。说伊的任务只是将白云水拍轻功基础，而且时间阁无久。但公爷手中自愿将家己特别拿手的鸳鸯掌、甲莲花掌断袖当白云水，也别人用十年都学袂成的武功，白云水短短一年前早早学倒去啦。啊，公爷手中就借口说因厝内有代志来三时咯，是这顶面那是活倒去厝啊，是直接。

四川峨眉山共白云兼气势明前方，终于将前方历史共白云兼气势明了后，夏侯连则下定决心说：“安尼听，好势，咱按照计划行事。”风筝水泡提凌空，将摕着金丝铃咱闪电劈碎去。啊，阮随后就煞来，要亲自看卖哩，看这个杆啊是啥款。所以凌空就先来咯，啊，接着公家手中也煞倒来咯。啊，计是因为因事先安排好，所以无管罗凌空甲罗公家若对拍，啊是独家迄场比武，计嘛是假，全全咧搬戏俩。目的无非就是要当白云水开开眼界，啊！家你几落年咯，单价袂做哩啦，你着阁看实拍，看出滚咯、卡咯，着怎啊适应咯？比如说，凌空教的种少年年工，若去拄着峨眉山的种轻工，若咧拍是怎啊的？着怎啊接招？着怎啊招架？安尼着咧？啊！这是哦，夏侯连罗剑客将代志原原本本。讲了一遍，白云水是欢喜啊，嘴笑目笑说：“师傅啊，原来是安尼哦！感谢三位师傅在我身顶哦，用遮侪苦心，只要我白云水有三寸开枝嘞，我不忘师傅栽培之恩。也唔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呐。好，后人就问说了，有啥物要求你说啊？白云水说：也师傅你唔通生气。”人说啊，修人滴水之恩，必须永传哈报答。凌空师傅虽然不是我的正式老师，但是我的功夫从一开始就是对伊搭学的。也公爷手中罗剑客也是安尼。也我袂做咧袂记哩恁的啦。我拍算哦，要认恁三个皆是我的师傅，唔知恁意下如何？凌空欢喜啊，笑笑说：“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啊，白云水干啊，呀你哦，你真正有良心，是这个大丈夫。我这两年无白教你啊！”哈哈哈哈呀，公爷手中啊，龟北心花开，等先就煞要征求夏侯连的意见。夏侯连就笑笑，看着因两个说：“啊，好势好势好势！呀，我这个徒弟啊哦。”这分一半托恁两个俩，我家己就占一半啦。恁看安尼怎啊？也我看，咱就答应分水的要求，早早是结义的师傅。这三个哦，安尼面对面对头看看嘞，大家嘛笑眯眯，真欢喜。白分水心内想：嘿，一搭并非讲话的所在，彼处一定也着急。尤其阮迄个管家白福姐拢踢到人了，安唱落去去咯。所以哦，咱着赶紧将这三位师傅请到厝内，多则随行到乡里口呢。真看见白福伫迄搭急啊，甲快快空是较强强要哭出来，一看见少爷挖倒来，真赶紧急来问说，到底是怎啊一回事？白云水哦，真将代志经过讲当伊听，白福哦，则哦。口面换笑面说：“少爷，你真正是洪福从天降，阮五爷英魂在天，伫咧保庇你好运连连煞啦哈！亲像遮好有好江湖地位的师傅，你就是带几万两黄金去几个人门下口，吸去几落日头，人哦都袂收你做徒弟。说了，赶紧吩咐厝内人，随倒去张灯夹彩。”明明苦命还是夫人，等白云水领着三位师傅来到白府，规个白府是甲灯火通明，还是夫人就亲像咧迎接天神迄款，率领大大细细厝内人伫大门口咧迎接三位师傅。各位乡亲啊，也苦命夫人将三位师傅接到府中，摆上最好的。所在所本，款待曾道俗三教高人。苦命夫人除了伫酒桌宴席顶面再三感谢，煞袂晓你要阁加说啥物呢？也白云剑客首先。

0: 提色，可平夫人啊，我将玲珑粉碎，收为多地，这乃是阮师父的主意。将来，伊就是阮上三门的总门长，极有可能就是八十一门的接班人。我呢，打算要将粉碎带到四川峨眉山，甲面师爷见一面。甲门户之中的人碰碰面，唔知夫人你意下如何？是唔是较近将分水去交定阮三个啊？观众朋友啊，咱就说，要换做是一开始，向个凡氏夫人拍死伊都袂同意，托别分水离开伊。但是经过这三年，伊对别分水学习武艺有了新的认识。当时啊，十分感谢这几位师傅对白云水的用心栽培，所以凡氏夫人一听白云剑客安尼说，无半滴犹豫，欣然同意。白云水一听是欢喜啊，甲嘴笑目笑，伊感觉伫厝内咧练武都袂输鸟，只去关咧鸟笼咧。现此时要动身去四川峨眉山大开眼界，而且也搁要去见传说当中的师爷，全江湖排名第二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焉有无欢喜之理啊？也就是这随线，三位高人踮白虎店一暗，第二日透早就煞要去。看起白云水就要离开厝内了，这是伊从细到大头一摆离开的老母，所以凡氏夫人目屎拄亲像水，安尼直直流落来啦。反复再三交代说：“家己啊，个人说哦，伫厝甲伫外口向个无相同，离开咱厝内出门在外，就较谨慎、较细腻斟酌嘞。虽然说有三位恩师伫咧照看。”但是你家己平常时就较检点嘞，唔通袂记哩，就写批挖倒来。别好看见夫人，佮作袂煞心，就伫边头说咯。夫人啊，要别好有一个要求，如果是咱一厝内哦，哪可以脱身？上好是等我白少爷做一去啦。啊，真多哦，咱说无路嘞嘛，通照应。夫人一听人，有说安尼都真好势啊。白云水毕竟也阁后生，托白虎底做一下去，啊，起居假神也有人通照应。白虎看见夫人同意家己陪少爷前去峨眉山，伊嘛真欢喜。就安尼，五个人离开白虎，启程离去。观众朋友啊，也可能是高手咧出行，路顶安全有保障，一路也顺。这一日。因来到四川峨眉山，随来到白云观，入去庙里，白云水一看，有家，看我真贴，野心色，怎啊？这座庙的内面大大细细，凶西宫啊，隆隆公公加起来有一嘴外的西宫呢。白云水看啥都感觉是野新鲜。第二日，罗剑去下孝莲宗庙里，较有级别的跩。西宫全部叫来，甲白云水三句，刚因交代说：，这，这位是白云水，是恁的小师弟，是我收的徒弟。结果呢，在老西宫当中，煞有真侪人咧唔相服呐，认为说这个种个囡仔皮，怎啊有才调当伊收做徒弟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拜见武林顶级人物，聆听前辈谆谆教诲，玉壁上情，古家故事，别魂碎玉壁第十九集，无敌之巅，就是海江。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上三门的总门长。未来武林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总门长的接班人，赫赫有名的白云剑客夏侯仁，正式收白云水啊做家己的徒弟，同时阁允白云水同。

笔浑水，当时零零空场路，甲公爷寿终为师傅。这知影笔浑水，被夏侯仁收做徒弟。壁虎上下，张灯结彩，定火通明。壁浑水因老母苦命夫人，率领大大细细跩厝内人，伫大门口咧迎接，宴席定面。壁浑剑客共苦命夫人说：“夫人，我拍算要将浑水带到四川峨眉山，甲因师爷见一面，也是甲咱门户中的人来三八折。”隔日，夏侯仁前带着白云水、凌空顶路公爷寿终，也佮白虎关家白虎，做一下前往峨眉山。坐到峨眉山，因随来到白云观，罗剑客夏侯仁将庙内跩头人全部叫来，佮白云水来三见、三八折，甲因交代说：“这，这个呀、啊，这个就是恁的小师弟。”是我收的徒弟，哪知伫跩路途当中，有真侪人说唔舒服啦。北来暗暗想，师傅啊，也你唔是说咧老戆啊？你头壳到底咧想啥？你现时已经作鬼的身份咯，也搁收一个小鸟鸟要来做徒弟，也无惊笑败你的面子。啊，当然咯，跩人北来咧唔欢喜，嘴咧嘛嘛说啥就是咯俩。白云剑客夏侯仁，让白云水伫白云观安尼点五日，现煞带起身，赶奔八宝焚烧馆去见婆罗剑客。这踏入焚烧馆，白云水拄亲像踏入去天堂的款呀！只见莲花台顶面坐着一个老道，看迄个款，岁数相当多，但是。腰骨腰板挺直，眼皮低垂，面是紫红色的，银白色的喙须足足三尺外长，盖伫咧胸坎头，头戴着一个三千冠，身穿一件白褂钢丝色的道袍，伫莲花台三背边也搁徛三个人，这三个人当中有两个查某，一个查甫。这两个查某生得是千娇百媚，但是伫目白中头带着璀璨的杀气。白云水哪会知影说这三个是啥吉兆啊？这三个头一个是白灵女剑客寒江高人上云峰上罗剑客，第二个。是一字峨眉女马红姑马罗剑客，第三个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这三个皆是伊的亲师姐。白云水将这三个详细甲看卖，当伊看到白衣子的时阵，北来哦也好奇，心里暗暗想：诶，从个所在那也够一个干呐？这个蟹哦，咱感觉差不多好几年啦。其实，观众朋友啊，白云水伤大了。这个白衣子，伫咱当今武林排行第六位，不论岁数，比白云水唔知要加大去几落十岁。但是依恋的是返老还童的董子刚，所以是愈练愈好生俩。年时从六七十岁人啊。剩十六七岁，你看咧，啊！白云水都才随来哩，伊要倒会知影跩代志啊！白云剑客夏侯仁拜见了师傅，然后做了介绍。白云水赶赶紧紧，全跪咧莲花台前，连磕去几落个头，大半日。普陀罗剑客才将目睭剃开，将目皮按头顶一掀，映内面啊！才射出两道寒光，上司将白云水打量一番，满意点点头。白云剑客叫白云水行到普陀面头前，普陀剑客又将白云水的手骨牵起来，上。

0: 练吧，练来头啊看卖咧。别昏睡，这听赶紧说，伫师爷面前昏睡那家吊单仙跳啊！即时徛伫边头，方丈水菩提凌空甲光夜寿中，赶紧共别昏睡，使一个眼色，意思是说，你来到种个所在毋练，也无你想要去倒落练啊？即搭是武术的根，咱武林的老祖宗就坐伫即搭，也伊若教你淡薄，你就。这用未了咯，哥，别昏睡，毕竟非常巧啊！就做现在是，就说了，是啊，呀，我是惊说我练无好势啦，也无安尼哦，我练嘞，请师爷你多多指教。说了，就将外衫脱下，这时别昏睡心内暗想，这搭是武林的圣地，我练的更加好。啊，是无好咧，就我即两步八，下腿出去见人面的袂，但又一心，呀，我咧惊啥物啊？好伫阮师爷甲跩高人面头前，我一时练无好，嘛无算失外亏，呀，我过去无按七想八想，也是认真练，想到一搭，别昏睡拿定主意，走行文迈过步，少林神拳鸳鸯掌。梅花桨将所学到的本事是尽不尽提出来练。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调本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的行长路，无论儿女情长、才子佳人，也是身未断失、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0余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高雄天啊，一百分岁年了后，收缴定息。气不重出，面不改色，然后将雷花台锤一跪，说：“师爷，我都学全你啦，加练了了咯啦。”婆道咪咪一笑说：“吼、哦，了咯，我听说你呀，搁练搁多，你搁练来托我看卖咧。也别分是因为练过一撮拳，心里已经有底了。”看师爷遐个款式，拄亲像也阁满意呢。伊就用阁练了一片刀，练了将刀刻咧，又阁跪咧雷花台前，等候师爷的分析。这时，婆罗剑客面咧带淡薄笑容，徛伫一边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头甲因师傅的这个气色，小可甲看者。长长的吐一口气说：“我这个徒弟是收得了，只要师爷满意，这个囡仔将来就不得了了。”果然，去当夏侯仁顾着婆罗剑客非常喜欢白云水。小亭子，婆罗才慢慢对白云水说：“云水啊，你练得未真歹。”要说精，这也阁谈不上，也你也得阁认真学呐。我甲你说，你一定着改教改造，知呢？别昏睡，赶紧应说，多顺清清明白。普渡说，别人的代志咱无管伊，就恁厝内的代志咱提出来讲。恁老爸在世的时阵，那毋是因为性交气我。就袂去死咧，冲霄流一当网顶的，这个教训，你着永远甲我记咧心腹。对任何人，咱都着恭敬，千万唔通自以为是，狂妄是会家害死。从今以后，师爷，我绝不允许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我倒去白云观，你着倒恁师父好好练武，说不定什么时阵。我就会将你叫到 混淆。

0: 检查看你有无共练得怎啊？如果若有重症，虽然我自然就会欢喜；如果若无认真练，无出息啊，我就会将你赶出四川峨眉山，撇粉水赶紧将跪落磕头说多谢师爷。好咯，你起身吧。撇粉水就安尼，欢欢喜喜站起来。这时，撇粉剑去下校林，才将家己三个师弟叫到面头前，将撇粉水来做介绍。撇粉水一听，大嘴啼开开，哎呦喂，我爸啊！这三位的大名，我是也早都听着啦。今仔日去，当我见着真人啊，尤其是这个何止，甲我差不多大个囡仔。原来是我的师姐，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云水，跟三位师姐磕头说：“师姐，我随得阮师傅学，以后啊，恁嘛着帮补教我一两步绝招，千万毋通毋教我呐！”啊，三位剑客看见白云水一副也认真、搁可爱的样式，啊，就计笑咯。小剑魔白里子说：“粉水啊，只要你好好学，林师傅若愿意，林师爷也同意，啊，跟阮学，啊，自然毋是啥物问题。”这时，白粉水在心细啦，将小剑魔白里子叫到一边，拍算要共因师姐请教一个问题。呀，白粉水人是野巧啦，呀，伊要请教啥物问题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水，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1: 虚娘秀疼撒国欲救脚步，
12: 盖也欲救晚乎，嘎子把圣邪舞，素瑶欲救个庇护，走路腾腾，三国欲救。